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知道自己被人背叛，但并没有埋怨。他把握最后的时间，对跟随他的学生留下遗言。在最后一个晚上，他有苦，有挣扎，最后却仍然顺服上帝的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谈耶稣的生平。耶稣的生平已经进行了好几期的时间，今天已经来到了耶稣生平的第6期节目。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耶稣？因为耶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福音书，总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我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节目来介绍耶稣的生平，我们从耶稣的出生谈起，然后到耶稣出来传道，他如何医病，他如何赶鬼，然后他有一些的教导。到了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本上结束了他所有这个传道侍奉的工作，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前往耶路撒冷。耶稣知道

这一趟前往耶路撒冷，就是他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耶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了他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耶稣在这个前往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先跟他的门徒预告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我会被抓被杀害，但是你们不要担心，三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先向他的学生们预告了这件事情，但是非常显然的，没有人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太过于匪夷所思。耶稣是谁？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累积了这么高的声望，然后他是众人所爱戴的先知和教师，怎么可能去一趟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死了？这个他们还以为老师在开玩笑呢。但是只有耶稣知道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耶稣要经历的事情比他向门徒所预告的还要更加的现实，更加的残酷。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已经进城了哈。那么在马太福音26章，就说这个时候，因为耶稣跟着这个跟他的学生们啊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是要去过节的。他们要过的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在很久以前是算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等于跟中国人的农历过年一样，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气。那么这个逾越节其实最初设立的时候是从这个我们已经在很早以前讲过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时候，这个上帝设立了逾越节，然后就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守这个节期。而且在古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新年，是以色列人的新年。那当然今天的犹太新年已经不是逾越节了，但是逾越节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好，那么在这耶稣他带着这个学生们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逾越节呢其实是一个7天，就是持续一个礼拜的节期。那没有，其实是7+1。在这个就是说在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就逾越节开始逾越节之前会有一个晚餐，然后之后就开始了7天的这个节期，就是要庆祝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好，那么所以逾越节之前，其实马太福音26章已经说，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有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的小会哈。那这个秘密会议的重点就是他们彼此之间达成共识，要除掉耶稣。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其实是有分很多门派的，好，除了这个祭司啊。大祭司，然后跟他底下的这一些常设的一些祭司，这是一个支派的势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这一个宗教势力，包括像这个撒都该人啊，或者是法利赛人等等。好，那这一些不同支派的宗教领袖之间，其实彼此并不是很和睦的，是有张力的。他们其实就是常常在一些可能教义上面会有冲突，但这个时候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哎，大家都来说一下，就是你们对耶稣这个人怎么看？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耶稣是必须要被除掉的。好，这个放任耶稣继续传道，然后放任耶稣就继续这么多人跟随耶稣，好，那我们这些宗教领

袖，这个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都不用混了哈。所以呢，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在一个秘密会议当中达成了共识，说要除掉耶稣。但是这个除掉耶稣有一点麻烦，因为耶稣现在声望很高，所以呢，除掉耶稣需要找一个好机会。那既然要找到好机会，就需要有内应。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好就开始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透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管道，但是就联络到了耶稣的其中一个学生，叫做犹大。然后呢，这个犹大去见了祭司长，然后就跟他们商定哈，用30块银钱的价格把耶稣交给他们。那30块银钱，跟30块台币是不同概念哈。那那个时候的罗马银币30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普通士兵哦，罗马士兵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哦，罗马士兵工作一年的薪水差不多就是30块银钱。好，这个银钱讲的是就是当时候的罗马的银币哦。所以30块银钱价格，哦，就是其实可能对于耶稣的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哦。那所以呢，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叫犹大的这个人呢，他就这个被这30块银钱的价格吸引了，就跟祭司长达成了共识，说好，我会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趁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我会找一个好机会，让你们可以这个私底下去抓到耶稣哈，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如果白天，比如说耶稣在圣殿讲道，然后宗教领袖就直接把耶稣抓走，那可能就会引起耶稣的跟随者的不满啊，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动乱等等。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耶路撒冷城发生动乱的话，那就一定会被罗马。这个就一定会被罗马的军队镇压，那对于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也不是好事。好，所以呢一定要秘密的抓住耶稣。好，那么时间就来到了这个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在逾越节之前的这个晚上，他们按照惯例会吃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上呢，耶稣跟门徒也一样哈，聚集吃逾越节的晚餐。在约翰福音13章说到，在这个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知道说啊，其实他已经时间不多了哈。耶稣知道自己已经差不多要被抓，然后要离开他的学生，所以呢，耶稣就这个。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帮每一个他的学生洗脚。然后呢，他的耶稣的学生就有一点受宠若惊，哈，老师哎，老师居然跪在我的脚前，然后帮我洗脚。啊，那甚至西门彼得还说：“哦，主啊，这个不要洗，就是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好，那但是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老师。”好，还帮你们，还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放下成见，彼此相爱。我是你们的老师，我先以身作则，用洗脚这个行动来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放下成见，然后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说完之后呢，耶稣教导完之后，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圣餐。好，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们说，他举起一个杯，好，这个杯里面基本上装的是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再把这个，他就拿起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祝谢了，分给他的学生说，你们拿着这个分着，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好，这一个

这一个葡萄汁啊，这个，对不起，不是葡萄汁哈，葡萄酒，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葡萄汁的，全部都是酿成酒的哈。好，所以呢，耶稣就这个拿着这个拿着一杯葡萄酒，然后说，这个就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要使罪得赦。啊，然后呢，又拿起饼，然后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说：“这个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里头，他又设立了圣餐。好，这个也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很就是固定立常会做的一个这个宗教的仪式，就是领圣餐，就好像当初的门徒一样，我们吃这个我们吃这个，有些教会用葡萄酒，那有些教会用葡萄汁啊，然后吃这个无酵饼。好，那这个酒跟这个饼，其实就是在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所设立的。好，这一个葡萄汁，好，就代表着耶稣的血；那一个饼就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好，那这个血跟这个身体就是其实就预表着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流尽他的血，舍了他的身体。好，那耶稣呢，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设立完圣餐之后，他又跟门徒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好，有一个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背叛我，然后他会把我卖了。那这个话其实听在耶稣的学生耳中，每个人都傻眼哈，然后想说，每个人就轮流问耶稣说：“耶稣啊，会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不是啊，是我吗？不是，是我吗？不是。”然后一直等到犹大，他问主说：“那个卖我的人，卖你的人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然后这个你要做的事情哈，你就去做吧。然后这个犹大知道了，犹大听了这个耶稣说的话，他就出去了。他就出去做什么？他就去联络那个祭司长，准备要来捉拿耶稣。好，那在这个宴席过后，耶稣就带着门徒，剩下十一个门徒哈，因为走了一个犹大，剩下十一个门徒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在这里紧紧祷告，好，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要去祷告。”好，耶稣他就离开了门徒，然后向天父祷告。耶稣的心里，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耶稣的心中其实存在挣扎。他三次跟上帝讲说，跟就是在祷告当中跟天父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要面临就接下来的痛苦。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然后第一次他这样跟上帝讲，然后第二次呢，他又在祷告说：“我这个天父啊，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如果这个即将面对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愿你的心意成就。”然后第三次祷告还是说，就是说同样的话哈，就是愿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然后呢，这个耶稣就这个。在三次的祷告当中，他经历挣扎，他一度恳求是不是可以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那上帝啊，我仍然愿意。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调整好了他的心态，然后就进入了被捉拿的这个

这个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犹大就来了，带着宗教领袖的人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犹大就上前跟耶稣亲嘴，这是他跟祭司长讲好的一个暗号，让人知道说哪一个是耶稣。然后呢，他上前跟耶稣亲嘴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上前捉拿耶稣。那耶稣的门徒彼得曾一度就是拿刀出来要反抗，但是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我是自愿的，我难道不能够求上帝派天使来拯救我吗？但是我不能这样做，为的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那天夜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说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心中非常的挣扎，最后他还是决定顺服天父的旨意。之后，他遭遇了宗教领袖派来的人马，这是他的学生犹大所带来的宗教领袖的人马。耶稣叫身旁其他的学生，特别是彼得，叫他不要抵抗，然后耶稣就自愿的被捕。耶稣被捕之后，他被带到大祭司的住所，在那里许多的宗教领袖聚集，然后他们要审问耶稣。那有很多人，有一些人起来想要做假见证，诬陷耶稣，可是呢，都没有实质的证据。最后，这个大祭司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那一位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就是他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听完这个话，就把衣服撕裂，说：大家听听看，他说着什么话？好，这个话他说了这么对上帝大不敬的话，他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好，他说了这样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现在这话你们都听见了。然后其他的宗教领袖就附和说：这个人该死，他亵渎上帝。居然敢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居然敢自称是弥赛亚基督，他是该死的。所以呢，这些人后来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脸上啊，然后把他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打他说：哎，你如果是基督，你是先知，你可以告诉我们谁打你啊？你应该很厉害，你应该都会知道。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羞辱耶稣。但是呢，这一个宗教领袖虽然他们有一个审问耶稣的过程，但这其实是还是属于私刑，毕竟是属于私刑。即便这些宗教领袖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杀害耶稣的，因为当时候管理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好，就是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只有罗马帝国的官员有权利可以判人死刑。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虽然平常就是他们可以管理犹太百姓的一些生活小事，但是毕竟人命关天遇到了这个生死大事，他们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的。好，所以他们既然无权处死耶稣，就必须要把耶稣交给当时候的罗马巡抚比拉多。那这个比拉多呢，其实他也有问耶稣话。这个当犹太领袖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的时候，这个犹太巡抚比拉多他就

这个他就问耶稣啊，他说哎、欸，他们为什么这么痛恨你啊，他们为什么想要置你于死刑啊，好，他们然后这个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王，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好，耶稣说你说的是。好，那比拉多就说哎、欸，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辩解的？耶稣就保持沉默，一句话也不为自己辩解，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觉得很稀奇。那其实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的太太派人过来说：“哎，我半夜做了一个梦哈，然后就是有天使跟我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你不可以伤害他。”好，那所以呢，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他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对耶稣生出了好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夫人。就是差人来跟他讲说，这是一个义人，他的事吼你不要管，我在梦中为他受了好多的苦。所以其实比拉多他的这个心态是有点动摇的，他并不想要真的处死耶稣。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罗马巡抚哈，到了每逢这个犹太人的节期，这个逾越节，这个重要的节期，他其实犹太巡这个罗马巡抚有一个常例哈，就是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可以随众人的意思释放一个囚犯。那在当时候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哈，他是一个。强盗，啊，那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哈，就是由宗教领犹太的人的宗教领袖带头，就在这个比拉多的这个审判台前面，然后就是一直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处死。那其实比拉多因为他不想处死耶稣，所以他一开始呢，就不答应。他说：“你们既然觉得这一个人违反了你们的这个宗教律例，那我就给他鞭刑，好，我就把他鞭打了，然后我要释放他。所以呢，就把耶稣拉下去鞭刑。好，然后鞭刑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比拉多本来就打算要释放耶稣了。他说，因为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可以释放囚犯的，好，他就把耶稣，就是已经受完鞭刑后看起来很可怜的这个耶稣，好，跟另外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就两个都带出来在众人面前，然后呢说，我知道哈，就是这个说，现在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呢？那比拉多的原本的意思是想说啊，耶稣已经被鞭打了，然后看起来很惨，但是比拉多看起来没什么事嘛，而且他又是一个强盗，所以呢，他其实是表面上让这一些犹太人自己选择，说巴拉巴跟耶稣，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表面上好像是要给这些犹太人一个选择，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希望。他们就是他心里面是希望可以放过耶稣，希望他们就选择看耶稣被鞭打这么惨的浑身流血的样子，就释放他。但是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煽动底下，就是至少宗教领袖带来的这一群人，在他们的煽动底下，这一群人就开始很激动的喊着说，释放巴拉巴，然后定耶稣十字架。那本来比拉多还说，欸，这个为什么要定他十字架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些群众底下已经被犹太宗教领袖煽动的这些群众已经完全不听比拉多的解释，他们就极力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看着这群人已经不讲理了，而且如果不答应的话，他们可能会产生动乱哈。所以呢，他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意思就是说，流这一人的血哈，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然后，所以比拉多就顺从众人的意思，释放了那个强盗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这个。

个已经受到鞭刑的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钉十字架。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本该是我》。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耶稣的事迹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期的节目，耶稣的生平即将进入最终的高潮。从耶稣降世以来，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攻击、困难，他始终都是从容不迫的。耶稣传福音、行神迹、医病赶鬼，在各样的侍奉当中，他看起来都游刃有余。甚至当他知道自己会被他的学生犹大出卖，他仍然心平静气地跟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最后的晚餐，非常这个平静地设立了圣餐，教导学生们要纪念主的爱，并且要彼此相爱。然而随着耶稣被抓捕的时间逼近，他的心仍然动摇了。耶稣很清楚被抓之后，他将会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他忍不住祈求天父上帝能不能让他躲过一劫。父啊，倘若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他没有坚持己见，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恢复平静，决定完成他跟父上帝一起做的这个计划。他说，这杯若是不能避免，一定要我喝，那么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事实上，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一刻，为了生命的这个终点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没有办法就此退去，所以耶稣他主动地踏上了这一条受苦之路。表面上是犹太的宗教领袖捉拿他、审问他，事实上可以说是耶稣自己放弃了挣扎，自己愿意被人恨恶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朋友，你遇过一心求死的人吗？或许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也或许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有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这样的人通常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想要让自己解脱，才会寻死。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就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明明有大好前程，传道三年半获得了这么高的人气，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认为他是要登高一呼，成为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带领犹太人起来对抗罗马帝国。结果却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耶稣他做了一连串的举动，自毁前程，得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然后在被抓捕跟受审问的过程当中，耶稣没有挣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一句，以致最终他被定下了死罪。

罪，即将面对十字架的酷刑。我想耶稣的学，包括耶稣的学生在内，应该会想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把自己搞到这个样子？怎么会有人放弃自己到这种程度？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是的，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世人，耶稣爱世人，决定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责。耶稣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为别人代偿罪责的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代替你受罪，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才有办法代替你，否则他就要承担他自己的罪行。而耶稣是唯一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犯过罪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为所有的人代偿罪责的人。而最后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简单来说，耶稣放弃自己的原因，就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你愿意接受这份爱？你愿意被耶稣所拯救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意为我们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死。这世上最珍贵的爱，这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就是一个人因为爱你的缘故，愿意为你去死。而耶稣，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信靠你跟随你的人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谢谢你的爱，我也恳求你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

0: 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大家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很开心在这里，我们又透过在网络的广播世界里，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再一次来，聊聊谁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远远的爱着你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呢，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陈金莹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以及照顾者家庭照顾者总会，这个，公关秘书副主任张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请二位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
1: 是欢迎我们的陈秘书长。
3: 主持人，陈医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公关副主任小婵。
1: 是，这个两位来宾是特别的抽空在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其实不只是面对听觉障碍者，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他身兼了多种身份，可能他也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要同时照顾自己的家人长辈。那不论他的家人或是长辈是不是目前有长照的身份啦，也许你都还是得要对他们都要付出一些关怀，还要付出一些照顾。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统计哦，这个长照需求的人口啊，目前已经很多人了哈，目前已经大概有89万人了哈，是每年都在增加当中哦，比112年，更多，增加了3万人。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已经是包含，就是以失能、失智和身心障碍者为主。那这个长照的预算也就是突破100亿，现在已经900亿，都快要上1000亿了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沉重的照顾负担啊，是全国的人民其实都会面对的，不论家人是不是现在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我们自己在老化也会面对失能的这种情况。那但是担任照顾者，我们主要的照顾族群，照顾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的

0: 结婚以后产生的这个家人哦，有时候这个长照的责任其实是可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那大家最近看新闻，可能一些长照的悲剧都还是会出现，偶尔还是会听到。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担任照顾者的角色，是一种义务呢，还是是一种必须承担，然后好像逃不掉的这种责任呢？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看待照顾者？这个是他们如何就是我们其实自己也会成为照顾者，照顾别人，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压力要怎么样调试？而且有什么样的警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身心负荷过重，或者是被照顾者他其实也有身心负荷过重的情况。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要减少大家在照顾彼此的时候呢，有产生了过度压力，然后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身心安适状况这样子的情形，怎么样透过了解照顾者，还有我们今天也请我们的忧郁症防治协会的这个秘书长，他本身也是甲医科医师，那我们陈秘书长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还有这个忧郁症防治的角度，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首先是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总会的这个小婵主任那请这个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家庭照顾者刚刚已经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请问呢那这样子的自愿和非自愿应该说我真的很想了解，有很多是不是很多人是非自愿成为照顾者的也就是说照顾别人的这种意愿是有人真的很自愿照顾，但是我相信非自愿照顾或者是本来是自愿后来变成非自愿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有统计出来
1: 好，其实要跟大家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89万人口，这个是长照需求人口，也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其实严格来说台湾还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去谈台湾的家庭照顾者人数有多少所以如果假设一个家这个就是如果89万的需求人口，那一个失能者对应一个家庭照顾者，那大概至少也会有89万的人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无酬照顾的情况。那通常家庭照顾者，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医院里面会提到的，就是说，某某某的家属所以通常都是家人在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那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包括是说他因为照顾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他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负荷那也会影响到他跟被照顾的那个人的这个互动他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跟其他家人之间的互动也都有可能所以其实照顾者的压力来自于蛮多面向的所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大概你可以知道说从身体的压力心理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社交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甚至家庭关系等这些其实都是家庭照顾者不管哪一个障别即使今天是一个视觉障碍的朋友他的家庭照顾者也都会面临到这些比较难以去处理到的一个压力面向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是自愿成为吗还是被迫成为我都有遇过有人对像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他是独生子女他说我们家没有人好像我们家没有人这一句话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被迫成为可是当他今天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服务或资源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其实他作为女儿他有他女儿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他的角色那去善用这些资源跟他一起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好像也没有到这么的不适

0: 那这些过程里面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多的转换、
1: 嗯、
0: 对。那当然其实家总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倡，就是说照顾其实应该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当今天我要能够选择，其实某一个面向叫做这个公共化资源的部分，它其实应该要被更充实完整的建构。如果讲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长照服务，不管现在是长照 2.0 或者是之后的长照 3.0， 这些服务的内容是能够让这些家属能够很顺利的取得服务的内容，不管是在人力的取得、交通的协助，或者是居家空间的改善，好，或者是很多在家内照顾需要的面向，各种各式，包括甚至大家常常提到的，哎，我周末也需要有人，我晚上也可能需要有人，有各种情况。当这些需求它是能够被完整的去协助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它对照顾者来说，他的压力就能够比较去减缓他的照顾压力，比较不会照顾压力一下子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然后等到、嗯、有一个时候他就爆表了，那爆表了就很容易是大家在这个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我们不想去看到的这些照顾悲剧。
1: 好，
0: 常常有很多照顾者他可能是因为照顾过程当中他的压力过大了、
1: 嗯、
0: 而他没有适时可以抒发的管道，那他就可能累积、
1: 嗯、
0: 那累积之后呢，他就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会产生爆雷的情况，那爆了之后就是浮上台面，大家看到的这些新闻、
1: 嗯、对。其实有时候照顾别人其实如果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愿意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被看见，然后也有被适当的这个提供资源，也许这个愿意就不会慢慢慢慢好像被一些压力好像冲到变成溃堤，就变成一直变我是非自愿的，你们都是逼我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种照顾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一种消耗、
1: 嗯哦嗯、
0: 那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消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不管是长者也好或身心障碍者的照顾，有时候我们也会类比，那照顾孩子我们也是觉得是照顾啊、
1: 嗯、
0: 可是照顾孩子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能够理解，因为照顾孩子他是会进步的、
1: 嗯、
0: 他是会成长的、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今天面对的家人是比较是、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啊，或者是失能长辈啊，是智长辈啊，尤其是像大家最近看新闻一定有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失智长辈，可能常常会有出门然后就走丢、
1: 嗯、
0: 那就需要家属就会需要找协寻的这些服务、
1: 嗯嗯嗯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让照顾者其实压力比较重。
1: 是，
0: 对。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个照顾者，他是非常年轻，大概30多岁、
1: 嗯、
0: 可是他的妈妈原本是一个就是这个马拉松健将、
1: 哦、
0: 大大小小的比赛他都会去跑，非常健康的阳光的一个长辈，可是没想到他就早发失智，就大概还不到65岁，他60多岁就开始有一点嗯，好像走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要走回来、
1: 哦、
0: 会走错，然后有时候买东西他会一直重复的买、
1: 嗯、
0: 然后就家里就堆的很多就是从超市也好或者是各个地方买回来的东西，然后他会忘记说哎、欸，我有买吗、
1: 嗯、
0: 哦，我不知道哎、欸，哦，就类似像这样，或者是甚至到这个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他有几次就是自己三更半夜走上那个国道，就是高速公路，
1: 哇，好危险哦！
0: 对，是被警察带回来之后，然后半夜通知家属说：“哎、欸，是不是？哎、欸，你们家有这个长辈啊？”然后他，然后儿子在家，然后就想说：“啊，三更半夜，刚刚不是才睡觉吗？他也才刚躺下来没多久，怎么会人不见了？这样子，哇！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哦，三更半夜，然后你突然……才刚躺下来没多久要睡觉，然后又被一通电话吵醒了，然后又是妈妈走失了，妈妈在警察局、
1: 嗯、
0: 那个心情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也会非常紧张甚至挫折。如果 我已经照顾他好一阵子了，可是他还是不会变好嘛，那他只会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对这个照顾者来说他的情绪反应是大的。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他的那个无力感是很、嗯、

0: 会很沉重的，
1: 是
0: 那这个无力感不断的就是去累积之后，他的那个又没有抒发管道，或者又没有人可以来帮忙他，像刚刚讲的晚上大半夜大家都在睡觉，
1: 是
0: 只有执勤的警察能够在外头协助，
1: 是
0: 那他的资源就很少，
1: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也会很担心他就是让他爆雷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刚刚在谈说公共化服务那个支持度如果够强够稳固，那对照顾者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好，让他不是那种被迫在消磨过程当中，他比较有余力去面对他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题。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在守望相助这一块哈，我不知道公共化的这个资源哦，其实从很简单的这个邻里之间的帮忙啦，然后还有警察啦，甚至我们再扩大一点说，哎，社会的这个安全网是不是也能够有提供一些作用？我相信在这个越来越进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要去了解有目前政府有提供哪些资源，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是不是也需要早一点的去有这个警觉心，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早期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带他去就医，也就是说不要等到危机发生到很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慢慢对提早做一些准备，然后对这些资源有一些了解，对这些尝试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那减少突然发生的时候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不知所措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说照顾者的压力哈，会让他从自愿变成非自愿，或者说从那个照顾者角色就很快就想要挣脱这个部分，这个压力我想有很多的征兆，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评价都有可能会给予这个照顾者一些不太适当的压力啦。那我想我们的确照顾别人是一个很耗时又耗体力的事情，好，这个对于照顾者本身，我们在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上面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陈医师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好检视自己的一个这几个看看有没有对身心照顾者自己检查自己哦，哪些地方可能自己已经是过度 burn out， 可能或者是说在当你一知道一些事情发生了，家里有些意外或是有一些危机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你自己的当下那个心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关注自己才能够有好的应付能力嘛，哈，应变的能力。对，陈医师这边可以麻烦。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故事哈，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以刚刚那个游走的个案来说哈，那其实你就要区分说，到底是医疗的问题还是照护的问题了？那在医学上很多都是这样，如果他是医疗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所以半夜会起来游走，那可能还有些药就不适用。那有些失智的长者呢，他可能也许白天的睡眠太多，晚上睡不着就起来游走，或者是说他会习惯自己开门出去游走，那这时候你家里的门锁就必须改成那个他不会自己开的门锁。就是有些是医疗的问题，有些是照护的问题。那如果医疗问题就要先回到医疗问题的本身那去处理，那如果是照护的问题才接续下去讨论照护的事件。那当然照护的议题刚主持人提到说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那当然也跟这个问题的复杂度
1: 有关，
2: 还有刚我们张主任提到就是参与的有多少啦，那大家分工的情况如何啦，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所谓 dynamic， 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变动式的，那就看说以这个病人为中心的考量。

0: 量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照护是最符合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指引。那当你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好像已经负担过重的时候，常常会有几个方向去考量哈。一个是照护技巧的本身，譬如说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去照护这样子的病人啊，譬如说啊这个病人到底应该是不是这个灌食的时候应该怎么灌食，翻身应该怎么翻身才不会有褥疮，或者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协助他起来活动啊，就是也是有些是属于医疗上照护的一些议题，
1: 嗯，
0: 那有一些是属于说经济上的一些议题，
1: 嗯，
0: 譬如说啊照护起来他又不太能够好好上班，或者是说要花很多钱去一些相关的一些支应，那家里除了他以外是不是其他人时间或经济上的配合度如何、嗯、啊，或者说家庭成员当中的意见不一致，
1: 嗯
0: 啊
1: 嗯，
0: 有的人要这样照护，有的人那样照护，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来源，造成自己在照护上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或者是说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啦，啊，不管是焦虑啦，啊，或者是忧郁啦，或者是失眠啦，啊，等等，或者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啊，觉得不太是平常的状况可以去解释的，那这时候呢？应该都可以，如果有自己的家庭医师，或者自己本来在照护的医师，或者身心症状有这个我们讲所谓身心科，不管是心理师啦，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科医师等等啊，这些我们所谓第一线能够帮忙的这些医护人员、医护团队，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做咨询的对象。搭档家总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家庭照护者的这个电话咨询的一些联系，可以帮忙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第一线的一些厘清、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
1: 是，对，我们面对这个照顾这件事情，首先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负的责任，什么是医生可以做的事情，该医生负责的我们就不要去太多的去有这个好像还要自己要再做第二个医生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对照顾者的一个很大的这种压力上要分解啦。我谢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忧郁症防治协会的陈秘书长，他从本身是家医科的医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有关于照顾者本身遇到不管是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照顾了一段时间，他可能面临了家人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可能自己也长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等等的，让这些问题能够适当的去分开，然后能够分头去找到合适的提供资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公共化的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方向。刚刚陈医师有特别找到有提到有关于照顾者在这个医护的技巧，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被照顾者复原啊，或者是减少意外发生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常常会晚上跑出去没有办法找到路回来，像这状况在照顾技巧之前，你可能先说是不是先把门关起来之前，他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就医，带着这个家人能够先去厘清是什么方式造成他什么原因造成他会有这样子的现象，或者有可能是从药物本身去做调整，减少他发生这样子的情形。我想对于医疗和药物正确的认知，然后能够细心的配合，然后再去从这个药物方面去做服用以后的反应，然后就跟医生做一个连结，这个是不是我想很多医疗照顾者这就是在家庭照顾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当

医生的好帮手，第一个他的责任嘛，这部分陈医师是不是可以说说看，就是如果说家人真的有一些老人，可能像刚刚这个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有疑似晚上会出去游走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家庭照顾者总会张小婵公关主任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的加医科资深的陈金莹陈医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有聊到有关于家人如果真的出现了晚上会开门出去这样一个好像听起来非常熟悉的一种场景，对于照顾者来讲真的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家庭的照顾者其实最担心的压力有很多很多啦，它的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在照顾技巧上可能除了行动上的安全，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会特别的担忧。那我们请这个刚刚请陈医师也跟我们说了，有时候在这个药物上面其实是可以调整做一些配置上面的或是比例上面的更换，有可能会使这个家人晚上这个日夜颠倒啦，或者说一直很想要往外冲出去的这个情况也是可以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照顾者要在药物上面，我们简单的来说，照顾者在药物上他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他需要 monitor， 他是有点像医生的助手。那这个部分到底照顾者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基本上游走是一个症状啊，那症状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所以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有这样症状，应该还是先諮商原本照护的医师。那因为游走这件事情，有可能我刚刚提到，有时候是药物相关的副作用，比如说病人可能吃了某一类的睡眠药物啊，可能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游走的行为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说可能这个日夜作息的一些关系啊，譬如说假如白天都在睡觉，可是每天白天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晚上可能清醒了那这时候可能也许有一些起来走动的一些情形那或者有时候呢，病人是因为说可能错认说自己觉得不是在家里，他可能想要回家，所以他想要走出去去找他回家的路啊。
0: 对，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形
0: 有时候会听到说去找儿子什么的，跑去哪里找儿子。
1: 是对。那当然在当下情况，如果说因为刚刚提的例子是说可能家人已经睡着了，
0: 对，
1: 然后不知道他出去了，
0: 对，
1: 那当然如果是家人是在知道的情况下，就是病人晚上可能很想出去那这时候有时候家人会陪着他稍微出去走一下可是可能会适当的走一下之后，因为可能他们通常就是记忆力不是太好如果可以的话就会转换一些话题，那再找机会再走回来那当然如果说是刚提的说半夜也许大家都睡了才突然自己又开门跑出去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安全上的措施让他不要自己可以开出那个门出去有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第一线的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还有我们的精神科的医师或神经科医师等等，也都这方面都也蛮有一些经验在一些评估跟处置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应该是在医疗上的问题可以先做一些諮商然后再看照顾上还有哪一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0: 是对。在这个照顾技巧上面维持被照顾者的基本日常生活规律和作息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常常很难做到。有时候他白天这个被照顾者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可能你已经带他出去外面的，我看到常常也有很多被照顾者可能也还是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睡觉，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当照顾者很累又想休息的时候，这个被照顾者又醒来了我想这是一个药物也可能影响的，然后也有可能是照顾技巧上也需要

0: 提升啦，有可能他在白天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可能也要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照顾者很辛苦，又要顾他吃，又要顾他睡，然后白天还要提供活动让他开心，让他有事做，所以照顾者有时候给他吃他也会怕他噎到了或是什么，真的每一件事情说实在照顾别人，照顾尤其是可能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压力真的很大。
1: 是啊，其实主持人说的还有医师说的都是现在照顾者会遇到的问题，但其实我常常就会笑称说照顾者其实是很专业的 PM、就是在企业里面是 PM， 就是专案管理师，对，非常厉害。他要知道所有的时间行程，他才能在那个时间上 on 得非常好，然后他需要哪些工具，需要哪一些人力等等等、那他就是会把这些事情都排得非常好，然后按表操课。
0: 对，
1: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当他需要把这些行程安排得这么好，不会有太多的出彩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家庭照顾者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掌握，甚至他必须比如说刚刚在提看医生这件事。
0: 对，
1: 那大家就知道我们其实现在的医疗量能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带长辈去看医生就要等很久，那长辈其实很难在诊间等很久，然后等很久他就会发脾气，然后他就会怎样。那照顾者同时又要注意时间，好，看诊的时间，同时又要处理安抚长辈的情绪，甚至有些长辈他是订比如说富康巴士去医院的，
0: 对，
1: 然后如果看诊的时间 delay 了，那他又必须去跟这个交通车的公司做很好的协调、去把这个原本应该要来接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挪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啊、或者是说怎么去跟医生沟通。好，那这个时候同时这么多事情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所以你看他的时间表里面还有很多小时间表，很多事情必须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做很多的统整，甚至要发挥自己像超人般的能力，然后把才能化解很多的危机。所以那像刚刚在谈说这个照顾者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很多面向，没有错，他的担心也来自于非常多的面向。比如说我就接过照顾者打来说请问怎么申请外籍看护工，然后一聊才发现说其实长辈还算是蛮健康的，就顶多到亚健康，还不到完全失能需要有一个这个外籍看护工来这个协助的情况。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他要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协助？这个女儿就说，因为我很担心我已经八九十岁的这个妈妈在家，如果因为她是白天在上班嘛，如果白天在家没有人看着她的话，她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所以我要请一个请一个人来给他盯着。
0: 是，
1: 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到底他的这个状况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元的对应的方法。对，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在，可是也许他照顾者是不知道啦，比如说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如果长辈其实他还这么健康，那他要不要去社区活动啊，他会不会平常有去宫庙啊或者是教会啊、自己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0: 休闲
1: 这些安排，
0: 对，
1: 那
0: 可去的地方，
1: 对，那这些在白天如果他能够被安排得很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对女儿来说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说妈妈是一个人在家，
0: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她可能也会用比较省钱省力的方法在照顾长辈。
0: 对
1: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去做很多的整理跟讨论，甚至我们也遇到很多的照顾者会很担心尤其是长辈吃东西很容易呛咳这类的问题，吞咽困难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难题。
0: 对，
1: 对，然后他们就会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他是这个手的力气，或者曾经他中风、然后他就不方便自己吃饭，可以吃但是会吃得很慢、或者是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掉。那有些我们就遇到照顾者，他就是为了赶快让他完成吃饭这个动作，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就不要让你自己吃了，我就是喂食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吃饭的动作。

0: 对，那可是有时候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应该是说我们的长辈他自己保有多少的能力，好，这个部分如果越强的话，他自己照顾自己越好，好，那我们的照顾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如果说他的你一直不让他做，那他可能退化的就很快。好，所以像我有照顾者很可爱，他就会讲说我现在就是要带他去参加很多的这个课，我虽然很累没有错，可他白天很累，我很累啊，我们两个晚上回家就一起睡觉，
1: 睡
0: 对，然后就比较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讲的，也许他会有很多半夜突发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那这样的照顾过程里面，其实透过的就是像刚刚说的，有一些是社会资源的部件，或者是邻里资源的协助，甚至医疗团队可不可以进来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小帮手，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我们的这个照顾者，你平常长辈啊，或者是我们被照顾的那个家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 memo 一下，你自己记录一下，
1: 对，
0: 因为医生有时候不见得能够那么清楚，然后又加上长辈如果又在现场，长辈可能会跟你说没啦没啦，我哪有那样子啊，他就会
1: 面子问题，
0: 对，
1: 我都很好，
0: 对，
1: 我在家都吃好睡好，
0: 对，我都自己吃，
1: 都没抱怨。
0: 对，所以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好这个记录，平常的记录，那有时候我们在看诊之前偷偷先塞给比如这个
1: 医师
0: 或护理师，他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原来这个长辈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等一下说话的技巧啊，沟通啊，用药啊，甚至要不要会诊其他科去转换，
1: 对，
0: 做其他的处置，这可能都是一些妹妹嘎嘎啦，
1: 很重要资讯啊，照顾者，
0: 对，可是这些都是我像我刚刚说的像超人般的这个照顾者需要去理解的，甚至知道怎么去执行，然后执行之后他有办法跟医疗团队或者是照护团队去做很多很多的沟通。
1: 其实这个就是说外劳做不来的，就是沟通啊，跟医疗团队沟通的事情需要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个80岁以上的长者现在是可能已经8月1号可以开放是免80量表就可以请这个外籍看护，所以这个外籍看护的应用就要变成要一直教育，那不一定每个80岁以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外籍看护啊，但是家人照顾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好像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
0: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1: 我好像
0: 这里也不太好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刚刚那个张副主任刚刚提到的那些我作为一个女儿，我照顾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其实这些事情我通通做过，我们还用 Google 文件把那个个人不同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兄弟姐妹带去看医生，自己还要上网去写，让
0: 对
1: 方知道，
0: 对，
1: 然后去住院的时候每个人不同的班还要等一下明天会看到医生你要跟他讲什么，你要记得这个尿尿里面有出现血丝，这个一定要赶快处理 然后这个状况就是说照顾者在这个些医疗状况上除了吃喝以外作息以外就是要担任跟医生沟通。那我知道最近这个有这个特别有老人友善门诊，好像在看诊上面也有一些比较快速的方法，然后还有特别就是老人医学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照顾者在面对好多种科要跑精神身心科，又要加医科，又要什么胸腔科这么多科，是不是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个措施？
2: 是，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对于在以台大医院为例的话，是85岁以上长者是看诊可以是有优先权啦，
1: 85岁
2: 他是属于敬老号，所以他是按照就是报到的先后可以就是插入在正常号当中，那另外就是也鼓励这个就是所谓整合门诊，我想这是应该是国家的规划了，就希望说病人不要说看了好多个医师那可能又开了甚至不同医院的医师然后开立的药，虽然现在健保卡已经比较方便，可以看到在最近三个月到六个月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师所开立的药物或者是检查但是也是希望说能够

0: 整合是比较好的啊。那当然这整合不见得一定是在嘉义科老人科啊，如果说是它是以胸腔的疾病为主，那其他科的部分药物很少，又是一般常见的药物，那其实它如果原来的主治医师也是整合这个科门诊的医师，那也愿意做这部分的一些整合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其实整合应该是等于是全国性，希望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长者在看病方面是比较方便啊。那在台大医院的这个门诊部目前也有启用所谓病人留言板，就是在应该是示范吧，所以是在有些同一示范的医师的门诊病人是可以留言的，好像刚刚张主任提到说如果可能过去常病人就是儿女会先写个纸条哈，就先塞给医师说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怕等一下病人再来说不方便说啊。那现在他是如果你有想医生要说的，他可以在这个留言板当中那医师在看诊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块资料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些可以帮忙的地方。
1: 哇，所以有时候对医师表达一些感谢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面吗？
0: 那个应该现在是止于说这个就是有关病人相关的就医的一些资讯。
2: 那个要怎么写呢？
0: 他
2: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
0: 应该是他们这个在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挂号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有个地方可以连接，所以我们在看诊的时候会看到这样子。
2: 那很迅速耶，对，及时的小讯息就让医师掌握耶，这对照顾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1: 资讯
2: 的资讯跟帮忙。对对对，
1: 那有限时间吗？就是
0: 好像是就是这次看诊前你把它留
1: 上
0: 去，那你看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过他现在可能好像印象中好像是个示范， 还不是 全部都有的样子，
1: 就是台大医院开始示范。
0: 对对对，好像是有
1: 这是一个蛮细节但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国家甚至就是说在医疗方面的医护人员也非常的用心在帮忙整合有关于减少照顾者的压力啦，就特别是在看诊的时候，那能够加速双方能够有很快速的这个对病人之被照顾者的这个各样讯息的一些厘清，这是很重要。然后在这个有一些什么疑问的部分啊，老人也可以用快速一点的方法哦。那要记得85岁以上哦，那可能80岁以上的还不行。
0: 对对，我们会鼓励他说，你再看两次，因为都是三个月看慢性病，说你再看两次就85岁以上就优先权了。
1: 可见80岁还没有到太老，所以是还可以再等待一下下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如果有真的说那一天有特别很紧急很不舒服，可能跟护理人员讲一声也是可以啦。
0: 对对，应该是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是要做，的确有些病人他们就是进来的时候可能是要搭这个富康巴士，那这些都有时间表的，所以通常会跟就是医护稍微反映一下，我们会做一些安排，因为真的那个是起来就是预约起来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1: 不太能那个爽约或者是迟到太久。
2: 对，一来是那个车子真的不好预约，二来对你还要在协调时间的时候，其实那个调度上太临时性太不好调了。
1: 是，
2: 对，所以对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在那个当下会很不方便啦。对、
1: 那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家总这边有没有对于照顾者有提供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帮助？如果说我真的今天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后可能又要到医院去，然后又要处理我家小孩发生的事情，我同时真的临时的分身乏术，对于照顾者有没有什么立刻的一个紧急协助？就您来说，不一定你们家总啦，就是说就您来说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那种临时人力的补空缺这个问题？
2: 临时人力真的会考倒大家了。
1: 这个问题很难哦。
2: 对，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对应上这个临时性服务的话，其实现在只有多元劳动部有一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它是一个外籍看护工一对 多的照顾模式，就是
1: 再说一遍，在哪里可以找到？

0: 是劳动部的一个示范计划，多元照多元陪伴照顾计划，
1: 多元陪伴
0: 对多元陪伴照顾计划，
1: 嗯，
0: 对，那它比较是说，我有临时性、紧急性的这种情况，短期性需要人力协助的话，
1: 嗯，
0: 那我可以请一个外籍看护工来家里协助去看顾我的长辈或者看顾我的身心障碍者，
1: 嗯，
0: 对，那它那个部分目前全台湾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这个相关的示范计划。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啦，劳动部的，这个想法是希望今年可以开到十个，但目前在北中南大概就是六个单位在执行相关的工作这样子，
1: 嗯嗯，
0: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怎么去申请，因为其实现在走线上申请，大家用 Google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计划的这些关键字，其实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1: 嗯，
0: 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照顾当中的难题或者是资源，其实真的很多啦，有些其实是比较是固定性的，像我们比较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现在如果可以透过这个长照服务里面的居家服务好了举例，然后他就可以固定某些天是已经有居家服务，那如果真的非常临时，哦，需要比如说带我家的小孩去看医生或什么的，但其实我家的长辈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固定式的服务跟人力在现场协助，
1: 嗯嗯，是
0: 那我就可以去分身先处理的，
1: 嗯，
0: 但是照顾过程当中其实的确就是会有很多变化啦，我必须老实说，
1: 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临时性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公共化服务里面，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
1: 临时性
0: 临时性对，
1: 嗯，
0: 所以你突然临时要找一个，就像比如说我们照顾小孩，我临时间要找一个保姆有时候其实会
1: 很难
0: 对，
1: 嗯，
0: 那所以
1: 不建议这么临时
0: 对，
1: 可能要前面就要有一些
0: 稍微有一些安排，
1: 你需要先接洽或者是先接洽过，
0: 对对对，哦，那如果说家人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协调然后去安排替手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容易处理，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缺工的时代嘛，现在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缺工，所以其实要找这么临时性的人力其实真的不好找，除非我们本来平时就已经有建构自己一套的人选名单，
1: 网络，
0: 对，我的网络，我知道我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找谁，
1: 是，
0: 那他就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名单去找自己合适的，好，可能跟我家比较熟，或者跟我们家的长辈比较熟，比较知道他状况的，那他就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找临时性替代的服务，不然其实现在这么临时，如果我是今天要或明天马上要，其实比较难，又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现在有一些人力平台，好，人力平台，
1: 嗯嗯，
0: 那就可以去线上找这样的一个人力平台，
1: 嗯嗯，
0: 那个媒合会比较及时，如果你是要透过临柜或者是透过某一个单位去找人的时候，那个沟通联系的这个时间耗损就会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如果我直接透过平台去在平台上找人的话，那这个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1: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平时做好战斗准备啦，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是单打独斗，
0: 哦，
1: 不要让自己成为照顾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是 只靠你自己一个，我想我们国家在不管是在整个长照的政策上面啦，在人力上面的部件其实已经相当的仔细，在很多层面其实我们看长照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那个项目真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如果你的长辈是有长照身份可以接触得到，那些都可以去申请，
0: 对，其实应该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说，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辛苦，也，
1: 嗯，
0: 有时候也会让照顾者觉得孤单，
1: 是，
0: 但是适时的使用这些外部资源，
1: 嗯，
0: 好，那可以减轻照顾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外部资源呢其实当然现在大家使用这个手机啊网络都很习惯的，但是也有一些长辈朋友们是平常没有特别使用网络也没有关系，家总这边有一个全国的0800免付费的照顾者关怀专线，
1: 嗯，
0: 大家可以透

0: 过0800这个是专线，然后来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跟咨询，好，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好，大家都不要客气，其实透过电话有时候及时性的提出问题来询问，甚至有时候即使你知道或已经有使用某一些服务，那我想要有第二咨询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在照顾过程当中，像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交杂的，甚至跟其他的家人之间有很多关系是破裂的，对，有冲突，那那个心情其实真的不会太好，那真的需要一个出口抒发，那大家也不要客气，其实可以透过0800507272的照顾者专线诉诉苦，说说话，然后有时候问问资源，有时候找帮手，其实这都是对照顾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缓解，或者是找到甚至适合自己替代的一些服务或方案，这样子。
1: 哇，大家听众朋友们有特别记住这个电话吗？0800507272，这是家总提供的一个关怀专线，随时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感觉好像都可以打这一通电话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中午没有休息，那只要跟照顾议题有关系的，尤其是特别是照顾身心障碍者啊或老人啊好等等等，那都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次专线寻求一些协助。
1: 好棒哦，感觉非常的不设限，就是各样的问题，
0: 我们也没有设定账别。
1: 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留在下一集。今天的时间先到这边，我们真的觉得在担任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还有其他这个再仔细一点的这个深入一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如何去看待照顾一个人到老，或者我跟我的伴侣能不能共同到老，这中间其实不只是照顾者的心情，而是一种你要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善终，还有老化的这个部分，我们留在下一集的节目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跟这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一起分享和来一起谈一谈。好，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凡事都顺心如意，祝福您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孩子教养的问题。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庄建娟老师啊，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她也是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哦。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庄建娟老师她的分享怎么样带领孩子成长，真的她谈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我真的是非常欣赏哦。
1: 谢谢。
0: 欣赏她的这个对带领孩子的一些教养的一些理念跟做法。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四宝妈啊。庄建娟老师呢，因为孩子呢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都有，所以呢他的经验丰富了啊。而且呢这个庄建娟老师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哦，就是说呢他的心很宽，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他都很能够用他的所谓的他的心去陪伴孩子成长。所以他的很特别啊，就是等一下您听他分享你就知道了啊，因为他不是用拼命教的方式，好，他会教，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让孩子有机会尝试啊，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很多父母很怕哎，孩子万一做错怎么办呢？哇，这个不跟他讲哦，一次就要做对，这样才好啊，不要一直犯错很可怕，所以很多孩子就很怕犯错，就很不敢尝试哦，从小就是被保护的很厉害，到了长大之后什么事都不敢尝试，那父母亲就很伤脑筋了，这时候才开始想说啊，小的时候保护过度了。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保护，不会让他受伤又能够让他去尝试错误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意识。我们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要先讲，谢谢那个主持人梁慧姐的这个赞美。可是呢，我要很诚实的讲，就是我也硬教过，
0: 是
1: 但是事实证明失败。就是你硬凹孩子，甚至打骂教育，我也承认我四个小孩基本上老大老二都曾经被打过，就是而且是我觉得是已经是在暴怒之下、愤怒之下的管教，已经不是合理了。对，那
0: 所以自己有失败经验，
1: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失败，因为事实证明并没有因为我的打骂他们变好，反而是让亲子关系搞到很僵，或者是没有达到我原本想要的效果，那当然就是撞墙之后我就会慢慢去做不一样的改变，那刚刚老师问我的时候是说为什么孩子可能不害怕失败，或是很愿意去尝试，或是很多时候现在大家都说啊，未来的社会很多变化，然后需要有创意，
0: 对
1: 未来的职业也好，或是因为 AI 有了嘛，所以可能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变成很快速就有了，
0: 对，
1: 那我们人是不是就需要有创意？然后那我的孩子也曾经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然后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那常常都会说哎，你小孩为什么会有这种点子或什么之类，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小孩为什么可以常常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很有创意，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有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容许他们失败，你要把孩子犯错或是这些创意的点子在过程当中的那个失败，或是那种无厘头，或是搞砸事情，这件事情收拾烂摊子这件事情，你要再看淡一点，绝对不会没有愤怒，没有生气，或是哦你又影响到我了，或什么之类，这个不可能啊，没有这么高调。但只是在孩子有那些创意，但是搞砸的时候，你愿意更多、更宽容的让他说好吧，你这次搞砸了，那你还有什么想法或干嘛，我们怎么改进，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说，我想告诉家长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一定要先容许孩子跟自己都有犯错的时候，创意不可能在他不是一个点子就一定到完美，这是绝对不可能，
0: 因为他很需要去尝试，
1: 对，因为创意就是你要尝试，就像创业会成功，其实这世界上创业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变成一两家上市公司的就是那一两家，
0: 是，
1: 其实很多我觉得八九成以上的 创意或是创业都是失败。
0: 嗯，
1: 然后你问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现在他可能也不是今天这家公司上市，他可能前面已经开了三五家了，
0: 失败好多次。
1: 对对对，嗯，那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孩子要有创意、有点子、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其实那都是累积后来的结果。中间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我们要先陪着收拾他的烂摊子。
0: 嗯，
1: 我觉得你父母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容忍度啦。
0: 嗯，
1: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0: 那你可以举一些例子，自己的亲身经验，
1: 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很多人都问我说，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大概四五年级，大概三年级以后，早上我就没有再接接送送他们上学，
0: 自己上学。
1: 对，然后我也没有催促他们说你们几点要出门，他们就是时间到了我叫起床，早餐在桌上，大家吃好，然后自己收拾去上学。那很多人都说他不会迟到吗？然后会，当然会。所以光是从一个很简单早上几点要出门，他们可能就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假设好，举个例子好了，我以我老三女儿好了，她要坐捷运两站的距离去内湖那一个捷运站上画画课。
0: 嗯，
1: 他的车程时间加所有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到40分钟。
0: 嗯，
1: 所以，哎，这个我就说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上画画课？他说大概35分钟。这个35是怎么来的？不是我告诉他的。
0: 嗯，
1: 就是他今天可能7点的课，他从最早是6:10出门。我说你6点，我告诉他你6:10要出门。
0: 嗯，
1: 然后他去以后发现，嗯，太早了，我要等。他下次可能就妈，我不要那么早去。我说哦，好，我让你不要那么早去。他可能下次就6:30出门，然后那天画画课就迟到了。
0: 嗯，
1: 那迟到之后也还好啦，因为老师就说你晚10分钟，那就晚10分钟下课。
0: 嗯
1: ，OK， 他就迟到了10分钟。
0: 嗯，
1: 那他下次就知道了要再，所以就是这样子。哎，可能今天早到10分钟，明天晚到10分钟，然后这样来来往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终于应该有他上一个礼拜上一次画画课嘛。
0: 嗯。
1: 他这样前前后后自己去，然后到底多久时间这样来来回回，应该有4次到5次，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就是最短时间是35。
0: 嗯，
1: 所以我6:30，我他7点的画画课，所以我6:25我一定要离开我家。
0: 嗯，
1: 然后这还有一点很多的小细节，细节就是他能不能借到家里最近的 Ubike 站的 Ubike， 如果借不到，他要走路去捷运站的话，他可能就会再迟到。
0: 嗯，
1: 如果借得到的话，可能35分刚刚好。
0: 是，
1: 那这些生活里面的细节，都是他自己去上画画课的过程当中去尝试出来的。
0: 所以说，你让他自己去试，
1: 我让他去试，然后我也容许他今天画画课迟到10分钟，
0: 嗯，
1: 然后早到还什么之类。那早到我会问他说：“那你在哪里等？”嗯，因为教室还没开，老师要7点，因为老师6点到7点是老师的吃饭时间。
0: 嗯，
1: 他就说：“我也只能在旁边的 Seven Eleven 坐着等啊。”Oh, OK， 他也找到一个方法。嗯，如果找到，对，那迟到的话就是会被老师留下来，比较晚下课。
0: 嗯，
1: 那晚下课代价就是晚回家、晚睡觉。
0: 嗯，
1: 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0: 所以妈妈有一个空间，
1: 对，
0: 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试，
1: 对，
0: 自己去试。
1: 我就会让孩子去试。那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七点画画课了，然后小孩几点几分出去？
0: 家长规定吗？
1: 家长规定，
0: 一定要，
1: 一定要。然后还有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
0: 嗯，
1: 我问过很多小孩，你早上几点起床，你吃早餐需要多少时间，
0: 嗯，
1: 你从学校到家里需要多少时间，
0: 嗯，他们都不用想，因为妈妈会帮他安排好。
1: 他们甚至5、6年级孩子答不出来耶。
0: 嗯，他因为他每个时段他会被带来带去，
1: 对对对对，
0: 他没有规划，他就是跟着走嘛。
1: 对 对,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最让我会觉得，就是从最生活最小的地方让他去忍受，哦，我今天晚起了，或是我晚出门了。
0: 嗯，
1: 对。那当然这其实也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有没有那个时间让孩子去
0: 尝试，
1: 对，迟到。
0: 因为你这种方式是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啊，
1: 对，就是这种生活小
0: 训练他们的独立嘛，独立感、独立性嘛。
1: 对，对，
0: 其实这种生活当中就培养了。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把时间卡得很紧，
1: 对，
0: 那他就容错率就没有了。
1: 对，然后或者是早上是因为爸爸妈妈7:30一定要出门，不然上班会迟到。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0: 嗯，
1: 就像如果假设我今天是教会服事，我要前班出门，我要戴耳组，
0: 对，
1: 我会反过来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配合我，
0: 嗯，
1: 然后谢谢你帮助我，
0: 嗯，
1: 我不会说快点快点，我会因为我会很清楚的让我孩子知道，今天是你，因为是你要配合我，所以才你要这么早到，
0: 嗯，
1: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要跟孩子区分。

0: 一下。
1: 嗯，
0: 今天这对，就是光是从一个出门时间，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门？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生活中这些很小的细节带着孩子去讨论。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可以从你一二年级就可以做了。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就可以拿来讨论。可是你如果不没有这一段，
1: 没有讨论，
0: 没有讨论这一段，也没有教导这一段，就是吃饭吃饭吃饭，刷牙刷牙刷牙，收书包收书包，出门出门出门，
1: 在每个时段都是被指令，
0: 对，
1: 被指令
0: 塞满
1: 塞满，
0: 对，
1: 然后就告诉你，反正这个时候到了，你就要干嘛干嘛干嘛，等于孩子就变成听指令才会做事，他没有指令他不会做事，他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
0: 对，我觉得从最小的这种迟到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先容许孩子自己迟到，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都不想去拖拉，那其实就是他动机的问题了。
1: 不想上学，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1: 会一直拖，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现在讲的是单纯他想去，他是去上学，只是他还在那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餐、刷牙、洗脸要多少时间？我早上起来到出门要多少时间？
1: 嗯，
0: 那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我刚刚讲你那个过程当中慢慢去试，那孩子有吐槽的地方，有迟到的或干嘛之类的，对，
1: 这也可以帮助孩子做时间管理啊、哦。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案子、啊，
1: 很有意思哦。因为你会跟孩子讨论说，比方他吃饭要多少时间，他写功课要多少时间，然后他自己去规划去想，那他就会试。
0: 对，
1: 他今天几点开始写，然后有没有写完什么的？他可能今天写不完，
0: 对，
1: 这样到明天，他就说那我要早点写。
0: 对。对你中间让他
1: 到最后，他就会抓到说，我几点开始写，写到几点，
0: 对，
1: 我就会写完。
0: 对，
1: 这样他就可以管理他的时间了嘛。
0: 对，那一定要有一个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当然我讲的很轻松，说哦，我的小孩现在都可以自己吃早餐，自己出门，然后时间到了自己去上课。但是光是训练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以年来计，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女儿七点一个画画课，我让她学着自己搭捷运过去，
1: 嗯，
0: 以前都是我独自带着她去嘛，因为慢慢长大，然后就那一样，到底几点出门，她应该真的是试了四次五次以上，那你要知道一个星期只上一次画画课哦，也就是说四五次可能是一两个月，或是甚至是一个学期三个半月，
1: 嗯，
0: 她可能三个月。
1: 嗯，
0: 他才终于找到一个 tempo 是好，我七点的画画课，我六点二十五分要出门。
1: 嗯，
0: 然后对，之后还有一次是我说抱歉，妈妈没有晚餐，所以你要去那里吃。
1: 嗯，
0: 要多一个任务了，你要把吃饭时间算进去，包括你去那里要吃什么，
1: 嗯，
0: 吃多少钱的，哇，又加一个任务了。
1: 嗯，
0: 那一样，光是这样子又加一个任务，他可能又是啊，今天。来不及吃，最后只拿了预饭团啃一下，然后就去上课，然后画一半肚子饿。
1: 那孩子有的时候他们都不晓得，他真的不晓得，你问他，他可能没有概念，那他会问说：“妈妈妈，你觉得呢？”他会问你答案呢，那你是怎么反应？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给他选跟建议，
1: 给他建议嘛。
0: 对，
1: 你
0: 还是会
1: 给
0: 他建议。对，那如果他不愿意听我的建议，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先去吃一个麦当劳，在市场画画课。
1: 嗯，
0: 他就不想拖拉。然后他那天跟我说，麦当劳人很多，我不想排队，我就在旁边随便吃一个预饭团。
1: 嗯
0: ，OK， 我说好，那结论是我上一半画画课，肚子好饿。我九点半回来的时候说，妈，我要吃东西。
1: 嗯，
0: 对，那这就是我给他建议，是你早点出门去吃麦当劳，对你来讲是最方便的。
1: 嗯，
0: 也是你比较熟悉的。
1: 嗯。
0: 可是他不要，他去吃了 Seven 的预饭团，
1: 嗯、
0: 那回来忍受他肚子饿，所以我不会逼着孩子说你怎么不吃麦当劳，或者骂他说你怎么不，我说 OK 好，那你就自己选择。现在九点半了，
1: 嗯，
0: 要睡觉了，你现在有点肚子饿，家里只有牛奶，
1: 嗯，
0: 那你就喝，然后饿着肚子睡觉，
1: 嗯，
0: 对，这是我会尊重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或者是就。我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
1: 那是自然结果，
0: 对，那自然结果，所以我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勤劳的妈妈啊！你没吃哦，好，立刻又开始 no， 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让你出去吃晚餐，就是因为那天可能我有工作或干嘛，我很累，我没有办法帮你准备晚餐，请你自己，你够大了，请你自己去处理这一块。那当然，因为他们够大了，前提你不可能教一二年级，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高十几岁的孩子，好，所以。我不会当那个说啊好心疼哦，好内疚，说哦，我怎么那么小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我怎么忙到没有办法帮他们准备晚餐？
1: 其实你这个就是让孩子学习自然结果。
0: 对，
1: 其实，在教养的这个理论上有一个

0: 概念，就是叫自然结果。
1: 对，
0: 也就是说他选择 A，
1: 对，
0: 会造成一个 B 的结果。
1: 对 对。
0: 那他必须要知道说他选择 A，
1: 对，
0: 会有 B 的结果，他要学会这个自然结果，而不是说这个自然结果可能是到时候别人帮他收烂摊子，
1: 对，
0: 这样他就永远学不会说我选 A，
1: 对，
0: 我就是他学不会负责任了，
1: 对，
0: 因为所有的过程当中他要负那个责任，因为你做这个选择，你要负那个，你要接受这个结果，这就是一个过程。
1: 而且我也不会骂他说，那你我就跟你讲了，你去吃麦当劳吃饱一点，他就上画画课，没有没有，就是好 OK， 你要选择一半，我就尊重你 OK， 那你饿肚子，那我也尊重你，对，那让他，那其实孩子就是知道说。我今天选择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完美，
0: 对，
1: 饿着肚子睡，或者饿着肚子上画画课，
0: 对，
1: 那其实又如何呢？那我下次就知道 ，OK， 我可能要做好一点的，
0: 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可以解读说，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可是我不会这样解读，我会觉得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对
1: 对。
0: 而且孩子有的时候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挫折，因为这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学会了，就是说。他可以跟这种所谓的不完美共处，
1: 对啊，
0: 他就不会长大之后就是突然一个不完美就去跳楼去了，不会，因为他从小他就知道说，其实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失败的经验，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对，
0: 他自己会有这个时候，我已经以前就是常常在失败，可是我后来因为失败的过程，我学会了怎么样做对事情，所以其实像之前有些妈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不怕孩子失败？他这样，他以后就是都不会追求成功啦。怎么？我就说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你希望孩子，你的目标是希望孩子他最后可以成功，你希望他最后可以正确，所以呢，这是你的终极目标。
1: 对，
0: 但这个不怕失败只是过程，因为他最后他一定会学会。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是我怎么做？
1: 对，
0: 不会失败。
1: 而且其实。越是孩子自己去尝试的那个过程，他才会记在心里啊。他才会知道说，哦，我今天没有认真好好吃饭，去上画画课，我晚上回家会饿肚子。这就他才会知道这件事嘛。对，那如果你一直什么都没有跟他讲，你就是把他晚餐什么都弄得好好的，他就没有会有那样子的体验。这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应该说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在教养上，就是做错应该说。不要把做对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任何事情没有一次绝对就是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对，你人本来就是在不停的犯错也好，或是遇到新的事情没遇过的也好，不停的在调整。没有要把做得好当成理所当然。那我看待孩子也是这样，可是我要讲，这绝对不是。我你看我最大女儿17岁，我当妈妈17年，这绝对不是生起来第一天变成这样，这是就是不停的在磨合。
0: 你也尝试
1: 错误，对，我也对对对，我也是一个错误的妈妈，对，没错，
0: 尝试错误不断到现在，
1: 对，然后对我也用不错误的教法打过我的老二，然后骂过他，然后逼他写作业，逼他背英文单词，干嘛？事实证明失败，失败再失败，他就是背不起来。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那我用我以前背英文单词的方法教他，他就是学不会，那我就是好吧，我也承认我失败了，我的方法错了。
0: 那后来是怎么样帮助孩子？
1: 后来就有一天他自己长大，然后他知道要考会考了，考国中了，要考试了，英文不能太烂了，然后。就自己就知道我时间到了，我要读书了。然后他就说：“妈，帮我找英文家教。”
0: 哦，
1: 对，就是相信孩子他会自己长出那个力量跟能力。对，然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常常在小孩面前承认我错误的妈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真的讲错了、说错了、记错了、搞错了、搞砸了。那没关系。对。我们全家都知道妈妈常常把事情搞砸弄坏东西之类的，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生活中你也很处之态，就是说你很能够接纳自己，本来如果没做过这件事我也不是一次到位，那孩子就是那个是一种犯错是一种常态，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好不是理所当然，是他有努力或什么。对，
0: 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一些家长想要抵挡这样的想法，一定有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啊、哦、你就是要让他呢一开始就做对，这样子的话呢他才减少他失败的机会，然后呢他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0: 你知道我以前就真的碰过这样家长，就是说感觉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孩子那个弹性，总觉得说他的人生经验当中他已经失败过了，所以他觉得他把他的经验跟他小孩讲，小孩子就不会再失败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要孩子走弯路，
0: 对，
1: 或是看到孩子委屈，
0: 对，好像也没有，也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嘛。
1: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小孩子犯错，或是没做好，孩子其实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挫折，然后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大人要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太多次了，那其实这个更痛苦，你知道吗？对家长来讲，其实是要安抚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那个接纳孩子那个挫折，或是面对孩子什么都学不会的那个无力，我觉得那个是家长内在自己要去克服的，因为孩子的有的那个挫折其实我们也会很心疼，这是第一个，然后还就是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他犯错了搞砸了，其实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力一样陪他。
0: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空间，允许他尝试，
1: 对，
0: 允许他去可能会失败的状态让他去尝试，那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1: 对，
0: 我们可能就要陪伴孩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那其实那更困难，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语有句话我不会讲，台语就是什么小时候牵牛长大会变成那种，就是说你小时候犯一点的错，你现在不应该他的小错，然后他就会变很烂很烂很烂，一路烂下去，老实说我没有这个观念，我会觉得今天犯错我们就是当下就这件事
0: 来讨论，
1: 来讨论，然后
0: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错了，如果都不管他那当然是有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今天建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是，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陪伴孩子，他犯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帮助他如何修正，
1: 对，
0: 自我修正，
1: 对， 對， 對，
0: 自我修正，修正到最后，
1: 对，
0: 让孩子学会说我这样做不会错，所以目标就是让他不犯错，不是说他犯错不管他，
1: 不是，不是
0: 这样子的，
1: 应该说就像手足的纷争，或者是我们最常处理就是孩子在人际互动里面谁对谁错嘛，
0: 对，
1: 或者是说应该说我通常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请问那如果下一次再有类似的状况，你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就像你吃预饭团去上画画课，你撑不到两个小时你会肚子饿，你会不舒服，那请问你下一次，那他可能说哦，那我可能早一点吃饭，一放学五点多我就吃，不要等到上画画课前再吃，还是我现在吃意大利面，或者是我带一个保酒乳，或者是带一个饼干，如果我真的很饿的时候，我拿那个保酒乳出来，这就是跟他讨论同样的状况，你犯错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状况，请问我们要怎么修正，而不是马上就纠正说这次错是你的责任，你就是没听妈妈的话，没有去吃麦当劳，没有好好吃饭，你看嘛，你上画画课又迟到，就是叫你六点二十要出门，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好，那如果下一次再遇到
0: 怎么自我修正，
1: 对，我们下一次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能怎么做会更好，
0: 所以这是最好的啦，最好
1: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带孩子讨论每一次犯错的时候，
0: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他有自觉，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
1: 对，
0: 然后他会自我修正，他知道怎么样慢慢去改进，
1: 对，
0: 这样子小孩子他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常常会自我修正，他常常会知道说万一 我做错了，那我要怎么修正他，
1: 对，
0: 我要怎么样慢慢越来越好，我要怎么改，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啊。
1: 但是其实家长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家长最困难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可能要跟你讨论三次五次六次八次，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来去磨塑出他这样子的一个遇到问题拿出来讨论，想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去用新的方法试试看，新的方法试了之后还是不行，再拿第二个新方法，这样子的来来回回来来往往，真的有的时候要以年计，那就是用年的单位或是月的单位它才能够稳定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真的不能急，
0: 对，你就得训练孩子养成这个思考的习惯，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其实你跟你讲这样的做法很好，就是孩子他从小就学会思考，
1: 对，
0: 然后等到他长大以后他就不用你跟他讨论了，他自己会去自我对话，他自己会去思考，
1: 对啦，
0: 他自己会不断的去想，他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
1: 对，
0: 那他已经够成熟，他就会尝试之后在错误当中他会

0: 自我修正，自我修正，
1: 对，
0: 自我修正。所以你小时候教他怎么样去慢慢修正，
1: 对，
0: 长大之后他就会这样，
1: 对，
0: 这样是很好的。
1: 但是家长要能够忍得住中间的那个修正的那个犯错，
0: 嗯，那就
1: 有的。

0: 来来回回修正这件事情绝对是必然的，
1: 嗯，
0: 对，然后你没有一定要很完美，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就是犯错了没关系，我们就是再想新的方法再试，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对你生活中遇到事情的这个态度了，但当然家长也要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也不用很完美主义，对，千万不要完美主义，带小孩没有办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亲子教养。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哦，是怎么样让孩子有创意，不怕尝试哦。那其实庄老师他谈到的，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空间，而且让他不断的跟他讨论，让他跟他不断的讨论，让他慢慢慢慢自我修正，到能够达到一个他觉得正确或他觉得满意的状况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做家长的要有耐心哦，而且自己的教养的一些想法思维也要做改变，才有办法陪伴孩子走过这个历程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呢到高中哦，她有很多的在教养方面呢相当有经验的分享，而且真的是我觉得我很钦佩哦，这位庄老师哦，她真的是给孩子极大的空间，而且她很有智慧，怎么样引导孩子，让他们可以成为独立的孩子，会思考的孩子哦，不怕尝试的孩子哦。好了，庄老师，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哈。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就是说你有谈到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孩子就是失败哈，也就是他失败过程当中，我们陪着他不断的去跟他讨论，然后他会自我修正，最后他最后就会找到一个不失败的方法跟做法，对不对？
1: 对，
0: 等于是孩子慢慢跟家长讨论找出来的，而不是家长跟他讲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照着做，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就是因为现在

0: 在台湾的环境啊，我们就先从台湾的教育环境来讲，就是说，其实目前也还是很多的家庭是，就是小学可能还好了，但是小学有可能就是被很多的才艺班啊就充满嘛哈，那国高中的话就是补习啊，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时间表是排得很满的，
1: 对，
0: 基本上也。没有，不见得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哈，或者是让他去跟他讨论他犯错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1: 对，
0: 因为他已经被告诉要怎么做，所以他根本也不用管，他只要听话就好了嘛。
1: 对，
0: 那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培养的孩子，我们担心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思考，
1: 对，
0: 我们害怕他不会尝试，他就是要有指令才会工作，
1: 对。
0: 不够独立，我们害怕变成一个妈宝的孩子嘛。
1: 对，
0: 对，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你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说小孩子有没有什么奇葩，就是一些很天马行空的点子的话，我真的觉得会有。可是呢，从其实小孩子越小，你问那个幼稚园的或干嘛，他其实这真的有很多的好奇心跟创意，他会问为什么，然后他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玩法。可是到了台湾，就像你讲的，台湾的教育到了国中，以后常常会被压到，就是孩子已经。光是应付学校考试这件事情，他的力气就用完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跟体力跟精神去应付休息或是那些，对，所以如果你会希望孩子能够愿意去尝试或干嘛的话，而且孩子会愿意有新的点子出去尝试任何事情的重点，他都是在玩乐之中。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国中生说，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背英文的新的方法，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把国文写的作文写好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孩子的创意点子不怕失败，或者是勇于去尝试，一定是发生在他的玩乐之中。对，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应该说
0: 玩乐是什么，
1: 欸，发展他的兴趣，
0: 比方说，
1: 比如说看电影，然后打篮球，然后玩就是兴趣，没有产出的，不用去评断成绩的，不用去比赛的。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全面。
0: 可是有的小孩，他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整天就喜欢抓着手机打电动啊，那这样是兴趣，这样子让他一直这样下去，他上瘾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上瘾了。
1: 这就是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如果他我们家小孩是没有随便拿手机这个机会。
0: 那是你讲一讲是怎么样？什么样？你们家的手机怎么管理？
1: 我们家
0: 从小，
1: 老大目前只有老大高中他可以有他的手机支配权，那也是国三考完会考之后我才放给他的。国中之前手机都是收在我这边，然后上学也没有带手机。然后如果有手机也只是老人机，只能打电话，连传简讯都很困难，就是反正手机是拿来紧急打电话说妈妈坐错公车或什么之类，那手机是收在妈妈这边，你要玩手机请你告诉我你要为什么用，我要滑 IG 滑多久，我要看影片，我要看什么影片之类的，不是他随手拿到就可以滑。对，那然后我们的兴趣就是周末假日要花很多时间，礼拜天在教会，然后礼拜六我们可能会全就是出去玩，或者是他想要看电影，我鼓励你去看电影，或者是他想要跟同学出去运动，我会鼓励他跟同学出去，就是说还有阅读，我们家有非常多的书，对，就是你没有手机，拿掉手机，他有其他很多东西，
0: 他就阅读，
1: 对，还有阅读，然后他可以看电影，对，然后像国二的我们家的哥哥，他国中生，他就会跟我说他要打手游，就是好不容易一个周一到五是上课嘛，所以基本上使用三 C 的时间很短，那他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那周末下午可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他跟我要手机打手游只能打一个小时，可是如果他选一部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半小时，对，然后电影是他选的，然后他最近因为他喜欢蜘蛛人了，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好吧，那我可能要选那个蜘蛛人系列漫威系列的电影，对啊，那这就是这也是妈妈的小心机啦，你打手游你只能打一个小时哦，那你如果选电影你可以看两个半，那他就会选择看电影。
0: 在这边我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家是有规范的
1: 啊，当然啦，当然
0: 有这个所谓的家规的嘛，
1: 有，当然，
0: 对，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你应该是常谈到说你不怕孩子，你家长你愿意给孩子犯错的空间，
1: 对，
0: 然后

0: 后呢，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
1: 对，
0: 怎么样修正。
1: 对，
0: 对，所以你对于孩子他是不是一次成功，或是都你并不是那么的 care， 对，
1: 对，
0: 那所以，但是你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事情的规范，
1: 对，
0: 是你规范的啊，
1: 对啊，
0: 对，那你规范这些东西也是你决定的啊，孩子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规范里面啊，你有听懂我意思吗？
1: 但是，当然他会很，因为那就回到我会跟他讲啊，你打手，你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质疑我说为什么我只能玩？看电影不能打手机吗？
0: 对，
1: 但是他会啊，他会跟我 argue， 他会吵啊，会吵，他没有那么乖啊。
0: 而且他还说我同学都可以什么的，他对对，如果说你要让他去过有这个过程啊，对不对？
1: 对，是跟他要沟通过程，对啊。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是打手游1个小时啊。可是后来事实证明，电影比较好看呐、啊，因为手游打完就没有啦。电影打完，但电影看完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他更喜欢看。电影，然后还有就是他电影，他可以看2个小时，他可以放松2个小时。游戏1个小时打完，然后剩下1个多小时，他可能就要被我逼着去看书。这是我的那个，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当然会来吵啊，绝对会啊。那这就回到了，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规则，是不可以被打破的，那我跟他就不会有讨论。你怎么吵？应该说，我再想想看，从很小开始，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
0: 这是
1: 的。
0: 家规
1: 这
0: 的，
1: 是规定的，你怎么哭怎么闹，你在地上打滚，我也不会理你。对，那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那我们就真实的来讨论。然后，对，那至于你说手机的使用，因为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升五，一个升六嘛，一个升国三，他们的阅读能力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到好的成果。因为像我国中的儿子来讲，他的社会科都不用背，为什么？因为他小学阶段看了很多历史书，所以他的社会科到了国中，他的那个就很轻松啊，因为你国小念的书够多啊，对啊，那他自己就知道阅读的力量啊。然后像老四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啊。我有看很多漫画，我懂很多科学上的知识，我学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他就会，他可以，他其实小孩自己就知道我的阅读能力比别人好，对。那同样可能去哪里，我那些指标啊，我看完我就懂了，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阅读能力好，你到了高年级，你数学应用题你看得懂啊，这些都是会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阅读能力好，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电影跟故事，还有如果假设，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小的时候带他去。多看一些书、影片、展览或干嘛，他到了大了之后，他的生活的体验多了，他自己可以知道，因为我有这些生活体验，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或是我在生活中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拿出来的资料库变多了。那这他自己会知道，哦，同样一个遇到事情，我不会慌，可是我同学不会，我同学不会自己做捷运，我会，然后。现在到了5、6年级，那个社会科的课本或是那个影片看完，他同学看不懂内容，但他看得懂，他看得
0: 因为
1: 下
0: 他其
1: 去。
0: 实有很多基础，因为从小阅读啊，他有很多很多元的、很各种丰富的知识。
1: 知识。那到了其实到5、6年级还有国中，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我那些东西做了，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成果，他自然会感受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会问他。其实他们身边也有孩子，就是一拿到手机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别人跟他讲话也不理啊，然后或是出去玩也都不玩。我就说，比如说某某某啊，比如说建娟，你看到那个 A 小明，他就拿着手机一直打，然后跟你玩桌游，他也不玩，然后你跟他聊天讲话，
0: 他也
1: 他也
0: 不
1: 不
0: 聊。
1: 理你。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你觉得他这样子以后出去交朋友会好吗？但他们慢慢长大就知道不行这样啊，对啊，那这样也会交不到朋友啊，
0: 对，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孩子会知道妈妈这些规范是
0: 为了
1: 为
0: 他们
1: 了
0: 好，
1: 好，对，他们到了大了会知道，可是我觉得回到父母端，就是你能不能忍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犯错跟你 argue 会跟你吵，嗯，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能不能踩出那个线，然后孩子你约束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负面情绪，嗯，面对那个孩子的那个负面情绪，或者是他会说妈我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嗯，欸，我后来很多妈妈发

0: 发现这句是妈妈的雷耶、欸嗯、就是孩子只要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我讨厌你了，嗯，很多妈妈就受不了、欸、她不要我干嘛、嗯、但是这可能也是回到我自己的观点，嗯，我从来没有要跟小孩做朋友，或是我没有要你喜欢我，嗯，我成为你的妈妈是我要把你带到一个自律的大人，负责任的大人， 嗯，你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我，我觉得我没有，不是说我不看重，不是说我不看重，而是我不会觉得
1: 你不会被这句话挟制，
0: 我不会被这句话挟制，我不会因为这句话难过，
1: 你不会因为被这句话恐吓，
0: 对，
1: 勒索，
0: 对，不会，
1: 情勒，
0: 不会，因为我会觉得今天假设你今天不能那样的滑手机，那样滑手机滑久了，你的人生或是你未来，或你拿掉，就是说你每天滑手机，你没有出去交朋友，你人际互动这块不会，你到了未来，你人际互动就是弱。嗯，这是不行的。
1: 其实谈到这个孩子，这个现在网络手机成瘾的问题哦，其实是蛮严重的啦哈。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多花时间陪孩子做不同的活动，
0: 对，
1: 取代那个让他自己看平板或自己滑手机的时间哈。那让他已经慢慢习惯，就是说我没有手机，我也可以很开心的玩。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依赖手机了。
0: 对，
1: 但现在很多时候是父母亲工作太忙了，
0: 对，
1: 回到家都好累
0: 啊。对啊，
1: 那孩子一直吵一直哭闹什么的。然后你没有办法，有时候也不吃饭不什么的，那你一定要给他看手机才吃饭，看平板才吃饭。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吃饭是看着平板吃，然后父母在旁边喂的，很多这样状况。哎，我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啦，
0: 我知道，可是这就是回到孩子不吃饭是 我以前也是会追着喂饭，我老大会追着喂饭、我只追着喂饭一个，到老二的时候我就看淡了一件事，就是孩子不吃饭是因为他不够饿。对，真的相信我。那你如果还是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他每天如果有正常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活动或干嘛，他真的是会饿。那孩子不吃饭是不是不好吃，还是他中间点心吃太多？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很客观的好好的去评估。对，可是我觉得父母忙碌这件事情真的会就是剥夺，就是光是搞定自己的工作跟情绪就已经够累了。我还要再搞定孩子这件事，是真的是要
1: 那不容易。
0: 对，那回到父母的身上，你自己也要调整啊。我是不是给工作太多时间了？给他太多压力了？给我自己工作或什么之类，那你自己也要能够
1: 衡量啊。
0: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嘛。
0: 对，这是一个决定。
1: 等于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啦？
0: 对对。
1: 这个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工作就很忙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时间、有的小孩就丢给阿公阿妈啊，或丢给别人照顾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很多要建立他的习惯，或者是要帮助他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就比较不够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自己要在我自己，因为我有四个小孩，所以我以前的方法是我会把行事历打开，然后真的就是如果今天有我会特别把每个小孩单独的时间真的是写在行事历，强迫自己那个时间点我现在一定要陪小孩。对，那这个是我会做的。然后孩子就是寒暑假我也尽可能的陪伴他们去玩乐，或者是去培养他们的兴趣，而不是寒暑假就是很多妈妈我后来发现就是哇，寒暑假是加强补习、加强英文、加强，比如说平常数学很差，所以到了暑假就特别去补数学，然后英文很差，到了暑假就再加强他的数学。我没有，我至少没有，我就是寒暑假的时间就是让至少小学阶段的寒暑假就是好好的陪伴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玩乐，然后不要用产出，不用一定要写多少测验卷，不用。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小学阶段的暑假真的就是以放假玩乐为主。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建娟谈得很好了哈，就是他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孩子的分数吧。
0: 对，没错，
1: 他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长大之后他能够有好的表现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分数。因为分数好不代表能力好，这个孩子的能力不见得好，他只是分数好，所以我们把那个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课业跟分数，这样实在是不见得是好的，就是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培养完整多元的能力啊，
0: 我
1: 很可惜、欸。
0: 我昨天还有一个爸爸在问我，我就发现没错，我们孩子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兴趣，然后他有他的运动时间，他有时间他的规划，他是一个，对，就像主持人讲，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整体，

0: 那考试分数学业只是他建构他这个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啊，我是庄建娟，我有学校的兼职工作，我有学校志工工作，我有妈妈这个角色，我是全面的。那一样我会常常反思我自己，我最近在忙什么事情啊，那我最近情绪怎么样，我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追的剧，喜欢的男明星，这是我的兴趣嘛，对不对？那一样啊，那回到孩子身上，他是一个人，他有情绪，他有兴趣，他有喜欢的东西，然后还有，对，我有我的限制，我最不会做的就是厨艺，那我孩子一定有他的限制，他可能语感不好，所以英文不是他的弱项，这是全面每一个地方我都去想要认识他，了解他，不是只是说哦分数怎样或考试怎么样，对，对，我觉得这些的了解认识真的就是从生活日常玩乐互动兴趣休息好好聊天好好吃饭中去彼此认识，对，那对，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有没有是我想要了解你，你最近还好吗？对，
1: 其实这个社会哦，不停的在变化哦。其实小时候那些教科书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常识知识，或是参考书里面的哈、我们说自习本哦，里面的那些东西，其实长大之后各方面其实也不见得用得到的。就是说，其实他培养真正的能力，让他长大可以用得到，这才是很重要的。就像庄建娟老师刚才说的，他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分数考试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
0: 他
1: 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哈。
0: 对，
1: 我们必须家长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跟这样开放的心态，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孩子不会成为妈宝哈，这是很重要的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其实庄建娟老师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上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很开心哦。他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让孩子呢不怕尝试，怎么样让孩子生出创意哦。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哦，我感觉上就是好像还没谈完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可以下一集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哦，真的很有意思哦。好的，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上回我们谈到李国鼎先生一生奉献社会，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改变了台湾发展的记忆和经验。令人感怀的诸多贡献与影响，今天让我们再透过跟他亲近的部属朋友所提供的故事，来认识这位做事认真、专业知识渊博，并为从政者树立典范的部长资政。李国鼎先生一生的故事很多，根据他最亲近的部属回忆，

身为高官，年节的时候常有人送礼，礼物堆满客厅。清廉的李国鼎和宋敬雄夫妇每年都会彻夜忙碌，把礼物上的名片交换对调，隔天再请部属把不同的礼物送还回去。这样的辛劳让部属感到不忍，不得不劝告送礼的人，今后就别再送了吧，因为他们的殷勤和多礼却成为李国鼎夫妇两人每年都要操心劳力的不义务劳动。李国鼎性子急，一向有三快之称：讲话快、做事快、走路快，一切讲求效率，说起话来快语如珠，常常使得追随他工作的部属即使振笔如飞也会力不从心。李国鼎的急性子和魄力在当年推动联电、台积电成立过程中展露无遗。有一次台硕的王永庆先生邀他看台硕的石化厂，他上车后就问我：请你投资联电的案子你研究的如何了？王永庆只说还要再研究。李国鼎一听立刻表示要下车，王永庆见他这么认真的态度，当下就承诺了立即投资。李国鼎不喜欢过生日，每年部属要为他庆生他都坚决推辞。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基督信仰，他就以举办茶会的方式在生会上宣讲福音，几乎财政部、经济部很多高低阶的主管都参加过他组织的团契听圣经的道理。李先生的故居的餐厅柜子上摆放一本记事周记，直到生病住院前他每天都有记录天气的习惯。他认为天气变化的影响对人民生活很重要，可见得他即使退休了，内心依旧是常常怀着爱民的心。李先生拥有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主委的资历，他所获得国内外资讯非常多，在他下面做事的人比较累，挑战性也很大。他带领部属在本份工作做完之后还要去看资料做研究，他非常重视部属能不能长进，并且在与其他部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心二用，一面开会一面批公文，从不误事。开会发表意见，他的回应从未漏失，指示也是正确有效率。这种天赋异禀是我们学不来的。他虽然性子急，尽管对同事要求很高，但是他涵养很好，极少看他疾言厉色地责骂别人。曾经在一次的会议上，他需要一份资料忘了带，于是嘱咐秘书去拿，可秘书来回三趟都没找到。就在秘书第四次回报的时候，他却

笑笑地说，啊，算了，不用找了，让秘书如释重负。当时财政部成立稽核组，是专门查大案子的单位，这群同仁的工作挑战和诱惑也最多。他关心这组同仁，定期约稽核员吃饭聊聊，饭后整队带到财经团契去听到。他认为这些同仁工作压力重，需要有个增加能力的来源，再者他们面临很大的试探，操守上要有防线，需要有准则。如果他们信主了，接受基督的真理，自然就会抗拒引诱与试探了。李国鼎先生虚怀若谷，勤学不倦，礼拜天上教会聚会听讲道时，他都会做笔记。他把握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来吸收任何的资讯，绝不浪费时间。他是个真正虔诚信主，真正把礼拜当作一回事，而不是徒具形式的。李国鼎先生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李国鼎先生终身为国，看他一生的生命历程，就如同看一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2001年，李国鼎先生逝世了。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间的政经领袖们同感哀悼。让我们透过高希均先生的追悼词，一同缅怀这位令人怀念的典范。高先生的追悼词这样说道：在今天这个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国家的世代，李国鼎先生一生创新的言行树立了从政者的典范，敢想敢说敢做敢爱。因为敢想才想得远想得深，因为敢说才能说真话说实话，因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因为敢爱才能由信基督的爱心出发，爱国家爱社会爱众人。在专业知识上他是通才中的专才，专才中的通才。在做人上面他既有能力又廉洁，既勤奋又实在。李国鼎先生一生最令人尊敬的就是他拥有高贵的灵魂，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不在的大爱，全心投入的专注，以及从不气馁的使命感。从台北市泰安街安静的巷子内，李国鼎的居所显露出主人节俭恬淡的个性。像李国鼎先生这样一生谦冲为国，自负

奉简朴的精神，在现今政坛滚滚诸公的身上已经很难寻见了。愿李国鼎先生的故事能够激励着我们努力装备自己，在职分角色上竭尽所能的带给机构、带给家庭、带给群体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力。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生活中操练灵修，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我们原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尽了本分而已。每天的共处是我们练习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练习场域。在每天充满混乱、冲突、摩擦的日常生活中，真的去实行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有没有过着灵性化的生活。有些人会以遁入灵修来逃避实际生活中的冲突，但这却正和耶稣要求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实行爱的这种精神完全相反。有一位女士告诉我，每次她和先生起争执的时候，先生都会到地下室去进行默

0: 么想，
1: 这让他实在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先生的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眼前的情况，而且他要透过静默的行为来表示他比他高人一等。他要表示的是，我可没有问题，因为我过的是灵修生活，有问题的人是你。这种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的灵修生活，并不符合耶稣的精神。过有灵性的生活，并不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或成为特别的人，而是做我们每天面对的事，尽自己对自己该尽的本分，尽自己对别人该尽的本分，尽我此刻该尽的本分，以及尽我对上帝该尽的本分，这才是真正的灵性生活。从这当中才可以看出，我是否让耶稣的灵进入日常生活的摩擦、冲突与人际关系当中。当然，能够常常退出生活圈来静思默想或是祈祷，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是这种退出不应该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不应该认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或当作逃避日常生活挑战的借口。
2: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你的赞美。

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你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要来继续听前奏曲这种乐曲的形式。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前奏曲，就是因为巴哈开创了这样子的曲子，在他的钢琴的平均律这个大号的作品，大套的作品里面，因为他做了两大套，总共96首，好，有48首平均律，48首的赋格曲。我上次的节目很仔细的介绍了这两种曲子的这个它的意义所在，跟它的结构这些东西。好，那么结果这个前奏曲，短短的一个前奏曲，这个为了是要铺陈后面的赋格曲，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那么这样子短短的一个一两分钟的曲子，结果被后世的作曲家听了以后，觉得它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种曲子的类别。好，所以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一路的跟随，一路的就在创作。那因为巴哈是为了24个

西方的这个音阶，总共有24个调，12个大调，12个小调。那肖邦真的是硬功夫啊，为每一个调子各写了2套的这个副歌曲跟前奏曲哈，所以后面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用24或者是12这个数目字来创作他们一整套的前奏曲哈。那么上一次我们就听了这个史克里亚宾啊，苏俄的作曲家史克里亚宾的这个24首的前奏曲，各位当然是没有听完哈，时间上的关系，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这个串流平台里面去把它完整的给它听完。那么我们也介绍了拉赫曼尼诺夫为这个前奏曲这一个曲子单独做了一首，在他的作品第3号的第2首里面哈，是在描写莫斯科的钟声哈。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来听听肖邦跟德布西哈，一个是浪漫派的作曲家肖邦，我们也正在介绍肖邦的故事，在礼拜一的时候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德布西是法国，他是这个印象乐派的作曲家。好，我们先听肖邦，他真的就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啊，在作品28号哈。那我选择的这个演奏家是阿劳，这一套的这个前奏曲，非常多的演奏家有录音哈。以后的节目如果这个我试着安排，因为当我们要比较版本的时候，就要耗费耳力哈。或许我们到后面一些，我们再来说。那我选择的是阿劳。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演奏家怎么样来诠释肖邦的24首前奏曲，因为这个实在是前奏曲当中的经典，所以今天我打算把它全部一口气的播放完毕，大家就放轻松。好，如果你有沙发，请你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好好的让音乐让你的耳朵怀孕吧 ，OK，我们来听肖邦的这个24首前奏曲，阿劳的演出。

24首的前奏曲，肖邦的前奏曲，阿劳的演出。OK，我想24首短短的曲子，有激动的，有平静的，有高山，有低谷啊，一口气我们把它听完。大家心里头一定都有一些些的感受。就不多说啊，这是肖邦的24首前奏曲。那么，到了印象乐派里面，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啊，法国的作曲家德布西。我会在后面的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单元里面，会好好的介绍德布西的作品哈。印象乐派的作品是要把这个人的这个听觉的感受要有点打破，在前面浪漫时期跟古典乐派或者中世纪时期，整个的那个声响效果不太一样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尝试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德布西是写了2套的前奏曲，那每一套都是20首哈。那我想我们就听第一套前面的几首，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听德布西的这个前奏曲。那么等到我们在介绍德布西这位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把他的前奏曲好好的来欣赏一下。那先跟各位说，就是那个音响的感受不太一样哈，稍微去感觉一下那种比较朦胧的光影之美哈。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印象乐派的音乐，那大家去体验看看，可能你不会听到很这个清楚的旋律，可是你会听到一片朦胧的美感。我们来听听看德布西的12首前奏曲，他的第一部的前奏曲哈。那么，这个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有一集的节目，我们要来听另外的两位作曲家的前奏曲的作品。那申恩先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哦。那么请玛丽妈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
2: 真的听众朋友看到玛丽妈妈，听到玛丽妈妈声音哦，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玛丽妈妈给人家感觉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
3: 谢谢。
2: 上一集当中，她竟然直接讲出她的年龄了，然后呢，我到后来就知道她是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就是
3: 一半来一半，
2: 就是很开心，每天开开心心，很豁达那种感觉。
3: 是
2: 是，
3: 对。
2: 然后这个刚开始见到玛丽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她当然是有一点拘谨了。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看起来，因为
3: 毕竟刚那集是聊工作嘛，专业嘛。
2: 因为上一集我们是聊那个直播主，
3: 专业一下
2: 直播主，他就表现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我就觉得，嗯，他有专业，而且外形相当靓丽，我觉得，哎，给我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感觉。那卖的商品应该相当不错。
3: 是
2: 到后来，他就那个原住民那种感觉又跑出来，很开心能够跟他聊天哦，就相当开心哦。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
3: 嗯，
2: 好，哎，你说你的脸书是怎么找？
3: 玛丽妈妈，我其实脸书上面叫陈玛丽，
2: 陈玛丽，
3: 对，玛丽就是玛丽嘛，就是玛丽，然后是美丽的丽，
2: 嗯，玛丽，好，
3: 美丽的丽，
2: 陈玛丽，好，如果脸书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到陈玛丽，
3: 对，
2: 好，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
3: 嗯，
2: 好，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啊，当然她就代理了就是很多大的水果商啦，或者东元家电等等百货专知名专柜品牌的直播主哦，
3: 嗯，
2: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直播，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直播，但是玛丽妈妈一直很想聊聊家庭。
3: 对啊，我想聊家庭，嗯，然后还有跟亲子关系。
2: 为什么你想聊这一块？
3: 也不是，嗯，我想要聊这块，可能就是有很多心得。
2: 是，
3: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在一直都在工作嘛，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半工半读，嗯，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工作，
2: 啊，
3: 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工作都是一直在从事销售的工作，
2: 嗯，
3: 所以当然这就是销售就是我的专业嘛，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理所当然就是我的专业。
2: 是，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生了小孩嘛，
2: 嗯，
3: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哇，太爱自己的小孩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开服装店就顶给朋友做，然后我就专心的照顾小孩，
2: 嗯嗯，
3: 然后后来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2: 是
3: 我就一直觉得我小孩给我很多的启发，
2: 嗯，
3: 我因为我的小孩，所以我变得会愿意去学习，
2: 是，
3: 对，然后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自我的提升，
2: 嗯，
3: 然后自我提升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越好，越活越快乐。
2: 是，
3: 然后我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小孩，
2: 嗯，
3: 面对我的家庭，
2: 嗯，
3: 然后我有很重要的目标，我有很重要的使命，
2: 嗯，
3: 这些都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有这小孩带给我的。
2: 是，
3: 不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
2: 嗯，
3: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2: 是，
3: 就是只能我就是一直工作，
2: 嗯，
3: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2: 嗯，
3: 我当时就是其实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女生开服装店，
2: 嗯，
3: 啊，有一个好像美梦成真这样。 No， 我开服装店我不是为了要圆梦，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已。
2: 当然了，
3: 对，
2: 嗯，
3: 但就是对当时就是很空，灵魂很空。
2: 是，
3: 那也真的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是一直的努力的学习，
2: 嗯，
3: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面对未来的世界 都是可以很正向的。嗯、
2: 太棒了，对，太棒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并不是喜欢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去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或者太过正向的或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哎、欸，就像
3: 很重要，要聊，我要洗脑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给我正向。
2: 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提到啊，上一集我们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个玛丽妈妈有写到一段啊，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哎、欸。刚上一集谈完以后，那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上一集录完以后，那我帮这个玛丽妈妈拍一些照片，那我希望说在脸书上面能够分享一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啊，其实玛丽妈妈很漂亮，这个原住民啊，这个五官哦、啊，就相当的这个突出，好、哦，非常好看。但是我就一直拍不出那种感觉。我想，怎么可能？平常我很会拍照的人，怎么拍了半天就？你说今天如果这个脸如果没有什么五官突出或者很普通，然后拍不出来感觉就算了。她是一个，这个玛丽玛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拍不出来，我就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
3: 纠结，真的纠结了大概30分钟有吧。
2: 好，所以人生呢，我真的要放过自己，但是我真的无法放过。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个人就是感觉哦，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以后会面临，一开始会有一个家庭教育，到后来是学校的教育，后来到社会的教育，等到你到社会上面去接受到那个残酷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天是被人家很严厉的，
3: 是啊，
2: 很严厉的被人家骂啦，或者怎么样去抵制你啦，甚至于说被人家等等的哈，不去讲那个太那个
3: 是，
2: 但是我觉得说从家庭里面，我们从家里面有受到这个家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那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堂课嘛，它对于说人生的成长或未来的发展，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种影响哦。那么
3: 太深了，
2: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他可能就是父母本身。好，因为以前早期这个以前古代啦，就是媒妁之言嘛。
3: 对
2: 啊，娶了就娶了，嫁了就嫁了，那怎么办？除非写休书啦。那休了以后就觉得啊，女人家休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还是什么的，我们不提这个啦。但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靠媒妁之言，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我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已经成婚了，好，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今天好的不好的，我就得忍受下来。
3: 是，
2: 可是事实上来说，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人格发展嘛，
3: 对，
2: 好、
3: 啊，
2: 所以当父母这个因为家庭不美满的情况之下，那就会经常吵架，
3: 是，
2: 那经常吵架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孩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嘛，
3: 是，
2: 对不对？
3: 是，
2: 会不会发生问题？
3: 当然肯定会啊，
2: 是嘛，
3: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去把物质跟幸福画上等号，好像你今天一个家庭，你必须得很有钱，你才会让小朋友幸福。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
2: 哎，你讲到重点了，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剧情哈，那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第二代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工作，
3: 他
2: 在工作的阶段，他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为公司打拼，然后家庭就没有办法顾到，
3: 对，
2: 所以小孩子我只能用金钱去做弥补，好，或者给他最好的学校，给他最好的什么家庭的那种物质，
3: 是，
2: 然后你怎么变不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早期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陪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长歪了，长不好了，然后是我对他抱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然后就觉得说越是这样子，然后越是用金钱去弥补他，
3: 对，
2: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3: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因为你看，所以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去用这个衡量，或者说，你看他就是他过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这是我后面，我女儿现在五年级嘛，
2: 是。
3: 我在我女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女儿聊天，因为我觉得10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成大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要常跟他聊天，然后听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 被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及时的导正。
2: 是
3: OK， 然后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因为我们女儿是公立学校，
2: 嗯，
3: 对，然后我女儿常常最近就会遇到都会有同学说，哦，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同学都会跑来跟我女儿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没有，
2: 是，
3: 对，然后我女儿就会回来跟我讲这个，就跟我讲这个话题，
2: 嗯，
3: 然后我都会跟她讲说，其实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炫耀，
2: 是
3: 因为他想要被关注，
2: 嗯，
3: 对，然后其实炫耀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2: 是，
3: 对，那你去观察，越爱炫耀的人，其实他内心就越缺乏这些东西，
2: 嗯，
3: 对，然后就跟我女儿讲这个观念，
2: 嗯，
3: 然后结果我女儿回去学校的时候，又看到她的同学在炫耀什么的，她就跟她讲说，我妈妈说很穷的人才会爱炫耀。那我想说，天哪，怎么在你这边你怎么转述的变成是这样？
2: 所以你告诫他的还没有还不够啦。
3: 对，因为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你就是要常常的去跟他聊，一直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对，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哦，五年级小朋友已经开始会去观察，哦，谁家好像很富有，谁家好像，对，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东西，
2: 嗯，
3: 对，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2: 是
3: 必须要去导正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2: 嗯，在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父母的给他关键呐，
3: 对，
2: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讲的物质嘛，因为物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心理层面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有时候我们讲就缺一不可，好，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小孩子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到后来就会有个问题发生，就是说小孩子你要将他。懂道理，明是非，要有礼义廉耻，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要帮助别人什么什么的，啊，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我想这样子到后来小孩子很越来越温了，
3: 对，
2: 因为他已经分辨说，啊，你看妈妈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看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就要排队啊，他不排队他是坏的，好，可问题是等到后来有些情况之下会造成说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无法跟社会，没有办法去面临到社会的。
3: 对，
2: 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三观不对的人，
3: 是
2: 你跟他工作在一起，你就会经常吃亏。
3: 没错，
2: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3: 对，
2: 该说我的就要说，我们不去说那种不对的话。可是你会发觉说，这样的教育之下，你会发觉说。跟社会越差越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
3: 是啊，
2: 所以我到后来就发觉说，我跟小孩子讲说，以前我跟你讲的是道理，现在你要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3: 对，
2: 你自己要去想，
3: 是
2: 好什么样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不去欠人家，我们不去拿人家，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
3: 父母的语言很重要。
2: 嗯。

0: 超级超级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从我们的 语言来去面对他们外面的生活，
1: 是
0: 对，因为我们是他们第一个人生导师嘛，
1: 嗯，
0: 对，所以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语言要回推回来是父母你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1: 是
0: 对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父母很需要去觉察的。你明明希望孩子是充满爱，
1: 是
0: 善良的面对这个社会，
1: 嗯，
0: 但是你给他的语言都是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然后那么多，你看你姐姐都怎么样，然后你怎么这样怎样怎样怎样，对，然后不然就是吼叫，可能他当就是会不知所措那种。
1: 是，
0: 对，我其实看到路上看到很多父母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这个父母就突然棒，你怎么又这样啊，然后我就哇怎么了，就不过就是一个不小心打翻什么或者什么的吗，
1: 嗯嗯嗯，
0: 对，他还是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一种因素啦，
0: 嗯，
1: 就是说嗯，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持着金汤匙钻石汤匙出生的，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的长辈都要去面临很多有关于这个家底经济一些因素啦，
0: 嗯，
1: 好，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嘛，
0: 是
1: 在我们的上一代，好，可能就是爸妈，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一提到这个爸妈年代，可能就譬如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的，要这个是他们主要那个年龄的人哦，他们是要去打拼的，
0: 嗯，
1: 好，打拼的哈，嗯，那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艰辛一点，好，他们就在可能就说啊，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等到民国八十几年以后开始啊，那个经济慢慢的大家都好转起来了，
0: 对，
1: 在以前的话，你看很多人，这个我是外省第二代，
0: 嗯，
1: 很多人从大陆到台湾来是任何一块钱都没有带的，
0: 对，
1: 好，是很贫穷的，
0: 穷，
1: 然后靠那个什么那一点国家的薪水在支持的，
0: 对，
1: 那很多台湾的居民大家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
0: 嗯，
1: 有些可能农民，
0: 嗯，
1: 公民等等工人等等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的都是从那个辛苦的年代过来，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努力辛苦赚钱，
0: 对，
1: 好，所以提到的也许有些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
0: 嗯，
1: 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钱不够了，嗯，这个要怎么样来缴学费什么的，就可能就心情就会受影响，开始有打骂或者怎么样的，都难免的啦，
0: 嗯。
1: 然后等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等到下一代，就慢慢这个生活已经好转了，
0: 是
1: 好，很多东西已经变了，
0: 对，
1: 好，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0: 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父母也要变啊。我们身为一个父母的，我们也要去，
1: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哈。你看父母那个年代，像我爸妈、
0: 嗯，
1: 我爸爸他是国中毕业，
0: 对，
1: 在他们那个年代国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好，那我妈妈是一个新竹乡下，
0: 嗯，
1: 以现在讲新竹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以前新竹是比较穷一点的现实了，
0: 是
1: 我妈妈是那个新竹，
0: 嗯，
1: 这样又得罪人了，不能讲哪里，告诉一堆人就说你现在说我们家那边是贫穷的，好，
0: 想当年的，对，站在你们的角度是这样。
1: Okay, 好，我妈妈是一个客家人呢，就是说客家人很坚毅啦，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家那个附近人都蛮贫穷的，
0: 是，对，那我们原住民怎么办？
1: 是
0: 不是更贤穷？
1: 是，
0: 对啊，
1: 所以就知识水准都没有办法很高，
0: 嗯嗯，
1: 我妈是国小毕业，可是我觉得我妈好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就是从小教育我们说哪一些事情要该怎么做，哪一些是不该怎么做的，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国小毕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哦，应该讲就是说小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个复制或者甚至一个突变啦，
0: 哦，
1: 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父母的复制，那问题是我们当爸妈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其实都会被小孩子复制过去，
0: 是啊，
1: 好，那我们一直跟他讲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问题事实上来说小孩子一直看着我们嘛，
0: 对，
1: 好，都要看爸妈到底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他以后接触到不管是家庭啊或者什么，他就会跟爸妈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话就是变成说今天爸妈自己是不是所谓的言教身教，
0: 好，绝对是百分之百，
1: 那当然有包含是说小孩爸妈自己的教育水准，自己的思，
0: 嗯，
1: 很多想法上的问题，
0: 思维上的问题
1: 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嘛，
0: 对，
1: 好，所以我当然就是说我当然很喜欢讨论这个。

0: 问题，其实家庭教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甚至一直到后面长大以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好，我们这样想说，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有吸毒或者偷东西、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当时要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总难免
1: 就是真的可能你真的就是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状况，就难免都会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是，那问题是
1: 家庭，所以我才刚刚说每一个父母的自己的觉知很重要，你到底希望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到底希望他
0: 好啊，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爸妈他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虽然很普通，他的爸这个人小孩子的爸妈，再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可能阿公阿嬷，他阿公阿嬷本来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读书了，
1: 对，
0: 然后他的爸妈可能就是国小毕业，
1: 是，
0: 然后知识水准并没有要求的很多，然后家庭因素也是这样子，那给你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观念，
1: 是，
0: 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你懂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爸妈要懂得去觉察，
1: 觉察，那要怎么觉察？那就是要去，你既然没有办法觉察，你既然觉得，你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承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那就可以反问现在，反问你自己，你现在因为你的上上一代、上一代是这样，你现在过得好吗？
0: 是，
1: 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吗？对，如果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再给你的下一代
0: ？OK， 所以玛丽玛，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算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哈，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觉察就是要自己啦，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哈，不管是爸妈还是自己啦。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是当爸妈的人，我们可能教育小孩子，可能就要多思考一下。
1: 对，
0: 或者是我当我这个家庭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
0: 等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这样问题？
1: 是
0: 啊，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就会可能会有结，我们也会结婚有下一代了，
1: 对，
0: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1: 没错，
0: 好，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嘛。
1: 是啊，是啊，
0: 对哈，哦，
1: 对，所以好比说，你看，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是我从小生出来就是黑黑胖胖，很丑。丑八怪一个，然后但是我妈妈看她那时候就是为很想要生女儿，结果因为她为什么想生女儿？因为她就是希望她有个女儿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被她打扮得漂漂亮，然后是个公主这样。但是偏偏生下来之后，我的性格又是比较中性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我妈从小哦，就是每天就是语言霸凌
0: 啊，
1: 各种语言霸凌我，说你胖得跟猪一样，你看人家都怎么样？你看漂漂亮亮，你看我买这漂亮衣服，你又穿不下。然后就是各种这种语言霸凌，很惨烈的语言霸凌，所以我从小非常没有自信，我非常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0: 等一下你妈妈会不会听这一期？
1: 没错，我也跟她沟通过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影，所以我需要直球对决她为什么当时这样子。但这个结也打开了啦。对，我要理解她，因为她太想要生小孩，太想要生女儿了。
0: 是，
1: 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漂漂亮亮，被大家捧在手掌心的那种，但所以她的女儿也要是这样，但偏偏她女儿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理解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这对我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
1: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这件事情化解开，就没事啦。对啊，不然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还是我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永远就是没自信的那个人。
0: 是，
1: 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光，因为我就会一直在幻想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丑很胖，很丑很胖，我长大很丑很胖，我现在还是很丑很胖，但我现在明明漂亮的要命。对，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就是因为小时候，对妈妈的这些语言，所以我生女儿之后，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小时候自信太重要了。
0: 是，
1: 对，因为你看，我妈妈这样子的语言造成我没有自信，那没有自信，你知道成长过程当中会错过多少事情？对，你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你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你可能人生可能 maybe 可以变成怎么样？但是因为你错过了，所以你又是另外一条路了。
0: 称赞小朋友吗？
1: 呀，当然，但是要具体的称赞，不是那种就是哦，你好棒哦，always。

0: Grace 你好棒哦，嗯，对，棒棒在哪，嗯，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称赞，
1: 是，
0: 对，比如说哇你怎么这么的勇敢，嗯，对，你怎么那么敢尝试，
1: 是，让他可以放手再接下去做，
0: 对，
1: 鼓励他去做，
0: 对，
1: 你怎么去尝试，
0: 这么有专注力啊，
1: 嗯，太棒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个一堂课啦，
0: 是，
1: 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的发展是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刚刚玛丽妈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啊。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家庭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到晚就在吵架，然后又没有钱，然后甚至于说有些家庭不但吵架，甚至于父母还打起来了，或者甚至于说闹离婚了什么的，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就不会有安全感嘛，
0: 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向外索取安全感，如果他今天向外索取的这个人是歪的，那他这辈子就完蛋了，
1: 对，所以这样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小朋友建立安全感的话，所以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他没有办法对外面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信任，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在家庭里面当然大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存在，
0: 柴米油盐每个人都会是柴米油盐，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是会有柴米油盐。
1: OK， 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去找借口了，没有钱就没有钱嘛，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
0: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
1: 我们就是该赚钱就赚钱，我们就是家里面我们租房子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过得很，不要过得物质上不要过得很好，我觉得重要也不重要，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过好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凡老百姓，我们不要去做攀比，
0: 是
1: 比较，
0: 对，
1: 他为什么有我没有，
0: 是
1: 经常会有这样子嘛，刚刚你一开始也讲了说啊，小朋友回来说啊，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
0: 对，
1: 我们大人也会比较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人哦最大的麻烦就是第一个自己喜欢去做比较，因为一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很多人就要想要去买这个贷款买名车买名牌的什么东西，到后来付不出贷款，卖房子卖车子，因为付不出来嘛，
0: 这是一种匮乏，这是一种匮乏，就我其实也常会听，就是听到我女儿可能她在聊一些她的同学
1: 是
0: 就什么的，因为我女儿会去上一些课，然后我女儿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要邀请她的好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对对，然后这个，然后他的同学就回去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会回说，那个这个课太贵了，我们没有钱上。对，然后他就把这个语言传递给他的小孩。但我觉得直接跟小朋友讲说家里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不，姑且不管你有没有钱，
1: 是
0: 给小朋友这样子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想哦，我觉得会得到一个答案。曾经以前有网络上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小孩子说啊，我要去学乐器，结果那个爸爸我忘记了，可能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啊，爸爸说那你可不可以选那个指挥啊？
0: 因为他就只要一根棒子，
1: 对，我不用去花很多钱去买乐器上课。
0: 好聪明的爸爸，好有智慧的爸爸哦。
1: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eader 啊，就是领导嘛。
0: 对啊，对，你看你指挥棒就可以领导大家。
1: 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哈，应该这样讲的说，小朋友想要学乐器，他一定要花钱去花很多钱去学吗？我们是不是说？也可以用某些方式
0: 是
1: 去学，
0: 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直接跟小朋友说没有钱不能学，就感觉好像阻断了小孩的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去面对这条路，
0: 对，
1: 我们用什么方式，好，今天小朋友想学，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某些方式说，也许有些地方是不花钱的地方，我们去试一下，
0: 对，我们可以
1: 试一下，
0: 对，那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再来想下一步，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吧，对吧，
1: 对，所以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陪伴，因为我觉得玛丽妈妈做的很好的一个因素哦，就是说她是陪伴的，跟小孩子陪伴在小孩身上，好，那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陪伴，因为我要赚钱，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伴在小孩身上。其实我觉得应该
0: 是
1: 说，
0: 没有人比我
1: 忙，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用心最重要了。
0: 对，有没有用心最重要
1: ？OK， 也许你今天整天都在赚钱。可是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你真的用心去面对小朋友，人家感受得到的，
0: 对，
1: 就算只有一个小时，就算只有半个小时，
0: 是
1: 你跟他

0: 诚心的聊天，
1: 就算只有十分钟，
0: 对，你跟他很掏心的聊天什么的，他小朋友感受得到，
1: 感受得到的
0: 啊，他会知道说啊，爸爸、爸妈、妈妈因为要赚钱，
1: 是
0: 没有办法陪伴着我，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看得到，嗯。

0: 实做法上，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小朋友会有所谓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
1: 价值观很重要。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一个自信心啦。因为小对家庭的一个鼓励，爸妈的一个肯定哦，可以培养教育就是一个
1: 安全感跟自信心，是其实是很就是很类似的。
0: 嗯，
1: 他今天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没有自信心。
0: 是。
1: 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安全感，
0: 是，
1: 对。那小朋友怎么样建立安全感？跟自信心全部都是父母给的，
0: 是，
1: 对，
0: 是。所以我刚我就能很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安全感、自信心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陪伴，好的一个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个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人的一生到后面，就算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互相陪伴？
1: 是啊，
0: 对不对？难道只有互看两不厌，还是说每天盯着电视？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家庭因素的话，爸妈如何去陪伴小孩是相当重要嘛。那你在这个当中会让小孩成有那种建立所的安全感，然后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对事物的一种正确价值观，
1: 对，
0: 甚至于说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关系，如果爸妈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也许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好的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小孩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试试看，
1: 对不对
0: ？就说好，我们以前我以前也没有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啊。
1: 是啊，
0: 我觉得也很好一个陪伴嘛。
1: 我女儿超讨厌，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逼她背太多单字，她现在很讨厌英文，
0: 是，
1: 那我就是学英文给她看啊。对，我就要装的就是哇，我好喜欢英文，英文太重要了，然后我就要就是学给他看啊，你不学没关系，我要学啊，奇怪，对，你不要管我，我要学啊，我就要学给他看啊，
0: 是，
1: 对。
0: 那在小孩身上，我觉得很多的肯定哈，来自于父母啦，当父母就是
1: 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先成为那样的人，
0: 是，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嗯，
1: 对。你很多父母是你一直在期望小孩怎么样变成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自己有
0: 做不到啊？
1: 对，你自己做得到吗？
0: 然后你就一直在找借口，对不对？
1: 对，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可以要求啊。
0: 你就会讲说，这个对自己小孩子，你看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还不起床？然后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小孩就说，你还不是睡到几点？我不一样，我工作啊，我拜托，我现在三班制，我睡眠晚上还要熬夜要上班呢。
1: 小朋友就跟你一样有很多的借口，
0: 是重点来了。
1: 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秉持着，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你自己就必须得变成这样。那你要有这个觉知、觉察，然后再来就是你希望小朋友变成怎样，但是你不懂，但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学习对于人生当中太重要。我就是因为发现学习很重要，所以我学习了之后，我发现我人生变得很快乐，我人生变得很好，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当父母也是，
0: 是，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是，
1: 我们也要学习去当父母啊，
0: 嗯，
1: 对啊，你不知道当父母现在那么多。网络上的资讯可以查吧，那么多的育儿什么的观点，育儿什么什么都可以查吧，这都是学习啊。
0: 嗯，
1: 对啊。
0: 所以玛丽玛讲到一个重点哦，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谈论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谈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到一点哦，其实我们就是小孩子或者你的周遭的人的一个反面的镜子。
1: 是。
0: 好，譬如说你今天所作所为小孩看得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小孩子会跟你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别人，
1: 没错，
0: 大家都在排队，你偏偏就要这样子走，人家还讲说啊，我为什么要排队，我跟着他一起走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影响到别人，好，只是说同事或者邻居或者开车当中那是别人嘛，可是我们也许不用去讲那么大范围，可是事实上家里面的小孩子一直就是拿自己当捷径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家庭的大道理其实就是自己把它做好就好了，
1: 自己做好，
0: 对
1: 对，
0: 因为自己做好了以后
1: 怎么来，
0: 对，你自己怎么做其实就是小孩子会旁边看，
1: 是
0: 没错嘛，哈，
1: 真的啊，
0: 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她是玛丽严选电商创意的创办人。
1: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1: 开心开心，
0: 我们今天谈到是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重要性哦。
1: 对，
0: 那玛丽妈妈她自己就觉得啊，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所以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原本做什么？
1: 我在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
0: 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啊，他就毅然决然就说啊，小孩子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他要陪伴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经常跟小朋友能够互动，跟他聊天，能够倾听他说啊，小孩子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学校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啦，并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一定要跟在他旁边。
1: 那没有办法，现在谁
0: 小朋友也许会觉得，也许会觉得你很烦呢、欸。
1: 是啊，
0: 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1: 当然能陪伴，全程陪伴，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爸妈要去工作必须要赚钱、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钱够就好了，他反而觉得陪小孩子陪先生陪太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是啊，
0: 但是长时间两个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好，一定会问存在
1: 夫妻之间吗？
0: 譬如说小孩子好了，你经常在他旁边会不会觉得说小孩子说啊，你烦呢、欸、什么都要管我什么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怎么样你要做一些怎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能够信任你、然后能够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啊，
0: 是吧？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想要听小朋友说话，
0: 是
1: 很想要听小朋友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小朋友他在表达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了之后，可能父母就会马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对，你当时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不对啊、对，然后就会否定小朋友当在讲述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哇，那到这时候小朋友当然就不会想要讲啦，
0: 是
1: 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想要，你怎么问他都不会想要表达，因为我今天好不容易掏心掏肺的讲出来我的发生的事情，结果被你否定，
0: 是
1: 被你骂或被你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你就是你要很能够沉住气的，
0: 是，
1: 对，当他在跟你讲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把这句就是想纠正他的话语吞回去，
0: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认同嘛，
1: 对，
0: 好，认同，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你讲的一些，我没有办法认同，我怎么
1: 好比说我女儿某一天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在那个教室的旁边那边，什么楼梯那边翻跟斗，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就倒立，然后什么的，然后呢，倒立了之后，然后我跌一个就是跤，然后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好危险哦 ，Don't do that 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能这样子，我就说，哦，是哦，怎么这么厉害？那你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周围？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有危险或什么的，你有去仔细看一下吗？对，那时候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得要死，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表演这么危险的动作在楼梯间或什么的，对，我本来很想要说不可以，但是我又必须得吞回去，我要跟他讲说，哦，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周围，对，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翻，那楼梯在旁边，有没有可能你就这样子一个翻然后就滚滚滚滚下去。

0: 觉，嗯，哇塞，头破血流，哎，不得了，哎。
1: 其实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了哈，因为我不知道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
0: 是
1: 我爸爸因为以前是军人嘛，
0: 对，
1: 很少回来，然后就是把赚来的钱就给我妈妈嘛，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因为都妈妈在弄家里面事情嘛，嗯，
0: 对。
1: 那有一次我爸爸第一次买衣服给我，嗯，然后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怎么可能第一次买，因为我爸不会买东西的人，都我妈买的啊。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我是老三，都是用哥哥姐姐生下来的东西嘛，然后那一次竟然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之外我爸爸被我问的受不了，就是讲一句话，我到那家店面哦，我就挑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挑一件他最不喜欢衣服，他最不喜欢那件衣服就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种心态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好，今天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陪伴嘛，
0: 对，
1: 陪伴你今天要陪伴你的小孩子，那用什么角度，是一个当朋友的一个角度嘛，
0: 是，
1: 当一个朋友的角度，因为你如果你今天在爸妈的立场，
0: 对，
1: 你就会觉得说你小孩子会有很多的话，你很觉得哦 stupid 很笨，我不能接受，
0: 对，
1: 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他就没有办法，
0: 是小孩啊，
1: 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吧，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他会觉得说啊，反正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不能，我讲了你们都还不是这样，
1: 是
0: 被骂，你们骂，
1: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玛丽妈妈怎么样跟小朋友，就是说哎，今天能够当他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话说出来，就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啊，今天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他讲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当他的朋友，
0: 隔壁班同学这样
1: 啊，所以我也许就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个重点反而
0: 好多，每天有好多好多的话，
1: 是
0: 叽里呱叽里呱啦，我都已经困到一个不行了，还不能打断。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当他的朋友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或者今天有经历过了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害怕，譬如说啊，我今天讲了以后，他就会爸爸妈妈就会责备我，我不敢讲嘛，对不对？好，如果说今天你就想，哎，妈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隔壁男生哦，那一般父母啊，离男生远一点，
0: 对
1: 对对，
0: 那话都没讲完，
1: 下次不要跟他接触，他的眼神不对哦，他是想干嘛，离他远一点。可问题是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取代他的话，他根本就讲不出来，
0: 是，
1: 所以是不是就是试着要听听看，
0: 对，
1: 先听听看，然后后面再用朋友的语气怎么样去讲，让他能够接受。
0: 对对，
1: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0: 是啊，就是你父母，你要真的，你想要立刻的纠正他，就是你把想要立刻纠正这个东西
1: 是
0: 吞回去，消化一下，对，消化一下，然后让他，你消化一下之后，你说出来的语言是要让他自己去发现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
1: 是，
0: 对，而不是很直接的就劈头，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样，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怎么样，所以什么的，不能这样子，你要消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比如说像我女儿，哦，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立刻有一个话题，立刻有一个举例，我女儿昨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聊说，
1: 是
0: 隔壁班的同学，她跟隔壁班的同学女同学很好，然后呢她隔壁班的女同学的同班同学就很吃醋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就常常会就跑过，我女儿在跟隔壁班同学很好的时候，他们班的那个女同学就会跑来说，哈，那么喜欢聊天哦，不会在你们班自己班上聊天哦，对，然后不然就是他们在那边玩啊翻跟斗的时候，然后那个很讨厌他们女同学也会跑来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撞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女儿，然后不然就是会语言讲说，哼，就是你们这样子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就是一直想要，就是然后我女儿就用呛这个字眼，他说：“妈妈，他真的很爱呛我，对，他呛我，我当然要呛回去啊。然后就是一直用呛这个字眼，然后我的脑袋就一直呛呛呛呛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呛这个字眼太难听了，我好想要，立刻阻止他说不可以讲呛这个字眼。
1: 是，
0: 对。可是因为他的同侪都在讲这些字眼，
1: 对。
0: 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讲说这个字眼很糟糕，很没有礼貌，
1: 是，
0: 他以后他可能他再也不会分享。”他学校遇到任何人家跟他说的说法，
1: 我觉得很困难呢，欸。为什么讲说很困难的因素？就是说，你看哦，以前我那个年代，我是

0: 我是1968，好，没关系，1968，1968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的歌曲或者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所谓的新闻局，
1: 是，好，
0: 经过新闻局。那新闻局，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有脏话了啦，就算你有点导向不大对劲，人家这首歌就不让你过了啦。
1: 对，
0: 那现在的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什么性器官或者有很多的东西，哎，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受不了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很正常，
1: 是，
0: 很普通，因为歌曲里面都有了，然后大家沟通的话语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一定会觉得哦，不能接受啊。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呛，问题是
1: 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一直有这个呛来呛去的，
0: 可是问题是现在小朋友哎，讲生殖器官都很正常的，呛这个字又怎么样？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就是说
1: 是
0: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像刚刚玛丽玛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就
1: 反对，
0: 对，或者去批评了，
1: 去批评不行，
0: 对，不行，
1: 批评你一批评他就不跟你讲啦、他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认知他的同侪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先听听看啦，听听看他怎么讲，不要先急着下定论，
1: 对，
0: 不要先给他结果论，
1: 但是我还是要用技巧性的导正他说呛，其实你去翻国语字典，呛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对，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旁边没有听到，然后就直接听你在讲说你呛来呛去呛来呛去，会不会有大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
0: 是是，
1: 对啊，好没有家教哦，对，
0: 所以
1: 我就只能这样子跟他说明。
0: 所以刚刚玛丽妈妈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小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急的下定论或者告诉他。哎呀，你听我讲的啦，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的经验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小孩就不能接受嘛，他以后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1: 啊。
0: 那第二个就是玛丽妈妈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
1: 对，
0: 好，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经验法则或怎么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就像玛丽妈妈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试着去引导他，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
1: 是。
0: 我觉得刚刚讲的重点是非常对的啦，因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信心，然后让他对你就是愿意去讲他心中的事。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哦，我们自己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从小到大谁不会做错事情？好，那我们都隐隐不发嘛，不要告诉别人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小孩子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他把你他的生活周遭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觉得取决于说对大同的大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度。
1: 是
0: 好。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跟你讲了以后我们会不会产生共鸣，
1: 是
0: 会不会说我讲了以后你会不会骂我这些事情，
1: 啊，所以你看这都息息相关的啊你看他愿意跟你讲愿意跟你分享，
0: 是
1: 他就会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
0: 是
1: 有了自信的时候他以后面对再大的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
0: 我有个突发奇想，下次可不可以找女儿一起来？现在女儿几年？几年级？
1: 五年级，对，升五年级。
0: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三个来对聊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待会我去找她，我待会找她
1: 聊聊天。
0: 对，我觉得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大人哈，大人都是在学习嘛，学习说啊，我们看网络上面，或者说老师，或者是哪里跟你讲哦，说哦，要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或者教材上面有跟你讲说跟小朋友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什么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然啊，他们有去钻研，或者说有去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请一个小朋友，亲身亲历的大家来聊这个问题，
1: 酷
0: 我觉得很棒哎，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那种心理感受的问题，
1: 啊，
0: 有时候我不敢讲的问题，
1: 是
0: 我一直很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就碰到人，我有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哦，你看哦，你的爸妈会教你什么时候挖鼻孔吗？有没有教过你挖鼻孔要什么方式才比较不会流鼻血吗？不会，
1: 对，
0: 都不会。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挖鼻孔，
1: 对，
0: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科技没有一个东西会帮你挖鼻孔，所以你的鼻孔必须要自己挖，
1: 是，
0: 那这些很多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大家都是不敢讲不敢问，
1: 是，
0: 或者 一直到现在，小朋友已经把很多那种我们认为很奇怪的字眼已经拿出来了，或者在网络上面还会特别跟你讲哦，我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说那个这个性知识啊，或者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怎么样的哦，他就会讲这些。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知识是不好讲或者甚至不能讲的东西。我觉得吧，就是应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正视啦，好，就正视，因为女孩子可能就要早熟，比男孩子要早熟，或者有很多的东西，男女本来就是大不同嘛，
1: 没错，
0: 男人女人之间都要互相去了解对方，
1: 是，
0: 包含说我们要去了解小孩子，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
1: 嗯，
0: 好，我们对小朋友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怎么样相处，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啊，他好奇怪，他好绿茶，他好什么？可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1: 是啊，是啊，
0: 他就觉得说哦，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
1: 啊，
0: 我爸妈也是，对不对？
1: 是，
0: 他不觉得他错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找小妹妹一起来，我们就聊聊看。爸爸，爸爸在底下喝茶就好了。
1: 爸爸搞不好最想聊，
0: 也可以啊。我们下次一起来聊这个爸爸妈妈，譬如说女儿跟爸爸之间，
1: 对，
0: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女儿她比较喜欢男生跟爸爸聊啊。
1: 哦，我女儿反而没有哎、欸。我们家是比较特别，就是我有老公，他40岁就退休了嘛。
0: 是。
1: 对，因为他就是买以前买房收租，买房收租
0: 啊，这个不要讲了，我会先羡慕羡慕，
1: 不是不要羡慕嫉妒，不要羡慕嫉妒他。
0: 听众朋友，
1: 我们也是很辛苦了一段时间。
0: OK，
1: 对、啊，
0: 听众朋友，我当然很希望我们下次就邀请那个这个玛丽妈妈
1: 是。
0: 爸爸有没有什么爸爸？
1: 他就是
0: 什么爸爸？
1: 他就是没有。
0: 我、哦、没有。我们请家里面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这个亲子之间一些互动，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玛丽妈妈一起来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啊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在这个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常常有机会哈，邀请啊家庭教育从事工作这方面的啊伙伴们哈，一起到课堂当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的同学哈，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学习历程。那今天非常开心哈，是邀请到研究所的同学是啊云化哈，陈云化。那要不要请云化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问个好？
1: 好，大家好，我是云化。
0: 好，看到云化很亲切哈，我想云化对这个啊场合对云化也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哈，这是在上学期的一个课程里头，云化也来分享他很棒的啊绘本创作，还有在整个跟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谈。那在这学期里头呢，他同时也是修了另外一门课，当然也是我的课程了哈。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请云化也来跟我们多聊一聊。那我想还是很开心哈。从云化来上研究所这个事情哈，你特别是提早入学，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自己的提早入学，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1: 嗯，提早入学，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空服员，
0: 是。
1: 那在那个飞的过程，然后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开始意识到，其实家庭是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单位。那如果要让家庭好，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孩子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也才会更平安，
0: 是，
1: 对，更幸福，这样，对，所以是因为很多当然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启发啦，所以才决定要读家庭教育，对，那提早入学比较像是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我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然后停下来马上接到学校，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0: 孩子多大了？
1: 今年现在是4岁2个月。
0: 哦，那是现在是真的最甜蜜的，
1: 对
0: 最容易跟他互动，而且他们
1: 对有好玩的正会讲话的时候，
0: 是。那在他们在的刚刚提到说自己也因为建立了家庭哈，然后有了孩子哈，也就是说同时其实角色是很多重的，
1: 对不对？
0: 已经成为人的就是妻子，对不对？要经营这个家庭，然后又有孩子4年了，所以也担任母子的工作。我想这个婚姻家庭的经营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在除了工作以外，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甜蜜的负担吧。
1: 是的，是一个需要不停学习的角色。
0: 是。那当时对，就是陈儒刚刚所说的，在上学期我们有一个课程哈，你已经也做了很棒的课程的学习跟分享。那这学期你修的是哪一门课？那会来到会有机会再有不同的学习呢？
1: 这一次这学期我修的就是潘老师的婚姻教育经营，对，那会修这堂课就是一部分，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家庭教育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先辈的知识条件，因为毕竟家庭的组成单位基础就是夫妻嘛，
0: 是，
1: 对，所以婚姻教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基本的面向。对，那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学习，但另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今年是结婚第6年，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常听众如果常常听就是同学们分享啊，就会知道其实前5年是最可怕的。对，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那五年的，就是起起落落啊，夫妻的冲突啊，磨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这门课，它就可以帮助我再回去看看我自己日常跟先生相处，是不是有哪边是我自己也可以调整的。对，就在反思啊，学习，然后实作在反思这个过程。
0: 那你在结婚前有上过相关的这些婚前的课程吗？
1: 没有就是婚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婚前教育课，对，在结婚前没有。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 就是结婚前的那个婚前教育课都是长辈上的，对，那我也不例外嘛，就是爷爷奶奶上的，
0: 来帮子女怎么打点这样子。那进入婚姻的这前几年哈，或者说我刚才讲说，在进入研究所之前，那不管是在婚姻的经营，或者说啊孩子的教养上面，你有试着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在自我成长吗？
1: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经营这件事情上面，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认为，就是我在接触家庭教育之前，我没有认为说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或是去找资源学习的。那反而我花最多心力的其实就是教育孩子的部分。
0: 哦，是。
1: 对对，所以从胎教开始，因为很多妈妈都一样，从胎教我要怎样保持心情的平静，然后让孩子也感觉到平静嘛。对，然后让孩子出生啊，第一个月怎么带，然后要怎么教养他，要怎么样刺激他的什么感官啊。所以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孩子身上。我就比较忽略，就是原来夫妻是需要经营的，
0: 是，所以从自己的实务的现场，就是家庭里头，也经历到说，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成长，
1: 没错。
0: 那当然婚姻经营是另外一个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进到研究所。当然，研究所的课程里头，我们除了研究以外，其实也有除了课程，当然很多的学习啊，但另外部分也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参与或者社会的服务，我想这个也是云化这次课程里头有很棒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也是多听一听，当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除了理论的学习然后也有实务的，当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我们的课程里面这婚姻教育经营就不是只有理论的学习，除了知道还要做到，或者知道别人帮助别人怎么做到之类的那我想开始有让你们知道有一些选项，所以你开始听到说要去实做，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
1: 我的心情其实呢有两，就是蛮两端的，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很兴奋啊，很期待。那兴奋跟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实地参与课程去观察夫妻的互动，才能真的把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然后实际运用，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运作之后，再回到课堂中再重新反思，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实做的做连结。但另一部分其实是比较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嘛，其实担心居多，就会担心，我好像还不够，我的知识涵养还不够那如果我真的到实地夫妻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需要协助或是询问，我怕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对，所以就会有很两种的心情。
0: 是是，那我们或许我们就先从我们在课堂里面，就像刚刚讲说，

0: 在学习的装备上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多一点对婚姻经营方面的理论或是理念啊多一点累积，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有一些导读的部分。
1: 嗯、
0: 那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半段里头，我们就让我们同学哈、有这个三个选项啊，到不同的场域里头哈、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课堂里头啊，当我们在阅读啊，就是说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些的议题啊，或者专书的时候，哪些部分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或是
1: 嗯，我觉得老师选的每一本书。多多少少对我来讲都有启发，都有反思，也都有学习、嗯。那我自己觉得会议最良多的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在有两本书里面，老师选的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还有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两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叫做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关系的这个资本，那它里面就有讲到，第一个包括像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专属的时光或是仪式、嗯，那第二个呢是要每天真诚的去感谢对方的付出，那第三个是要有家庭之间的仪式感、嗯。那这三个呢，除了是我从书上学到的，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对，所以像专属的时光仪式，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腾出专属的时间嘛，好，然后要互相经营对方的关系，不是只是把时间都投在孩子身上、
0: 嗯。
1: 那我跟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每天睡前都会留半小时给对方，嗯、那这半小时我们可能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会帮对方按按头啊，最近我们因为先生的工作也都很动脑、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帮。舒压一下
0: 不错很好的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点个精油就是两个人都放松这样、
0: 是
1: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彼此腾出一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称那天叫关系修复日、
0: 哦、关系修复日
1: 对对对那我们就会用那一天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陪对方做喜欢的事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街啊这样就是两个好好享受就是约会的时间
0: 是那这种每一天或是每个月的哦这种定期的这个专属时光是在还没有念这本书之前就会做的还是说是一种印证啊、你们在做的还是说读完之后你把它应用把它变成一个有规律的这种专属时间
1: 好我想先说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好在上老师的课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0: 哦、是
1: 对那尝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上一个学期我也有修另外一位老师的婚姻课程、
0: 嗯、是
1: 厉老师的婚姻课所以那时候在透过就是研究导读里面就多多少少开始有点概念然后一直到老师的这堂课的这本书、嗯、它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就它就是个印证、
0: 嗯嗯、
1: 对然后它让我更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专属时光啊，然后每一天的那个三十分钟的聊天时间，对。那在前几年我还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就没有一个理论支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其实通常是我啦，女生单方面觉得，哎、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聊天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
0: 嗯，
1: 对。那所以其实前就在读研究所，可能就是婚姻的前三四年，我们常常都是在那半小时，它不是在修复关系，就是我们会在那半小时吵架。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修复日的那一天，
0: 嗯、
1: 大半时间也都在吵架。
0: 嗯、
1: 那其实。内容就是很鸡毛蒜皮、嗯、可是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跟习惯的不同、
0: 嗯嗯、
1: 对那开始读了研究所开始接触不同的文献、嗯、然后再更深入到婚姻课以后它就是会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仪式它其实是对夫妻是有帮助的、嗯、那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再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来让彼此是修复、欸、不是决裂这样
0: 是的哈看到映画这样子的实际的应用哈我想也是很好奇的来问说当你在这样 这个特意的时间不管是每天或者每个晚上或者每个月哈你觉得、先生也 enjoy 在里头也能够配合嘛哈
1: 对对对
0: 那你发现说这样过来不管多久了你觉得改变比较多的是你还是他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哈
1: 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啦，嗯，我会觉得对方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比较多。
1: Okay.
0: 对嘛，我承认。
1: 其实
0: 人都有这个过程。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察觉哈、啊。当你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改变的时候啊，也看到对方改变啊。
0: 嗯。对，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哎，你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嗯、但是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课堂上也常常讲一个是，大人是透过跟大人学习，所以我希望先生是那个样子，那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有没有是那个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一个每天真诚感谢对方付出的这个行为。我一开始觉得我有做到啊，他有帮我，可能帮我拿个东西或什么的，我都有顺口跟他说谢谢。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表象的感谢，我应该要去看到是他做这个行为背后他的动机、嗯嗯。好比说，像先生会很担心我的安危，然后他在担心可能我太累啊，他想要帮我负担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第一表象是会生气。好，或是他其实分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要生气，但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担心嘛，好，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担心，他就会碎碎念。那在更以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看到他的冰山上层。但读了书，然后有很多理论的学习之后，开始会去看到他冰山的下层、嗯，是因为他担心、嗯，他爱我，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所以我就会很真诚的牵着他的手，然后感谢他。
1: 嗯、
0: 我知道你，我会告诉他，例如像我知道你刚刚生气是因为你担心我、
1: 嗯，
0: 然后谢谢你，因为我的安危，你的我的。健康
1: 是
0: 对，然后焦急什么，然后还帮我诶一起洗衣服啊，帮我一起晒衣服啊，对，我很谢谢你陪我，就是把他的行为背后的努力讲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哦，我被感谢了，太太有看见，
1: 是，
0: 对，那几次之后，先生也开始会尝试，对，虽然一开始也很好笑啦，他就是只会搞不清楚嘛，因为毕竟他没有深入的学习
1: 做作业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用做作业的方式，他觉得哎、欸，我太太有这么做，那、
1: 嗯、
0: 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下，
1: 嗯、
0: 对对对，
1: 跟着做，学着做，嗯、
0: 没错没错。可是就是当他有开始的第一步的时候。我就也很开心啊，
1: 我相信是很感动的，对。
0: 对，我就会说哇，你很棒哎，我看到你的转变，谢谢你这样感谢，然后我觉得真的有被你看见，
1: 嗯，
0: 对。可是先生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笑，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在感谢我。可是齁，我知道你在学校也学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你在话术我，也不是真诚的。
1: 没有，就很好笑。关系的经营是刻意的经营，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东西包含，哎，我们试着往这个方向，我们要把这个路径走得熟悉。
0: 对，
1: 当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熟能生巧也算是一个部分嘛，哈，就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从一个有意识的察觉说我要学习，到一个无意识的变成是你自己本能的能力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化啊长久的一个过程，很棒的哈、啊。那我相信啊，这种互动哈、啊、也会带起先生很主动的在做一些回应，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啊。那刚你们现在自己关系的经营的仪式感有哪些呢？
0: 仪式感你说平常、啊、
1: 对
0: 呀、
1: 啊，就每天啊，嗯、或者说出门一天你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仪式感吗？
0: 有有有，像我们家就是早上要出门，
1: 嗯、
0: 好我。出门的人一定要告诉在家里的人，就是你要出门了，
1: 啊、
0: 你要去哪里。那在家里面的人就会给要出门的人一个拥抱、
1: 嗯，
0: 或是一个亲吻。
1: 是是。
0: 那不管是夫妻还是跟孩子之间、嗯，我们都一样。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就是比较办理，回来的人要打招呼啊，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哎、欸，我回来了。
1: 对啊，是。被欢迎的，
0: 对啊，被欢迎嘛。那在家里的人就要欢迎，所以像我孩子就会说：“妈妈，欢迎回来。
1: 對”对
0: 对
1: 对，
0: 那老公就说：“哎、欸，老婆你回来啦。對對
1: 對”
0: 就是一个很互相的，
1: 是
0: 互相的尊重。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像晚餐时间，我们就我跟先生都还蛮有共识，我们会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用餐。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用餐时间，我们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唯一就是会播音乐，那音乐就会根据三个人的喜好，可能今天是听孩子喜欢的故事，可能今天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哈，或先生喜欢的音乐、嗯，那我们就会搭配的背景音乐，然后就聊天啊、吃饭这样。那因为时间也每一天大家工作啊、读书时间其实都很多嘛，
1: 嗯嗯
0: 就是都在外面时间很多，相处时间很少，所以像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大概15分钟的餐后的水果、嗯。时间
1: 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因为孩子现在四

0: 岁了，我有开始开放看电视，嗯嗯嗯、所以我们每天会有大概十分钟一起看哆啦 A 梦，
1: 是是 是, 是，
0: 因为就一集就十一分钟这样，是就是哎、欸、吃水果啊對對對看一集，然后我跟先生也很喜欢我们的童年嘛，
1: 是是
0: 那孩子也很喜欢，哎、欸、因为可以看卡通，
1: 是是，
0: 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仪式，那周末就一定会一起出去走走啊，去骑车，骑脚踏车啦，
1: 是是，
0: 好，或者是去散步这样，
1: 很好的哈，这关系是一起经营出来的哈、
0: 嗯。
1: 那我觉得英华也是非常的贴心，当然特别也会提到说，哎、欸，有很多在经营的过程里头，也许从性别的角色哈，或者说哦太太的角色、先生的角色，你有没有察觉到男女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有诶、欸，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书，就是我们读的每一本导读多少都有提到男女之间是不同的。那以前就我还没有读之前，我知道男生女生不同，可是不知道不同在哪里、
1: 嗯。
0: 对，那开始在读书之后，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本身，我们出生的被赋予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容易透过像偶像剧去学习男女的关系、
1: 嗯，
0: 好，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对女生的体贴啊，或是偶像剧的男生就是会多为女主角多想一步、嗯、对不对、嗯、好，那好像女主角不用开口讲话，男主角就会知道哎、欸、他等一下需要一杯热水，哎、欸、他等一下可能需要送他回家、
1: 嗯、
0: 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思考逻辑本来就不同、
1: 嗯、
0: 那像男生比较像是比如男性遇到问题，他们就是目标导向，任务解决，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在女性的角度，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
1: 嗯嗯、
0: 好，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我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连结、嗯、可能你就当我姐妹、嗯、就跟我一起骂、嗯、十分钟后我就恢复了，对，可是男性就会陷在一个不行，你现在遇到问题了、嗯、我要帮你解决，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先生其实也是在前半段时间很常会因为这种事情有冲突、
1: 嗯哦、
0: 就是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
1: 嗯
0: 欸、你跟我一起，
1: 嗯、
0: 我们来当姐妹、
1: 嗯、
0: 对，我们来抱怨、
1: 嗯、
0: 但是先生就会觉得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问题我就要帮你解决，
1: 是，
0: 对，所以就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摩擦跟争执。那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就是从书中的导读里面去了解，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女生啦，特别是女性，我们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求，男性才能够真的理解。对，那像有一个很常见的 case， 其实我的朋友们前段时间才遇到，好，譬如说像我的女性朋友呢，就是去她的男朋友家，然后到比较晚，那他就觉得哎、欸、晚了，他要回去，隔天要上班，他就跟男生说哎、欸、我时间晚了，我要回家了。好，那女生当下心情其实是他是在想说，这么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晚了，我要回家，那你是不是要送我回家？对，但是男生很单纯就觉得哦，你说你要回家，哦好啊，那我帮你叫车。对，所以女生就这样觉得，天哪、啊，他心里想，天哪、啊，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居然这么晚没有说要送我回家。好，那男生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哎、欸、对，很晚了，你赶快回家，我先帮你叫车。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最后女生就很生气的回家了。对，那后来他就有告诉我们，他觉得男生应该要想到，他应该要知道我需要这么晚的时间，他要送我回家。对，但是在那男性的角度，就是你表达的就是，哎、欸，晚了，你要回家哦，好，那我可以帮你叫车。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啦，所以我们课堂中用金星跟火星去形容男生跟女生嘛。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表达清楚我需要什么，真的是蛮重要的，让对方知道我需要的帮助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啊，你也不用自己很心神耗弱，想说你怎么没想到，然后就生气，然后又争执，那这样其实也蛮得不偿失的。
1: 是，因为从真实的自己的夫妻啊关系经营里面哈，也察觉到这些的差异性
0: 哈，
1: 的确是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生活逻辑啊，或者说那我想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经营，但是的确在性别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的能够察觉，然后其实对关系相处里面是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云化啊，他原本是从事空姐的工作啊，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又来上了研究所哈、啊，所以刚刚特别谈到在整个学习过程里头，他特别用关系之本啊，也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经营里头啊，怎么样每一天啊，每个礼拜、每个月啊这样。

这个定期的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不仅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其实是给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好，那后半段也谈到其实男女的表达方式或者期待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在

0: 情感教育。那我想云化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1: 好，我其实选择参加的是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的营队。
0: 嗯，
1: 对。那我的动机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营队是唯一一个夫妻双方都会出席的活动，所以我可以最实地的观察，然后学习，就是把课本学校学的跟实际上的实作做一个连结。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私心，是因为未来想要研究的方向在思考就是中高龄的族群嘛，所以也会想要透过这个实地的观察去启发我自己在研究上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动机选择了这个实作的营队。
0: 所以其实选不是盲选哈，
1: 就是、也不是盲选，绝对不是。
0: 也不是刚好时间配合，是特意的呀，
1: 是特意的、
0: 不过的确是哈，我们在这个云化所参与的这一次里头，我们是算是第八届啊，因为在婚姻的一个成长课程啊，我跟柯老师长期在从在民间部门哈，或是说政府部门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在企业部门带领夫妻成长课程。那通常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学习里头哈，当然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讲座啦，各方面的，那我们用比较是夫妻成长营的营会的方式啊，那是密集度比较高，是两天，而且两天一夜哈啊。那我想这个是云化开始听到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吸引力哈，好啊，那我想我们好很好啊，都不仅是在实务的现场，也有可能以后也成为你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当时你啊进到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啊进到这样你的那个营会里头嘛哈，那你当时有哪些观察，或者说哪些这些课程？当然你们大概到现场里面比较才知道啊多少的夫妻大概他们的样貌等等的，你自己的观察。
1: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就是夫妻现场的夫妻就平均就是都是中高龄的夫妻，
0: 中高龄的是他们的条件有几个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两双方加起来要120岁以上啊，然后孩子要至少一位子女是要18岁以上嘛，
0: 哎，或者是结婚20年以上。
1: 对
0: 啊，他们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1: 对，都蛮资深，
0: 是蛮资深的，对，讲得好，
1: 对，都是蛮资深的夫妻。那我们当时就是分成六组，那每一组其实我发现大家的个性都有点不太一样，好，夫妻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平常应该相处都还算蛮融洽的。我这一组的三对夫妻啦，那他们，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到三对夫妻都是很在乎隐私的，所以我们在老师的课堂中，其实会有很多让夫妻去沟通啊，去对话，或者是会有些肢体接触啊，亲吻、拥抱。那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一组的夫妻都蛮希望保有隐私的，对，所以我比较长时间是站在比较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的需要。对，那我也会看看别组，像别组夫妻有的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就像朋友，打打闹闹。好，但也有看到有的夫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得非常的远，就是一个两人桌，但是他们坐得可以塞了三个人，对，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到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
0: 是我们基本上是18对中高龄的夫妻一起来参加嘛，然后我们分成六组，那刚好我们的同学区也是六位同学
1: 啊，对对 对,
0: 对，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是小天使啊在里头，但是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同学们太大的引导的任务哈，因为毕竟同学也是进到现场里面自己跟他们做互动，但是的确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让他们知道哈，我们的小天使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的。
1: 没错，没错，我就是隐形版的。
0: 隐形版的，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安全的，在这个过程的互动哈。好，那我想过程里面你自己有发现些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或感动的地方吗？
1: 有我其实在因为老师的课里面有带到两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部分是让夫妻双方感谢彼此，然后第二个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原生家庭的探索。那这两个都是我其实在这两天的营队时不时都会红眼眶，就是我会因为夫妻的一个小互动，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说的一句话，然后被触动。那第一天让我触动的是夫妻感谢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段的先生，特别是先生，应该不太容易把感谢啊，把爱说，就是在日常说出来，所以在那一个机会里面，那一堂课程就那短短的十分钟，老师让他们十分钟二十分钟啦，让他们彼此感谢的时候， 就先生就是牵着太太。

0: 来的手，然后眼睛就是看着太太，然后好好的告诉他。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太努力的地方，感谢他的地方。嗯、那因为我的这一组我是隐形天使，所以我不能太靠近。对，所以我其实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是小小声的。但我可以听到，就是我最后听到一句是、先生跟太太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为我家庭的付出。嗯”那其实，在那个环节，我那一组的三位太太都哭了。
1: 是，
0: 对，就是感动的哭了。那其实先生也是有红眼眶的。对，我想这个在互相感谢在。关系之间的保养是真的很重要。嗯，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动容的是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原生家庭的环节会把大家的原生家庭分成四个象限，那主要就是用亲密啊、疏离，然后还有比较严格，就是比较民主跟比较那个。严谨的就是家庭关系、嗯、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在严肃又疏离的家庭背景的那一组，那太太呢是来自亲密，好，就是民主又亲密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两种家庭背景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那位先生那时候就站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生日蛋糕、嗯、没有过生日，
1: 是，
0: 可是跟太太结婚之后，因为太太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仪式，很幸福的仪式，是先生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太太也会比照办理，希望先生做到，可是先生就不懂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没体会过嘛。他就说他有尝试有努力，那在家庭家事上面，先生也有讲到他也尝试的努力的去做了，好比说像晒衣服，好，太太叫他去晒那他就晒，可是他每一次做每件事情总是会被嫌弃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够，那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好，那就算了，那我不要做，干脆不要做。嗯、对，所以我想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嗯，就是在他就是让我回想到我们在导读里面有一本书就讲到，夫妻就是捍卫婚姻从沟通开始那本书，
1: 哦、
0: 他就提到说破坏爱情好破坏婚姻关系的有四种模式，那四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累积式的战火，就是我们从。欸、你杯桌上怎么杯子都不熟的芝麻小事开始，然后到互相指责，就是你衣服也没晒好啊，好，互相指责，那指责完之后呢，就会用那算啦，那我们就讲，我们就干嘛跟你结婚，我们离婚好了、嗯、好，就是用结束关系去威胁对方嘛、嗯
1: 嗯、
0: 那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破坏关系的，就是否定对方，好，你做什么都不好、嗯、你这样做都不够好、嗯、
1: 是，
0: 好，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好像我没有一点做好的感觉。那第三个是负向解释，要例如像如果先生今天下班回家，他就只是没讲话，可能累嘛，人累的时候就会不想讲话、啊，在外面都讲一天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用负向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欸，他今天下班都没跟我说话，那他就是在甩脸色给我看，他一定就是又在摆态度。然后那我也这样，那是不是就加剧了关系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就是逃避跟对方沟通，就觉得。其实那个底层应该是，反正我跟你讲就要吵架，那干脆不要讲，对，所以他们的那个行为就让我联想到，这本书的其中一项就是否定对方，
1: 嗯
0: 嗯，就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够好，然后就会可能就在就积累战火，然后就变成夫妻双方就很疏远，但其实蛮可惜的。所以在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观察一下他的太太，
1: 嗯，
0: 他的太太是用一种，哦，是这样哦的那种表情，然后跟有一点点，他的眼神是不是那种锐利的，不是那种藐视的，不是，他的太太的眼神是，哦，我了解了，好，一点点，或是哦，我有这样吗？好，就是有一种我在思考，但我又有一点心疼，因为其实先生讲到后来他是哽咽了，是有一点哽咽的，然后我其实有观察到他的眼眶是红的，那我相信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太太一定有发现，
1: 是，
0: 对，
1: 是。
0: 嗯，
1: 啊，我看听到现在樱花在分享的时候，
0: 对呀、啊，
1: 感觉也是一样，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
1: 啊、到哪个点哈、
0: 嗯？
1: 我想我的确啊，在夫妻的成长课程里头哈、哦，让他们有多一点点自我察觉或者察觉对方，
0: 嗯，
1: 好、哦，然后有把爱表达出来，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不是没有爱，但是没有讲出来，
0: 对，
1: 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但是当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头有能够试着去表达的时候，事实上的确会触动对方的。心灵哈，那我想整体来讲的话，樱花在看到婚姻

0: 夫妻成长课程这样的一个运作好了，从旁观者或者从小天使的角度穿梭在当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夫妻的意义大吗？
1: 其实我自己两天观察下来啊，我相信对夫妻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通常女性的角度会，女生通常会比较会去看一些影片啊，去学习沟通啊，或是去学习关系。通常女性啦，可是也很容易陷入像我刚刚一开始的，就是分享的，我会觉得，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做的不够好，好，但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也还没做好，所以对方也跟不上，或对方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部分已经有所学习的的伙伴，他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去重新反思自己嘛。那都还没有学习的，那当然就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跟教导去重新检视一下，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原来还有这些方式。有时候或许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就像我先生，但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管道让他去学习这样的资源。所以我相信这个课程对婚姻啊夫妻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0: 我们在课堂里头，那因为今天是研究所课程嘛，我们总是会给同学比较严谨的一些架构思考，然后再进到现场里面。其实刚刚云花也做了很多的对照，一个是现场里面的观察，你就会马上反思到我们课堂里面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1: 对，
0: 然后就互相的这个回应。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说，在课堂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的这种思维，那我想它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种面向嘛，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我们进到现场做中高龄的婚姻成长课程之后，你自己在这对照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启发，就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教育在，比如说像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常常听过婚姻教育嘛。那我们通常会偏向比较适婚年龄啊，然后或是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伙伴，他们就会透过教会好去了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婚前的课程嘛，所以才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在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啊，我自己往后推，我觉得其实这个婚姻教育或关系经营最早应该要介入的是青少年。其实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开始要谈恋爱，开始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本身好华人的文化，通常像我自己小时候啦，我的妈妈或者我外公外婆最常说的就是，不要太早交男朋友，好，大学再说，好，大学的时候就会说，先不用这么早，毕业工作再说。对，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需要学习的，你需要先经历，然后你要跌倒，然后再反思，然后再交往，你才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嘛，所以他其实应该要从最情窦初开的年纪开始。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介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诱骗，其实诱骗拍就是诱骗青少年儿少去拍裸照的事件其实是很频传的，那也蛮可怕的。大家会透过网络交友或是网络游戏去认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网络世界的人是谁。那我觉得回推到父母身上，其实家长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或是交友恋爱是孩子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从他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去用一点开放的心态，让孩子至少不要害怕告诉我们。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不对的对象，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防范，或者是像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网络诈骗，就是诱拍这种私密照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也才不会很害怕让家长知道。那也是透过家长的或是他们学校去教育什么叫做好的婚姻关系，什么叫做好的爱情，让他们去分辨好人好的对象不好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样才能够真的防范我们的孩子 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0: 嗯嗯，是我们提到对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刚刚樱花特别提到的青少年这一段的需求哈。
1: 对，
0: 那其实，在我们架构图里面的思考，它就是一个时机点哈，这个 timing 比较是整个婚姻家庭经营的比较前端的部分哈。那当然参与的中高龄就比较是后期的这个部分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是进行都会型的，或是乡村型的，
1: 对，
0: 那有时候是一般的文化，或是说比较特殊族群的文化等等的，这也有不同的需求。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在中高龄的这个组合里头哈，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推动，
1: 对，
0: 当然他也跟学校部门做一些合作。
1: 嗯，
0: 那我想最后就是谈到说传递者、传播者
1: 啊，
0: 最后就谈到说让云化来谈一谈，因为在研究不管大学部或研究所啊，未来专业人员的养成啊，我相信也都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嘛哈。那当然参加夫妻成长课程也让你们也能够看到啊，就是怎么样去做传播。嗯，那我想最主要，如果回到你未来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
1: 嗯，
0: 你自己对自己的看待，或者说包含说这次的理论跟实务的一个组合，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做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的那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对自己有哪些期许？
1: 嗯，我觉得家庭教育工作者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觉得是身为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的人，就是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开放，但是有一个很谦虚的心态。因为有时候学了很多，然后会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对，但是你传递出去的时候，对方他没有学习过，他也不了解。那我们如果用了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引导对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啊，就是我学了这些理论，我应该要先内化，然后变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才能去传递。对，如果我们一概的，就像医生，如果只跟我们一直讲术语，那我还是永远不知道我怎么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像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它比较像是引导，我引导你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是一种我跟你平行，然后我陪伴你，而不是我在你上面，我带你，你跟着我。那因为关系本来就跟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很平衡，很尊重，然后去理解他的做法底下，我可以怎么协助他。
0: 是，
1: 对对对，我是这样子在对我先生的啦。
0: 很棒，
1: 这就是很有反思。
0: 哦，没有，因为他其实是很把很多的理论的东西内化，而且已经运用在自己的家庭的经营里头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察觉哈，特别是面临到家庭教育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放下我们的姿态，是谦卑的看到，其实别人里面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并不是在教导他什么，而是把他引发出来，
1: 对对对，
0: 引发出来他原本有的那些潜力或者能力特质，在一个适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他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得到用环境来印证他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其实对家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棒的哈，这个启发哈，我觉得很好。好啊，那今天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哈，我们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1: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上回我们谈到李国鼎先生一生奉献社会，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改变了台湾发展的记忆和经验。令人感怀的诸多贡献与影响，今天让我们再透过跟他亲近的部属朋友所提供的故事，来认识这位做事认真、专业知识渊博，并为从政者树立典范的部长资政。李国鼎先生一生的故事很多，根据他最亲近的部属回忆，身为高官，年节的时候常有人送礼，礼物堆满客厅，清廉的李国鼎和宋敬雄夫妇每年都会彻夜忙碌，把礼物上的名片交换对调，隔天再请部属把不同的礼物送还回去。这样的辛劳让部属感到不忍，不得不劝告送礼的人，今后就别再送了吧，因为他们的殷勤和多礼却成为李国鼎夫妇两人每年都要操心劳力的不义务劳动。李国鼎性子急，一向有三快之称：讲话快、做事快、走路快，一切讲求效率，说起话来快语如珠，常常使得追随他工作的部属即使振笔如飞也会力不从心。李国鼎的急性子和魄力，在当年推动联电、台积电成立过程中展露无遗。有一次，台塑的王永庆先生邀他看台塑的石化厂，他上车后就问我：请你投资联电的案子你研究的如何了？王永庆只说还要再研究。李国鼎一听立刻表示要下车，王永庆见他这么认真的态度，当下就承诺了立即投资。李国鼎不喜欢过生日，每年部属要为他庆生，他都坚决推辞。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基督信仰，他就以举办茶会的方式，在庆生会上宣讲福音。几乎财政部、经济部很多高低阶的主管都参加过

他组织的团契听圣经的道理。李先生的故居的餐厅柜子上摆放一本记事周记，直到生病住院前，他每天都有记录天气的习惯。他认为天气变化的影响对人民生活很重要，可见得他即使退休了，内心依旧是常常怀着爱民的心。李先生拥有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主委的资历，他所获得国内外资讯非常多，在他下面做事的人比较累，挑战性也很大。他带领部署在本份工作做完之后，还要去看资料做研究，他非常重视部署能不能长进，并且在与其他部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心二用，一面开会一面批公文，从不误事。开会发表意见，他的回应从未漏失，指示也是正确有效率。这种天赋异禀是我们学不来的。他虽然性子急，尽管对同事要求很高，但是他涵养很好，极少看他疾言厉色地责骂别人。曾经在一次的会议上，他需要一份资料忘了带，于是嘱咐秘书去拿，可秘书来回三趟都没找到。就在秘书第四次回报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啊，算了，不用找了。”让秘书如释重负。当时财政部成立稽核组，是专门查大案子的单位，这群同仁的工作挑战和诱惑也最多。他关心这组同仁，定期约稽核员吃饭聊聊，饭后整队带到财经团契去听到。他认为这些同仁工作压力重，需要有个增加能力的来源，再者他们面临很大的试探，操守上要有防线，需要有准则。如果他们信主了，接受基督的真理，自然就会抗拒引诱与试探了。李国鼎先生虚怀若谷，勤学不倦，礼拜天上教会聚会听讲道时，他都会做笔记。他把握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来吸收任何的资讯，绝不浪费时间。他是个真正虔诚信主，真正把礼拜当作一回事，而不是徒具形式的。李国鼎先生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李国鼎先生终身为国，看他一生的生命历程，就如同看一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2001年，李国鼎先生逝世了。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间的政经领袖们同感哀悼。让我们透过高希均先生的追

悼词，一同缅怀这位令人怀念的典范。高先生的追悼词这样说道：在今天这个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国家的世代，李国鼎先生一生创新的言行树立了从政者的典范，敢想敢说敢做敢爱，因为敢想才想得远想得深，因为敢说才能说真话说实话，因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因为敢爱才能由信基督的爱心出发，爱国家爱社会爱众人。在专业知识上他是通才中的专才，专才中的通才，在做人上面他既有能力又廉洁，既勤奋又实在。李国鼎先生一生最令人尊敬的就是他拥有高贵的灵魂，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不在的大爱，全心投入的专注，以及从不气馁的使命感。从台北市泰安街安静的巷子内，李国鼎的居所显露出主人节俭恬淡的个性。像李国鼎先生这样一生谦冲为国自奉简朴的精神，在现今政坛滚滚诸公的身上已经很难寻见了。愿李国鼎先生的故事能够激励着我们努力装备自己，在职分角色上竭尽所能的带给机构带给家庭带给群体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力。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生活中操练灵修，路加福音17:10，我们原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尽了本分而已。每天的共处是我们练习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练习场域。在每天充满混乱、冲突、摩擦的日常生活中，真的去实行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有没有过着灵性化的生活。有些人会以遁入灵修来逃避实际生活中的冲突，但这却震撼耶稣要求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实行爱的这种精神完全相反。有一位女士告诉我，每次她和先生起争执的时候，先生都会到地下室去进行默想，这让她实在很生气，因为她觉得先生的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眼前的情况，而且他要透过静默的行为来表示他比他高人一等。他要表示的是，我可没有问题，因为我过的是灵修生活，有问题的人是你。这种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的灵修生活，并不符合耶稣的精神。过有灵性的生活，并不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或成为特别的人，而是做我们每天面对的事，尽自己对自己该尽的本分，尽自己对别人该尽的本分，尽我此刻该尽的本分，以及尽我对上帝该尽的本分，这才是真正的灵性生活。从这当中才可以看出，我是否让耶稣的灵进入日常生活的摩擦、冲突与人际关系当中。当然，能够常常退出生活圈来静思默想或是祈祷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是这种退出不应该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不应该认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或当作逃避日常生活挑战的借口。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你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涵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要来继续听前奏曲这种乐曲的形式。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前奏曲，就是因为巴哈开创了这样子的曲子，在他的钢琴的平均律这个大号的作品，大套的作品里面，因为他做了两大套，总共96首，好，有48首平均律，48首的赋格曲。我上次的节目很仔细的介绍了这两种曲子的这个它的意义所在跟它的结构这些东西。好，那么结果这个前奏曲，短短的一个前奏曲，这个为了是要铺陈后面的赋格曲，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那么这样子短短的一个一两分钟的曲子，结果被后世的作曲家听了以后，觉得它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种曲子的类别。好，所以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一路的跟随，一路的就在创作。那因为巴哈是为了24个调，西方的这个音阶总共有24个调，12个大调，12个小调，那肖邦真的是硬功夫啊，为每一个调子各写了2套的这个赋格曲跟前奏曲。所以后面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用24或者是12这个数目字来创作他们一整套的前奏曲。那么上一次我们就听了这个史克里亚宾苏俄的作曲家史克里亚宾的这个24首的前奏曲，各位当然是没有听完哈，时间上的关系，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这个串流平台里面去把它完整的给它听完。那么我们也介绍了拉赫曼尼诺夫为这个前奏曲这一个曲子单独做了一首，在他的作品3号的2首里面，是在描写莫斯科的钟声。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来听听肖邦跟德布西。一个是浪漫派的作曲家肖邦，我们也正在介绍肖邦的故事，在礼拜一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德布西，是法国，他是这个印象乐派的作曲家。好，我们先听肖邦，他真的就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在作品28号。那我选择的这个演奏家是阿劳，这一套的这个前奏曲非常多的演奏家有录音哈，以后的节目如果这个我试着安排，因为当我们要比较版本的时候就要耗费耳力哈，或许我们到后面一些我们再来说。那我选择的是阿劳，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演奏家怎么样来诠释肖邦的24首前奏曲，因为这个实在是前奏曲当中的经典，所以今天

我打算把它全部一口气的播放完毕，大家就放轻松。好，如果你有沙发，请你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好好的让音乐让你的耳朵怀孕吧。OK， 我们来听肖邦的这个24首前奏曲，阿劳的演出。

24首的前奏曲，肖邦的前奏曲，阿劳的演出。我想24首短短的曲子，有激动的，有平静的，有高山，有低谷。一口气我们把它听完。大家心里头一定都有一些些的感受。就不多说啊，这是肖邦的24首前奏曲。那么，到了印象乐派里面，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啊，法国的作曲家德布西。我会在后面的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单元里面，会好好的介绍德布西的作品啊。印象乐派的作品是要把这个人的这个听觉的感受要有点打破，在前面浪漫时期跟古典。

乐派或者中世纪时期，整个的那个声响效果不太一样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尝试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德布西是写了两套的前奏曲，那每一套都是20首哈，那我想我们就听第一套。前面的几首，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听德布西的这个前奏曲。那么，等到我们在介绍德布西这位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把他的前奏曲好好的来欣赏一下。那先跟各位说，就是那个音响的感受不太一样哈，稍微去感觉一下那种。比较朦胧的光影之美，哈，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印象乐派的音乐。那大家去体验看看，可能你不会听到很这个清楚的旋律，可是你会听到一片朦胧的美感。我们来听听看德布西的12首前奏曲，他的第一部的前奏曲，哈。那么，这个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有一集的节目，我们要来听另外的两位作曲家的前奏曲的作品。那珊珊先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在现代的社会，老师和家长和学生的关系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主啊，很多的老师他们不敢在课堂当中来管孩子，因为怕被告。很多家长跟老

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主啊，我觉得很难过的是，之前听到一个新闻，就是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因为被家长霸凌，被学生霸凌，后来选择跳楼自杀。主啊，我为这事情感觉到难过。主啊，求父神你真的保守保护现在老师们，让他们在教育现场当中有智慧，知道怎么样跟家长跟孩子们来互动。主啊，也求你改变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充满了许多悖逆的灵。主啊，有跟以前传统淳朴的世代不一样，很多的老师有很大的压力。孩子恳求父神你来帮助这些老师们，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他们有智慧，有知道怎么样跟家长相处，知道怎么样来管教孩子，在这过程当中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并且有好的承受力。愿上帝来保护现在当老师的这些朋友们，让他们也可以在教书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并且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不受到伤害。愿上帝亲自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哦，那么请玛丽妈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
2: 真的，听众朋友看到玛丽妈妈，听到玛丽妈妈声音哦，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玛丽妈妈给人家感觉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
3: 谢谢。
2: 上一集当中，她竟然直接讲出她的年龄了，然后呢，我到后来就知道她是一个，她是。

0: 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就是
1: 一半
0: 啊
1: 一半，
0: 就是很开心，每天开开心心，很豁达那种感觉。
1: 是
0: 是，
1: 对。
0: 然后这个刚开始见到玛丽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她当然是有一点拘谨了。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看起来，因为
1: 毕竟刚那一集是聊工作嘛，专业嘛。
0: 因为上一集我们是聊那个直播主，
1: 专业一下
0: 直播主，他就表现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我就觉得，嗯，他有专业，而且外形相当靓丽，我觉得，哎，给我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感觉。那卖的商品应该相当不错。
1: 是
0: 到后来。他就那个原住民那种感觉又跑出来，很开心能够跟他聊天哦，就相当开心哦。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
1: 嗯，
0: 好，哎，你说你的脸书是怎么找？
1: 玛丽妈妈，我其实脸书上面叫陈玛丽，
0: 陈玛丽，
1: 对，玛丽就是玛丽嘛，就是玛丽，然后是美丽的丽，
0: 玛丽，好，
1: 美丽的丽，
0: 陈玛丽，如果脸书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到陈玛丽，
1: 对，
0: 好，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
1: 嗯，
0: 好，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啊，当然她就代理了就是很多大的水果商啦，或者东元家电等等百货知名专柜品牌的直播主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直播，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直播，但是玛丽妈妈一直很想聊聊家庭。
1: 对啊，我想聊家庭，嗯，然后还有跟亲子关系。
0: 为什么你想聊这一块？
1: 也不是，我想要聊这块，可能就是有很多心得。
0: 是，
1: 那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在工作嘛，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半工半读，
0: 嗯，
1: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工作。
0: 啊，
1: 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工作都是一直在从事销售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当然这就是销售就是我的专业嘛，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理所当然就是我的专业。
0: 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生了小孩嘛，
0: 嗯，
1: 那生了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哇，太爱自己的小孩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开服装店就顶给朋友做，然后我就专心的照顾小孩，然后后来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我就一直觉得我小孩给我很多的启发，
0: 嗯，
1: 我因为我的小孩，所以我变得会愿意去学习，
0: 是，
1: 对，然后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自我的提升，
0: 嗯，
1: 然后自我提升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越好，越活越快乐。
0: 是，
1: 然后我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小孩，
0: 嗯，
1: 面对我的家庭，
0: 嗯，
1: 然后我有很重要的目标，我有很重要的使命，
0: 嗯，
1: 这些都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有这个小孩带给我的。
0: 是，
1: 不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0: 是，
1: 就是只能我就是一直工作，
0: 嗯，
1: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0: 嗯，
1: 我当时就是其实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女生开服装店，
0: 嗯，
1: 啊，有一个好像美梦成真这样。 No， 我开服装店我不是为了要圆梦，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已。
0: 当然了，
1: 对，
0: 嗯，
1: 但就是对当时就是很空，灵魂很空。
0: 是，
1: 那也真的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是一直的努力的学习，
0: 嗯，
1: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面对未来的世界都是可以很正向的，
0: 嗯，太棒了，
1: 对，
0: 太棒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很喜欢，我并不是喜欢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去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或者太过正向的或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哎，欸，就像
1: 很重要，要聊，我要洗脑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给我正向。
0: 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提到，啊，上一期我们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个玛丽妈妈有写到一段，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哦，其实，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哎，刚上一集谈完以后，嗯，那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上一集录完以后，那我帮这个玛丽妈妈拍一些照片，那我希望说在脸书上面能够分享一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啊，其实玛丽妈妈很漂亮，这个原住民啊，这个五官啊，就相当的这个突出，好，非常好看。但是我就一直拍不出那种感觉，我想怎么可能？平常我很会拍照的人，怎么拍了半天就？你说今天如果这个脸如果没有什么五官突出或者很普通，然后拍不出来感觉就算了，她是一个，这玛丽玛是很漂亮一个女生哦，拍不出来，我就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
1: 纠结，真的纠结了大概30分钟有吧。
0: 好，所以人生呢，我真的要放过自己，但是我真的无法放过。

0: 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个人就是感觉哦，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以后会面临，一开始会有一个家庭教育，到后来是学校的教育，后来到社会的教育。等到你到社会上面去接受到那个残酷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天是被人家很严厉的，
1: 是啊，
0: 很严厉的被人家骂啦，或者怎么样去抵制你啦，甚至于说被人家等等的哈，不去讲那个太那个。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说从家庭里面，我们从家里面有受到这个家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那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堂课嘛，他对于说人生的成长或未来的发展，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种影响哦。那么
1: 太深了，
0: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家庭，他可能就是父母本身，因为以前早期这个以前古代啦，就是媒妁之言嘛，
1: 对
0: 啊，娶了就娶了，嫁了就嫁了，那怎么办？除非写休书啦，那休了以后就觉得啊，女人家休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还什么的，我们不提这个啦。但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靠媒妁之言，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我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已经成婚了，好，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今天好的不好的，我就得忍受下来。
1: 是，
0: 可是事实上来说，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人格发展嘛。
1: 对，
0: 好，所以当父母这个因为家庭不美满的情况之下，那就会经常吵架。
1: 是，
0: 那经常吵架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孩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会不会发生问题？
1: 当然肯定会啊。
0: 是嘛，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家长会去把物质跟幸福画上等号，好像你今天一个家庭你必须得很有钱你才会让小朋友幸福，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
0: 哎，你讲到重点了，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剧情那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第二代一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工作，
1: 他
0: 在工作的阶段，他就觉得说我很努力的为公司打拼，然后家庭就没有办法顾到，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我只能用金钱去做弥补，好，或者给他最好的学校，给他最好的什么家庭的那种物质，
1: 是，
0: 然后你怎么变不好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早期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陪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长歪了，长不好了，然后是我对他抱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然后就觉得说越是这样子，然后越是用金钱去弥补他，
1: 对，
0: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因为你看，所以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去用这个衡量，或者说你看他就是他过得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这是我后面我女儿现在五年级嘛，
0: 是。
1: 我在我女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女儿聊天，因为我觉得十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成大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要常跟他聊天，然后听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被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及时的导正。
0: 是
1: OK， 然后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因为我女儿是公立学校，对，然后我女儿常常最近就会遇到都会有同学说，哦，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同学都会跑来跟我女儿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没有，
0: 是，
1: 对，然后我女儿就会回来跟我讲这个，就跟我讲这个话题，然后我都会跟她讲说，其实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炫耀，
0: 是
1: 因为他想要被关注，对，然后其实炫耀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0: 是，
1: 对。那你去观察，越爱炫耀的人，其实他内心就越缺乏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观念。然后结果我女儿回去学校的时候，又看到她的同学在炫耀什么的，她就跟她讲说：“我妈妈说，很穷的人才会爱炫耀。”那我想说，天哪，怎么在你这边，你怎么转述的变成是这样？
0: 所以你告诫她的还没有啊，还不够啦。
1: 对，因为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你就是要常常的去跟他聊，一直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对，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哦，五年级小朋友已经开始会去观察。

0: 察哦，谁家好像很富有，谁家好像对，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1: 是
0: 必须要去导正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父母的给他关键呐、啊。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讲的物质嘛，因为物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心理层面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讲就缺一不可。好，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小孩子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到后来就会有个问题发生，就是说小孩子你要将他。懂道理，明是非，要有礼义廉耻、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要帮助别人什么什么的、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我想这样子到后来小孩子很越来越温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分辨说、你看妈妈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看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就要排队啊，他不排队他是坏的。好，可能问题 是等到后来有些情况之下会造成说、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无法跟社会、没有办法去面临到社会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三观不对的人，
0: 是
1: 你跟他工作在一起你就会经常吃亏，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0: 对，
1: 该说我的就要说，我们不去说那种不对的话，对，可是你会发觉说这样的教育之下你会发觉说跟社会越差越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
0: 是 啊， 是啊，
1: 所以我到后来就发觉说，我跟小孩子讲说，以前我跟你讲的是道理、现在你要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0: 对，
1: 你自己要去想
0: 是
1: 好什么样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不去欠人家，我们不去拿人家，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
0: 父母的语言很重要，超级超级重要的，
1: 是
0: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从我们的语言来去面对他们外面的生活，
1: 是，
0: 对，因为我们是他们第一个人生导师嘛，对，所以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语言要回推回来是父母你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1: 是，
0: 对，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对，我觉得这是父母很需要去觉察的。你明明希望孩子是充满爱、
1: 是
0: 善良的面对这个社会，但是你他的语言都是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然后那么你看你姐姐都怎么样，然后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然后不然就是吼叫。可能他当就是会不知所措那种，
1: 是，
0: 对，我其实看到很路上看到很多父母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这个父母就突然棒，你怎么又这样的、然后我就哇什么了，就不过就是一个不小心打翻什么或者什么的吗、对，他是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一种因素啦、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持着金汤匙钻石汤匙出生的，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的长辈都要去面临很多有关于这个家庭经济一些因素啦、好，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嘛，
0: 是
1: 在我们的上一代，好，可能就是爸妈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一提到这个爸妈年代可能就譬如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的，要这个是他们主要那个年龄的人哦，他们是要去打拼的，打拼的哈、那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艰辛一点，他们就在可能就说啊，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等到民国八十几年以后开始啊，那个经济慢慢的大家都好转起来了，在以前的话，你看很多人。这个我是外省第二代、很多人从大陆到台湾来是任何一块钱都没有带的，
0: 对，
1: 好，是很贫穷的，然后靠那个什么那一点国家的薪水在支持的，
0: 对，
1: 那很多台湾的居民大家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有些可能农民、公民等等 工人等等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的都是从那个辛苦的年代过来，
0: 是
1: 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努力辛苦赚钱，
0: 对，
1: 好，所以提到的也许有些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钱不够了、这个要怎么样来缴学费什么的，就可能就心情就会受影响，开始有打骂或者怎么样的，都 难免的啦、然后等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等到下一代就慢慢这个生活已经好转了，
0: 是，
1: 很多东西已经变了，
0: 对，
1: 好，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0: 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父母也要变啊，我们身为一个父母的我们也要去，
1: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哈，你看父母那个年代，像我爸妈我爸爸、他是国中毕业，
0: 对，
1: 好，在他们那个年代国中毕业已经很不错

0: 好，那我妈妈是一个新竹乡下，
1: 嗯，
0: 以现在讲新竹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以前新竹是比较穷一点的县市了。
1: 是，
0: 我妈妈是那个新竹，这样又得罪人了，不能讲哪里，到时候一堆人就说你现在说我们家那边是贫穷的。好，
1: 想当年的，对，站在你们的角度是这样。
0: Okay, 好，我妈妈是一个客家人了，就是客家人很坚毅了，就是说他们家那个附近人都蛮贫穷的。
1: 是，对，那我们原住民怎么办？
0: 是
1: 不是更贫穷？
0: 是，
1: 对啊。
0: 所以就知识水准都没有办法很高。我妈是国小毕业，可是我觉得我妈好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就是从小教育我们说哪一些事情要该怎么做，哪一些是不该怎么做的。我觉得一个国小毕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哦，应该讲，假如说小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个复制，或者甚至一个突变啦。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父母的复制。那问题是我们当爸妈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其实都会被小孩子复制过去。
1: 是啊。
0: 好，那我们一直跟他讲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问题事实上来说，小孩子已经看着我们嘛。
1: 对。
0: 好，都要看爸妈到底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他以后接触到，不管是家庭啊或者什么，他就会跟爸妈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很多的话就是变成说，今天爸妈自己是不是所谓的言教身教？
1: 好，绝对是百分之百。
0: 当然有包含是说小孩。爸妈自己的教育水准，自己的思、很多想法上的问题，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嘛。
1: 对、
0: 哦、所以 我当然就是说，我当然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家庭教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甚至一直到后面长大以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好，我们这样想说，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有吸毒或者偷东西、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当时要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总难免，
1: 就是真的，可能你真的就是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态状况，就难免都会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0: 是，那问题是家庭，
1: 所以我才刚刚说，每一个父母的自己的觉知很重要。你到底希望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到底希望他？
0: 好，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爸妈、他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虽然很普通、他的爸这个人小孩子的爸妈，再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可能阿公阿嬷、他阿公阿嬷本来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读书了，
1: 对，
0: 然后他的爸妈可能就是国小毕业，
1: 是，
0: 然后知识水准并没有要求的很多，然后家庭因素也是这样子，那给你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观念，
1: 是，
0: 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你懂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爸妈要懂得去觉察，
1: 觉察那要怎么觉察？那就是要去，你既然没有办法觉察，你既然觉得你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承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那就可以反问你自己，你现在因为你的上上一代上一代是这样，你现在过得好吗？
0: 是，
1: 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吗？对，如果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再给你的下一代
0: ？OK， 所以玛丽玛，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算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觉察就是要自己啦、我们就要去想一下，不管是爸妈还是自己啦。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是当爸妈的人，我们可能教育小孩子，可能就要多思考一下。
1: 对，
0: 或者是我当我这个家庭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对，
0: 等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们就会可能会有结，我们也会结婚有下一代了，
1: 对，
0: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1: 没错，
0: 好，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嘛。
1: 是啊，是啊，
0: 对哈，
1: 对，就好比说，你看，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是我从小生出来就是黑黑胖胖，很丑，丑八怪一个。然后，但是我妈妈看她那时候就是为很想要生女儿，结果因为她为什么想生女儿？因为她就是希望她有个女儿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被她打扮得漂漂亮，然后是一个公主这样。但是偏偏生下来之后，我的性格又是比较中性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我妈从小哦，就是每天就是语言霸凌
0: 啊，
1: 各种语言霸凌我，说你胖得跟猪一样，你看人家都怎么样。你看漂漂亮亮，你看我买这漂亮衣服，你又穿不下，然后就是各种这种语言霸凌，

0: 很惨烈的语言霸凌，所以我从小非常没有自信，我非常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1: 等一下，你妈妈会不会听这一期？
0: 没错，我也跟她沟通过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影，所以我需要直球对决她为什么当时这样子。但这个结也打开了啦。对，我要理解她，因为她太想要生小孩，太想要生女儿了。
2: 是
0: 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漂漂亮亮，被大家捧在手掌心的那种。对，所以她的女儿也要是这样，但偏偏她女儿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理解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这对我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这件事情化解开，就没事啦。对啊，不然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还是我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永远就是没自信的那个人。
1: 是，
0: 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光，因为我就会一直在幻想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丑、很胖、很丑、很胖，我长大很丑、很胖，我现在还是很丑、很胖，但我现在明明漂亮的要命。对，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就是因为小时候，对妈妈的这些语言，所以我生女儿之后，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小时候自信太重要了。
1: 是，
0: 对，因为你看、我妈妈这样子的语言造成我没有自信，那没有自信你知道成长过程当中会错过多少事情。对，你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你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你可能人生可能 maybe 可以变成怎么样，但是因为你错过了，所以你又是另外一条路了。
1: 称赞小朋友吗？
0: 呀、当然，但是要具体的称赞，不是那种就是、你好棒哦 ，always 你好棒哦，对，棒在哪？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称赞，
1: 是，
0: 对，比如说哇，你怎么这么的勇敢？对，你怎么那么敢尝试？
1: 是，让他可以放手再接下去做。
0: 对，
1: 鼓励他去做，
0: 对，
1: 啊，去尝试，
0: 这么有专注力啊，
1: 太棒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个一堂课了哈，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的发展是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刚刚玛丽妈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家庭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到晚就在吵架，然后又没有钱，然后甚至于说有些家庭不但吵架，甚至于父母还打起来了，或者甚至于说闹离婚了什么的，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就不会有安全感嘛，
0: 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向外索取安全感。如果他今天向外索取的这个人是歪的，那他这辈子就完蛋了。
1: 对，所以这样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小朋友建立安全感的话，所以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他没有办法对外面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信任。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在家庭里面，当然大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存在。
0: 柴米油盐，每个人都会是柴米油盐，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是会有
1: 柴米油盐。 OK， 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去找借口啦，没有钱就没有钱嘛，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
0: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啊，
1: 我们就是该赚钱就赚钱，我们就是家里面我们租房子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过得很，不要过得物质上不要过得很好，我觉得。重要也不重要，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过好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凡老百姓，我们不要去做攀比
0: 是
1: 比较，
0: 对
1: 啊，他为什么有我没有，
0: 是
1: 经常会有这样子嘛。刚刚你一开始也讲了说啊，小朋友回来说啊，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
0: 对，
1: 我们大人也会比较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人哦，最大的麻烦就是第一个自己喜欢去做比较，因为一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很多人就要想要去买这个贷款买名车买名牌的什么东西，到后来付不出贷款，卖房子卖车子，因为付不出来嘛，
0: 这是一种匮乏，就我其实也常会听，就是听到我女儿可能她在聊一些她的同学
1: 是
0: 就什么的，因为我女儿会去上一些课，然后我女儿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要邀请她的好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对，然后这个，然后他的同学就回去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会回说，那个这个课太贵了，我们没有钱上。对，然后他就把这个语言传递给他的小孩。但我觉得直接跟小朋友讲说家里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不，姑且不管你有没有钱，
1: 是
0: 给小朋友这样子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想哦，我觉得会得到

0: 到一个答案。曾经以前有网络上有个一个笑话，就是说小孩子说啊，我要去学乐器，结果那个爸爸我忘记了，可能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啊，爸爸说，那你可不可以选那个指挥啊？
1: 嗯，他就只要一根棒子，
0: 对，我不用去花很多钱去买乐器上课。
1: 好聪明的爸爸，好有智慧的爸爸哦。
0: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eader 啊，就是领导嘛。
1: 对啊，对啊，你看你指挥棒，你就可以领导大家。
0: 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哈，应该这样讲的说，小朋友想要学乐器，他一定要花钱去、花很多钱去学嘛？我们是不是说也可以用某些方式
1: 是
0: 去学？
1: 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直接跟小朋友说没有钱不能学。
0: 嗯。
1: 就感觉好像阻断了小孩的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去面对这条路。
1: 对，
0: 我们用什么方式？好，今天小朋友想学，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比如说，也许有些地方是不花钱的地方，我们去试一下。
1: 对，我们可以
0: 试一下。
1: 对，那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再来想下一步。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吧？对吧？
0: 对，所以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陪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玛丽妈妈做的很好的一个因素哦，就是说她是陪伴的，跟小孩子陪伴在小孩身上。好、
1: 嗯
0: 哦，那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陪伴，因为我要赚钱，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伴在小孩身上。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1: 是没有人比我
0: 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用心最重要了。
1: 对，有没有用心最重要
0: ？OK， 也许你今天整天都在赚钱。可是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你真的用心去面对小朋友，人家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就算只有一个小时，就算只有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跟他诚心的聊天，
1: 就算只有十分钟，
0: 对，你跟他很掏心的聊天什么的，他小朋友感受得到，
1: 感受得到的
0: 啊，他会知道说啊，爸爸妈妈因为要赚钱，
1: 是
0: 没有办法陪伴着我，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看得到，你的努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玛丽妈妈又讲到一个重点，他的陪伴。让小朋友觉得什么？他有安全感，因为妈妈在我身边，妈妈是我的很好一个陪伴者，她可以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1: 是
0: 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刚玛丽妈妈有讲的说，我们这样的话，其实做法上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小朋友会有所谓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
1: 价值观很重要。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一个自信心啦。因为对家庭的一个鼓励，爸妈的一个肯定哦，可以培养教育，就是一个
1: 安全感跟自信心
0: 是
1: 其实是很就是很类似的。
0: 嗯，
1: 他今天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没有自信心。
0: 是，
1: 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安全感。
0: 是，
1: 对。那小朋友怎么样建立安全感？
0: 嗯。
1: 跟自信心全部都是父母给的，
0: 是，
1: 对，
0: 是，所以我刚我就能很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安全感、自信心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陪伴，好的一个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个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人的一生到后面，就算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互相陪伴？
1: 是啊，
0: 对不对？难道只有？互看两不厌，还是说每天盯着电视？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家庭因素的话，爸妈如何去陪伴小孩是相当重要嘛。那你在这个当中会让小孩有那种建立所的安全感，然后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对事物的一种正确价值观，
1: 对，
0: 甚至于说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关系，如果爸妈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也许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好的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小孩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就说好，我们以前我以前也没有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啊。
1: 是啊，
0: 我觉得也很好一个陪伴嘛。
1: 我女儿超讨厌，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逼她背太多单字，她现在很讨厌英文，
0: 是，
1: 那我就是学英文给她看啊。对，我就要装的就是哇，我好喜欢英文，英文太重要了。然后我就要就是学给他看啊，你不学没关系，我要学啊，奇怪。对，你不要管我，我要学啊，我就要学给他看啊。
0: 是，
1: 对。
0: 那在小孩身上，我觉得很多的肯定哈、来自于父母啦。当父母就是
1: 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先成为那样的人。
0: 是，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嗯，
1: 对。

0: 你很多父母是你一直在期望小孩怎么样变成怎么样，但你自己有
1: 做不到啊？
0: 对，你自己做得到吗？
1: 然后你就一直在找借口，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可以要求啊。
1: 你就会讲说，哎，这个对自己小孩子，你看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还不起床？然后。

0: 觉察，然后再来就是你希望小朋友变成怎样，但是你不懂，但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学习对于人生当中太重要。我就是因为发现学习很重要，所以我因为我学习了之后，我发现我人生变得很快乐，我人生变得很好，
1: 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当父母也是，
1: 是，
0: 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1: 是，
0: 我们也要学习当学习去当父母啊，
1: 嗯，
0: 对啊，你不知道当父母现在那么多网络上的资讯可以查吧，那么多的育儿什么的观点，育儿什么什么都可以查吧，这都是学习啊。
1: 嗯，
0: 对啊。
1: 所以玛丽玛讲到一个重点了，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谈论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谈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到一点哦。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小孩子或者你的周遭的人的一个反面的镜子。
0: 是。
1: 好、哦，譬如说你今天所作所为，小孩看得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小孩子会跟你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别人。
0: 没错，
1: 大家都在排队，你偏偏就要这样子走，人家还讲说啊，我为什么要排队，我跟着他一起走就好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影响到别人，
0: 嗯，
1: 好，只是说同事或者邻居或者开车当中那是别人嘛，可是我们也许不用去讲那么大范围，可是事实上家里面的小孩子一直就是拿自己当捷径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家庭的大道理其实就是自己把它做好就好了，
0: 自己做好，
1: 对
0: 对，
1: 因为自己做好了以后
0: 怎么来，
1: 对，你自己怎么做其实就是小孩子会旁边看，
0: 是
1: 没错嘛，
0: 真的啊，
1: 哦，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她是玛丽严选电商创意的创办人。
1: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1: 开心开心，
0: 我们今天谈到是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重要性哦。
1: 对，
0: 那玛丽妈妈她自己就觉得啊，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所以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原本做什么？
1: 我在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
0: 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了十年啊，他就毅然决然就说啊，小孩子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了，他要陪伴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经常跟小朋友能够互动，跟他聊天，能够倾听他说啊，小孩子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学校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啦，并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一定要跟在他旁边。
1: 那没有办法，现在谁
0: 小朋友也许会觉得你很烦呢、欸，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1: 当然能陪伴，全程陪伴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爸妈要去工作必须要赚钱，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钱够就好了，他反而觉得陪小孩子陪先生陪太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是啊，
0: 但是长时间两个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好，一定会问存在
1: 夫妻之间吗？
0: 譬如说小孩子好了，你经常在他旁边会不会觉得说小孩子说啊，你烦欸，什么都要管我什么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怎么样你要做些怎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能够信任你，然后能够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啊。
0: 是吧？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想要听小朋友说话。
0: 是。
1: 很想要听小朋友发生的事情。
0: 是，
1: 但是当小朋友他在表达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了之后，可能父母就会马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对，你

0: 当时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不对啊。
1: 嗯，
0: 对，然后就会否定小朋友当在讲述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
1: 啊，
0: 哇。那当这时候小朋友当然就不会想要讲啦，
1: 是
0: 你怎么、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想要，你怎么问他都不会想要表达，因为我今天好不容易掏心掏肺的讲出来我的发生的事情，结果被你否定，
1: 是
0: 被你骂或被你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你就是你的你要很能够沉住气的，
1: 是
0: 对，当他在跟你讲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这句就是想纠正他的话语吞回去，
1: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认同嘛，
0: 对，
1: 好认同，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你讲那些，我没有办法认同，我怎么
0: 好比说我女儿某一天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在那个这教室的旁边那边什么楼梯那边翻跟斗，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就倒立然后什么的，然后呢倒立了之后，然后我跌一个就是教然后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好危险哦 don't do that 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能这样子，我就说哦是哦怎么这么厉害，那你这样子你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周围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有危险或什么的，你有去仔细看一下吗？对，那时候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得要死，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表演这么危险的动作在楼梯间或什么的，对，我本来很就是很想要说不可以，但是我又必须得吞回去，我要跟他讲说哦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周围，对，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翻那楼梯在旁边，有没有可能你就这样一个翻然后就滚下去，哇塞头破血流不得了，
1: 其实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了因为我不知道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
0: 是
1: 我爸爸因为以前是军人嘛，
0: 对，
1: 很少回来，然后就是把他赚来的钱就给我妈妈嘛，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因为都妈妈在弄家里面事情嘛，
0: 对，
1: 那有一次我爸爸第一次买衣服给我，然后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怎么可能第一次买，因为我爸不会买东西的人都我妈买的啊，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我是老三都是用哥哥姐姐生下来的东西嘛，然后那一次竟然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之后我爸爸被我问的受不了，就是讲一句话，我到那家店面哦，我就挑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挑一件他最不喜欢衣服，他最不喜欢那件衣服就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种心态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哈，今天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陪伴嘛，
0: 对，
1: 陪伴你今天要陪伴你的小孩子，那用什么角度是一个当朋友的一个角度嘛，
0: 是、
1: 哦、当一个朋友角度，因为你如果你今天在爸妈的立场，
0: 对，
1: 你就会觉得说你小孩子会有很多的话你很觉得哦 stupid 很笨，
0: 对，
1: 我不能接受，
0: 对，
1: 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他就没有办法，
0: 是小孩啊，
1: 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他会觉得说啊反正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就
1: 不能，
0: 我讲了你们都还不是这样，
1: 是
0: 被骂，你们骂，
1: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玛丽妈妈怎么样跟小朋友就是说哎今天能够当他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话说出来，就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啊，今天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妈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他讲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当他的朋友，
0: 就是我是他隔壁班同学这样
1: 啊，所以我也许就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个重点
0: 反而我女儿好多每天有好多、好多的话
1: 是
0: 叽里呱叽里呱啦，我都已经困到一个不行了还不能打断，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当他的朋友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或者今天有经历过了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害怕，譬如说、啊、我今天讲了以后他就会爸爸妈妈就会责备我，我不敢讲嘛，
0: 对，
1: 对不对，好，如果说今天你就想哎妈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隔壁男生哦、那一般父母啊离男生远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话都没讲完，
1: 下次不要跟他接触他的眼神不对哦、他是想干嘛，离他远一点，可问题是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取代他的话，他根本就讲不出来，
0: 是，
1: 所以是不是就是试着要听听看，
0: 对，
1: 先听听看，然后后面再用朋友的语气怎么样去讲让他能够接受，
0: 对对，
1: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0: 就是你父母你要真的、你想要立刻的纠正他，就是你把想要立刻纠正这个东西
1: 是
0: 吞回去消化一下、对，消化一下，然后让他，你消化一下之后你说出来的语言是要让他

0: 自己去发现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
1: 是
0: 对，而不是很直接的就劈头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样，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怎么样，所以什么的不能这样子，你要消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比如说像我女儿，哦，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立刻有一个话题，立刻有一个举例。我女儿昨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聊说，
1: 是
0: 隔壁班的同学，她跟隔壁班的同学女同学很好，然后呢她隔壁班的女同学的同班同学就很吃醋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就常常会就是跑过，我女儿在跟隔壁班同学很好的时候，他们班的那个女同学就会跑来说，哈，那么喜欢聊天哦，不会在你们班自己班上聊天哦。对，然后不然就是他们在那边玩啊翻跟斗的时候，然后那个很讨厌他们女同学也会跑来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撞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女儿，然后不然就是会语言讲说，哈，就是你们这样子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就是一直想要，就是，然后我女儿就用呛这个字眼，她说妈妈她真的很爱呛我，对，她呛我当然要呛回去啊，然后就是一直用呛这个字眼，然后我的脑袋就一直呛呛呛呛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呛这个字眼太难听了，我好想要立刻阻止她说不可以讲呛这个字眼，
1: 是，
0: 对，可是因为她的同侪都在讲这些字眼，
1: 对，
0: 如果我直接去跟她讲说这个字眼很糟糕，很没有礼貌，
1: 是
0: 他以后他可能他再也不会分享他学校遇到任何人家跟他说的
1: 说法。我觉得很困难呢。为什么讲说很困难的因素，就是说你看哦，以前 我那个年代，我是1968，好，没关系，1968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的歌曲或是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所谓的新闻局，
0: 是
1: 经过新闻局，那新闻局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有脏话了啦，就算你有点导向不大对劲，人家这首歌就不让你过了啦。
0: 对，
1: 那现在的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什么性器官或者有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受不了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很正常，
0: 是
1: 很普通，因为歌曲里面都有，然后大家沟通的话语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一定会觉得哦，不能接受啊。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呛
0: 呛呛呛，
1: 问题是
0: 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一直有这个呛呛呛呛来呛去的，
1: 可是问题是现在小朋友讲生殖器官都很正常的，呛这个字又怎么样？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像刚刚玛丽玛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就
0: 反对，
1: 对，或者去批评了，
0: 去批评不行，
1: 对，不行，
0: 批评你一批评他就不跟你讲啦，他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认知他的同侪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先听听看啦，听听看他怎么讲，不要先急着下定论，
0: 对，
1: 不要先给他结果论，
0: 但是我还是要用技巧性的导正他说呛，其实你去翻国语字典，呛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对，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旁边没有听到，然后就直接听你在讲说，你呛来呛去呛来呛去，会不会有大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
1: 是，
0: 对啊，好没有家教哦，
1: 是，
0: 对，
1: 所以
0: 我就只能这样子跟他说明。
1: 所以刚刚玛丽妈妈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小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急的下定论或者告诉他。哎呀，你听我讲的啦，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的经验是怎么样的，那小孩就不能接受嘛，他以后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0: 啊。
1: 那第二个就是玛丽妈妈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
0: 对，
1: 好，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经验法则或怎么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所以我们就像马马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试着去引导他，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
0: 是，
1: 我觉得刚刚讲的重点是非常对的啦，因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信心，然后让他对你就是愿意去讲他心中的事。有时候我们这样讲，我们自己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从小到大谁不会做错事情，那我们都隐隐不发嘛，不要告诉别人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小孩子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他把你他的生活周遭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觉得取决于说对大同的大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度，
0: 是，
1: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跟你讲了以后，我们会不会产生共鸣，
0: 是，
1: 会不会说我讲了以后你会不会骂我这些事情，
0: 所以你看这都息息相关的你看他愿意跟你讲愿意跟你分享，

0: 是，
1: 他就会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之后他就会有自信，
0: 是，
1: 有了自信的时候他以后面对再大的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嗯，
1: 我觉得
0: 我有个突发奇想，下次可不可以找女儿一起来？现在女儿几年级？
1: 五年级，对，升五年级。
0: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三个来对聊一下？
1: 可以啊，
0: 哎，
1: 可以、啊。
0: 待会我去找她，我待会找她、
1: 哦、聊聊天。
0: 对，我觉得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嗯。因为我们大人哈，
1: 嗯，
0: 大人都是在学习嘛，学习说啊，我们看网络上面，或者说老师，或者是哪里跟你讲哦，说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或者教材上面有跟你讲说跟小朋友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当然啊，他们有去钻研，或者说有去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可事实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请一个小朋友，
1: 嗯，
0: 亲身亲历的大家来聊这个问题，
1: 酷，
0: 我觉得很棒哎、欸，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那种心理感受的问题，
1: 啊、
0: 有时候我不敢讲的问题，
1: 是，
0: 我一直很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就碰到人，我有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哦，你看哦，你的爸妈会教你什么时候挖鼻孔吗？
1: 啊、
0: 嗯。有没有教过你挖鼻孔要什么方式才比较不会流鼻血吗？ 不会，
1: 对，
0: 都不会。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挖鼻孔，
1: 对，
0: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科技没有一个东西会帮你挖鼻孔、所以你的鼻孔必须要自己挖。
1: 是，
0: 那这些很多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大家都是不敢讲不敢问，
1: 是、
0: 哦、或者一直到现在，小朋友已经把很多那种我们认为很奇怪的字眼已经拿出来了，或者在网络上面还会特别跟你讲哦，我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说那个这个性知识啊、或者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怎么样的啊、他就会讲这些。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知识是不好讲或者甚至不能讲的东西
1: 啊。
0: 我觉得吧，就是应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正视啦，好，就正视，因为女孩子可能就要早熟，比男孩子要早熟，或者有很多的东西，男女本来就是大不同嘛，
1: 没错，
0: 男人女人之间都要互相去了解对方，
1: 是，
0: 包含说我们要去了解小孩子，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
1: 嗯，
0: 好，我们对小朋友夫妻之间，
1: 是，
0: 同事之间，
1: 是，
0: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怎么样相处，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啊，他好奇怪，他好绿茶，他好什么，可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1: 是啊，是啊，
0: 他就觉得说、
1: 啊、
0: 哦，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
1: 啊，
0: 我爸妈也是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他不觉得他错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找小妹妹一起来，我们就聊聊看，爸爸在底下喝茶就好了。
1: 爸爸搞不好最想聊。
0: 也可以啊，我们下次一起来聊这个爸爸妈妈，譬如说女儿跟爸爸之间，
1: 对，
0: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女儿她比较喜欢男生跟爸爸聊啊。
1: 哦，我女儿反而没有哎、
0: 欸哦。
1: 我们家是比较特别，就是我有老公他40岁就退休了嘛。
0: 是。
1: 对，因为他就是买以前买房收租，买房收租
0: 啊，这个不要讲了，我会先羡慕羡慕，
1: 不是，不要羡慕嫉妒，不要羡慕嫉妒他。
0: 听众朋友，
1: 我们也是很辛苦了一段时间。
0: OK，
1: 对、啊，
0: 听众朋友，我当然很希望我们下次就邀请那个这个玛丽妈妈，
1: 是
0: 爸爸有没有什么爸爸？
1: 他就是
0: 什么爸爸？
1: 他就是没有，
0: 我没有。我们请家里面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这个亲子之间一些互动。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玛丽妈妈一起来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的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您又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医疗上怎么样能够照顾自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而且呢

已经有好多年了，尤其是在我自己最忙的时候，因为不注意没有喝水，所以呢，这个肾结石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啊，非常的疼痛。因此呢，我自己非常的注意要喝水，要记得要喝水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节目里面想跟大家聊的，不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到底肾结石有哪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石头，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各种不一样的肾结石，还有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另外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你有了肾结石之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只需要吃药，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喝很多的水啊。那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所有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也希望借着这些资讯呢，大家能够更能够照顾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得到肾结石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再来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通常呢，当我们有这个急性的腰痛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去判断是不是一定是肾结石。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肾结石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了急性的腰痛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背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我记得呢，当我在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呢，我大概是三四个多月吧怀孕，那我突然觉得呢，腹部的右下方呢非常的疼痛。那你也知道，右边的下腹有可能是盲肠炎，所以呢我自己即使说我是医生，我还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以为是盲肠炎，所以呢就到这个紧急室里面去了。到了紧急室，因为我怀孕，所以呢他们也不方便照 X 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在检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肾结石，他们的确是看到尿里面呢没有什么血，但是呢当他们拿去实验室化验的时候呢，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潜血。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把我入院了。入院了以后呢，这个外科医生就来了，他摸了一下也没办法判断。那他也很觉得说，如果是盲肠炎没有赶快去处理的话呢，这就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下场，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我预备要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去了。当我在等这个手术房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石头出来了，在这个因为他们每次尿的时候他都要让你一定要尿在一个桶子里所以呢就看到了一个石头所以呢还好现在就是我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手术，盲肠炎的手术当这个石头排解出来之后呢，一切就很好，就没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腰痛，急性的腰痛，急性的腹痛，腹部疼痛的时候呢实在是非常让我们这个医生也很难做这个评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 这个单元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诊断的方式。当病人呢他有血尿的时候，其实呢就比较好判断，因为如果你有血尿，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是不是有肾结石。如果说呢尿里面的尿液的这个酸碱值，还有它里面是不是有结晶，还有呢我们要去做培养，这些呢在尿里面所做的这些测验，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尿里面没有红色的血液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个尿里面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肾结石。比如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没有什么痛然后呢他就是例行检查，然后检查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尿里面有结晶。这种结晶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其实他就需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因为呢这个结晶以后当他少喝水的时候呢，这个结晶可能就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成为一个石头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造成了阻塞那么尿为什么会有血尿呢？其实就是因为那颗石头在我们的尿道管里面呢产生了许多的伤害，因此呢就会让这个血在这个尿道管的墙壁上呢就会造成伤害，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流血 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结晶，当我们去做了培养，如果说

这个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在旁边作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膀胱里面的膀胱里啊，或是在这个尿里面，就会产生有很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有时候肾呢就会产生肾脏本身的一种发炎，那么就更危险了。另外呢，在尿里面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尿里面它的钙质或者是它的尿酸。那么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电解质的检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啊，通常呢他都会帮你验血验尿。在这些例行的验血跟验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尿里面是不是有钙或是有尿酸，如果尿酸很高的话呢，那么这个石头就比较好辨别，说它是一种因为尿酸的结晶的一种石头。这种尿酸结晶的石头很特别，因为呢，它在这个超音波上啊，在 X 光上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晶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石头啊，通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色的那种石头呢，都是因为有钙质的关系，所以呢就会看到这个石头呢是黑色的。如果呢有石头，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有石头流到了这个尿里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然后来做一个分析。这些呢就是尿跟血的检查。当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些有关怎么样做一些 X 光啊，其他的一些摄影方面的检查。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要怎么样用血液和尿液的方式来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急，当我们有急性腰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肾结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平面的这种腹部的 X 光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呢其实可以照一个叫做 KUB 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可以帮我们辨别是不是有尿酸的石头。刚才跟说了，因为尿酸的石头呢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这个尿液跟血液检查判断出来的确是有肾结石，而且呢在 X 光上面是看不到的透明的石头，那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尿酸的结石。其实其他的一些肾结石呢都是不透光的，因此呢在这个 X 光上就可以马上的看到是有长了一颗石头。而且呢这个石头它有时候不是就是留在你的肾脏里面，而是呢它会慢慢的流到有时候是在下腹，有时候甚至到了膀胱里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照一些ultrasound， 就是可以照一下这个超音波。在超音波的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石头到底是透光的还是不透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尿道管的时候，在超音波上我们可以看到尿道管它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有时候啊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因为了阻塞，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尿道管它就会扩张，因为尿出不来嘛，所以呢它就挤在这个尿道管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它变得就比较扩张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尿道管变宽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减低了它的这个弹性。那么有时候呢在你膀胱或是在你的这个输尿管，当它有一些细菌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反倒的会来影响到这个肾脏，因为输尿管没有办法让它排泄下去。

另外呢，ultrasound 就是这个超音波，还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的大小。如果说呢，肾脏变大了，或是变小了，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泡状的这个或是有 cyst 就是 renal cyst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超音波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他呢，像 CT 啊，就是断层扫描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磁性的扫描 MRI，这倒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呢，通常当你做了验血、验尿，还有这个平面 X 光或是 ultrasound 的检查之后呢，通常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有信心的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有肾结石的毛病，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化验石头的结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有哪一种的石头，是你的肾结石。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肾结石的治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是肾结石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们已经聊了一下

0: 肾结石有哪一些症状，要如何的做一个验血、验尿，还有 X 光的检查。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肾结石。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的石头呢，我们都必须要第一个为病人解决这个止痛的问题，因为这种的肾结石呢是非常非常痛的，有些人甚至跟这个生产啊，妇女的生产比较，这种痛非常的痛。因此呢，当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这个肾结石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止痛药啊，这种不是说要让病人呢就是一直忍耐着哦。有些人他其实就吃一些 Tylenol 就可以了。我不太建议病人呢吃这个 Motrin， 就是普通的一种这种发炎的药，因为呢有一些这种 Motrin Ibuprofen 的这种药呢，有可能甚至伤害到了这个肾脏本身的功能所以呢我会比较建议病人使用 Tylenol， 中文呢也就是对乙，
1: 对乙酰氨基酚，
0: 中文呢就是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泰诺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呢就是说是 Tylenol 或是 acetaminophen。 那么 这种药呢就不太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可以安心的使用这种止痛药。另外呢就是要补给水分的充足，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石头呢能够慢慢的出来另外呢有些人呢他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控制要保持这个尿的量呢要大于2.5升每天要超过2.5升。那么因为每一种不一样的石头啊，其实呢它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如果说在石头变得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要让它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呢有些医生呢就要让他转诊到这个专科医生，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去做一个手术，直接的呢就从这个肾脏里面把大颗的这个石头把它取出来，或者是呢做这个碎石的这种手术。另外还有一些病患呢，他会医师会让他做这个经皮肾镜取石的手术直接呢就从皮肤上有一个肾镜就直接到这个肾脏里面把石头给取出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呢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来取这个石头，通常呢这种方式是可以治疗小于2公分的这种石头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痛的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狭隙的这种输尿管呢来取出这个石头，其实这种结石的做法取出的做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特别害怕要开刀不想要让这个石头直接从肾脏或是经过皮肤怎么取出来，那么有些病人其实他是会选择这种输尿管的取石的方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石头最好就是不要来，是不是因此呢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我想要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一样的石头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刚才讨论许多有关于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

有钙的时候，有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有胆固醇啊，或是有其他的这种尿的酸性在里面，因此呢，这个石头就会结晶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胃肠里面的钙质的吸收过高，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肾里面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回去这个钙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肾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它的功用呢，就是把好的东西把它收回来，把它吸收回来，那么不好的呢，就排出身体之外。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巧妙，它能够知道应该要吸收多少的这个废，应该要吸收多少的好的营养，然后排出多少的废物。当这个钙质呢吸收或是排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有这个钙的结晶在尿里面结成石头的问题了。另外呢，有可能也是因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呢，过度的吸收了钙质。那么这个钙太多的时候，没办法把它吸收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它就大量的排出了。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胃肠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在肾里面吸收不良，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呢它就大量的排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副甲状腺的问题，它出现了太多的骨质的这个吸收，因此呢就有过量的这个钙的吸收，因此需要排出。所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尿里面太多的钙了，因此呢就会有产生这个有石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治疗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要喝很多的水，因此呢可以把这个钙呢稍微淡化一点，把它稀释一点。另外呢，就是要不要再吸收太多的这个钙质了，在我们的维他命里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要限制自己，不要再吸收，不要再吃更多的这个钙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种利尿剂的方式，这种利尿剂呢，通常医生是很普遍的，会让高血压的病人来使用，它叫做 hydrochlorothiazide。那么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在使用这种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的这个肾脏呢，能够吸收回这个钙质，因此在尿里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钙了。这就是钙质的一个问题。那么副甲状腺功能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里面呢，有一个有一种荷尔蒙，它是叫做甲状腺，对不对？那么在甲状腺旁边呢，有一个腺叫做副甲状腺。那么这个副甲状腺的功能跟甲状腺非常的不一样。甲状腺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身体有很好的新陈代谢。如果太高了，就会让自己亢进，有这种非常急速的说话或者出汗等等，但是呢，这些如果您的甲状腺太低的时候，身体呢就很没有精神，会变胖，会有便秘等等的这个问题这个甲状腺其实它的学问蛮多的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讨论，也许呢我们会另外开辟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甲状腺的旁边呢，就有四颗小小的副甲状腺。这个副甲状腺它唯一的功用呢，就是帮我们的身体的钙质来做一个平衡的调节。因此，如果当你的副甲状腺的荷尔蒙过高或是过低的时候呢，都对我们身体里面的钙质有不好的现象。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副甲状腺太高的时候，就会导致
肾里面解释的这个形成。

因此呢，有时候要治疗这个要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甚至我们需要切除这个肾副甲状腺。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怕？这呢，您倒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4颗这个副甲状腺。如果真的这个副甲状腺的荷尔蒙太高的时候，其实呢，除去一些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而且呢是必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肾结石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不是每一个有肾结石的人都有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咯，因此您一定要去看你的医生。记不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的这个钙质。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血的钙质是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不会怀疑说你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有关这个尿酸石的这种产生。我们先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石头呢有好几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尿酸的石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酸的石头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石头，而且它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液的这个量很低的时候它就会结晶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酸碱不对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稍微酸性一点 ,6.5 到7之间的这个pH 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尿酸的石头比较容易形成。那么这治疗的方法呢就跟另外的这些石头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病人长期的服用一种药来降低尿酸，因此非常的奇妙，就是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吃药的方式就可以控制他的肾结石的问题，那么通常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石头的这种形成，因此可以每天吃药。如果是有这种石头的如果是有钙质的石头，通常呢它比较坚硬，因此有时候就比较需要用这种碎石的方式啊或是手术。最后呢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石头就是叫做鹿角石啊，鹿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在山里面跑来跑去那种鹿啊，然后呢角就是它的鹿，就是角落的角，鹿角。这种鹿角石呢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的酸碱性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石头的存在呢通常也是跟这个尿里面有一些长期的细菌。因为这种细菌叫做 Proteus, 它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石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如果说呢，有了石头的阻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尿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尿道炎，或者是甚至肾里面的发炎，会让病人呢，发烧，尤其是年纪大的，像70、8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要小心这种，当他觉得很累，或者是尿有一点烧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种有石头啊的阻塞而产生的尿道炎或是肾的发炎。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不太会感觉到疼痛，他也不太会有这个发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的精神。如果他的精神觉得很容易累，他没有不太有很清醒的这种感觉哦，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要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也不外是检查他的尿，检查他的血，因为这种发炎呢，我们叫 urosepsis，这种发炎呢，有时候很快的就会让老人家开始有脱水呀，开始有这种。很严重的身体，整个身体有，整个身体呢有这种败血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石头的时候，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痛。那么这种腰痛啊，其实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有腰痛的问题。但是要辨别他这个腰痛是不是因为肾结石，就需要有时候常常的呢来做这个检查，甚至有些人因为长期的有这种石头的问题，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一种抗生素，让他的这个血呢，他对不起，让他的这个尿啊、哦，让他的尿啊、没有这种长期的膀胱炎的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也是我个人呢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在医疗上呢，我。

知道要常常的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太多的蛋白质啊、不要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啊、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么啊、也希望您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注重这个老人家啊、即使他没有发烧，他的尿里面没有带血，都要警惕着自己呢。如果他的这个精神突然变得非常的恍惚的时候啊、记得有可能是啊、尿道炎，需要去看医生了。谢谢大家，这里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哈，有很多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疫情呢，哎，不晓得是走到下半场呢，还是要走到何年何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暑假的期间也特别需要大家的关心，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欢迎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请理事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心中有爱这个节目。我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
0: 是，哎，理事长今天真的是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哈。哎，首先先请问一下，哎，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一般人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哈，请问一下我们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

0: 成立了多久了？
1: 我们协会大概是在87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结合家长，好，还有学者专家及社会大众的力量，为争取学习障碍者应有的权利，然后才成立的。那我们是在87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成立，
0: 在87年，
1: 对，所以
0: 这样子哈。
1: 二十几年前，
0: 将近也是25年，25年前嘛。
1: 对，
0: 学习障碍如何的定义啊？它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其中的一种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其他视障啊、智障啊，或者甚至唐氏症、自闭症，现在稍微了解一些，可是学习障碍的这个部分，它的界定是不是还是很模糊？清楚的定义是什么？
1: 学习障碍其实。刚才郑总讲的都是显性障碍，就是一眼就被容易被大家看出来的。那但是学习障碍是隐性障碍，所以你如果不讲的话，你如果他乖乖在那里没有人讲的话，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好，所以常常我们就说，他好手好脚的，他怎么会是特教生？那学习障碍其实是它是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也有一个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基本上是指神经心理功能异常哈，然后会发现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像注意力不好啦、记忆力不好啦、理解力不好啦、推理能力啦、表达能力啦，还有知觉或知觉动作的能力都有一些不足的时候，然后影响到他在学业上的听说读写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他有学，因为学习就是听说读写算嘛，好，就是从这几面来。但是因为他脑神经功能异常，他的这些就会影响到听说读写算。好，那影响到听说读写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譬如说成绩不好啦，然后或者是说常常今天学了明天忘啊。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排他条款，所以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的智力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说智力比较低下的话，当然他学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他一定要智力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感官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看不到也不是因为听不到，他其实是就是他的感官都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常常讲尤其是在国小的孩子，假如说你在譬如说乡下他没有上幼稚园，跟在城市里面有上幼稚园的孩子那一定不一样
0: 啊，或者更具体的讲，原住民的孩子跟我们都市的孩子
1: 也会，
0: 他有很多的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面等等哈，接受普通教育中会一般的教育有他的限制在。
1: 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新住民
0: 新住民，
1: 好，新住民也是哈，所以这些都是，就说你这些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他们要智力正常，
0: 是
1: 第二个他没有感官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排除他不是因为他文化不利，这个也要排除掉，
0: 是
1: 好。那还有一个排除掉，就是说老师的教学不当。
0: OK，
1: 好，当然教学不当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内在能力有很大的显著的差异。他等于是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好的部分很好，他差的部分很差，
0: 落差很大就对了。
1: 对对，就是差异很大。
0: 那我有个问题了，从我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的工作成就来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的。
1: 你是指什么？
0: 我就是说我在小学的那个阶段来讲哈，这个猫狗都不理的，人家在家里面没有人要理我的，而且整个学习的那个成果非常非常的差，而且非常的痛苦。那时候没有这种学习障碍的，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甚至呢也有曾经逃学过一段的时间，弃学一段的时间啊，完全抗拒学校，那学习的成效几乎都是在班级里面吊车尾的。
1: 像你
0: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学习障碍呢？
1: 不能算，好，因为你没有经过鉴定。
0: 没有经过鉴定，是。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你的描述，我确定你智商是正常，
0: 是
1: 啊，
0: 对，
1: 你还会逃学，你所以这个你的这些能力都没什么问题。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年龄，可能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班上会有几个同学，

0: 的成绩都很不好。可是他调皮，很调皮，然后他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运动什么都很好，可是他就是成绩不好。
1: OK
0: 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不爱念书嘛。
1: 啊，对。
0: 啊，那将来
1: 放牛班的孩子，
0: 对，或者将来学个手艺什么就好了，好，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好，有可能是这样子。
1: 嗯，
0: 你不要忘记哦，现在可能这些都是大老板，成绩不好的。
1: 没错。
0: 啊，那你成绩好的，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就是一直上来。
1: 所以照你这样讲起来，这个学长的跟这些不爱读书的人之间界定清楚吗？
0: 其实很多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地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鉴定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如果你说哦，他可能我们常常讲了，就是说每人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是有长短不同，但是人的智商，每一个智商，譬如说我们两个的智商好了，假如我们两个 智商总智商数字是一样的，可是它的分测验里面会不会绝对不会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的人的它的落差不会太大。
1: 嗯哼，
0: 好，就是像那种有一点波浪，就是有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好，能力好一点差一点，不会太不会差异很大。
1: 嗯，
0: 可是像学长的孩子就好的很好的，好的可以甚至比如说我们 IQ 的分测验里面以20分为主的话，他有的是到了17、18甚至19、那等于是都是满分的。
1: OK。
0: 可是他有的那个能力只有两分、三分，就是说你同一个人，可是他能力上面有这么大的落差，然后他的智商又是正常，所以你就要想到说，那他一定是有一定要好的来弥补到他的不好的部分，他才会智商正常嘛。
1: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到底是不爱读书，不喜欢读书，很调皮，或者还没有开窍，
0: 嗯
1: 啊，跟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学习障碍，一般的家长分得出来吗？那要如何去分别？
0: 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常常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他还好，
1: 还好，
0: 好，那可是家长就说哦，这个教得非常的痛苦。像我以前带我孩子的时候，我所谓的教得非常痛苦是我下午教的，
1: 是
0: 讲得口干舌燥，哈，到了晚上再问他，他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完全就还给你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今天教了他，明天就还给你，
1: 是哈。
0: 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像他，当然学长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只是那个，那他有一些是说譬如说他书写有问题，好，像我们孩子常常会写字的时候左右颠倒，好，不是女子吗？
1: 对，
0: 他们写成子女啊，然后他还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有的时候是今天写成好女子，隔两天他会写成子女，他完全不晓得他错在哪里。好，那有一些是什么？譬如说，这个还都是正确的字哦，那他常常会多一笔少一笔，
1: 是，
0: 把这个字跟那个字凑成另一个字。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孩子是仓颉造字。哦，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字，他就觉得这个跟这个很类似，或者是说左右颠倒啦，或者部首这样子，本来在左边的，他们拿到右边，好，这一种的。那学长为什么会大家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是说，因为他的类型太多了，大家不要忘记，智商是有好多的能力凑在一起的。那他可能这一点的能力不好，加上那一点的能力不好，然后几个加在一起，他就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常觉得常常会说他就是练习不够，
1: 是，
0: 好，你就是偷懒，你就是找借口，好，但是我常常像国小的时候我儿子写那个字，常常我们以前不都是什么甲本乙本吗，写一个字就是从一行写下来嘛，
1: 是，
0: 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就是可能第二个字就比第一个字好像又错一点错一点，然后错到后来说诶，奇怪，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或者是很像另外一个字。那常常他写出来的字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的该有的部首都有，可是这个正确字怎么写我完全不会，因为被他搞混了。
1: 了解。
0: 好，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想说赶快我去查个字，你到底正确字该怎么写，因为他中文字跟英文又不一样，
1: 是
0: 中文字是不就是像有的是三个平均起来，有的是上面上下面，有的是左右，哦，不同，那它的那个比例完全大小不同，所以你看了半天也就是说这个字应该有的都有，可是正确的我完全不会写，就会跟他混淆了。

0: 以现在来讲，在学习障碍、哦、它有鉴定的标准、嗯、
1: 是。
0: 那自闭症呢，它评估它有DSM-4 第四版的时候，它有三大特质，现在变成两大特质、
1: 嗯、
0: 沟通跟这个行为固着，这 两个大部分。
1: 对，
0: 那一般人大概如果专业人员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稍 确定了、哦
1: 嗯嗯嗯、
0: 它有自闭症的特质。
1: 对，
0: 但是学障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它的范围很广。
1: 对，
0: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刚刚成长的过，我的成长过程刚刚也跟你分享了、
1: 嗯、对，
0: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
1: 嗯、
0: 老师回来跟我说老师要他去资源教室，我在想、
1: 啊、
0: 怎么要到资源教室去了、
1: 嗯
0: 哦、但是目前这样子他已经三十岁了、
1: 嗯、
0: 一切都正常，上班也正常、
1: 嗯、对，
0: 沟通 都非常的非常的顺畅，
1: 嗯，
0: 那我只记得他的确他真的有书写上面的困难，
1: 嗯，
0: 参加作文班，
1: 嗯，
0: 别人交最后一个前面一个交卷到他再交卷隔两个小时，他的还没
1: 完成，
0: 还没有完成，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学障会好吗？
1: 学障不会好，他是先天的障碍，
0: 先天的障碍，
1: 对，但是哈、
0: 嗯、
1: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
0: 是
1: 就像你刚刚讲的作文好了，
0: 嗯，
1: 当初儿子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文写的不好，是第一个他有书写障碍，很多字他写不出来、
0: 嗯、
1: 哦，所以他明明想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比较程度好一点的，就是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字太难了，我写不出来，写到最后只好天气很好、
0: 嗯、
1: 这个比较简单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造句常常说小明说、
0: 嗯、
1: 小明说、
0: 嗯、
1: 因为那几个字他会、
0: 嗯、
1: 他就永远就是那几个字在翻来覆去的讲、
0: 嗯、
1: 那所以后来 我也是因为见到这个领域，然后有听教授讲，才发觉到说那你就让他口述好了，你让他讲出来，讲出来他就可以，他我们讲常常讲说我手写我口，就是我讲出来我就写出来嘛，然后他讲出来我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我再把它腾出来、
0: 嗯、
1: 然后他就知道说哎对，这是就
0: 是
1: 这就是我的意思、
0: 嗯、
1: 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写的话，那他就是就像你讲的要花两个钟头、
0: 嗯嗯、
1: 因为他想说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写，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字来写，然后假如说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他的词汇什么语量语汇什么都很少的时候，那他想的时间就更久，
0: 是哈、
1: 哦、
0: 哎，学障的种类蛮多的，
1: 是，
0: 而且现在一直都在推动哈、
1: 哦、是，
0: 早期疗愈非常的重要，
1: 是是非常重要，
0: 我们家如果有类似的孩子，父母亲稍微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
1: 嗯，
0: 看着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好有不一样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到哪里去鉴定、
1: 嗯、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哇，不得了，刘永宁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跨过学习障碍，找到一些的解药来帮助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到哪里去求救？
1: OK， 其实我早期在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不懂哈，那都是从口开始摸索。可是跟几个家长后来聊过之后，才发觉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话很慢。有的孩子譬如说不到一岁就会讲话了，有的一岁多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两三岁，就说这个好像是。所以其实学障里面大部分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智力测验里面就是讲说他的语文能力跟非语文能力，那学障大概有八成的孩子他的是语文能力是不好的，然后他的是非语文能力是好的，所以才会平均起来会智力正常嘛。但是只有大概两成的是非语文能力不好，语文能力好，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慢，然后讲话口语表达能力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常常现在我们孩子在像我那时候好像说譬如说要做健儿门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常常打预防针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他会发了一个譬如说家长手册。这个当初我们也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后来我就跟卫福部讲说你一定要大力的宣导，因为那个家长手册上面都有讲到说譬如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什么我们常常讲七坐八爬这个啊，
0: 对，
1: 好，这个是
0: 有些能力指标，
1: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家长你一定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讲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了，但是在哪个 range 之内是正常的，好，你超过了譬如说人家两岁的时候最起码该简单的话譬如说爸爸妈妈或都可以的，
0: 对，
1: 可是你到了三岁才开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实在真的很慢
0: 哦。所以当各项指标有出现来稍微落后缓慢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该找医生了？
1: 对，就说你一定要跟医生表达说他好像某一个能力不好，譬如说他像我们讲的说譬如说翻身很慢啊或是什么走路不好，然后协调能力平衡感不好，我们学障里面有一类的孩子是叫知动的孩子，
0: 知动
1: 知觉动作，
0: 知觉动作，
1: 不是肢体的知，是知觉动作，
0: 知觉感官知觉，
1: 对，就是说他的协调能力很差，平衡感很不好，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视力的那种视知觉很差
0: 啊。那你讲到这里来讲，我确定我不是学习障碍了，我的体能运动感官知觉都非常的敏感所以我是不爱读书的放牛班的那一类的。
1: 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了就是他没有兴趣，这么简单的东西。
0: 所以理事长，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了就是感官知觉的这个部分比较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有这一类的孩子，
0: 甚至还有包括体能这一方面，尤其是体能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指标呢。像我属于我这类，还有我儿子那一类的，哇，那个体能超好的。体育项目非常强的，
1: 那很棒，
0: 对不对？比如说跑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这个手眼协调都非常好。所以这一类是归类到不爱读书的，跟学习障碍没有关系。
1: 对，如果是他，不是学习障碍，并不是只有这个来归类。
0: 哦，了解。
1: 你要看你的阅读，对这个
0: 多大大很多项目，
1: 对，
0: 综合来判断。
1: 对对。
0: 那要找哪里的专业的医生？哪一类的专科医生？是儿童心智科？
1: 是。那像你在学前的话，学龄前的话，我们先就说你。

0: 最开始你会发觉到说他譬如说各项指标都比别人跟标准的就晚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小儿科医生好，然后他可能会看起来说哎，确实是他会建议你譬如说去找儿精科的医师，或者是找复健的，譬如说要做职能治疗，或者是要找物理治疗，或者是语言治疗。
1: 还是很多方面的
0: 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是最简单，就是说你比较，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少子化，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大家这个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很忙，然后常常就是说都是双薪家庭，他可能没有时间管这么多，那有的时候要譬如说是找人带，或者是找阿公阿妈带好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前我儿子这样，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你不要紧张啦，多给板提。
1: 对，
0: 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不急。可是我说，那万一他一直不提怎么办？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还是问问看医生。那医生可能讲说，哎，你如果一直不讲话，他可能会找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评估。
1: 对，
0: 然后如果他的协调能力这些不好，常常很容易摔跤。
1: 嗯，
0: 有些小孩很容易摔跤。
1: 是的，
0: 好，譬如说有些小孩，譬如说下楼梯好了，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就是说很多能力，有的孩子都已经跑来跑去啦，都跳来，他可以，他都不行，他就是别人慢，那也要找职能治疗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做评估，看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早提到，也就是说，听说读写算这方面哈，你觉得比较弱，而且呢，跟同龄的孩子比较起来，没有办法达到同等的能力，还有相关感知觉的这个部分，有跟不太比较发展比较弱的时候呢，要赶快找专业的医师来鉴定。
0: 对，
1: 那鉴定完了，如果确诊了以后，要找哪里来？要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呢？
0: 就是特教资源。
1: 那刚才特教资源，
0: 刚才讲到了，听说读写算是因为我们上了小学才会碰到。
1: Okay.
0: 我们现在都讲说幼稚园不要教他，
1: 对，
0: 都不需要教他。
1: 是。
0: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觉动作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发展不好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听说读
1: 写
0: 算。因为你看，我们很多能力都是，为什么说什么七坐八爬，就是说你一定学会了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然后我再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我先会爬，然后有些
1: 用累积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能力上来了。
0: 对，
1: 那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被鉴定出来，还是应该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情形？
0: 我们在学龄前我不会说他是不是学习障碍，但是学龄前我们会讲说是早疗或者是发展迟缓。
1: 是的，
0: 那因为发展迟缓是你只要跟那个指标比起来，你有落后的状况，你就是要做。那可能你这样补上来之后，你后来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就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如果前面有做就是有做过早疗，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的话，将来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会有学习障碍的。
1: 这样子哈，
0: 嗯，
1: 那在发展迟缓就是等于是一种综合性的障碍了哈，
0: 对，
1: 还没有鉴定啊，或者还没有真正的障别鉴定出来，或者是说，疑似的，都归类到发展迟缓，那就接受早疗了。
0: 对，早疗的部分
1: 是。那到了小学开始分类了。
0: 对，在大班念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他在幼儿园好像也都蛮 OK 的，也没什么，或者是有一类的孩子很安静，所以老师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你有接受早疗的话，我们在转衔到小一的时候，那他就会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会把这些资料转给小学的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假如说他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的话，他大概资料会转过去而已。
1: 是。
0: 那显性的当然也不需要，就马上就已经看出来，比如说你视力啦、听力啦，或者是你知觉动作啦，或者是像自闭症很，假如说从小就是医疗有证明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大概就直接是走特教的体系。那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你说他有点状况吧，好像也不太严重，可是你跟一般比起来嘛，他好像又有一点点弱，好，这个的话我们会把资料转给学校的辅导室。那在做转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学校讲，就是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跟小一的老师讲，因为小一是包班制嘛，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导师在看，所以导师就要知道说我班上有大概有一两个孩子是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1: 嗯哼，

0: 那我们学长里面还有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1: 专注力，
0: 专注力以前有分成 ADD 跟 ADHD，
1: 是
0: 好，那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
1: 嗯
0: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
1: 嗯哼，
0: 那过动很容易被大家发现，
1: 嗯哼，
0: 可是 ADD 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常常就是做白日梦，他会神游或是什么，但是过动是除了这个，他还会躁动哦，他会有很冲动性的这些，
1: 嗯、哼哼，
0: 所以 ADHD 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可是 ADD 的小孩就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女生有这个话，那就乖乖的女生坐在那里，她也不影响别人，所以专注力的问题是影响的是自己，可是过动的问题是自己影响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所以老师会容易发现到。
1: 是是，那这类的孩子、哦、除了 在特殊教育里，应该进到小学里面 有特教的资源来支持他、哦、那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比方来讲、哦、以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那你又让我勾起了 我小时候的情形、啊
0: 嗯、
1: 这个除了卡通影片、哦、吸引我以外，其他的、哦完全都不吸引了、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甚至呢，老师在讲课，我就是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嗯、魂游外向、啊
0: 嗯、
1: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嗯、对，
1: 对不对？上课上到第二节课，我已经想到中午的便当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午的睡觉起来，睡觉时间睡不着，
0: 哎，对，不想。
1: 一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马上就想到，
0: 下午
1: 要去跟人家去做什么了，
0: 嗯。
1: 对，像这种，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哦嗯、小学的整个课程哦，是上什么完全不知道。
0: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小孩很聪明，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讲的时候，他大概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1: 是
0: 哈，然后他也不需要再怎么样，或者是说他虽然在那边神游，有些他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
1: 嗯，
0: 好，那有些当然就不行。那我身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像有 ADD 的小孩，或者是说我们经过鉴定是学障的小孩，他当然能力没那么好，因为他不好的就是说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是很弱的，
1: 嗯，
0: 那他好的部分很好。那当然有一些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靠听觉在学习，我们知道靠听觉学的是什么，视障，他靠听有声书，我们学障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听觉，因为他很多字他看不懂，就看到后面前面几个字我又忘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他靠听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上课太无趣了，老师讲的东西不好玩，没有不吸引你，所以旁边有校长走过去啦，有什么你就过去，但是假如说你说你都在班上最后几名，程度有很差吗？
1: 非常差。
0: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做筛检的时候，假如啦老师发觉到我们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倒数的，然后看起来他又不笨，那可能会讲跟家长讲说是不是来帮你做个鉴定。好，那状况怎么样？还有一点就是男生的发育会比较慢，
1: 嗯，
0: 哦，就是慢熟，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是女生成绩很好，可是男生大概到了国中以上，他程度才会好起来哈、
1: 嗯。
0: 所以当然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鉴定一定要做，比如说要做智力测验，你是不是、嗯、好？说不定你的 IQ 非常的高，到后来随便听两下你就已经会了。
1: 嗯哼，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一定要先做 IQ 才能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 IQ 做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想就是差异没有很大，
1: 嗯，
0: 好，那只是说可能觉得没兴趣不想念书，
1: 是
0: 好，这个东西不叫学习障碍，
1: 嗯，
0: 虽然成绩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会做一些测验，就是说做你的书写能力、语文阅读能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有类似这个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比较弱的孩子，
0: 嗯，
1: 父母亲比较保险一点哈，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哈医生的鉴定，
0: 是
1: 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学障，
0: 对，
1: 或者还只是说还没有头脑还没有开窍，
0: 哎，对，
1: 哎，所以这两类如果能够确实的分辨出来了以后呢，
0: 嗯，
1: 哎，有用对的方法来支持他。后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0: 是，
1: 特别是这个学障的

0: 这一个部分，就像您的孩子现在 也已经可以稳定就业了嘛， 对不对？
1: 是是，
0: 因此这个当孩子发现到有异状的时候，首先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嘛，
1: 对对。
0: 那现在这一类的学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真的家里面孩子有异状的时候，还是经过专家鉴定，
1: 是
0: 才能够找对方法，找对支持他们嘛。
1: 对，
0: 那现在鉴定出来我们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有多少啊？
1: 在国中小有29,155人，将近三万人。
0: 哦，将近三万人，这个人数非常的多呢。
1: 对，我们学障的孩子在所有特教生里面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哦。
1: 对，人数是最多，确实
0: 三十以上了。
1: 对，确实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0: 是，哎呦，这个国中小有这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大概有哪些的方法专业的特教方法来支持他们啊？那家长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1: 就是说如果老师发现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智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分数永远提升不上来，然后他也就是说希望家长会允许老师学校来帮他做鉴定，就是说他老师也会，因为大概学校老师教了一段时间，他大概就会发觉到孩子的状况，所以才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家长一定要签同意书，学校老师不能随便帮你做，一定要家长同意了 我才能帮你做鉴定。那你如果家长同意的时候，老师就会帮你做我刚讲的第一个做智力测验，因为排除掉智力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目前台湾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国小国中的话，大概后面的百分之最后的大概都学校老师都会特别留意，除非你他一看就是知道你确实是有某一部分的就是显性障碍了。如果像隐性障碍的，就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这样子学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提出来做鉴定。那我们会在讲，譬如说在国小的时候，大概以往的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会讲说落后的标准差是两年。比如说我已经到小三了，可是我的能力才就小一的程度。那现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还得要让他浪费两年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啊，他真的是很差，然后你才愿意给他特教的资源。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所以我们要做鉴定的。

0: 的时候，除了学校老师发觉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提出来要做鉴定的话，家长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讲说家长也可以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在譬如说，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那以前呢、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哦，不懂，哎呀，写错了，擦掉重来，擦掉重来，好、哦，所以交到老师的手上都是改正过的、订正完毕的。然后你就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小孩有问题啊，他怎么样？老师说不会啊，我看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家长讲，如果你发觉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原汁原味的给老师看。
1: 保留证据，
0: 对，对，你一定要给他看完整的，就是说他错误的形态，
1: OK，
0: 哦，你
1: 到
0: 就
1: 底
0: 是。
1: 部首字怎么写的
0: 对，
1: 啊？这个鬼画符到底是怎么出来
0: 是
1: 的？
0: 对，
1: 整个过程要让老师知道，
0: 对，
1: 让他专业来判断。
0: 对，然后你这样子，你才能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功课写到11、12点还写不完，因为动作慢嘛。就像你说你儿子
1: 是啊。
0: 写2个钟头，小孩子国小的有功课有那么多到要写到那么晚吗？哎，我的很多孩子，然后还有常常写错别字，
1: 嗯哼，
0: 那错别字我们以前就是讲罚写啊，对不对？你错一个字罚写5个字，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还得了啊？
1: 嗯
0: 整
1: 哼，
0: 篇《满江红》让他
1: 是，
0: 罚写下来。到后来我们很多，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帮孩子罚写，孩子写不完，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帮他写，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帮他写，拿左手来写啊，其实字好看嘛。写到后来，他觉得，哎呦，我都练出了可以左手写字。到后来，老师也发现到了，就说妈妈字很漂亮，不用帮他写了，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考卷发下来错误，写10遍。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你多练几遍就好了，你就是反复的练习。可是对于这类的孩子，反复练习对他们讲没有用。好，你反复练习只是让他更怕学习。
1: 是的，
0: 好，就是这个就是相反的，就是那种反效果了。所
1: 嗯
0: 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长一定要把证据拿给老师看，说他真的有
1: 哼，嗯哼，
0: 状况。那老师就说：“哎，OK，那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做鉴定。
1: 是，的确，照理事长你这样讲来哈，真的家里面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哈，真的要多跟老师沟通，
0: 是
1: 哈，
0: 对，
1: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做法跟
0: 对，
1: 方法
0: 是
1: 来。跟老师合
0: 合
1: 作，
0: 作，对，亲师很重要，
1: 亲师沟通很
0: 很
1: 重
0: 重
1: 要
0: 要，是
1: 哈，
0: 的，是
1: 这样
0: 的，
1: 才能够找到孩子真正的问题
0: 问
1: 所
0: 题
1: 在，
0: 是，
1: 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0: 对，
1: 给他正常的支持哈。
0: 是。
1: 哎，这样子想起来，请问您，成立这个学会主要是因为你儿子本身也是学长
0: 是
1: 吗？
0: 因为我以前不懂
1: 不懂，
0: 哈，就是因为和儿子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看
1: 是，
0: 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
1: 嗯。
0: 根本你儿子还说上资源班，我们那时候没有资
1: 没
0: 源
1: 有
0: 班，
1: 资源班，对。
0: 哈，所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子。直到说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
1: 是，
0: 哈，我这么的教，然后为什么
1: 嗯，
0: 成绩永远
1: 那么
0: 都
1: 大
0: 是
1: 的落差。
0: 对？然后我后来是知道说，他就说被我们。小学小一、小二不都是课本拿来
1: 对，
0: 念几遍吗？对不对？
1: 是，
0: 好，课本拿来照念几遍嘛。
1: 嗯。
0: 哎，念了2、3遍，我儿子就记起来，就会了。那我就说你课本会不会背啊？会啊，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会这个 OK 没问题哈。然后后来才发觉到说，我说那我们要考生字啦，哪个字不会写？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字在哪里呀、啊？找不出来。我才知道说哈，那你为什么会背？他说老师念2遍，大家跟着念2遍，我就会背了。好，所以我儿子是属于听
1: 听
0: 觉
1: 觉
0: 学
1: 学习
0: 习，
1: 型的，
0: 对，他说他
1: 嗯，
0: 听2遍，他就可以
1: 是
0: 记得了。
1: 的，
0: 但是
1: 是，
0: 他对于那个字啊、哦，单独的，他可能你叫他念课本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可以这样念。可是我们假如说是说，哎，我要你手比的这样子一个念出来，他那个已经念到来手指头也不晓得比到哪里去，
1: 是，
0: 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他还不会背，可是你叫他念课文的时候，
1: 嗯，
0: 第一个念得慢，第
1: 嗯，
0: 二个念着就跳到另外一行去了。然
1: 是。
0: 后这一行还没念完，就是中间会漏字，就是所以他是视知觉也有状况的。好，
1: 嗯
0: 那
1: 哼，
0: 像这一类的孩子也还不少，尤其是现在的小孩，视知觉其实跟近视又不一样。好，
1: 嗯哼，
0: 所以这个也是要找那个职能治疗师来，他们来做测试才知道。因为我常常我以前那个时候，

0: 带去看视力是正常的、啊、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可是他的常常就是黑板看的、
1: 嗯、
0: 常常我们说抄黑板，他抄联络簿的时候都一定跑到讲台那边去抄、
1: 嗯嗯、
0: 因为他看黑板然后放到他本子上来写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写字譬如说写一个哈，近年主要
1: 对
0: 哈，我就看近年哈，我就写近，他们不会啊。
1: 嗯哼，
0: 他是近是什么？哦，先写一撇，
1: 是，
0: 然后再看哦，下面再一撇，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撇一撇这样子对照来写、
1: okay、
0: 然后写到看黑板了再对到桌子上，然后我后来才感觉到说他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焦距转换有问题，比较简单一点讲法、
1: 嗯、
0: 就跟我以前后来我为什么非常体验到他的痛苦，我们要不就是近视嘛，年纪大了就有老花。
1: 对，
0: 你老花之后你那个眼睛怎么办、嗯嗯、是不是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是戴着听远的要看近的要写字的眼镜要拿起来，不然我前面一片模糊，他们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么说来哈，真的每应该讲说学习障碍的他在听说读写算字上面 有他们比较
0: 弱
1: 的地方哈、
0: 嗯。对，
1: 那一般人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孩子的话，
0: 是
1: 真的就很简单把它归纳到学习不好嘛，哈，不爱读书，
0: 偷懒嘛，
1: 对，
0: 你就是坏嘛、
1: 嗯，
0: 讲也讲不听，哈、
1: 嗯，是你就是要到放牛班去了，哈，但现在没有
0: 放
1: 牛班了，
0: 哈，对，
1: 也就是真的在把你归类到偷懒学习不好的这一类的学生。可是最近这几年来讲哈、
0: 嗯、
1: 有蛮多类似的，不管是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国内外啊、
0: 嗯、
1: 特别是我看了一本一出印度的讲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的这个影片的以后，
0: 心中的小星星
1: 啊对对对 对,
0: 对，
1: 是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段落他读不出来是有的字飘走了，
0: 是
1: 有的字是颠倒
0: 的，对，
1: 然后有的字是拆开来的，
0: 是，
1: 所以他读不出来。我们在通过影像对他稍微才会有点了解了。那同样的也是我进到自闭症基金会了以后呢，啊、
0: 嗯
1: 哦，我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样子，智能障碍是什么样子了，
0: 是，
1: 才能够同理他。
0: 嗯，
1: 您在我们学长这么久了以后哈，当然我在服务这些的孩子。好手好脚 看出来哈，
0: 对，
1: 怎么需要有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0: 是
1: 我们怎么样来呼吁社会哦，当我们身旁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一般的常态的人、
0: 嗯、
1: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来跟他们相处、哦、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如何跟他们相处，在公共场合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嘛，哈，不会，自闭症比较会啦，哈，也会有情绪性的临时偶发性的出来。那在学上这个部分，我们从老师这个角度，如何来帮助他们？
0: 老师其实现在的老师哈，就是说最近对学长大概都比较清楚了。
1: 是，
0: 那以前真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就像你讲的规律嘛，就是不爱念书嘛，
1: 不爱念书
0: 成绩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已经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特教的一些进程哈，就是大家老师们也比较知道说哦，有学习障碍这一类。好，那可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读书高嘛，所以成绩不好总是会让人家另眼相看。
1: 哦，我被看好久了，
0: 是
1: 另眼看好久了。
0: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总是觉得，哎，什么事情都以拿成绩来判断。
1: 嗯，
0: 你成绩好，好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哈、
1: 哦、是没有错。
0: 家里大人不管，然后你自己又偷懒，你又调皮，你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自信心很受伤，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笨。
1: 嗯。
0: 因为他很多能力他是 OK 的，很好的、
1: 嗯、
0: 可是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比那个比他笨的成绩还差、
1: 嗯、
0: 有些临界的孩子、哦、
1: 对
0: 他反复练习他们是有效，
1: 是
0: 我们的孩子反复练习没有用、
1: 嗯、
0: 所以你如果说单单考试这样的话，他们的成绩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成绩来得好、
1: 嗯
0: 哦、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可是他一直被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自信不行，
1: 是
0: 那自信不行，我你也知道很多人没有自信心的话、
1: 嗯、
0: 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
1: okay,、嗯、
0: 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了、
1: 嗯、
0: 就是不停的这样子。那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好手好脚的，
1: 对，
0: 你走出来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帮你、
1: 嗯、好，
0: 那所以在学

0: 一小的阶段，当然我们会希望一般生的家长也要了解有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念书，还是他也不是坏孩子，而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不要以一般的生的那个标准来看他，也就是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啦。
1: 了解。对，
0: 那我们募款，当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募款非常难，因为跟一般显性障碍比起来差很多。
1: 嗯，
0: 那我们有统一发票，有一些爱心码是1926，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说，
1: 是，
0: 我就捐，我这个就捐出去，然后他的爱心码就是1926，这样子就他就会把放到我们的协会的账户里面。
1: 了解，是学校方面有特教老师支持，
0: 是
1: 社会方面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
0: 是
1: 要来支持我们最简单最方便，方式就是当我们在超商在消费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只要跟这些收银员哈，
0: 对，
1: 来讲我们的爱心码，
0: 对，
1: 来，再把我们爱心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
0: 1926。
1: 有这个有没有典故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典故啊。
0: 我们申请人家给的，
1: 啊、
0: 所以
1: 是1926四个字也
0: 很
1: 好记了，
0: 对。
1: 1926有一部电影1946了，我们减个20就是1926了哈。
0: 对，
1: 是1926哈。
0: 对。
1: 要来支持这些看起来好手好脚显性的哈，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呢，我们小小的用我们的发票来支持，
0: 是
1: 可以支持到非常多学习障碍的
0: 孩子，
1: 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我们协会这方面来讲，跟学校一起配合，跟家长一起配合，达到亲师生三方面共同合作哈，来帮助这些的孩子。那除了我们爱心码以外哈，我们有没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可以，我们有邮政话拨，就是说邮政话拨是2228760，好，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不过因为很长，其实
1: 是
0: 如果观众们觉得说我也愿意尽点薄绵之力的话，你可以上网看
1: ，OK
0: 啊，就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社团法人，这样打进去，我们上面里面很多资料，你也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我们这几年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帮这些学障的孩子争取了哪一些权益，这些都上面都有可以看得到，
1: 是，尤其现在在联合劝募协会也在推动这个学障无碍，特别邀请这个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哈，来推动学障无碍。那我们在超商里面呢，也可以一块送爱，好达到学习无碍。
0: 对，
1: 一块呢一块钱哈，也可以来做爱心
0: 哈。对，
1: 那我们积沙成塔，
0: 对，
1: 一同来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Thank yo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想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科系都是需要在其中有所谓的实习，不管是医学系啊，学生可能需要走进医院，然后呢透过实习诊断临床的学习以及技能，以至于他可以踏上医疗之路。那我知道像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到一些的工作室，然后执行一些的专案。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科系的学生，就是社工系的大学生，他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实习历练，才能够将课本上说的理论化转为专业的服务。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社工系实习生来说，其实他们的实习哦，可能跟一般科系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跟学长姐一起来学习，来观摩看看整个社工日常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察当中也要很多的反思自己在这一个社工的领域当中如何的让自己有一些的更新而变化哦。那在今年当中，其实我就遇到了一群很特别的实习生。那这群实习生其实他们在今年实习里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在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服务里面，他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开办一个所谓的更新转化营。那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这群实习生非常的不容易，是因为呢，这群实习生他们直接接下了一个挑战任务。这个挑战任务就是他们要筹备更新转化营。在每一年暑假里面，其实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对于这一场

0: 银慧呢非常的重视，因为他是陪伴司法少年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营队或许是几天快乐的游戏，几堂启发性的课程，但是对于这群社工来说不太一样，不单单是社工，也包含自工哦。那我们知道，在办理一场营会的时候，背后整个团队的策划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一个营队里面我们要开办一个营会，可能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展开，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发想，有一些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实习生啊，他们来到一个实习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只要有这些的发想，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人家无法了解的辛酸跟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带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走进这一场营会的幕后，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看见原来一群实习生他们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司法少年玩出更新跟转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社工实习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跟背景。我想邀请现场的这三位学生，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你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我就读玄奘大学社工系，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是大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云雅，我的绰号是竹竹，我就读东明大学社会学系，然后双主修社工系，然后现在要升大五。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绰号是树懒，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然后有双主修幸福系。
0: 是树雨那个思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刚好感冒了，但是期待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他磁性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去就读不管是社工啊或心理或者是相关社会科学的这些的学系？
2: 我是竹竹，那因为我是社会系的，但其实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读的是社工系，但那个时候申请因为是繁星申请，然后那一年刚好是108课纲的第一届，所以有点混乱，然后就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系就突然就是申请的趴数上升，就是变成差不多学校要50名以内才申请得上东吴的社工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觉得社会系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所以我也填了社会系。那后来因为趴数不够，所以就没有上社工系，我就不小心上了社会系这样。但我也觉得在社会系的学习里面，就是让我对更有具观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并且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超级困难，因为要具观去看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后理论也非常的硬，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更想要做直接服务，所以我后来再选择了双主修社工系这样。
0: 是，我蛮想了解思雨的，因为刚刚你介绍的科系就感觉很不简单。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
3: 我们工龄系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最简单跟外面的人介绍的话，可能会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科系。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系上也是有分不同的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师大的师培组，就是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那另一个组别，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想要让这个师大不只是培育老师，所以我们第二个组别是法政财经组，就是同学们选这个组别，未来可能也可以往法律相关或者是财经相关的方向去发展。那第三个的话就会是户外组，就是比较偏向有点像是那种攀岩啊或者是划独木舟那种户外运动的专业。
0: 是，居然划独木舟跟攀

0: 眼可以成为专业耶，在大学是一个科系是吗？
1: 对
0: ，OK， 哎，其实你们三个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哈，特别是思雨，你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相关的科系，那竹竹的话，因为本身念社会，有双主修社工，好，那对于南瓜来说，哈，我们都用称呼哈，你们的绰号对不对？哈，哎，你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学习，这没有问题哈。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因为实习的机构很多嘛？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成为你们暑期实习的一个落脚处？
2: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他每周五都会进到少管所里面去做服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件事情。
0: 哎，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每周五都去少管所做服务？
2: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更生少年很有，就是对司法少年非常有兴趣，我就上去查，然后就查到哎六一六，然后就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每周五都会进去少管所服务，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影片啊，然后看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就是蛮好奇他们在做什么，那就产生了兴趣。
0: 是，其实对南瓜来说，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你对司法少年是充满好奇的，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对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充满好奇感，很想去探索他们？
2: 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以前也是一群偏差行为的少年，然后到成人，所以我有一个家人，他就现在在社会跟监狱当中反复横跳，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从小生长环境，就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偏差行为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可能后来去感化教育啊，一些地就是可能感化教育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也蛮好奇他们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0: 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2: 对对对对，
0: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这群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很想探索他们，刚好就是在网络上不小心看到一篇新闻，或者是看到一个搜寻的关键字，这么一搜寻的时候就跳出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哎，你就开始因为这样子接触来申请这个实习。
2: 对，
0: 因为你本身是社会工作学习，你在还没有读这个科系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族群的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因为这个因素让你选择这个科系？还是其实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是我想要探索的？
2: 其实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哥哥也是社工师，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也是来自于安置机构，然后是因为他们，所以我对助人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然后至于是如果是讲到司法少年的这个领域的话，我是接触社工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就是助人服务，还有在做司法的服务，所以我就像是循序渐进的产生好奇这样子。
0: 是是，哎，可以请竹竹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知道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甚至来这里选择这里成为你实习的场所？
3: 因为我其实在这里大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想读社工系，然后我也已经知道我想走青少年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就蛮明确觉得我对青少年领域是有兴趣的。对，然后但其实我的背景跟南瓜蛮相反的，就我成长在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能连大家所谓的8+9都没有遇过的环境这样。但因为在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圈里面长大，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有非常多哥哥姐姐的陪伴，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在大学之后，在比如说去教会带营队啊，或者是去偏向学校里面带营队，然后在互动里面我找到跟小孩互动那种单纯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青少年领域。但其实社工的领域里面，青少年又是一个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搞的年纪，而且在社工的服务对象又比较多是可能大家的

0: 天行少年就是最坏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社会议题，然后也会觉得，哎，那他们这些新闻上的青少年为什么跟我接触过教会圈里面的青少年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好奇，然后就开始修一些学校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个族群，就是司法青少年的族群，也就是议题社新闻上的那样。那我也去查了相关的，我们也是 Google 上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 IG。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实习，然后我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先申请了更新转化营的志工。对，我想说，哎，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对司法青少年的领域到底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就先尝试申请了志工，然后在营队里面直接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司法青少年去互动，然后就觉得，哎，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或还要可爱，不是新闻上形容的罪大恶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着去年在营队里面这样的感动，然后来到616继续在司法社工组里面实习这样。对，
1: 是是。哎，像那个树懒哦，哎，你就真的很不一样哈，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是那个公民系的嘛，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跨修心理哈，其实你会选择更生少年，应该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跟见解吧？
2: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有点像祖祖一样，就是对青少年领域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公领系，我们也有一些法律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把我在公领系学到的东西跟心辅系学到的东西结合，然后就看到了司法少年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少年关护人，所以我是有想要去投那个成年关护人的那个实习，所以我就有去问了一个学长，他是现在在做少年关护人，然后他在聊的过程中就发现，哎，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对少年更有兴趣的，那他就推荐我说，哎，那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之后发现，哎，确实好像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在做的那些实习内容，真的都是哎我很有兴趣的，
1: 是
2: 所以就投了。
1: 是，哎，那你们知道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直接参与在更新转化营的时候，哎，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祖祖来说，他去年已经有那个当志工的经验嘛，而且他也觉得很享受在那个应对的跟这些少年们相处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对于你们两位呢，更新转化营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的紧张？
3: 我觉得我蛮紧张的，但是我有先看过616的那个影片，知道说，哎，其实暑假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可能需要筹备这样的活动，但这第一次听到那个工作量的时候，我还是吓到了。
1: 工作量吓到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好，那对于思雨来说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期待更多一点，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哎，自己不是社工背景来这个实习，会不会没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但因为可能自己过去在系上也有参加一些营队的办理，就觉得，哎，这好像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
1: 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来不单只是参加一场营队，而是我成为一个筹备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是既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充满期待，对不对？哎，你们在那个营队开始之前啊，你们会不会这一群你们的实习生私下就讨论说，哎，如果我筹备的活动啊少年不喜欢怎么办？
3: 我们因为我们有蛮多次的沙推，就是我们会先去演练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先去自己体验说，哎，这好不好，好不好玩，然后去从中去修改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个问题。

0: 题，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玩，那少年们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
1: 哦，是，就觉得哎，应该少年都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筹备过程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度的会怀疑我自己，或者是整个团队，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更新转换营办得很成功吗？我真的可以办理起来？你们会不会有一度在筹备过程里面的自我怀疑状态？
2: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程其实还蛮紧的，好像一直在就是生出一个教案之后，然后再杀退，然后杀退之后修改，我觉得好像那个时程紧凑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做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不断的在修改它，完善它，对。
1: 嗯，是，所以其实你们还蛮有信心的，如果说用另外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担心，对不对？OK， 好，其实对于这群实习生来说，在更新转换营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像刚刚南瓜说的，他内心其实紧张是拉满位的，但是因为被很多的事情给填满，好像就去淡化了那一份紧张。直到真正进入到准备阶段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办一场营会，可能比原想象的还要复杂。设计一个游戏，原来我还要不断的去体验，到底好不好玩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的三位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在这场营队里面，当他们透过不断的筹备，然后一个流程、一个活动、一个游戏不断的杀退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透过一个抽象的想象，把这场营会办理成功。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就聊到说，我们在根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暑假有一群实习生，他们成为营队工作人员之前，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紧张跟不安。那在这段节目当中，我就要带听众朋友一起进入到他们营队的幕后，看看这群实习生到底如何从零开始设计活动。我们都知道其实万事起头难，对不对？好，那在刚刚你们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在整个营队筹备之前，你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凑啦。我想每一个活动的办理不可能一个月才开始筹备，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社工老师学长学姐很压榨你们啊？好，老实说
1: 我不会不会
0: 不会OK， 好，我们就要万事起头难。那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开始规划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跨出这个第一步？

0: 其实，在筹备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刚开始一起实习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彼此不认识的，那我们还要一起磨合，说，哎，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那因为，营队的核心就是转化，或者是有点像成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主题的时候，就有点往这个方向去想，说，哎，那。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从青少年变成大人的历程中，我们觉得什么特质是我们认为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们就列了差不多五六个，可能像是智慧啊、自信啊、勇气啊，然后洞察力啊之类的，就列了五六个这样。但因为我们也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闯关关卡只有三关，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是要选出三个我们觉得最最最重要，然后我们觉得少年在登大浪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出智慧、自信跟勇气。那我们也想说，哎，那营队的包装，我们想要做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然后也跟成长有关，然后我们最后选了中古世纪的骑士主题，这样就有一点点小中二，但又是一个小说里面很常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就会是，哎，我们的是一个王国，我们叫做未来王国。那我们的总招社工是一个国王，他就是有代表着王国来跟大家讲话、激励士气的角色。那我们的主持人是大臣，就会引导大家，哎，接下来活动进行到什么部分，以及随时的控时跟发布命令这样。那我们的少年们呢，他们是见习的骑士。那他的队服是正式的骑士，那透过这个营队里面，就有点像是训练以及打败魔王的过程，他们得到了智慧、自信跟勇气三个能力，然后在营队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见习骑士转变为正式的骑士，来面对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各样的挑战，以及但其实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在我们虽然看我们可能20出头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人了。但其实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满分10分已经拿到10分，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好像不是觉得说你完成了就已经拿满分，而是在挑战每个关卡之后，不管你拿1分到3分，你都已经得到这个分数。但你拿不同的分数，其实三个点连起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漂亮完整的正三角形，但你还是一个好看的三角形，那就代表，哎，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我们想要他们带着这样的能力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这样，这是我们大概的包装。
1: 是，那你们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其他队员有些拉扯意见的时候？你们如何去在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点？对，因为其实我在想，特别我们第一次在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应该第一个都是想到，哎，这个好不好玩嘛，那可能好不好玩，好玩的后面却没有一个中心价值，可能就会觉得被打枪啊，然后就会好，那我们就是拆掉重练。你们会不会一直遇到这样一个过程？
2: 会啦，合作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然后活动设计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不断的沙推，然后去找出我们活动中间可能哪里有漏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变更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1: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活动的产生，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玩到一半觉得不好玩，那换一个，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或设计，就是在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它的诞生跟修改，其实真的是让你们非常在这次筹备里面刻苦铭心。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环节？譬如说，原本最初是谁提出这样一个活动的设计？然后之后呢，他原本怎么设计，然后又改了几次之后，终于修到你们最后想要的模样。
0: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关卡的

0: 时候，其实原本预想就没有想让小队竞争，所以我们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打败魔王，就是他们的关主这样。但我设计的其中一个关卡是我们在讨论很久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两组同时并行打败魔王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是只有这一关是两组 PK 这样。但其实又在我原本的预想是他们一次可以玩八分钟，就是预想，然后可以玩两轮，但后来在杀退的过程中发现一轮只能玩两分钟，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所以在社工就有提议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对我来说要改动我做过的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有点打击我自信心的事，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挫折的，但也觉得好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其实我没有想过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真的要杀推之后才知道活动进行会长什么样子。
1: 是我们甚至他的这一关到了活动要正式进行的时候的前一天还两天，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修改，是就是游玩的方法什么的，所以这一关蛮刻骨铭心的。
2: 其实刚刚那个主竹分享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在这次更新转化营从一大堆的品格里面挑出了三个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一个自信。那刚刚他就提到说原来在他设计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自信心就已经被打击掉了，好像在你们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上帝先去磨掉你们生命里面那一些可能不属于或者是一些残缺，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智慧跟足够勇气的时候，以至于你们去到营队的现场可以实实在在用你们的生命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影响这一群少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跟感受。好难的题目。是，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活动设计里面确实都很不容易啦，可是你就像你们说的，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很好玩，可是不一定少年喜欢，对不对？譬如说当我设计了一个强调所谓勇气的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场里面可能少年根本不想要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他连参与都不参与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如何去面对不愿意参与的孩子的状态？
1: 有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少年可能会觉得说你设计这个游戏啊可能很无聊，或者是好像很幼稚我不想玩，所以他就会躲在旁边或者是摆出一副我不愿意玩的样子。但身为我们设计这些关卡的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过，因为我们设计的游戏他们不愿意玩。但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是志工陪伴这群少年们，让他们激起他们想要游玩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看见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游戏，然后到后面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个游戏有一种比较心那种较量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赢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蛮开心的过程吧，我觉得。
2: 所以其实反而你看到孩子们享受在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再回来其实刚刚就提到说你们在整个预备所有活动的内容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时刻，譬如说像刚刚竹竹分享，因为他的一个发想然后不断的被修改，他就感觉好受挫，受创的是我的自信心。然后我蛮想问那个竹竹，就是说后来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也包括你们整个筹备团队里面的人是如何去理解跟做这些的调整？
0: 我觉得是更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吗？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是在沙推过程中有很多的调整，但因为我们团队的目的是想要办好这个营队跟带给少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以及可以让他们有生命中一些改变的部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被质疑

疑的部分，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质疑其实不是质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完整，更想要带给少年的东西更明显的部分。所以在发现这个核心目标。

0: 少年他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也包括说他们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那在活动进行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是会被排斥的，或者是我的活动是不是符合少年的状态。好 OK 好，所以呢我想让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场如果没有照着你们起初的设定目的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们在现场有没有所谓的现场马上做调整的状态？
1: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滚动式的调整，就像是那时候有遇到那个演习，那像那时候就会少年们跟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演习的动作，那就可能会耽误到我们的时间，那就会需要做时间上滚动式的调整。再来是游戏进行的方式，有一些少年可能就会提出说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可能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活动的调整跟修改，就是很多都是需要到现场实际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我们要进行一些滚动式的修整这样子。
0: 那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办的这场活动主要是在少年关护所嘛，跟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什么样子无伤大雅的影响，应该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赞助商或来宾也在当中，当你们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倍感压力超大的？
1: 会啊
0: 你们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分享一下当时候的心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2: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那个关卡它是一个隐形的迷宫，所以少年们是要记住他们踏过哪些路，然后要跟着前面就是他正确的路这样子，但因为演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中断大概5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回到那个迷宫。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演习也是一下子，就是那个主管就是吹一个哨音，然后就要开始演习，所以我们也是一下子要记说他们踩到哪个地方，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迷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他们最后踩到哪里呢？因为不告诉他们，好像又很，就是让他们可能会很受挫之类的。前面都走了这些路了，结果突然一个演习都忘光了。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还蛮庆幸，是因为我，跟我搭档的是就是另一位社工，然后他就很就是灵机应变的想到说，因为我们本来会有一个提示是，就是魔王给提示，然后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回到那个迷宫之后，我们就直接送他们这个提示，然后就让他们游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不会更耽搁到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说，一场我们知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吼。但当你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即便它只是一个应对，可能参加的人就是60几个、70几个人，但是一个表面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活动，可能在你们开始预备之前，你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然后砍掉重练，甚至呢可能你们整个活动企划书可能写得再完美，但是会发现原来在现场跟我想象的原来不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很真实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倒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孩子我 hold 不住，对不对？然后也会发现，我本来想象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100%的去实现。我想在这个现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这些变化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我们今年的3个实习生来聊聊他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点点滴滴。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的实习生三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他们的实习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筹办了每一年度在少年关护所的营队一般的营队都是社工们工作人员们筹备，但今年好像就是让一群实习生来筹备这一次更新转化营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体验，那当然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挑战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进入营队之前，他们之所以来到司法逆境的这样一个相关领域里面实习，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先进去到少年关护所。其实在每周五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一批的志工跟社工老师，他们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里面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一起学习生命的品格，一起去探讨他们人生里面的不容易，也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候，给他们梦想，给他们画出未来的蓝图。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美女，其实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一定有踏入少年关护所的时刻，对不对？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真正走进少年关护所，那个大门在你的身后关起来那一刹那，你的心情如何？
1: 我觉得很压抑，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六道铁门之后。
0: 哦，是有六道啊？
1: 对，它有六道，就是进去要过安检门，然后前面有三道门，然后进到少年们生活的监护区要再过三道的铁门，所以总共有六道铁门。对，我觉得那个是蛮压抑的一个心情，然后听到那一道道铁门关起来啪上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蛮可怕的。
0: 嗯，
1: 对对对，因为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踏入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但你却有机会用一个辅导者的角色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那其他两位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南瓜说的，好多道铁门进去了，感觉进过了重重关卡之后进到里面，里面好像他但反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里面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对。但是就是进到教室之后，就是他们班上的干部会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喊说：“起立，立正，敬礼。”就那一瞬间还蛮震撼的，就一声令下，然后大家都起立敬礼这样子。对，
0: 就会觉得很有规范，
2: 对
0: 不 对,
2: 对, 对, 对？
0: 就发现说，其实在里面的小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怜自爱。他们还是充满活力，
2: 确实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是，我们知道竹竹

0: 其实你并不是在今年第一次踏入少年观护所嘛，你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进去跟这一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动筹备人员进去的心情吗？
1: 因为我去年在跟转营进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然后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就是大家手机就不离身，然后你进去里面是可能整整8个小时是没有手机可以使用的，然后就跟外面断联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0: 有焦虑感吗？觉得手机怎么口袋摸不到这样子？
1: 对，然后也在休息时间有点想说，哎，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实少年。对我来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就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然后身上都有刺青，但他们其实又看起来很乖，因为他们后面有主管，然后有他们的干部，然后他们是在里面是被管辖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外面看到他们，我可能就原本的我可能就是会绕道而走的状况，但在里面看到他们，哎，就是他们很乖的样子，好像也知道，哎，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去接近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很认真想着事情。对，那在今年进到因为去年是营队的状况，然后少年也知道他们自己是要参加营队的，那我今年在进到少管所的，我们是进到班上，所以我们去授课。但其实也看得到他们在去年营队看起来比较活泼的样子以外，他们在班上好像是在更沉默，更不敢说话，更好像有压力在的感觉。对，因为在班上好像就是授课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要上课给他们听的，他们是需要回应的，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有点讶异，好像因为在营队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一面，在课堂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回答问题的。
0: 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实际走入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一个是属于在营队里面，因为你成为一个参与者去引导他们，跟我在课堂上每个周间我进去成为一个授课老师或陪伴者，在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个不同场景里面，你开始学习去观察到一些属于孩子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特质跟内心状态，甚至你会开始注意以前可能不曾注意过的细节？
1: 我觉得不曾注意过的细节有一个是，其实他们的刺青都蛮特别的，基本上他们身上的刺青好像没有看到很重复的状况。
0: 你说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图样是吗？
1: 对，因为我在去年营队，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想说，哎，我要怎么跟这群少年靠近，然后我也没有刺青，然后我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就好像没有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但我后来破冰的开头是我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他刺了他自己名字的其中一个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字非常的艺术，就是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的刺青是谁帮你刺的啊？就是朋友吗？然后就以这个为开头，然后去聊了这个主题，这样就开始，哎，我跟他有更多的好奇，跟他更多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跟少年相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偷偷先观察一下他们身上的刺青，然后我也听说好像因为会先割线，就是没有上色的状况，然后有一些就看到有些少女的，哎，身上的刺青是只有割线没有上色，哎，有些是有完整的上色。听说就是跟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割线之后来不及上色就进来了，或者是割到一半，哎，没有钱了，就觉得，哎，好像可以用这个为开头去问他们说，哎，你为什么没有上色呢？或者是你刻这个图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可能是跟他的喜好啊。名字啊，或者他的信仰有关联，然后用这个为开头去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其实是我在进少管所以前没有想过，因为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刺龙刺凤是那种黑道大哥，是我就是避而远之的对象， 但进去之后发现，哎，其实自己。

0: 星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特色。那这个也是，我可以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管道。
1: 是，所以其实，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100%都刺青嘛？
0: 90%，快80-90%都有刺青。小小的也算这样，
1: 是 OK。 那我不晓得说树懒跟南瓜，你们在进入少管所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你会特别观察这些孩子身上或生命里面哪一些特别的部分？
2: 我的话，如果是比较特别观察的话，我可能也像是主主说，我可能就是刺青，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身体表象的一些特征。像我有遇到一位少年，他的一些可能器官，就是脸上的器官可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去跟他聊聊，哎，你这个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怎么样？然后可能脸上有刀疤，我就会跟他说，哎，你这个刀疤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吗？
1: 回去好像只能够从外表去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对不对？
3: 我自己是就是有观察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少年，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社工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有点艺术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问了社工们才知道，就是有些少年他们在可能在关所吗？还是在就是或者在其他矫正学校，对的，感化学校里面会有做就是练字，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特殊的字体。
1: 哦，你说他们写字特殊的字体？
3: 对对对对对。
1: 你为什么会去特别看到他们写字的字体？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他们写字啊？
3: 对，因为我们进少管所授课都会有，就是最后课堂会有15分钟的给他们写学习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可能他们学习单的回答去跟他们聊聊这样子。对，
1: 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字迹。
3: 对，没错，
1: 他们字迹都有时间练字，应该都蛮漂亮的，对不对？
3: 其实
2: 通常字体比较好看一点的，通常都是比较常进来的
1: 哦，比较
2: 或者是可能从感化院借题回来开庭的少年，比较字体有练过。对，因为他们在里面时间待久了、待长了，无聊，他们写信或者是抄心经、写弟子规，他们都会想要练字，然后他们也会去比较说谁，我的字比较好看，你的字很丑，这样子。
1: 哦，OK， 好，所以其实可以用他字体漂不漂亮去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来多久，然后进进出出的次数是吗？
2: 大致上
1: 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们聊到少年关护所，从可能一开始你们每周五在实习的阶段进去，到最后你们在8月初进去一个月之后，你们就不得在7月完整的预备一个所谓的营队，是针对他们的哈。其实在营队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我不只是办活动，而是我去学习看见一个人，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原来社工的实习让我感受到我真是一个社工的身份。好，所以我想最后可以请你们三位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知道实习已经进入末期了嘛，好，回头看这一个2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实习带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比较不是社工背景嘛，所以来到这里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实习过程中最难得的经验就是实际跟这些司法少年们互动的经验，因为真的是在每一次进少管所授课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不同少年去聊到，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2: 我觉得延续刚刚舒然讲的，就是听到生命故事这件事情，可能进去大多数的少年们，有一些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做诈欺车手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跟他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也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为了想做这件事情而去做，可能有很多他的逼不得已，可能他的家庭已经丧失功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抚养起这个少年，那少年就必须自力更生的去赚取这些钱，那他可能在外面有欠债，或是为了要帮家里还债，那他必须要想一

0: 一个可能钱来的更快的方式，所以他去做了诈欺，去做了车手。对，所以在进去之后，我觉得跟少年聊天并且带有目的的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是实习里面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跟少年可以建立起连结的时间真的并不长，所以在刚刚说的学习单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我们可能要充分的利用这15分钟去了解一个少年，去了解他的案件，他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是。
2: 那我跟前面两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在另外一个实习里面已经做很多时间服务，那这个实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行政作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也像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社工的行政作业是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要再多更多的，除了大家直接看到说哎，你跟这个少年互动或者跟我们服务对象互动以外，还有很多后面的你要写的记录啊，或者是你要帮他连接的资源，你要怎么做让他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恢复自己的功能或回到大家所谓的正轨上。对，我觉得行政作业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担任的角色会是观察者，像是我们会跟社工去跟访个案啊，或者在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工作人员，好像比较少跟少年之间的互动，所以好像观察的是其他人是怎么跟少年互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社工有一个蛮重要的句子叫做人在情境中，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情境里面就会对这个情境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在对这个情境我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我可以在对这个情境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是我在实习里面一直在想的。像是我在可能跟访个案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我在旁边看社工跟少年怎么样互动，而是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跟少年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实习社工，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实习里面一直在训练的，那我要用怎么样用观察的角度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而且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改变。对，
1: 是。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务里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完美的企划，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好像一切的成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其实透过这三位来宾的分享，我们会知道说真正走进人生命里面的并不是我有完美的企划完美的服务，而是我需要有很多贴近的心。那个贴近的心可能是带着谦卑，带着忍耐，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倾听，也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的需要状况时，我可以去调整自己，去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命里面最伟大的陪伴跟更新以及转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这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他们实习的两个月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不单单要进入少管所，不单单要忙行政，而且还要筹备营队，而且时间在这么短的里面，他们却要做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宇轩还有
3: 雨雅
1: 、你看来到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小时，我却还没有办法记住你们名字，还有思雨哈，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你们实习的场合里面你们遇到的多少的磨练。特别我相信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筹备，那个最动人的部分是让这些社工，让这些志工，也让这些孩子在这场营队当中，他们可以去经历那美好的时刻。特别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当一群人愿意朝着目标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的。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在每一个与人相遇的时刻当中，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啊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同时呢，哈，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在这个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常常有机会哈，邀请啊家庭教育从事工作这方面的啊伙伴们哈，一起到课堂当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的同学哈，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学习历程。那今天非常开心哈，是邀请到研究所的同学是云化哈，陈云化。那要不要请云化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问个好？
1: 好，大家好，我是云化。
0: 好，看到云化很亲切哈，我想云化对这个啊场合对云化也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哈，这是在上学期的一个课程里头，云化也来分享他很棒的啊绘本创作，还有在整个跟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谈。那在这学期里头呢，他同时也是修了另外一门课，当然也是我的课程了哈。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请云化也来跟我们多聊一聊。那我想还是很开心哈。从云化来上研究所这个事情哈，你特别是提早入学，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自己的提早入学，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1: 嗯，提早入学，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空服员，
0: 是。
1: 那在那个飞的过程，然后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开始意识到，其实家庭是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单位。那如果要让家庭好，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孩子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也才会更平安，
0: 是，
1: 对，更幸福这样。对，所以是因为很多当然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启发啦，所以才决定要读家庭教育。对，那提早入学比较像是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我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然后停下来马上接到学校，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0: 孩子多大了？
1: 今年现在是4岁2个月。
0: 哦，那是现在是真的最甜蜜的。
1: 对
0: 最容易跟他互动，而且他们最
1: 最好玩的讲话的时候。
0: 是。那在他们在这刚刚提到说自己也因为建立了家庭然后有了孩子也就是说同时其实角色是很多重的，
1: 对
0: 不对？已经成为人的就是妻子，对不对？要经营这个家庭，然后又有孩子4年了，所以也担任母子的工作。我想这个婚姻家庭的经营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在除了工作以外，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甜蜜的负担吧。
1: 是的。是一个需要不停学习的角色。
0: 是。那当时对，就是陈儒刚刚所说的，在上学期我们有一个课程你已经也做了很棒的课程的学习跟分享。那这学期你修的是哪一门课？那会来到会有机会再有不同的学习呢？
1: 这一次这学期我修的就是潘老师的婚姻教育经营。对，那会修这堂课就是

0: 一部分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家庭教育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先辈的知识条件，因为毕竟家庭的组成单位基础就是夫妻嘛，
1: 是，
0: 对，所以婚姻教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基本的面向。
1: 嗯，
0: 对，那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学习，但另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今年是结婚第六年，
1: 哦，
0: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常听众如果常常听就是同学们分享啊，就会知道其实前五年是最可怕的。对，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那五年，那五年的就是起起落落啊，夫妻的冲突啊，磨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这门课，它就可以帮助我再回去看看我自己日常跟先生相处，是不是有哪边是我自己也可以调整的。
1: 嗯，
0: 对，就是在反思啊，学习，然后实作在反思这个过程。
1: 那你在结婚前有上过相关的这些婚前的课程吗？
0: 没有，就是婚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婚前教育课，对，在结婚前没有。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就是结婚前的那个婚前教育课都是长辈上的，对，那我也不例外嘛，就是爷爷奶奶上的，
1: 来帮子女怎么打点
0: 的。
1: 那进入婚姻的这前几年哈，或者说我刚才讲说，在进入研究所之前，那不管是在婚姻的经营，或者说孩子的教养上面，你有试着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在自我成长吗？
0: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经营这件事情上面，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认为，就是我在接触家庭教育之前，我没有认为说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或是去找资源学习的。那反而我花最多心力的其实就是教育孩子的部分。
1: 哦，是，
0: 对对，所以从胎教开始，
1: 是吗？
0: 因为很多妈妈都一样，从胎教我要怎样保持心情的平静，然后让孩子也感觉到平静嘛。对，然后让孩子出生啊，第一个月怎么带，然后要怎么教养他，要怎么样刺激他的什么感官呢？所以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孩子身上，我就比较忽略，就是原来夫妻是需要经营的，
1: 是，所以从自己的实务的现场，就是家庭里头，也经历到说，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成长，
0: 没错。
1: 那当然婚姻经营是另外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进到研究所，当然研究所的课程里头，我们除了研究以外，其实也有除了课程，当然很多的学习啊，但另外部分也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参与或者社会的服务，我想这个也是云花这次课程里头有很棒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也是多听一听，当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除了理论的学习然后也有实务的，当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婚姻教育经营就不是只有理论的学习，除了知道还要做到，或者知道别人帮助别人怎么做到之类的那我想开始有让你们知道有一些选项，所以你开始听到说要去实作，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
0: 我的心情其实呢有两，就是蛮两端的，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很兴奋啊，很期待。那兴奋跟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实地参与课程去观察夫妻的互动，才能真的把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然后实际运用，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运作之后，再回到课堂中再重新反思，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实作的做连结。但另一部分其实是比较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嘛，其实担心居多，就会担心，我好像还不够，我的知识涵养还不够。那如果我真的到实地，夫妻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需要协助或是询问，我怕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对，所以就会有很两种的心情。
1: 是是，那我们或许我们就先从我们在课堂里面，就像刚刚讲说，在学习的装备上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多一点对婚姻经营方面的理论或是理念多一点累积，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有一些导读的部分。那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半段里头，我们就让我们同学有这个三个选项到不同的场域里头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课堂里头当我们在阅读就是说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些的议题或者专书的时候，哪些部分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或是
0: 我觉得老师选的每一本书 多多少少。

0: 少对我来讲都有启发，都有反思，也都有学习。那我自己觉得获益最良多的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在有两本书里面，老师选的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还有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两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叫做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关系的这个资本。那它里面就有讲到，第一个包括像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专属的时光或是仪式，那第二个呢是要每天真诚的去感谢对方的付出，那第三个是要有家庭之间的仪式感。那这三个呢，除了是我从书上学到的，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对，所以像专属的时光仪式，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腾出专属的时间嘛，好，然后要互相经营对方的关系，不是只是把时间都投在孩子身上。那我跟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每天睡前都会留半小时给对方，那这半小时我们可能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会帮对方按按头啊，最近我们因为先生的工作也都很动脑，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帮舒压一下，
1: 不错，很好的。
0: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点个精油，就是两个人都放松这样。
1: 是是。
0: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彼此腾出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称那天叫关系修复日。哦，
1: 关系修复日。
0: 对对对，那我们就会用那一天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陪对方做喜欢的事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街啊，这样就是两个好好享受就是约会的时间。
1: 是。那这种每一天或是每个月的这种定期的这个专属时光是在还没有念这本书之前就会做的，还是说是一种印证啊你们在做的，还是说读完之后你把它应用，把它变成一个有规律的这种专属时间？
0: 好，我想先说，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前，然后在上老师的课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对。那尝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上一个学期，我也有修另外一位老师的婚姻课程，
1: 是是，
0: 厉老师的婚姻课。所以那时候在透过就是研究导读里面，就多多少少开始有点概念。然后一直到老师的这堂课的这本书，它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它就是个印证。对，然后它让我更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专属时光啊，然后每一天的那个30分钟的聊天时间。对，那在前几年我还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一个理论支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其实通常是我啦，女生单方面觉得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聊天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对，那所以其实前就在读研究所，可能就是婚姻的前3-4年，我们常常都是在那半小时，它不是在修复关系，就是我们会在那半小时吵架。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修复日的那一天大半时间也都在吵架。那其实内容就是很鸡毛蒜皮，可是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跟习惯的不同。对，那开始读了研究所，开始接触不同的文献，然后再更深入到婚姻课以后，它就是会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仪式它其实是对夫妻是有帮助的。那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再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来让彼此是修复，不是决裂这样。
1: 是的哈，看到映画这样子的实际的应用哈。不过想也是很好奇的来问说，当你在让 这个特意的时间，不管是每天或者每个晚上或者每个月哈，你觉得先生也 enjoy 在里头，也能够配合嘛，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发现说这样过来不管多久了，你觉得改变比较多的是你还是他？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哈。
0: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啦，我会觉得对方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
1: Okay.
0: 对嘛，我承认。
1: 其实
0: 都有这个过程。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察觉哈。当你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改变的时候啊，也看到对方改变啊。
0: 对，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课堂上也常常讲一个是，大人是透过跟大人学习，所以我希望先生是那个样子，那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有没有是那个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一个每天真诚感谢对方付出的这个行为。
1: 是的。
0: 我一开始觉得我有做到啊，他有帮我，可能帮我拿个东西或什么的，我都有顺。

0: 顺口跟他说谢谢，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表象的感谢，我应该要去看到是他做这个行为背后他的动机、嗯嗯。好比说，像先生会很担心我的安危，然后他在担心可能我太累啊，他想要帮我负担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第一表象是会生气。或是他其实分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要生气，但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担心嘛，好，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担心，他就会碎碎念。那在更以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看到他的冰山上层。但读了书，然后有很多理论的学习之后，我开始会去看到他冰山的下层、嗯，是因为他担心、嗯，他爱我、嗯，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所以我就会很真诚的牵着他的手，然后感谢他。嗯、我知道你，我会告诉他，例如像我知道你刚刚生气是因为、你担心我、嗯，然后谢谢你因为我的安危，你的我的。健康
1: 是
0: 对，然后交集什么，然后还帮我一起洗衣服啊，帮我一起晒衣服啊，对，我很谢谢你陪我，就是把他的行为背后的努力讲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哦，我被感谢了、太太有看见，
1: 是，
0: 对，那几次之后，先生也开始会尝试，对，虽然一开始也很好笑啦，他就是只会搞不清楚嘛，因为毕竟他没有深入的学习
1: 做作业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用做作业的方式，他觉得哎、我太太有这么做，那、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下，对对对，
1: 跟着做学着做，
0: 没错没错，可是就是当他有开始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就也很开心啊，
1: 我相信是很感动的，对。
0: 对，我就会说哇，你很棒哎，我看到你的转变哦，谢谢你这样感谢，然后我觉得真的有被你看见，嗯，对。可是先生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笑，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在感谢我。可是哈，我知道你在学校也学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你在话术我，也不是真诚的。
1: 没有，就
0: 很好笑。
1: 关系的经营是刻意的经营，对不 对？很多东西包含，哎，我们试着往这个方向，我们要把这个路径走得熟悉。
0: 对，
1: 当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或者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熟能生巧也算是一个部分嘛，哈，就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从一个有意识的察觉说我要学习，到一个无意识的变成是你自己本能的能力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化长久的一个过程，很棒的哈。那我相信这种互动也会带起先生很主动的在做一些回应，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现在自己关系的经营的仪式感有哪些呢？
0: 仪式感，你说平常、
1: 对啊，就每天啊，或者说出门一天，你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仪式感吗？
0: 有有有，像我们家就是早上要出门，好，我出门的人一定要告诉在家里的人，就是你要出门了，你要去哪里？那在家里面的人就会给要出门的人一个拥抱，或是一个亲吻，
1: 是
0: 这样。那不管是夫妻还是跟孩子之间，我们都一样。对，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就是比较办理，回来的人要打招呼啊，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哎，我回来了。
1: 被欢迎的，
0: 对啊，被欢迎嘛。那在家里的人就要欢迎，所以像我孩子就会说：“妈妈，欢迎回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老公就说：“哎，老婆你回来啦。
1: 对对”
0: 就是一个很互相的，
1: 是
0: 互相的尊重。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像晚餐时间，我跟先生都还蛮有共识，我们会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用餐。然后在那个用餐时间，我们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唯一就是会播音乐，那音乐就会根据三个人的喜好，可能今天是听孩子喜欢的故事，可能今天是听我喜欢的音乐或者先生喜欢的音乐，那我们就会搭配着背景音乐，然后就聊天啊吃饭这样。那因为时间也每一天大家工作啊读书时间其实都很多嘛，就是都在外面时间很多，相处时间很少，所以像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大概15分钟的餐后的水果过时间，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因为孩子现在4岁了，我有开始开放看电视，所以我们每天会有大概10分钟一起看哆啦 A 梦，
1: 是
0: 因为就一集就11分钟这样，就是吃水果啊，看一集，然后我跟先生也很喜欢我们的童年嘛，那孩子也很喜欢，因为可以看卡通，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仪式，然后周末就一定会一起。 出去走走啊，去骑车，骑脚踏车啦，
1: 是是，
0: 好，或者是去散步这样。
1: 很好的哈，这关系是一起经营出来的哈。那我觉得英华也是非常的贴心，当然特别也会提到说，哎，有很多在。

0: 阴影的过程里头，也许从性别的角色哈，或者说太太的角色、先生的角色，你有没有察觉到男女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有诶，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书，就是我们读的每一本导读多少都有提到男女之间是不同的。那以前就我还没有读之前，我知道男生女生不同，可是不知道不同在哪里。对，那开始在读书之后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本身我们出生的被赋予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容易透过像偶像剧去学习男女的关系，好，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对女生的体贴啊，或是偶像剧的男生就是会多为女主角多想一步，对不对？好，那好像女主角不用开口讲话，男主角就会知道，他等一下需要一杯热水，他等一下可能需要送她回家。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思考逻辑本来就不同。那像男生比较像是就男性遇到问题，他们就是目标导向，任务解决。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在女性的角度，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好，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我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连结。可能你就当我姐妹，就跟我一起骂十分钟后我就恢复了。对，可是男性就会陷在一个不行，你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要帮你解决。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先生其实也是在前半段时间很常会因为这种事情有冲突。就是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你跟我一起。我们来当姐妹，对，我们来抱怨。但是先生就会觉得，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问题，我就要帮你解决。
0: 是，
1: 对，所以就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摩擦跟争执。那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就是从书中的导读里面去了解，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女生啦，特别是女性，我们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求，男性才能够真的理解。对，那像有一个很常见的 case， 其实我的朋友们前段时间才遇到。好，譬如说像我的女性朋友呢，就是去她的男朋友家，然后到比较晚，那他就觉得晚了，他要回去，隔天要上班，他就跟男生说，我时间晚了，我要回家了。好，那女生当下心情其实是他是在想说，这么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晚了，我要回家，那你是不是要送我回家？对，但是男生很单纯就觉得，你说你要回家，好啊，那我帮你叫车。对，所以女生就这样觉得，天哪，他心里想，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居然这么晚没有说要送我回家。好，那男生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对，很晚了，你赶快回家，我先帮你叫车。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最后女生就很生气的回家了。对，那后来他就有告诉我们，他觉得男生应该要想到，他应该要知道我需要这么晚的时间，他要送我回家。对，但是在那男性的角度，就是你表达的就是，晚了，你要回家，好，那我可以帮你叫车。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啦。所以我们课堂中要用金星跟火星去形容男生跟女生嘛。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表达清楚我需要什么，真的是蛮重要的，让对方知道我需要的帮助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啊，你也不用自己很心神耗弱，想说你怎么没想到，然后就生气，然后又争执，那这样其实也蛮得不偿失的。
0: 是，因为从真实的自己的夫妻关系经营里面也察觉到自己的差异性啊，的确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生活逻辑啊，或者说那我想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经营，但是的确在性别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的能够察觉，其实对关系相处里面是能够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云化啊，他原本是从事空姐的工作啊，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又来上了研究所哈、啊，所以啊，刚刚啊特别谈到在整个学习过程里头，他特别用关系之本啊，也把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经营里头啊，怎么样每一天啊，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啊，这样子一个定期的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不仅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其实是给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好，那后半段也谈到其实男女的表达方式或者期待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我们的这课堂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呢进入到实务的现场哈。那我们在这堂课程里头，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哈，有一个是进到我们的中高龄婚姻成长课程里头啊，让大概有十八对的夫妻哈，那我们让我们同学们可以自由来选择那两天一夜的课程。那另外的就是有关于新住民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

0: 域。那我想云化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1: 好，我其实选择参加的是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的营队。对，那我的动机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营队是唯一一个夫妻双方都会出席的活动，所以我可以最实地的观察，然后学习，就是把课本学校学的跟实际上的实作做一个连结。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私心，是因为未来想要研究的方向在思考就是中高龄的族群嘛，所以也会想要透过这个实地的观察去启发我自己在研究上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动机选择了这个实作的营队。
0: 所以其实选不是盲选哈，就是、
1: 也不是盲选，绝对不是。
0: 也不是刚好时间配合，是特意的呀，
1: 是特意的、
0: 不过的确是哈，我们在这个云化所参与的这一次里，我们是算是第八届啊，因为在婚姻的一个成长课程啊，我跟柯老师长期在从在民间部门哈、或者说政府部门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在企业部门带领夫妻成长课程。那通常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学习里头哈、当然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讲座啦各方面的、那我们用比较是夫妻成长营的营会的方式啊、那是密集度比较高，是两天，而且两天一夜哈、那我想这个是云化开始听到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吸引力哈，好啊，那我想我们很好啊，都不仅是在实务的现场，也有可能以后也成为你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当时你进到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啊，进到这样的那个营会里头嘛哈、那你当时有哪些观察，或者说哪些这些课程？当然你们大概到现场里面比较才知道啊，多少的夫妻大概他们的样貌等等的，你自己的观察。
1: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就是夫妻现场的夫妻就平均就是都是中高龄的夫妻嘛，
0: 中高龄的是他们的条件有几个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两双方加起来要120岁以上啊，然后孩子要至少一位子女是要18岁以上嘛，
0: 哎，或者是结婚20年以上。
1: 对
0: 啊，他们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1: 对，都蛮资深，
0: 是蛮资深的，对，讲得好，
1: 对，都是蛮资深的夫妻。那我们当时就是分成六组，那每一组其实我发现大家的个性都有点不太一样，好，夫妻的氛围也不太一样。
0: 是，
1: 像我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平常应该相处都还算蛮融洽的。我这一组的三对夫妻啦，那他们，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到三对夫妻都是很在乎隐私的，所以我们在。老师的课堂中其实会有很多让夫妻去沟通啊，去对话，或者是会有些肢体接触啊，亲吻拥抱。那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一组的夫妻都蛮希望保有隐私的、对，所以我比较长时间是站在比较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的需要。对，那我也会看看别组，像别组夫妻有的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就像朋友，打打闹闹。好，但当然也有看到的夫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得非常的远，就是一个两人桌，但是他们坐得可以塞了三个人、对，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到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
0: 是我们基本上是18对中高龄的夫妻一起来参加嘛、然后我们分成六组，那刚好我们的同学去也是6位同学
1: 啊，对，
0: 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是小天使啊在里头，但是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同学们太大的引导的任务哈、因为毕竟同学也是进到现场里面自己跟他们做互动，但是的确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让他们知道哈，我们的小天使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的。
1: 没错，我就是隐形版的。
0: 隐形版的，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安全的，在这个过程的互动哈。好，那我想过程里面你自己有发现些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或感动的地方吗？
1: 有我其实在，因为老师的课里面有带到两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部分是让夫妻双方感谢彼此，然后第二个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原生家庭的探索。那这两个都是我其实在这两天的营队时不时都会红眼眶，就是我会因为夫妻的一个小互动，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说的一句话，然后被触动。那第一天让我触动的是夫妻感谢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段的先生，特别是先生，应该不太容易把感谢啊把爱说，就是在日常说出来，所以在那一个机会里面，那一堂课程就那短短的10分钟，老师让他们10分钟20分钟啦，让他们彼此感谢的时候，就先生就是牵着太太的手，

0: 然后眼睛就是看着太太，然后好好的告诉他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太努力的地方，感谢他的地方。嗯、那因为我的这一组我是隐形天使，所以我不能太靠近，对，所以我其实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是是是，
0: 他们都是小。

0: 有红眼眶的。
1: 嗯、
0: 对，我想这个在互相感谢在关系之间的保养是真的很重要。嗯，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动容的是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原生家庭的环节会把大家的原生家庭分成四个象限，
1: 嗯、
0: 那主要就是用亲密啊、疏离，然后还有比较严格，就是比较民主跟比较那个严谨的，就是家庭关系、嗯。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在严肃又疏离的家庭背景的那一组。那太太呢是来自亲密，好，就是民主又亲密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两种家庭背景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那位先生那时候就站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过生日、
1: 嗯、是，
0: 可是跟太太结婚之后，因为太太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仪式，很幸福的仪式，是先生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太太也会比照办理，希望先生做到，可是先生就不懂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没体会过嘛。他就说他有尝试，有努力。那在家庭家事上面，先生也有讲到，他也尝试的努力做了，好比说像晒衣服，好，太太叫他去晒，那他就晒。可是他每一次做每件事情，总是会被嫌弃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够。那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好，那就算了。那我不要做，干脆不要做。嗯、对，所以我想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嗯，就是在他就是让我回想到我们在导读里面有一本书就讲到，夫妻之就是捍卫婚姻从沟通开始那本书，
1: 哦、
0: 他就提到说破坏爱情好破坏婚姻关系的有四种模式，那四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累积式的战火，就是我们从。欸、你杯桌上怎么杯子都不收的芝麻小事开始，然后到互相指责，就是你衣服也没晒好啊，好互相指责，那指责完之后呢，就会用那算啦，那我们就讲，我们就干嘛跟你结婚，我们离婚好了、
1: 嗯，
0: 好就是用结束关系去威胁对方嘛、
1: 嗯
0: 嗯。那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破坏关系的就是否定对方，好，你做什么都不好，
1: 嗯、
0: 你这样做都不够好、
1: 嗯是，
0: 好，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好像我没有一点做好的感觉。
1: 嗯、
0: 那第三个是负向解释，要例如像如果先生今天下班回家，他就只是没讲话，可能累嘛，人累的时候就会不想讲话、啊，在外面都讲一天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用负向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欸，他今天下班都没跟我说话，那他就是在甩脸色给我看，他一定就是又在摆态度，然后那我也这样，那是不是就加剧了关系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就是逃避跟对方沟通，就觉得其实那个底层应该是，反正我跟你讲就要吵架，那干脆不要讲，对，所以他们的那个行为就让我联想到这本书的其中一项就是否定对方，
1: 嗯，
0: 就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够好，然后就会可能就在就积累战火，然后就变成。夫妻双方就很疏远，但其实蛮可惜的。所以在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观察一下他的太太，
1: 嗯，
0: 他的太太是用一种，哦，是这样哦的那种表情，然后跟有一点点，他的眼神是不是那种锐利的，不是那种藐视的，不是，他的太太的眼神是，哦。我了解了，
1: 嗯、
0: 好一点点，或是哦，我有这样吗、
1: 嗯？
0: 好，就是有一种我在思考，但我又有一点心疼，因为其实先生讲到后来他是哽咽了，是有一点哽咽的。
1: 嗯、
0: 然后我其实有观察到他的眼眶是红的，那我相信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太太一定有发现。
1: 是，
0: 对，
1: 是。
0: 嗯
1: 啊，我看听到现在樱花在分享的时候，
0: 对呀、啊，
1: 感觉也是一样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
1: 啊，回到哪个点哈、
0: 嗯？
1: 我想我的确在夫妻的成长课程里头哈，让他们有多一点点自我察觉或者察觉对方，
0: 嗯，
1: 好，然后有把爱表达出来，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不是没有爱，但是没有讲出来，
0: 对，
1: 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但是当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头有能够试着去表达的时候，
0: 没错，
1: 事实上的确会触动对方的心灵哈。那、
0: 嗯、
1: 我想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在看到婚姻夫妻成长课程这样子一个运作好了哈，从旁观者或者从小天使的角度穿梭在当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啊，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夫妻的意义大吗？
0: 其实我自己两天观察下来啊，我相信对夫妻一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 通常女性的角度会，女生通常会比较会去看一些影片啊，去学习沟通啊。嗯

0: 或是去学习关系，通常女性啦，可是也很容易陷入像我刚刚一开始的就是分享的，我会觉得哎、欸，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做的不够好，好，但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也还没做好，所以对方也跟不上，或者对方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
1: 啊嗯。
0: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部分已经有所学习的的伙伴，他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去重新反思自己嘛。那都还没有学习的，那当然就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跟教导去重新检视一下，哎、欸，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哦，原来还有这些方式。有时候或许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就像我先生，但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管道让他去学习这样的资源。嗯，所以我相信这个课程对婚姻啊夫妻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在课堂里头，那因为今天是研究所课程嘛，我们总是会给同学比较严谨的一些架构思考，然后再进到现场里面。其实刚刚云华也做了很多的对照，一个是现场里面的观察，你就会马上反思到我们课堂里面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0: 对，
1: 然后就互相的这个回应。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说，在课堂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的这种思维，那我想它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种面向嘛，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我们进到现场做中高龄的婚姻成长课程之后，你自己在这个对照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0: 启发，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教育在，比如说像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常常听过婚姻教育嘛。那我们通常会偏向比较适婚年龄啊，然后或是或是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伙伴，他们就会透过教会好去了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婚前的课程嘛，所以才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在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啊，我自己往后推，我觉得其实这个婚姻教育或关系经营最早应该要介入的是青少年。其实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开始要谈恋爱，开始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男女关系。好，但是我们本身好华人的文化，通常像我自己小时候啦，我的妈妈或者我外公外婆最常说的就是，哎、欸，不要太早交男朋友，好，大学再说。好，大学的时候就会说，哎、欸，先不用这么早，毕业工作再说。对，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需要学习的，你需要先经历，然后你要跌倒，然后再反思，然后再交往，你才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嘛，所以他其实应该要从最情窦初开的年纪开始。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介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诱骗，其实诱骗拍就是诱骗青少年儿少去拍裸照的事件其实是很频传的，那也蛮可怕的。大家会透过网络交友或是网络游戏去认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网络世界的人是谁。那我觉得回推到父母身上，其实家长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或是交友恋爱是孩子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从他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去用一点开放的心态，让孩子至少不要害怕告诉我们。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不对的对象，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防范，或者是像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网络诈骗，就是诱拍这种私密照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也才不会很害怕让家长知道。那也是透过家长的或是他们学校去教育什么叫做好的婚姻关系，什么叫做好的爱情，让他们去分辨好人啊，好的对象，不好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样才能够真的防范我们的孩子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1: 是我们提到对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刚刚云华特别提到的青少年这一段的需求，
0: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架构图里面的思考，它就是一个时机点，这个 timing 比较是整个婚姻家庭经营的比较前端的部分，那当然参与的中高龄就比较是后期的这个部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是进行都会型的或是乡村型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是一般的文化，或是说比较特殊族群的文化等等的，这也有不同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在中高龄的这个组合里头，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推动，当然他也跟学校部门做一些合作。那我想最后就是谈到说传

0: 递者、传播者啊，最后就谈到说，让云化来谈一谈，因为在研究，不管大学部或研究所啊，未来专业人员的养成啊，我相信也都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嘛哈。那当然参加啊夫妻成长课程，也让你们也能够看到啊，就是怎么样去做传播。那我想最主要，如果回到你未来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好，你自己对自己的看待，或者说包含说这次的理论跟实务的一个组合，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做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的那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对自己有哪些期许？
1: 嗯，我觉得家庭教育工作者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觉得是身为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的人，就是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开放，但是有一个很谦虚的心态，因为有时候学了很多，然后会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对，但是你传递出去的时候，对方他没有学习过，他也不了解，那我们如果用了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引导对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啊，就是我学了这些理论，我应该要先内化，然后变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才能去传递。对，如果我们一概的，就像医生，如果只跟我们一直讲术语，那我还是永远不知道我怎么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像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它比较像是引导，我引导你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是一种我跟你平行，然后我陪伴你，而不是我在你上面，我带你，你跟着我。那因为关系本来就跟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很平衡，很尊重，然后去理解他的做法底下，我可以怎么协助他？
0: 是，
1: 对对对，我是这样子在对我先生的啦，
0: 很棒哈，
1: 就是很有反思
0: 啊、哦，没有，因为他其实是很把很多的理论东西内化啊、哦，不，而且已经运用在自己的家庭的经营里头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察觉哈，特别是面临到家庭教育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放下我们的姿态，是谦卑的看到，其实别人里面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并不是在教导他什么，而是把他引发出来，
1: 对对对，
0: 引发出来他原本有的那些潜力或者能力特质，在一个适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他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得到用环境来印证他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其实对家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启发哈，我觉得很好。好啊，那今天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哈，我们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1: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凡事都顺心如意，祝福您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孩子教养的问题。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庄建娟老师啊，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她也是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哦。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庄建娟老师她的分享怎么样带领孩子成长，真的是她谈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我真的是非常欣赏哦。
1: 谢谢。
0: 欣赏她的这个对带领孩子的一些教养的一些理念跟做法。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四宝妈啊。庄建娟老师呢，因为孩子呢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都有，所以呢他的经验丰富了啊。而且呢这个庄建娟老师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哦，就是说呢他的心很宽，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他都很能够用他的所谓的他的心去陪伴孩子成长。所以他的很特别啊，就是等一下您听他分享你就知道了啊，因为他不是用拼命教的方式，好，他会教，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让孩子有机会尝试啊，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很多父母很怕哎，孩子万一做错怎么办呢？哇，这个不跟他讲哦，一次就要做对，这样才好啊，不要一直犯错很可怕，所以很多孩子就很怕犯错，就很不敢尝试哦，从小就是被保护的很厉害，到了长大之后什么事都不敢尝试，那父母亲就很伤脑筋了，这时候才开始想说啊，小的时候保护过度了。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保护，不会让他受伤，又能够让他去尝试错误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意识哈。我们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要先讲，谢谢那个主持人梁慧姐的这个赞美。可是呢，我要很诚实的讲，就是我也硬教过，
0: 是啊，
1: 但是事实证明失败。就是你硬凹孩子，甚至打骂教育，我也承认我四个小孩子，基本上老大老二都曾经被打过，就是而且是我觉得是已经是在暴怒之下、愤怒之下的管教，已经不是合理了。对，那
0: 所以自己有失败经验，
1: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失败，因为事实证明并没有因为我的打骂他们变好，反而是让亲子关系搞到很僵，或者是没有达到我原本想要的效果，那当然就是撞墙之后我就会慢慢去做不一样的改变，那刚刚老师问我的时候是说为什么我孩子可能不害怕失败，或是很愿意去尝试，或是很多时候现在大家都说啊，未来的社会很多变化，然后需要有创意，
0: 对
1: 未来的职业也好，或是因为 AI 有了嘛，所以可能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变成很快速就有了，
0: 对，
1: 那我们人是不是就需要有创意？然后那我的孩子也曾经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那常常都会说哎，你小孩为什么会有这种点子或什么之类，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小孩为什么可以常常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很有创意，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有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容许他们失败，你要把

0: 孩子犯错，或是这些创意的点子在过程当中的那个失败，或是那种无厘头，或是搞砸事情，这件事情收拾烂摊子这件事情，你要再看淡一点，绝对不会没有愤怒，没有生气，或是哦你又影响到我了，或什么之类，这个不可能啊，没有这么高调。但只是在孩子有那些创意，但是搞砸的时候，你愿意更多、更宽容的让他说好吧，我们这次搞砸了，那你还有什么想法或干嘛，我们怎么改进。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说，我想告诉家长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一定要先容许孩子跟自己都有犯错的时候。创意不可能在他不是一个点子就一定到完美，这是绝对不可能，
1: 因为他很需要去尝试。
0: 对，因为创意就是你要尝试，就像创业会成功，其实这世界上创业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变成一两家上市公司的就是那一两家。
1: 是，
0: 其实很多我觉得八九成以上的创意或是创业都是失败。然后你问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现在他可能也不是今天这家公司上市，他可能前面已经开了三五家了，
1: 失败好多次。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孩子要有创意、有点子、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其实那都是累积后来的结果。中间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我们要先陪着收拾他的烂摊子。我觉得你父母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容忍度啦。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1: 那你可以举一些例子，自己的亲身经验。
0: 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很多人都问我说，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大概四五年级，大概三年级以后，早上我就没有再急急送送他们上学。
1: 自己上学。
0: 对，然后我也没有催促他们说你们几点要出门。他们就是时间到了我叫起床，早餐在桌上，大家吃好，然后自己收拾去上学。那很多人都说他不会迟到吗？然后会，当然会。所以光是从一个很简单早上几点要出门，他们可能就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假设好，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以我老三女儿好了，她要坐捷运两站的距离去内湖那一个捷运站上画画课，她的车程时间加所有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到40分钟。所以这个我就说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上画课，他说大概35分钟。这个35是怎么来的？不是我告诉他的，就是他今天可能7点的课，他从最早是6:10出门，我说你6点，我告诉他你6:10要出门，然后他去以后发现太早了，我要等他，下次可能就妈我不要那么早去，我说哦好，我让你不要那么早去，他可能下次就6:30出门，然后那天画画课就迟到了，那迟到之后也还好啦，因为老师就说你晚十分钟，那就晚十分钟下课，OK 他就迟到了10分钟，那他下次就知道了要再，所以就是这样子，可能今天早到10分钟，明天晚到10分钟，然后这样来来往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终于应该有他上一个礼拜上一次画画课嘛，他这样前前后后自己去，然后到底多久时间这样来来回回，应该有4次到5次，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就是最短时间是35。所以我6:30，我他7点的画画课，所以我6:25我一定要离开我家。然后这还有点很多的小细节，细节就是他能不能借到家里最近的 U-Bike 站的 U-Bike。如果借不到，他要走路去捷运站的话，他可能就会再迟到。如果借得到的话，可能35分刚刚好。
1: 是，
0: 那这些生活里面的细节，都是他自己去上画画课的过程当中去尝试出来的。
1: 所以说，你让他自己去试，
0: 我让他去试，然后我也容许他今天画画课迟到10分钟，然后找到还什么之类。那找到我会问他说：“那你在哪里等？”因为教室还没开，老师要7点，因为老师6:00到7:00是老师的吃饭时间。他就说：“我也只能在旁边的 7-Eleven 坐着等啊。”OK， 他也找到一个方法。如果找到，对，那迟到的话就是会被老师留下来，比较晚下课，那晚下课代价就是晚回家、晚睡觉，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1: 所以妈妈有一个空间，
0: 对，
1: 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试，
0: 对，
1: 自己去试。
0: 我就会让孩子去试。那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七点画画课了，然后小孩几点几分出去？
1: 家长规定吗？
0: 家长规定，
1: 一定要，
0: 一定要。然后还有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我问过很多小孩，你早上几点起床，你吃早餐需要多少时间，你从学校到家里需要多少时间。

0: 他们都不用想，因为妈妈会帮他安排好。
1: 他们甚至五六年级孩子答不出来耶。
0: 嗯，他因为他每个时段他会被带来带去嘛，
1: 对对对对，
0: 他没有规划，他就是跟着走嘛。
1: 对 对, 對，那我觉得这就是最让我会觉得，就是从最生活最小的地方让他去忍受哦，我今天晚起了，或是我晚出门了。
0: 嗯，
1: 对。那当然，这其实也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有没有那个时间让孩子去。
0: 尝试
1: 对迟到，
0: 因为你这种方式是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啊，
1: 对，就是这种生活小
0: 训练他们的独立嘛，独立感、独立性嘛，
1: 对，
0: 其实这种生活当中就培养了，
1: 对
0: 对。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把时间卡得很紧，
1: 对，
0: 那他就容错率就没有了，
1: 对。然后或者是早上是因为爸爸妈妈七点半一定要出门，不然上班会迟到，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0: 嗯。
1: 就像如果假设我今天是教会服事，我要前班出门，嗯、我要带儿主，
0: 对，
1: 我会反过来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配合我，
0: 嗯，
1: 然后谢谢你帮助我，
0: 嗯，
1: 我不会说快点快点，我会，因为我会很清楚的让我的孩子知道，今天是你，因为是你要配合我，所以才你要这么早到，
0: 嗯，
1: 对我觉得那个还是要跟孩子区分一下，
0: 嗯，
1: 今天这对，就是光是从一个出门时间，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门、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生活中这些很小的细节带着孩子去讨论。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可以从你一二年级你就可以做了。
0: 嗯，
1: 对啊，
0: 嗯，
1: 那就可以拿来讨论。可是你如果不没有这一段，
0: 没有讨论，
1: 没有讨论这一段，也没有教导这一段，就是吃饭吃饭吃饭，刷牙刷牙刷牙，收书包收书包，出门出门出门，
0: 在每个时段都是被指令。
1: 对。
0: 被
1: 塞满，
0: 塞满，
1: 对，
0: 然后就告诉你，反正这个时候到了，你就要干嘛干嘛干嘛。等于孩子就变成听指令才会做事，他没有指令，他不会做事，他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
1: 对，我觉得从最小的这种迟到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先容许孩子自己迟到？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都不想去拖拉。那其实就是他动机的问题了，
0: 不想上学，
1: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0: 会一直拖，
1: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现在讲的是单纯他想去，他是去上学，只是他还在那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餐、刷牙、洗脸要多少时间？我早上起来到出门要多少时间？
0: 嗯，
1: 那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那个过程当中慢慢去试。那孩子有吐槽的地方。有迟到的或干嘛之类，对、
0: 嗯，这也可以帮助孩子做时间管理啊、哦。
1: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案子、啊，
0: 很有意思哦。因为你会跟孩子讨论说，比方他吃饭要多少时间，他写功课要多少时间，然后他自己去规划去想，那他就会试。
1: 对，
0: 他今天几点开始写，然后有没有写完什么的？
1: 对，
0: 他可能今天写不完，
1: 对，
0: 这样到明天他就说：“那我要早点写。”
1: 对，对，你中间让他
0: 到最后，他就会抓到说：“我几点开始写，写到几点？”
1: 对，
0: 我就会写完。
1: 对，
0: 这样他就。他就可以管理他的时间了嘛？
1: 对，那一定要有一个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1: 当然我讲的很轻松，说哦，我的小孩现在都可以自己吃早餐、自己出门，然后时间到自己去上课。但是光是训练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以年来计，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女儿七点一个画画课，我让她。学着自己搭捷运过去，
0: 嗯，
1: 以前都是我独自带着他去嘛，因为慢慢长大，然后就那一样，到底几点出门，他应该真的是试了四次五次以上。那你要知道，一个星期只上一次画画课哦，也就是说四五次可能是一两个月，或是甚至是一个学期三个半月，
0: 嗯，
1: 他可能三个月，
0: 嗯，
1: 他才终于找到一个 tempo 是好，我七点的画画课，我六点二十五分要出门，
0: 嗯，
1: 然后对。之后还有一次是我说抱歉妈妈没有晚餐，所以你要去那里吃，
0: 嗯，
1: 要多一个任务了，你要把吃饭时间
0: 算
1: 进
0: 去，
1: 包括你去那里要吃什么，
0: 嗯，
1: 吃多少钱的，哇，又加一个任务了，
0: 嗯，
1: 那一样光是这样子又加一个任务，他可能又是啊今天来不及吃，最后只拿了预饭团啃一下，然后就去上课，
0: 嗯，
1: 然后画一半肚子饿，
0: 嗯嗯。那孩子有的时候他们都不晓得，他真的不晓得，你问他他可能没有概念，那他会问说妈妈妈你觉得呢，他会问你答案呢，那你是怎么反应？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给他选跟建议，
0: 给他建议嘛，
1: 对，
0: 你也
1: 会
0: 告诉他，
1: 还是
0: 会
1: 给他建议，
0: 嗯，
1: 对。那如果他不愿意听我的建议，就像 我跟他说，你可能先去吃一个麦当劳，再吃上画画课。他就不想拖拉，然后他那天跟我说，麦当劳人很多，我不想排队，我就在旁边随便吃一个预饭团。OK， 我说好，那结论是我上一半画画课肚子好饿，我九点半回来的时候说妈，我要吃东西。对，那这就是我给他建议，是你早点出门去吃麦当劳，对你来讲是最方便的。也是你比较熟悉的。可是他不要，他去吃了 Seven 的预饭团，那回来忍受他肚子饿，所以我不会逼着孩子说你怎么不吃麦当劳，或者骂他说你怎么不，我说 OK 好，那你就自己选择。现在九点半了，要睡觉了，你现在有点肚子饿，家里只有牛奶，那你就喝，然后饿着肚子睡觉，对，这是我会尊重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或者是就我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
0: 那是自然结果，
1: 对，那自然结果，所以我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勤劳的妈妈啊！你没吃哦，好，立刻又开始 no， 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让你出去吃晚餐，就是因为那天可能我有工作或干嘛，我很累，我没有办法帮你准备晚餐，请你自己，你够大了，请你自己去处理这一块。那当然，因为他们够大了，前提你不可能教一二年级，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高十几岁的孩子了，好，所以。我不会当那个说啊啊，好心疼哦，好内疚，说哦，我怎么那么小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我怎么忙到没有办法帮他们准备晚餐？
0: 其实
1: no,
0: 其实你这个就是让孩子学习自然结果。
1: 对，
0: 其实，在教养的这个理论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叫自然结果。
1: 对，
0: 也就是说，他选择 A，
1: 对，
0: 会造成一个 B 的结果。
1: 对，
0: 那他必须要知道说。他选择 A，
1: 对，
0: 会有 B 的结果，他要学会这个自然结果，而不是说这个自然结果可能是到时候别人妈收烂摊子，
1: 对，
0: 这样他就永远学不会说我选 A，
1: 对，
0: 我就是他就学不会负责任了，
1: 对，
0: 因为所有的过程当中他要负那个责任，因为你做这个选择，你要负那个，你要接受这个结果，这就是一个过程。
1: 而且我也不会骂他说，那你我就跟你讲了，你去吃麦当劳吃饱一点，那就上画画课。没有没有，就是好 ，OK， 你要选择一半，我就尊重你 ，OK。那你饿肚子，那我也尊重你。对，那让他，那其实孩子就是知道说，我今天选择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完美。
0: 对，
1: 饿着肚子睡，或者饿着肚子上画画课。
0: 对，
1: 那其实又如何呢？那我下次就知道 ，OK， 我可能要做好一点的。
0: 对
1: 对，那所以这个。你可以解读说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可是我不会这样解读，我会觉得那就他自己的选择。
0: 对
1: 对，
0: 而且孩子有的时候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挫折，因为这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学会了，就是说他可以跟这种所谓的不完美共处，
1: 对啊，
0: 他就不会长大之后就是突然一个不完美就去跳楼去了，不会，因为他从小他就知道说其实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失败的经验，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对，
0: 他自己会有这个说，我已经以前就是常常在失败，可是我后来因为失败的过程，我学会了怎么样做对事情。所以其实像之前有些妈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不怕孩子失败？他这样他以后就是都不会追求成功啦，怎么？我就说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你希望孩子，你的目标是希望孩子他最后可以成功。希望他最后可以正确。所以呢，这是你的终极目标。
1: 对。
0: 但这个不怕失败，只是过程，因为他最后他一定会学会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是我怎么做，
1: 对，
0: 不会失败。
1: 而且，其实越是孩子自己去尝试的那个过程，他才会记在心里啊。他才会知道说，哦，我今天没有认真好好吃饭，去上画画课。我晚上回家会饿肚子。这就他才会知道这件事嘛。对。那如果你一直什么都没有跟他讲，你就是把他晚餐什么都弄得好好的，他就没有会有那样子的体验，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应该说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在教养上，就是做错，应该说不要把做对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任何事情没有一次绝对就是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对，你人本来就是在不停的犯错也好，或是遇到新的事情没遇过的也好，不停的在调整。没有要把做得好当成理所当然。那我看待孩子也是这样。可是我要讲，这绝对不是，我你看我最大女儿17岁，我当妈妈17年，这绝对不是生起来第一天变成这样，这是就是不停的在磨合。
0: 你也尝试错误，
1: 对，我也对对对，我也是一个错误的妈妈，对，没错，
0: 尝试错误不断到现在，
1: 对，然后对我也用不错误的教法 打过我的老二，然后骂过他，然后逼他写作业，逼他背英文单，这么干嘛？事实证明失败，失败再失败，他就是背不起来。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那我用我以前背英文单这个方法教他，他就是学不会，那我就是好吧，我也承认我失败了，我的方法错了。
0: 那后来是怎么样帮

0: 后来就有一天他自己长大，然后他知道要考会考了，嗯、考国中了，要考试了，英文不能太烂了。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就知道我时间到了，我要读书了。然后他就说：“妈，帮我找英文家教。”
1: 哦，
0: 对，就是相信孩子他会自己长出那个力量跟能力。嗯、对，然后。嗯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常常在小孩面前承认我错误的妈妈。
1: 嗯、
0: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我真的讲错了、说错了、记错了、
1: 嗯、
0: 搞错了、搞砸了。
1: 嗯，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对，我们全家都知道妈妈常常把事情搞砸、弄坏东西之类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生活中你也很处之态，就是说你很能够接纳自己。本来如果没做过这件事，我也不是一次到位。
1: 嗯嗯、
0: 那孩子就是那个是一种犯错是一种常态。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好。
1: 嗯，
0: 做得好不是理所当然，
1: 嗯、
0: 是他有努力或什么。
1: 嗯，
0: 对。
1: 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一些家长想要抵挡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一定有会觉得说，这孩子哦，你就是要让他呢一开始就做对。这样子的话呢，他才减少他失败的机会，然后呢，他比较不会有挫折感。你知道我以前就真的碰过这样家长，就是说感觉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孩子那个弹性，总觉得说他的人生经验当中他已经失败过了，所以他觉得他把他的经验跟他小孩讲，小孩子就不会再失败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要孩子走弯路，
1: 对，
0: 或是看到孩子委屈，
1: 对。好像也没有，也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嘛。
0: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
1: 嗯，
0: 小孩子犯错，
1: 嗯，
0: 或是没做好，孩子其实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1: 嗯，
0: 挫折，
1: 嗯，
0: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
1: 嗯，
0: 都是大人要去收拾那个烂摊子，
1: 嗯，
0: 太多次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更痛苦，你知道吗？
1: 嗯、
0: 对家长来讲，其实是要安抚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那个、
1: 嗯、
0: 接纳孩子那个挫折，
1: 嗯，
0: 或是面对孩子。什么都学不会的那个无力，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家长内在自己要去克服的，因为孩子的有的那个挫折，其实我们也会很心疼，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他犯错了、搞砸了，其实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力一样陪他。
1: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空间，允许他尝试，
0: 对，
1: 允许他去可能会失败的状态，让他去尝试，那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0: 对，
1: 我们可能就要陪伴孩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更困难，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语有句话我不会讲，台语就是什么，小时候牵牛，长大会变成那，就是说你小时候犯一点的错，你现在不应该他的小错，然后他就会变很烂很烂很烂，一路烂下去。
1: 嗯，
0: 老实说我没有这个观念，
1: 嗯，
0: 我会觉得今天犯错我们就是当下就这件事
1: 来讨论
0: 来讨论。然后
1: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那这样错了如果都不管他那当然是有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今天建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是，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陪伴孩子，他犯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帮助他如何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修正到最后，
0: 对，
1: 让孩子学会说我这样做不会错，所以目标就是让他不犯错，不是说他做犯错不管他，
0: 不是
1: 这样子的，
0: 应该说就像手足的纷争，或者是我们最常处理就是孩子在人际互动里面谁对谁错嘛，
1: 对，
0: 或者是说，应该说我通常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请问那如果下一次再有类似的状况，你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就像你吃预饭团去上画画课，你撑不到两个小时，你会肚子饿，你会不舒服。那请问你下一次，那可能说哦，那我可能早一点吃饭，一放学五点多我就吃，不要等到上画画课前再吃。
1: 嗯，
0: 还是我现在吃意大利面，或者是我带一个保酒乳，或者是带一个饼干。如果我真的很饿的时候，我拿那个保酒乳出来，这就是跟他讨论同样的状况。你犯错了，那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状况，请问我们要怎么修正，而不是马上就纠正说这次错是你的责任，你就是没听妈妈的话，没有去吃麦当劳，没有好好吃饭。你看嘛，你上画画课又迟到，就是叫你6:20要出门，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好，那如果下一次再遇到
1: 怎么自我修正？
0: 对，我们下一次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能怎么做会更好？
1: 所以这是最好的啦，最好
0: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带孩子讨论，每一次犯错的时候，
1: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他有自觉，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
0: 对，
1: 然后他会自我修正，他知道怎么样慢慢去改进，
0: 对，
1: 这样子小孩子他会养成一个习惯，

0: 他常常会自我修正，他常常会知道说万一 我做错了，那我要怎么修正他，
1: 对，
0: 我要怎么样慢慢越来越好，我要怎么改，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啊。
1: 但是其实家长，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家长最困难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可能要跟你讨论三次五次六次八次，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来去磨塑出他这样子的一个遇到问题拿出来讨论，想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去用新的方法试试看啊，新的方法试了之后啊还是不行，再拿第二个新方法，这样子的来来回回来来往往，真的有的时候要以年计，那就是用年的单位或是月的单位，他才能够稳定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真的不能急，
0: 对，你就得训练孩子养成这个思考的习惯，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其实你跟你讲，这样的做法很好，就是孩子他从小就学会思考，
1: 对，
0: 然后等到他长大以后，他就不用你跟他讨论了，他自己会去自我对话，他自己会去思考，
1: 哦，对啦，
0: 他自己会不断的去想，他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
1: 对，
0: 那他已经够成熟，他就会尝试之后，在错误当中，他会自我修正，自我修正，
1: 对，
0: 自我修正。所以你小时候教他怎么样去慢慢修正，
1: 对，
0: 长大之后他就会这样，
1: 对，
0: 这样是很好的。
1: 但是家长要能够忍得住中间的那个修正的那个犯错，
0: 那就
1: 有的时候
0: 过程，
1: 对，那就是过程，
0: 那过程
1: 能够忍得住，然后还是就是不停的鼓励孩子说，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孩子，你没有要一定要一次到位做得好，这是。所有的这个犯错还有这个来来回回修正这件事情绝对是必然的，对，然后你没有一定要很完美，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就是犯错了没关系，我们就是再想新的方法再试，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对你生活中遇到事情的这个态度，但当然家长也要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也不用很完美主义，对，千万不要完美主义，带小孩没有办法。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亲子教养。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哦，是怎么样让孩子有创意，不怕尝试哦。那其实庄老师他谈到的，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空间，而且让他不断的跟他讨论，让他跟他不断的讨论，让他慢慢慢慢自我修正，到能够达到一个他觉得正确或他觉得满意的状况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做家长的要有耐心哦，而且自己的教养的一些想法思维也要做改变，才有办法，才有办法陪伴孩子走过这个历程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哦，孩子从国小呢到高中哦，她有很多的在教养方面呢相当有经验的分享，而且真的是我觉得我很钦佩哦，这位庄老师哦，她真的是给孩子极大的空间，而且她很有智慧，怎么样引导孩子，让他们可以成为独立的孩子，会思考的孩子哦，不怕尝试的孩子哦。好了，庄老师，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哈。我们刚有谈到了，就是说你有谈到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孩子就是失败哈，也就是他失败过程当中，我们陪着他不断的去跟他讨论，然后他会自我修正，最后他最后就会找到一个不失败的方法跟做法，对不对？
1: 对，
0: 等于是孩子慢慢跟家长讨论找出来的，而不是家长跟他讲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照着做，
1: 对，
0: 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环境啊，我们就先从台湾的教育环境来讲，就是说。其实目前也还是很多的家庭是就是小学可能还好啦，但是小学有可能就是被很多的才艺班就充满嘛哈，那国高中的话就是补习啊，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时间表是排得很满的，
1: 对，
0: 基本上也没有不见得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哈，或者是让他去跟他讨论他犯错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1: 对，
0: 因为他已经被告诉要怎么做，所以他根本也不用管，他只要听话就好了嘛，
1: 对。
0: 那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培养的孩子，我们担心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思考，
1: 对，
0: 我们害怕他不会尝试，他就是要有指令才会工作，
1: 对，
0: 不够独立，我们害怕变成一个妈宝的孩子嘛，
1: 对，
0: 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你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说小孩子有没有什么奇葩，就是一些很天马行空的点子的话，我真的觉得会有，可是呢从其实小孩子越小，你问那个幼稚园的或干嘛，他其实这真的有很多的好奇心跟创意，他会问为什么，然后他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玩法，可是到了台湾，就像你讲的，台湾的教育到了国中，以后常常会被压到，就是孩子已经光是应付学校考试这件事情，他的力气就用完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跟体力跟精神去应付休息或是那些，对，所以如果你会希望孩子能够愿意去尝试或干嘛的话，而且孩子会愿意有新的点子出去尝试任何事情的重点，他都是在玩乐之中。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国中生说，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背英文的新的方法，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把国文写的作文写好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孩子的创意点子不怕失败或者是勇于去尝试，一定是发生在他的玩乐之中，对，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应该说
0: 玩乐是什么，
1: 发展他的兴趣，
0: 比如说
1: 看电影，然后打篮球，然后玩就是兴趣，没有产出的，不用去评断成绩的，不用去比赛的，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全面。
0: 可是有的小孩，他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整天就喜欢抓着手机打电动啊，那这样是兴趣，这样子让他一直这样下去他上瘾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上瘾了，
1: 这就是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如果他我们家小孩是没有随便拿手机这个机会。
0: 那是你讲一讲是怎么样什么样，你们家的手机怎么管理？
1: 我们家
0: 从小
1: 老大，目前只有老大高中他可以有他的手机支配权，那也是国三考完会考之后我才放给他的，国中之前手机都是收在我这边，然后上学也没有带手机，然后如果有手机也只是老人机，只能打

打电话连传简讯都很困难，就是反正手机是拿来紧急打电话说妈妈坐错公车或什么之类，那手机是收在妈妈这边，你要玩手机请你告诉我你要为什么用，我要滑 IG 滑多久，我要看影片，我要看什么影片之类的，不是他随手拿到就可以滑。对，那然后我们的兴趣就是周末假日要花很多时间，礼拜天在教会，然后礼拜六我们可能

0: 书籍，就是说还有阅读，我们家有非常多的书，
1: 嗯，
0: 对，就是你没有手机，拿掉手机，他有其他很多东西，
1: 他就阅读，
0: 对，还有阅读，然后他可以看电影，对，然后像国二的我们家的哥哥，他国中生，他就会跟我说他要打手游，就是好不容易一个周一到五是上课嘛，所以基本上使用三 C 的时间很短，那他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那周末下午可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他跟我要手机打手游只能打一个小时，可是如果他选一部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半小时，
1: 嗯，
0: 对，然后电影是他选的，
1: 嗯，
0: 然后他最近因为他喜欢蜘蛛人了，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好吧，那我可能要选那个蜘蛛人系列漫威系列的电影，对啊，那这就是这也是妈妈的小心机啦，你打手游你只能打一个小时哦，那你如果选电影你可以看两个半，那他就会选择看电影。
1: 再次我问一个问题，
0: 好，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家是有规范的
0: 啊，当然啦，当然
1: 有这个所谓的家规的嘛，
0: 有，当然，
1: 对，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你应该一直常谈到说你不怕孩子，你家长你愿意给孩子犯错的空间，
0: 对，
1: 然后呢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
0: 对，
1: 怎么样修正，
0: 对，
1: 所以你对于孩子他是不是一次成功或是都你并不是那么的 care， 对
0: 对，
1: 那所以但是你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事情的规范，
0: 对，
1: 是你规范的啊，
0: 对啊，
1: 对，那你规范这些东西也是你决定的啊，孩子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规范里面啊，
0: 嗯，
1: 你有听懂我意思吗？
0: 但是当然他会很，因为那就回到我会跟他讲啊，你打手，你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质疑我说为什么我只能玩看电影不能打手机吗？
1: 对，
0: 但他会啊，他会跟我 argue， 他会吵啊，会吵，他没有那么乖啊，
1: 而且他说我同学都可以什么的。
0: OK，
1: 他对，如果说你要让他去过有这个过程啊
0: ，OK，
1: 对
0: 对， 對是跟他要沟通过程，对啊，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是打手游一个小时啊，可是后来事实证明电影比较好看呐、啊，
1: 嗯，
0: 因为手游打完就没有啦，
1: 嗯，
0: 电影打完，但电影看完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他更喜欢看电影，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小时，他可以放松两个小时，游戏一个小时打完，然后剩下一个多小时，他可能就要把我逼着去看书，这是我的那个，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当然会来吵啊，绝对会啊，那这就回到了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规则，是不可以被打破的，那我跟他就不会有讨论，你怎么吵？应该说，我再想想看，从很小开始，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
1: 这是家规的，
0: 这是规定的，你怎么哭怎么闹，你在地上打滚，我也不会理你，对。那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那我们就真实的来讨论，然后对。那至于你说手机的使用，因为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升五，一个升六嘛，一个升国三，他们的阅读能力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到好的成果，因为像我国中的儿子来讲，他的社会科都不用背，为什么？因为他小学阶段看了很多历史书，所以他的社会科到了国中，他的那个就很轻松啊，因为你国小念的书够多啊，对啊，那他自己就知道阅读的力量啊，然后像老四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啊、我有看很多漫画，我懂很多科学上的知识，我学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他就会，他可以，他其实小孩自己就知道我的阅读能力比别人好，对，那同样可能去哪里我那些指标啊我看完我就懂了、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阅读能力好，你到了高年级你数学应用题你看得懂啊，这些都是会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阅读能力好，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电影跟故事，还有如果假设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小的时候带他去多看一些书影片展览或干嘛，他到了大了之后，他的生活的体验多了，他自己可以知道因为我有这些生活体验，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或是我在生活中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拿出来的资料库变多了，那这他自己会知道哦，同样一个遇到事情我不会慌，可是我同学不会，我同学不会自己做捷运，我会，然后现在到了五六年级，那个社会科的课本或是那个影片看完，他同学看不懂内容，但他看得懂，他看得下去，
1: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基础，
0: 对，
1: 因为从小阅读啊，他有很多很多元的，很各种丰富的
0: 知
1: 识，知
0: 识。那到了其实到了五六年级还有国中，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我那些东西做了，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成果，他自然会感受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我也会问他，其实他们身边也有孩子，就是一拿到手机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别人跟他讲话也不理啊，然后或是出去玩也都不玩。我就说，哎，比如说某某某啊，比如说建娟，你看到那个 A 小明，他都拿着手机一直打，然后跟你玩桌游，他也不玩，然后你跟他聊天讲话，他
1: 也不
0: 理你。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你觉得他这样子以后出去交朋友会好吗？
1: 嗯。
0: 但是他们慢慢长大就知道不行这样啊，
1: 嗯，
0: 对啊，那这样也会交不到朋友啊，
1: 对，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孩子会知道妈妈这些规范是
1: 为了
0: 他
1: 们
0: 好，对他们到了大了会知道，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回到父母端，就是你能不能忍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犯错，跟你 argue 会跟你吵。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能不能踩出那个线，然后孩子你约束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1: 嗯，
0: 面对那个孩子的那个负面情绪，或者是他会说妈我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
1: 嗯，
0: 我后来很多妈妈发现这句是妈妈的雷，欸，
1: 嗯，
0: 就是孩子只要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我讨厌你了，
1: 嗯，
0: 很多妈妈就受不了，欸，他不要我干嘛，嗯，但是这可能也是回到我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要跟小孩做朋友，或是我没有要你喜欢我。
1: 嗯，
0: 我成为你的妈妈，是我要把你带到一个自律的大人，负责任的大人。
1: 嗯，
0: 你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我？我觉得，我没有，不是说我不看重，不是说我不看重，而是我不会觉得
1: 你不会被这句话挟制，
0: 我不会被这句话挟制，我不会因为这句话难过，
1: 你不会因为被这句话恐吓，
0: 对，
1: 勒索，
0: 对，不会，
1: 情勒，
0: 不会，因为我会觉得。今天假设你今天不能那样的滑手机，那样滑手机滑久了，你的人生或是你未来，
1: 嗯，
0: 或你拿掉，就是说你每天滑手机，你没有出去交朋友，你人际互动这块不会，
1: 嗯，
0: 你到了未来，你人际互动就是弱，
1: 嗯，
0: 这是不行的。
1: 其实谈到这个孩子，这个现在网络手机成瘾的问题哦，其实是蛮严重的了哈。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多花时间陪孩子做不同的活动，
0: 对，
1: 取代那个让他自己看平板或自己滑手机的时间哈。那让他已经慢慢习惯，就是说我没有手机，我也可以很开心的玩。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依赖手机了。
0: 对，
1: 但现在很多时候是父母亲工作太忙了，
0: 对，
1: 回到家都好累
0: 啊。对啊，
1: 那孩子一直吵，一直哭闹什么的。然后你没有办法，有时候也不吃饭不什么的，那你一定要给他看手机才吃饭，看平板才吃饭。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吃饭是看着平板吃，然后父母在旁边喂的，很多这样状况。哎，我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啦，
0: 我知道，可是这就是回到孩子不吃饭是 我以前也是会追着喂饭，我老大会追着喂饭，嗯，我只追着喂饭一个，到老二的时候我就看淡了一件事，就是孩子不吃饭是因为他不够饿。
1: 嗯，
0: 对，真的相信我。那你如果还是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他每天如果有正常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活动或干嘛，他真的是会饿。那孩子不吃饭是不是不好吃，还是他中间点心吃太多？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很客观的好好的去评估。对，可是我觉得父母忙碌这件事情真的会就是剥夺，就是光是搞定自己的工作跟情绪就已经够累了。
1: 嗯，
0: 我还要再搞定孩子这件事，是真的是要
1: 不容易。
0: 对，那回到父母的身上，你自己也要调整啊。
1: 嗯，
0: 我是不是给工作太多时间了？
1: 嗯，
0: 给他太多压力了。
1: 嗯，
0: 给我自己工作或什么之类，那你自己也要能够
1: 衡量啊。
0: 对 对, 對, 對，
1: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嘛。
0: 对，这是一个决定。
1: 就等于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啦？
0: 对对。
1: 这个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工作就很忙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哦，
1: 有的小孩就丢给阿公阿妈啊，或丢给别人照顾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很多要建立他的习惯，或者是要帮助他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就比较不够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自己要在我自己，因为我有四个小孩，
1: 嗯，
0: 所以我以前的方法是我会把行事历打开，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如果今天有我会特别把每个小孩单独的时间真的是写在行事历，强迫自己那个时间点我现在一定要陪小孩。
1: 嗯，
0: 对，那这个是我会做的。然后孩子就是寒暑假我也尽可能的陪伴他们去玩乐，
1: 嗯，
0: 或者是去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嗯，
0: 而不是寒暑假就是很多妈妈我后来发现就是哇，寒暑假是加强补习、加强英文、加强，比如说平常数学很差，所以到了暑假就特别去补数学，然后

0: 英文很差，到了暑假就再加强他的数学。我没有，我至少没有，我就是寒暑假的时间就是让至少小学阶段的寒暑假就是好好的陪伴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玩乐，然后不要用产出，不用一定要写多少测验卷，不用。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小学阶段的暑假真的就是以放假玩乐为主。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建军谈得很好了哈，就是他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孩子的分数吧。
0: 对，没错，
1: 他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长大之后他能够有好的表现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分数。因为分数好不代表能力好，这个孩子的能力不见得好，他只是分数好，所以我们把那个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课业跟分数，这样实在是不见得是好的，就是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培养完整多元的能力啊，
0: 我
1: 很可惜、欸。
0: 我昨天还有一个爸爸在问我，我就发现没错，我们孩子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兴趣，然后他有他的运动时间，他有时间他的规划，他是一个，对，就像主持人讲，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整体。那考试分数、学业只是他建构他这个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啊，我是庄建娟。我有学校的兼职工作，我有学校志工工作，我有妈妈这个角色，我是全面的。那一样，我会常常反思我自己，我最近在忙什么事情啊？那我最近情绪怎么样？我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追的剧？喜欢的男明星？这是我的兴趣嘛？对不对？那一样啊。那回到孩子身上，他是一个人，他有情绪，他有兴趣，他有喜欢的东西。哦，还有对。我有我的限制，我最不会做的就是厨艺。那我孩子一定有他的限制，他可能语感不好，所以英文不是他的弱项。这是全面每一个地方我都去想要认识他、了解他，不是只是说哦分数怎样或考试怎么样。对，对，我觉得这些的了解、认识，真的就是从生活、日常、玩乐、互动、兴趣、休息。好好聊天，好好吃饭中去彼此认识。对，那对，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有没有是我想要了解你，你最近还好吗？对对。
1: 其实这个社会哦，不停的在变化哦。其实小时候那些教科书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常识知识，或是参考书里面的哈、我们说自习本哦里面的那些东西，其实长大之后。各方面其实也不见得用得到的，就是说其实他培养真正的能力让他长大可以用得到，这才是很重要的。就像庄建娟老师刚才说的，他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分数考试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
0: 它
1: 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哈。
0: 对，
1: 我们必须家长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跟这样开放的心态，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孩子不会成为妈宝哈，这是很重要的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其实庄建娟老师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上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很开心哦。他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让孩子呢不怕尝试，怎么样让孩子生出创意哦。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哦，我感觉上就是好像还没谈完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可以下一集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哦，真的很有意思哦。好的，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

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很高兴您又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我希望在这里呢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在医疗上怎么样能够照顾自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而且呢已经有好多年了，尤其是在我自己最忙的时候，因为不注意没有喝水，所以呢这个肾结石它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疼痛。因此呢我自己非常的注意要喝水，要记得要喝水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在节目里面有想跟大家聊的不但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到底肾结石有哪一些的症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石头，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不一样的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各种不一样的肾结石，还有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另外还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你有了肾结石之外还要注意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开刀，还是只需要吃药，还是像我一样就是喝很多的水啊。那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所有有关肾结石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很仔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也希望借着这些资讯呢大家能够更能够照顾自己，也知道怎么样来预防得到肾结石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要再来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通常呢，当我们有这个急性的腰痛的时候呢，其实很难去判断是不是一定是肾结石。如果你从来没有得过肾结石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了急性的腰痛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自己的背痛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症状。我记得呢，当我在怀孕我的小女儿的时候呢，我大概是三四个多月吧怀孕，那我突然觉得呢，腹部的右下方呢非常的疼痛。那你也知道，右边的下腹有可能是盲肠炎，所以呢我自己即使说我是医生，我还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以为是盲肠炎，所以呢就到这个紧急室里面去了。到了紧急室，因为我怀孕，所以呢他们也不方便照 X 光，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些检查。那么在检查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不是肾结石，他们的确是看到尿里面呢没有什么血，但是呢当他们拿去实验室化验的时候呢，里面是有带着一点点的潜血。结果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把我入院了。入院了以后呢，这个外科医生就来了，他摸了一下也没办法判断。那他也很觉得说，如果是盲肠炎没有赶快去处理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有很不好的下场，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我预备要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去了。当我在等这个手术房有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们正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石头出来了，在这个因为他们每次尿的时候他都要让你一定要尿在一个桶子里所以呢就看到了一个石头所以呢还好现在就是我没有需要去做这个手术，盲肠炎的手术当这个石头排解出来之后呢，一切就很好，就没事了。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腰痛，急性的腰痛，急性的腹痛，腹部疼痛的时候呢实在是非常让我们这个医生也很难做这个评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要怎么样做这个诊断的方式。当病人呢他有血尿的时候，其实呢就比较好判断，因为如果你有血尿，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到是不是有肾结石。如果说呢尿里面的尿液的这个酸碱值，还有它里面是不是有结晶，还有呢我们要去做培养，

因为呢，在尿里面所做的这些测验，其实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尿里面没有红色的血液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来判断这种这个尿里面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肾结石。比如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没有什么痛。然后呢，他就是例行检查，然后检查尿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尿里面有结晶。这种结晶呢，我就可以告诉他，其实他就需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啊，因为呢，这个结晶以后，当他少喝水的时候呢，这个结晶可能就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就会成为一个石头，不知道哪一天呢，就会造成了阻塞啊。那么尿为什么会有血尿呢？其实就是因为那颗石头在我们的尿道管里面呢，产生了许多的伤害，因此呢，就会让这个血在这个尿道管的墙壁上呢，就会造成伤害，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流血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结晶，当我们去做了培养。如果说这个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在旁边作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膀胱里面的膀胱里啊，或是在这个尿里面就会产生有很多的细菌。这个时候有时候肾呢就会产生肾脏本身的一种发炎，那么就更危险了。另外呢，在尿里面呢，我们要检查的就是尿里面它的钙质或者是它的尿酸。那么在这个血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电解质的检查。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呢，他都会帮你验血验尿。在这些例行的验血跟验尿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在尿里面是不是有钙或是有尿酸，如果尿酸很高的话呢，那么这个石头就比较好辨别，说它是一种因为尿酸的结晶的一种石头。这种尿酸结晶的石头很特别，因为呢，它在这个超音波上啊，在 X 光上啊，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这个结晶是透明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石头通常我们看到了这个黑色的那种石头呢，都是因为有钙质的关系，所以呢就会看到这个石头呢是黑色的。如果呢有石头，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如果有石头流到了这个尿里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然后来做一个分析。这些呢就是尿跟血的检查。当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些有关怎么样做一些 X 光啊，其他的一些摄影方面的检查。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意识情缘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呢，就是有关肾结石的问题。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要怎么样用血液和尿液的方式来检查我们有没有这个急，当我们有急性腰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有肾结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一些平面的这种腹部的 X 光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呢其实可以照一个叫做 KUB 的检查，那么这种检查呢可以帮我们辨别是不是有尿酸的石头。刚才跟说了，因为尿酸的石头呢是透明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这个尿液跟血液检查判断出来的确是有肾结石，而且呢在 X 光上面是看不到的透明的石头，那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个是一个尿酸的结石。其实其他的一些肾结石呢都是不透光的，因此呢在这个 X 光上就可以马上的看到是有长了一颗石头，而且呢这个石头它有时候不是就是留在你的肾脏里面，而是呢它会慢慢的流到有时候是在下腹，有时候甚至到了膀胱里面。那么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照一些ultrasound，就是可以照一下这个超音波。在超音波的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石头到底是透光的还是不透光的。而且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尿道管的时候，在超音波上，我们可以看到尿道管它是不是有扩张。因为有时候啊，如果你有长期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因为了阻塞，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尿道管它就会扩张，因为尿出不来嘛，所以呢，它就挤在这个尿道管里面，出不来，所以呢，它变得就比较扩张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尿道管变宽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减低了它的这个弹性。那么有时候呢，在你膀胱或是在你的这个输尿管，当它有一些细菌的时候，有时候呢就会反倒的会来影响到这个肾脏，因为输尿管没有办法让它排泄下去。另外呢，ultrasound 就是这个超音波，还可以看到你的肾脏的大小。如果说呢，肾脏变大了，或是变小了，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泡状的这个或是有 cyst 就是 renal cyst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超音波上就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他呢，像 CT 啊，就是断层扫描啊，或者是甚至是这个磁性的扫描 MRI，这倒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呢，通常当你做了验血、验尿，还有这个平面 X 光或是 ultrasound 的检查之后呢，通常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有信心的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有肾结石的毛病，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化验石头的结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有哪一种的石头，是你的肾结石。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肾结石的治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所讨论的是肾结石的问题。那么刚才在节目里我们已经聊了一下肾结石有哪一些症状，要如何的做一个验血验尿还有 X 光的检查。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治疗这个肾结石。其实呢，不管是哪一种的石头呢，我们都必须要第一个为病人解决这个止痛的问题，因为这种的肾结石呢是非常非常痛的，有些人甚至跟这个生产啊，妇女的生产比较，这种痛非常的痛。因此呢，当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这个肾结石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予足够的止痛药啊，这种。不是说要让病人呢就是一直忍耐着有些人他其实就吃一些 Tylenol 就可以了。我不太建议病人呢吃这个 Motrin， 就是普通的一种这种发炎的药，因为呢有些这种 Motrin Ibuprofen 的这种药呢，有可能甚至伤害到了这个肾脏本身的功能。所以呢，我会比较建议病人使用 Tylenol， 中文呢也就是对乙
1: 酰胺积分，
0: 中文呢就是对乙酰胺积分也就是泰诺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呢就是说是 Tylenol 或是 Acetaminophen。那么 这种药呢就不太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可以安心的使用这种止痛药。另外呢就是要补给水分的充足，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石头呢能够慢慢的出来。另外呢有些人呢他需要去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控制要保持这个尿的量呢要大于2.5升每天要超过2.5升。那么因为每一种不一样的石头啊，其实呢它都有不一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如果说在石头变得很大的时候，有时候呢要让它一个一个的排出来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此呢有些医生呢就要让它转诊到这个专科医生，就是泌尿科的医生去做一个手术，直接的呢就从这个肾脏里面把大颗的这个石头把它取出来。或者是呢做这个碎石的这种手术。另外还有一些病患呢，他会医师会让他做这个经皮肾镜取石的手术直接呢就从皮肤上有一个肾镜就直接到这个肾脏里面把石头给取出来。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呢从这个输尿管里面来取这个石头，通常呢这种方式是可以治疗小于2公分的

的这种石头，你可以想象就是非常痛的啊。如果说你要经过这个狭隙的这种输尿管呢来取出这个石头，其实这种结石的做法，取出的做法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特别害怕要开刀啊，不想要让这个石头直接从肾脏或是经过皮肤怎么取出来，那么有些病人其实他是会选择这种输尿管的取石的方式的。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石头最好就是不要来，是不是？因此呢，当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啊，我想要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不一样的石头要怎么样治疗，怎么样的预防。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刚才讨论许多有关于这个肾结石的这个毛病。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这种石头要怎么样的来治疗，怎么样这些原因是什么啊？我想最主要的一种石头呢，就是高尿的这种钙的这种石头，也就是在这个石头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个钙质。那么，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钙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尿里面就会大量的排出钙。因此呢，在尿里面排出了许多钙的时候，有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有胆固醇啊，或是有其他的这种尿的酸性在里面，因此呢，这个石头就会结晶了。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在胃肠里面的钙质的吸收过高；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肾里面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回去这个钙质，因为我们的这个肾呢，其实是很奇妙的。它的功用呢，就是把好的东西把它收回来，把它吸收回来，那么不好的呢，就排出身体之外。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巧妙，它能够知道应该要吸收多少的这个应该要吸收多少的好的营养，然后排出多少的废物。当这个钙质呢，吸收或是排出不平衡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有这个钙的结晶在尿里面结成石头的问题了。另外呢，有可能也是因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呢，过度的吸收了钙质。那么这个钙太多的时候，没办法把它吸收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它就大量的排出了。所以这三个原因呢，通常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肾结石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增加了胃肠钙的吸收，另外一个就是在肾里面吸收不良，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呢它就大量的排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副甲状腺的问题，它出现了太多的骨质的这个吸收，因此呢就有过量的这个钙的吸收，因此需要排出。所以，总结呢，就是我们的尿里面太多的钙了，因此呢就会有产生这个有石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治疗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要喝很多的水，因此呢可以把这个钙呢稍微淡化一点，把它稀释一点。另外呢，就是要不要再吸收太多的这个钙质了，在我们的维他命里啊什么的，就不要再要限制自己，不要再吸收，不要再吃更多的这个钙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种利尿剂的方式，这种利尿剂呢，通常医生是很普遍的，会让高血压的病人来使用，它叫做hydrochlorothiazide。那么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在使用这种药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的这个肾脏能够吸收回这个钙质，因此在尿里面就不会排出那么多。

有的钙了。这就是钙质的一个问题。那么副甲状腺功能又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脖子

身体有很好的新陈代谢，如果太高了就会让自己亢进，有这种非常急速的说话或者出汗等等。但是呢，这些如果您的甲状腺太低的时候，身体呢就很没有精神，会变胖会有便秘等等 的这个问题这个甲状腺其实它的学问蛮多的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讨论，也许呢我们会另外开辟一个节目来讨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甲状腺的旁边呢，就有四颗小小的副甲状腺。这个副甲状腺它唯一的功用呢，就是帮我们的身体的钙质来做一个平衡的调节。因此如果当你的副甲状腺的荷尔蒙过高或是过低的时候呢，都对我们身体里面的钙质有不好的现象。当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副甲状腺太高的时候，就会导致肾里面结石的这个形成。因此呢，有时候要治疗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呢，甚至我们需要切除这个肾副甲状腺。你可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可怕？这呢，您倒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四颗这个副甲状腺。如果真的这个副甲状腺的荷尔蒙太高的时候，其实呢，除去一些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而且呢是必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肾结石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当然不是每一个有肾结石的人都有这个副甲状腺的问题咯。因此您一定要去看你的医生。记不记得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的这个钙质。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血的钙质是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怀疑，不会怀疑说你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有关这个尿酸石的这种产生我们先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石头呢有好几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尿酸的石头，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尿酸的石头非常的特别，它其实是一个透明的石头，而且它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液的这个量很低的时候它就会结晶了。另外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酸碱不对的时候，比如说是在稍微酸性一点 ,6.5 到7之间的这个pH 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尿酸比较尿酸的石头比较容易形成。那么这治疗的方法呢就跟另外的这些石头不太一样了。因为呢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尿酸。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给病人长期的服用一种药来降低尿酸。因此非常的奇妙，就是有一些病人他需要用吃药的方式就可以控制他的肾结石的问题。那么通常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石头的这种形成，因此可以每天吃药。如果是有这种石头的如果是有钙质的石头，通常呢它比较坚硬，因此有时候就比较需要用这种碎石的方式啊或是手术。最后呢另外一种很特别的石头就是叫做鹿角石啊，鹿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在山里面跑来跑去的那种鹿啊，然后呢角就是它的鹿，就是角落的角，鹿角。这种鹿角石呢通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尿的酸碱性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这种石头的存在呢通常也是跟这个尿里面有一些长期的细菌。因为这种细菌叫做 Proteus, 它的存在而产生的这种石头。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抗生素才能够解决这种问题。

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如果说呢，有了石头的阻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尿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来，所以呢，有时候会产生这个尿道炎，或者是甚至肾里面的发炎，会让病人呢，发烧，尤其是年纪大的，像70、80岁的，老人家，非常的要小心这种，当他觉得很累，或者是尿有一点烧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因为这种有石头啊的阻塞而产生的尿道炎或是肾的发炎。有的时候呢，他这种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不太会感觉到疼痛，他也不太会有这个发烧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的精神。如果他的精神觉得很容易累，他没有不太有很清醒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可能这个时候就得要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也不外是检查他的尿，检查他的血，因为这种发炎呢，我们叫 urosepsis，这种发炎呢，有时候很快的就会让老人家开始有脱水呀，开始有这种。很严重的身体，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呢有这种败血的现象，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湿透的时候，常常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痛。那么这种腰痛啊，其实很多人上了年纪就会有腰痛的问题，但是要辨别它这个腰痛是不是因为肾结石，就需要有时候常常的呢来做这个检查。甚至有些人因为长期的有这种湿透的问题，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一种抗生素，让他的这个血呢，他对不起，让他的这个尿啊、让他的尿啊、没有这种长期的膀胱炎的问题。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这也是我个人呢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在医疗上呢，我知道要常常的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太多的蛋白质不要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么也希望您在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知道怎么样来注重这个老人家即使他没有发烧，他的尿里面没有带血，都要警惕着自己呢。如果他的这个精神突然变得非常的恍惚的时候记得有可能是尿道炎，需要去看医生了。谢谢大家，这里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暑期已经过了一半了，有很

0: 多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疫情呢，不晓得是走到下半场呢，还是要走到何年何月，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暑假的期间也特别需要大家的关心。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刘永宁刘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欢迎刘理事长来到我们节目，请理事长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心中有爱这个节目。我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的理事长刘永宁。
0: 是，理事长今天真的是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请您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首先先请问一下，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一般人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了解，请问一下我们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成立了多久了？
1: 我们协会大概是在87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结合家长，还有学者专家及社会大众的力量，为争取学习障碍者应有的权利，然后才成立的。那我们是在87年的12月26号那一天成立，
0: 在87年，
1: 对，所以
0: 这样子哈。
1: 二十几年前，
0: 将近也是二十五年前嘛。
1: 对，
0: 学习障碍如何的定义啊？它是属于身心障碍的其中的一种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一般人可能对于其他视障啊、智障啊，或者甚至唐氏症、自闭症，现在稍微了解一些，可是学习障碍的这个部分，它的界定是不是还是很模糊？清楚的定义是什么？
1: 学习障碍其实。刚才郑总讲的都是显性障碍，就是一眼就容易被大家看出来的。那但是学习障碍是隐性障碍，所以你如果不讲的话，你如果他乖乖在那里没有人讲的话，其实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常常我们就说，他好手好脚的，他怎么会是特教生？那学习障碍其实是它是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在特教法里面也有一个鉴定的标准，就是说基本上是指神经心理功能异常，然后会发现 会有一些症状，譬如说像注意力不好啦、记忆力不好啦、理解力不好啦、推理能力啦、表达能力啦，还有知觉或知觉动作的能力都有一些不足的时候，然后影响到他在学业上的听说读写算。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说他有学，因为学习就是听说读写算嘛，就是从这几面来。但是因为他脑神经功能异常，他的这些就会影响到听说读写算。那影响到听说读写算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譬如说成绩不好啦，然后或者是说常常今天学了明天忘啊。但是这个学习障碍的前提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排他条款，所以他基本上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是智力是正常的，当然如果说智力比较低下的话，当然他学习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确定就是说他一定要智力正常，然后第二个他没有感官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看不到也不是因为听不到，他其实是就是说他的感官都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常常讲尤其是在国小的孩子，假如说你在譬如说乡下他没有上幼稚园，跟在城市里面有上幼稚园的孩子那一定不一样，
0: 或者更具体的讲，原住民的孩子跟我们都市的孩子
1: 也会，
0: 他有很多的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面等等，接受普通教育中会一般的教育有他的限制在。
1: 对，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新住民。
0: 新住民。
1: 新住民也是。所以这些都是，就是说你这些他们的智商，第一个他们要智力正常。
0: 是。
1: 第二个他没有感官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排除他不是因为他文化不利。这个也要排除掉，
0: 是
1: 好。那还有一个排除掉，就是说老师的教学不当。
0: OK，
1: 好，当然教学不当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的内在能力有很大的显著的差异。他等于是我们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他好的部分很好，他差的部分很。

0: 差、
1: 哦、落差很大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就是差异很大。
1: 那我有个问题啦，从我现在来，现在这个年纪，现在的工作成就来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的。
0: 你是指什么？
1: 我就是说我在小学的那个阶段来讲哈，这个猫狗都不理的、啊嗯、人家在家里面没有人要理我的，而且整个学习的那个成果非常非常的差，而且非常的痛苦。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这种学习障碍的，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对。
1: 那甚至呢，也有曾经逃学过一段的时间，弃学一段的时间呐、啊嗯，
0: 是
1: 完全抗拒学校，那学习的成效几乎都是在班级里面吊车尾的。
0: 像你
1: 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学习障碍呢、
0: 不能算，好、哦，因为你没有经过鉴定，
1: 没有经过鉴定。
0: 对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从你的描述，我确定你智商是正常，
1: 是
0: 啊，
1: 对，
0: 你还会逃学，你所以这个你的这些能力都没什么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年龄，可能我们在以前念书的时候，班上会有几个同学，他的成绩都很不好，可是他很调皮，然后他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或者是运动什么都很好，可是他就是成绩不好。
1: OK。
0: 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他只是说，哎呀，不爱念书嘛。
1: 啊，对。
0: 啊，那将来、就是、
1: 放牛班的孩子，
0: 对，或者将来学个手艺什么就好了，好、啊，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好、啊，有可能是这样子。
1: 嗯，
0: 你不要忘记哦，现在可能这些都是大老板，成绩不好的。
1: 没错。
0: 啊，那你成绩好的，反正就是按部就班，就是一直上来。
1: 所以照你这样讲起来，这个学长的跟这些不爱读书的人之间界定清楚吗？
0: 其实。很多常常会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地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鉴定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如果你说哦，他可能我们常常讲了，就是说每人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是有长短不同，但是人的智商每一个智商哈，譬如说我们两个的智商好了，假如我们两个智商总智商数字是一样的，可是他的分测验里面会不会绝对不会一样。那一般来讲，我们普通的人呢，他的落差不会太大。
1: 嗯哼，
0: 好，就是像那种有一点波浪，就是有一点高一点低一点，好，能力好一点差一点，不会太不会差异很大。
1: 嗯，
0: 可是像学长的孩子就好的很好的，好的可以甚至，譬如说我们 IQ 的分测验里面以20分为主的话，他有的是到了17、18，甚至19，那等于都是满分的。
1: OK，
0: 可是他有的那个能力只有2分、3分，就说你。同一个人，可是他能力上面有这么大的落差，然后他的智商又是正常，所以你就要想到说，那他一定是有一定要好的来弥补到他的不好的部分，他才会智商正常嘛。
1: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嗨，也就是说，到底是不爱读书，不喜欢读书，很调皮，或者还没有开窍，啊，跟现在所有的所谓的学习障碍，一般的家长分得出来吗？那要如何去分别？
0: 就是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常常学校老师会觉得说他还好，
1: 还好。
0: 好，那可是家长就说，哦，这个教得非常的痛苦。
1: 嗯，
0: 像我以前带我孩子的时候，我所谓的教得非常痛苦是，我下午教的，
1: 是
0: 讲得口干舌燥，哈，到了晚上再问他，他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完全就还给你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今天教了他，明天就还给你。
1: 是哈。
0: 好，那有一些就是说，像他当然学长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说，只是那个。那他有一些是说，譬如说他书写有问题。
1: 嗯。
0: 好，像我们孩子常常会，写字的时候左右颠倒。
1: 嗯。
0: 啊，好，不是女子吗？
1: 对。
0: 他们写成子女啊，然后他还觉得很正常，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可是他有的时候是今天写成好。女子，隔两天他会写成子女，他完全不晓得他错在哪里。好，那有一些是什么？譬如说，这个还都是正确的字哦。
1: 嗯，
0: 那他常常会多一笔少一笔，
1: 是，
0: 把这个字跟那个字凑成另一个字。我们常常就说我们的孩子是仓颉造字，哦，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字，他就觉得这个跟这个很类似，或者是说左右颠倒啦，或者部首这样子，本来在左边的，他们拿到右边。好，这一种的，那学长为什么会大家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就是说，因为他的类型太多了，大家不要忘记，智商是有好多的能力凑在一起的。那他可能这一点的能力不好，加上那一点的能力不好，然后几个加在一起，他就会有很多 让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常常觉得。

0: 常常会说他就是练习不够，
1: 是
0: 好 你就是偷懒、
1: 嗯、
0: 你就是找借口、
1: 嗯、
0: 好，但是 我常常像国小的时候我儿子写那个字，常常我们以前不都是什么甲本乙本吗、
1: 嗯、
0: 写一个字就是从一行写下来嘛，
1: 是
0: 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就是可能第二个字就比第一个字好像 又错一点错一点、
1: 嗯、哼，
0: 然后错到后来说诶奇怪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字，或者是很像另外一个字，那常常他写出来的字我看了半天我觉得他的该有的部首都有，可是这个正确字怎么写我完全不会，因为被他搞混了。
1: 了解。
0: 好，所以我那时候我还想说赶快我去查个字，你到底正确字该怎么写，因为他因为中文字跟英文又不一样，
1: 是
0: 中文字是不就是像有的是三个平均起来，有的是上面上下面，有的是左右、哦、不同，那它的那个比例完全大小不同，所以你看了半天你就说这个字应该有的都有，可是正确的我完全不会写，就会被它混扰了。
1: 的确以现在来讲在学习障碍、哦、它有鉴定的标准、
0: 嗯、是
1: 那自闭症呢它评估它有大DSM-4 第四版的时候它有三大特质，现在变成两大特质、
0: 嗯、
1: 沟通跟这个行为固着这两个大部分、
0: 嗯嗯嗯、对
1: 那一般人大概如果专业人稍微看一下就能够确定了、哦
0: 嗯嗯嗯、
1: 他有自闭症的特质。
0: 对，
1: 但是学长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他的范围很广。
0: 对，
1: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刚刚成长的过我的成长过程刚刚也跟你分享了、
0: 嗯、对，
1: 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
0: 嗯、
1: 老师回来跟我说老师要他去支援教室，我在想、
0: 啊、
1: 怎么要到支援教室去了、
0: 嗯、
1: 但是目前这样子他已经三十岁了、
0: 嗯
1: 欸、一切都正常、
0: 嗯、
1: 上班也正常，
0: 对，
1: 沟通 都非常的顺畅、
0: 嗯、
1: 那我只记得他的确他真的有书写上面的困难、
0: 嗯
1: 参加作文班、
0: 嗯、
1: 别人交最后一个前面一个交卷到他再交卷隔两个小时他都还没
0: 完成，
1: 还没有完整，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学长会好吗？
0: 学障不会好，它是先天的障碍。
1: 先天的障碍。
0: 对，但是、哦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作文好了，
1: 嗯，
0: 当初我儿子也是，为什么他们作文写的不好是？是第一个，他有书写障碍，很多字他写不出来、
1: 嗯，
0: 哦，所以他明明想说，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或者是说我要写一个比较程度好一点的，就是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是那个字太难了我写不出来，写到最后只好天气很好、
1: 嗯、
0: 这个比较简单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的造句常常说小明说、
1: 嗯、
0: 小明说，因为那几个字他会、
1: 嗯、
0: 他就永远就是那几个字在翻来覆去的讲、
1: 嗯、
0: 那所以后来 我也是因为见到这个领域，然后有听教授讲才发觉到说那你就让他口述好了，你让他讲出来，讲出来他就可以，他我们讲常常讲说我手写我口，就是我讲出来我就写出来嘛，然后他讲出来我把它录音下来，然后我再把它腾出来、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说哎，对，这是就是这就是我的意思、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要让他写的话，那他就是就像你讲的要花两个钟头、
1: 嗯、
0: 因为他想说这个字我不晓得怎么写，那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字来写，然后假如说他的能力本来就是他的词汇什么语量语汇什么都很少的时候，那他想的时间就更久，
1: 是哈、
0: 哦、哎，
1: 学障的种类蛮多的，
0: 是，
1: 而且现在一直都在推动、哦、
0: 是
1: 早期疗愈非常的重要，
0: 是非常重要，
1: 那我们家如果有类似的孩子父母亲稍微有一点点质疑的时候、
0: 嗯、
1: 看着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好有不一样的时候、
0: 嗯，
1: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到哪里去鉴定、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请到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哇，不得了，刘永宁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看看我们能不能够跨过学习障碍，找到一些的解药来帮助家长。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发现，到哪里去求救？
1: OK， 其实我早期在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其实我也完全不懂哈，那都是从头开始摸索。可是跟几个家长后来聊过之后，才发觉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话很慢。有的孩子譬如说不到一岁就会讲话了，有的一岁多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两三岁，就说这个好像是。所以其实学障里面大部分的，我刚刚讲说我们做智力测验里面就是讲说他们语文能力跟非语文能力，那学障大概有八成的孩子他的是语文能力是不好的，然后他的是非语文能力是好的，所以才会平均起来会智力正常嘛。但是只有大概两成的是非语文能力不好，语文能力好，所以大部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慢，然后讲话口语表达能力不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常常现在我们孩子在我那时候好像说譬如说要做健儿门诊啊或是什么类似这种的，常常打预防针的时候，那我们的卫福部他会发了一个譬如说家长手册。这个当初我们也是开会的时候我们讲了很久，后来我就跟卫福部讲说你一定要大力的宣导，因为那个家长手册上面都有讲到说譬如说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什么我们常常讲七坐八爬这个啊，
0: 对，
1: 好，这个是
0: 有些能力指标，
1: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家长你一定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你什么时候该讲话，当然没有一定的标准了，但是在哪个 range 之内是正常的，好，你超过了譬如说人家两岁的时候最起码该简单的话譬如说爸爸妈妈或都可以的，
0: 对，
1: 可是你到了三岁才开始，那个时候就你就知道说实在真的很慢
0: 哦。所以当各项指标有出现来稍微落后缓慢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就该找医生了？
1: 对，就说你一定要跟医生表达说他好像某一个能力不好，譬如说他像我们讲的说譬如说翻身很慢啊或是什么走路不好，然后协调能力平衡感不好，我们学障里面有一类的孩子是叫知动的孩子，
0: 知动
1: 知觉动作，
0: 知觉动作，
1: 不是肢体的知，是知觉动作，
0: 知觉感官知觉，
1: 对，就是说他的协调能力很差，平衡感很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视力的那种视知觉很差
0: 啊。那你讲到这里来讲，我确定我不是学习障碍了，我的体能运动感官知觉都非常的敏感，所以我是不爱读。

0: 足足的放牛班的那一类的。
1: 哎，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些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都会了。
0: 啊，
1: 就他没有兴趣，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0: 所以理事长，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指标了哈，就是感官知觉的这个部分哈，比较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有这一类的孩子，
0: 甚至还有包括体能这一方面，哇，尤其是体能这方面哈，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指标呢。
1: 嗯、
0: 像我属于我这类，还有我儿子那一类的，哇，那个体能超好的。体育项目非常强的、
1: 哦、那很棒、啊、
0: 对不对？比如说跑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这个手眼协调都非常好，
1: 是，
0: 所以这一类是归类到不爱读书的，跟学习障碍没有关系。
1: 对，如果是他、啊、不是，学习障碍并不是只有这个来归类、
0: 哦、了解。
1: 要看，你要看你的阅读、啊、对这个
0: 多大大很多项目，
1: 对，
0: 综合来判断。
1: 对对，
0: 那要找哪里的专业的医生，哪一类的专科医生、是儿童心智科，
1: 是、哦、那像你在学前的话，学龄前的话，我们先就是说你最开始你会发觉到说他譬如说各项指标都比别人跟标准的就晚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小儿科医生，好，然后他可能会看起来说，哎，确实是，他会建议你，比如说去找那个儿精科的医师，或者是找复健的，比如说要做职能治疗，或者是要找物理治疗，或者是语言治疗。
0: 还是很多方面的呢，
1: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是最简单，就是说你比较，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少子化，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大家这个父母的工作都很辛苦，很忙，然后常常就是说都是双薪家庭，
0: 嗯，
1: 他可能没有时间管这么多，哈、嗯哦，那有的时候要譬如说是找人带，或者是找阿公阿妈好了。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前我儿子这样，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紧张啦。多给板提，
0: 对，
1: 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不急，可是我说那万一他一直不提怎么办呢？
0: 嗯、
1: 哦，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还是问问看医生，那医生可能讲说，哎，你如果一直不讲话，他可能会找语言治疗师来帮他做评估，然后如果他的协调能力这些不好，常常很容易摔跤，
0: 嗯，
1: 有些小孩很容易摔跤，
0: 是的，
1: 好、哦，譬如说有些小孩，譬如说下楼梯好了，他就一定要一步一步，就是说很多能力有的孩子都已经。跑来跑去啦，都跳来，他可以，他都不行，他就是别人慢，那也要找职能治疗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来做评估，看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0: 那也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早提到，也就是说，听说读写算这方面哈，哎，你觉得比较弱，而且呢，跟同龄的孩子比较起来，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同等的能力，还有相关感知觉的这个部分，有跟不太比较发展比较弱的时候呢，要赶快找专业的医师来鉴定。
1: 对，
0: 那鉴定完了，如果确诊了以后，要找哪里来？要有什么样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呢？
1: 就是特教资源。
0: 那刚才特教资源，
1: 刚才讲到了，听说读写算是因为我们上了小学才会碰到。
0: Okay.
1: 我们现在都讲说幼稚园不要教他、
0: oh, 对，
1: 对，都不需要教他。
0: 是。
1: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知觉动作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发展不好的话，你就会影响到听说读
0: 写算。
1: 因为你看，我们很多能力都是为什么说什么七坐八爬，就是说你一定学会了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然后我再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我先会爬，然后有些
0: 用累积式渐进的方式慢慢增加能力上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会被鉴定出来，还是应该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情形？
1: 我们在学龄前我不会说他是不是学习障碍，但是学龄前我们会讲说是早疗或者是发展迟缓。
0: 是的、
1: 哦、那因为发展迟缓是你只要跟那个指标比起来你有落后的状况，你就是要做，那可能你这样补上来之后，你后来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就我们以前的经验，你如果前面有做就是有做过早疗，有发展迟缓的问题的话，将来有一部分的孩子他是会有学习障碍的。
0: 这样子哈，
1: 嗯，
0: 那在发展迟缓就是等于是一种综合性的障碍了，
1: 对，对，
0: 还没有鉴定啊，或者还没有真正的障别鉴定出来，或者是说，疑似的，都归类到发展迟缓，
1: 嗯，
0: 那就接受早疗了。
1: 对，早疗的部分
0: 是。那到了小学开始分类了。
1: 对，在大班念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他在幼儿园好像也都蛮 OK 的，也没什么，或者是有。

0: 一类的孩子很安静，
1: 嗯，
0: 所以老师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你有接受早疗的话，我们在转衔到小一的时候，那他就会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会把这些资料转给小学的学校的辅导室，然后假如说他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的话，他大概资料会转过去而已。
1: 是，
0: 那显性的当然也不需要，就马上就已经看出来，比如说不，你视力啦、听力啦，或者是你知觉动作啦，或者是像自闭症很，假如说从小就是医疗有证明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大概就直接是走特教的体系。那像我们这种隐性障碍，你说他有点状况吧，好像也不太严重，可是你跟一般比起来嘛，他好像又有一点点弱。好，这个的话我们会把资料转给学校的辅导室，那在做转衔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学校讲，就是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跟小一的老师讲，因为小一是 包班制嘛，所以大部分都是国小导师在看，所以导师就要知道说我班上有大概有一两个孩子是可能要特别留意的。
1: 嗯哼，
0: 那我们学长里面还有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1: 专注力
0: 以前有分成 ADD 跟 ADHD，
1: 是
0: 好，那 ADD 就是注意力不足，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那过动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可是 ADD 专注力不好的孩子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常常就是做白日梦，他会神游或是什么，但是过动是除了这个他还会躁动，他会有很冲动性的这些，所以 ADHD 的孩子很容易被发现，可是 ADD 的小孩就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女生有这个话，那就乖乖的女生坐在那里，她也不影响别人，所以专注力的问题是影响的是自己，可是过动的问题是自己影响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对，
0: 所以老师会容易发现到。
1: 是是，那这类的孩子，除了 在特殊教育里，应该进到小学里面 有特教的资源来支持他，
0: 对，
1: 那家长能够做些什么？比方来讲，以注意力不集中啊，
0: 对，
1: 那你又让我勾起了 我小时候的情形了，这个除了卡通影片吸引我以外，其他的完全都不吸引了，对不对？
0: 对。
1: 那甚至呢，老师在讲课，我就是像理事长你刚才讲的，魂游外向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0: 对，
1: 对不对？上课上到第二节课，我已经想到中午的便当去了，对不对？然后呢，下午呢睡觉起来，睡觉时间睡不着，
0: 对，不想
1: 一上课的时候就打瞌睡，马上就想到，下午要去跟人家去做什么了，对，像这种，我现在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讲，小学的整个课程是上什么完全不知道。
0: 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常常讲说有些小孩很聪明，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讲的时候他大概听一遍他就记住了，
1: 是
0: 好，然后他也不需要再怎么样，或者是说他虽然在那边神游，有些他耳朵还是可以听得到，好，但有些当然就不行。那我身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像有 ADD 的小孩，或者是说我们经过鉴定是学障的小孩，他当然能力没那么好，因为他不好的部，就是说他比较弱的部分其实是很弱的，那他好的部分很好。那当然有一些是说我们常常讲说靠听觉在学习，我们知道靠听觉学的是什么，视障，他靠听有声书，我们学障有很多人也都是靠听觉，因为他很多字他看不懂，就看到后面前面几个字我又忘记了，
1: 是的，
0: 所以他靠听是可以的。那像你刚才说你在学校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上课太无趣了，老师讲的东西不好玩，没有不吸引你，所以旁边有校长走过去啦，有什么你就过去，但是假如说你说你都在班上最后几名，程度有很差吗？
1: 非常差。
0: 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做筛检的时候，假如啦老师发觉到我们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倒数的，然后看起来他又不笨，那可能会讲跟家长讲说是不是来帮你做个鉴定。好，那状况怎么？还有一点就是男生的发育会比较慢，就是慢熟，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是女生成绩很好，可是男生大概到了国中以上他程度才会好起来，
1: 是的，
0: 所以当然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鉴定一定要做，比如说要做 智力测验，你是不是、嗯、好，说不定你的 IQ 非常的高，到后来随便听两下你就已经会了。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哼，
0: 然后一定要先做 IQ 才能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问题。那 IQ 做出来的时候，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想就是差异没有很大，
1: 嗯，
0: 好，那只是说可能觉得没兴趣，不想念书，
1: 是，
0: 好，这个东西不叫学习障碍。
1: 嗯，
0: 虽然成绩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还会做一些测验，就是说做你的书写能力与文阅读能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还有类似这个学习能力、认知能力比较弱的孩子，
0: 嗯，
1: 父母亲比较保险一点哈，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哈医生的鉴定，
0: 是，
1: 才能够确认是不是学障，
0: 对，
1: 或者还只是说还没有头脑还没有开窍。
0: 哎，对，
1: 哎，所以这两类如果能够确实的分辨出来了以后呢，
0: 嗯，
1: 哎，有用对的方法来支持他，后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0: 是，
1: 特别是这个学障的这一个部分，就像您的孩子现在也已经可以稳定就业了嘛，对不对哈？
0: 是。
1: 因此，这个当孩子发现到有异状的时候，
0: 嗯。
1: 首先还是要找专业的医师嘛，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一类的学生或这一类的障别有多少人？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请理事长来告诉我们这一类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理事长，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哎，真的家里面孩子有异状的时候，还是经过专家鉴定，
1: 是
0: 才能够找对方法，找对支持他们嘛，
1: 对。
0: 哎，那现在鉴定出来，我们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有多少？
1: 在国中小，有29,155个人，将近三万人。
0: 哦，将近三万人，这人数非常的多呢。
1: 对，我们学障的孩子在所有特教生里面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哦。
1: 对，人数是最多，确实
0: 三十以上了。
1: 对，确实是人数最多的一个。
0: 是，这个国中小有这么多，他们在学校里面呢、大概有哪些的方法，专业的特教方法来支持他们啊？那

0: 家长要怎么样来配合呢？
1: 就是说如果老师哈发现到说这个孩子其实他智力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分数永远提升不上来，好，然后他也就是说希望家长会

0: 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做智力测验，因为排除掉智力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台目前台湾，我们台湾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尤其是国小国中的话，大概后面的百分之最后的大概都学校老师都会特别留意，除非你他一看就是知道你确实是有某一部分的就是显性障碍了。如果像隐性障碍的，就是看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然后你这样子学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提出来做鉴定。那我们会在讲，譬如说在国小的时候，大概以往的大概十几年前，我们会讲说，落后的标准差是两年。譬如说我已经到小三了，可是我的能力才就小一的程度。那现在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还得要让他浪费两年的时间，然后来确定说啊，他真的是很差，然后你才愿意给他特教的资源。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了。所以我们要做鉴定的时候，除了学校老师发觉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提出来要做鉴定的话，家长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为什么讲说家长也可以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在譬如说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教孩子写功课的时候，那以前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哦，不懂，哎呀，写错了，擦掉重来，哈，哦，所以交到老师的手上都是改正过的、订正完毕的，然后你就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小孩有问题，哈哈，他怎么样？老师说不会啊，我看到的东西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家长讲，如果你发觉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原汁原味的给老师看，
1: 保留证据。
0: 对，对，你一定要给他看完整的，就是说他错误的形态。
1: OK，到底部首字怎么写的？
0: 对
1: 啊，这个鬼画符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对，
1: 整个过程要让老师知道，让他专业来判断。
0: 对，然后你这样子，你才能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的孩子有问题，功课写到十一二点还写不完，因为动作慢嘛。就像你说你儿子
1: 是啊，
0: 写两个钟头，小孩子国小了，有功课有那么多到要写到那么晚吗？我们很多孩子，然后还有常常写错别字，
1: 嗯哼，
0: 那错别字我们以前就是讲罚写啊，对不对？你错一个字罚写五个字，
1: 是，
0: 那我们的孩子还得了啊？整篇满江红，那他罚写下来，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就帮孩子罚写，孩子写不完，不敢睡觉，那怎么办？帮他写，一开始还不太好意思，明目张胆的帮他写，拿左手来写啊，其实字好看嘛。写到后来，他觉得，哎呦，我都练出了可以左手写字。到后来，老师也发现到了，就说妈妈字很漂亮，不用帮他写了，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考卷发下来错误，写十遍。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你多练几遍就好了，你就是反复的练习。可是对于这类的孩子，反复练习对他们讲没有用。好，你反复练习只是让他更怕学习。
1: 是的。
0: 好，就是这个就是相反的，就是那种反效果了，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家长一定要把证据拿给老师看，说他真的有状况。嗯，那老师就说，哎 ,OK, 那我来帮你做鉴定。
1: 是，的确照理事长你这样讲来，真的家里面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真的要多跟老师沟通。
0: 是，对。
1: 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做法跟方法。
0: 是。
1: 来跟老师合作。
0: 合作，对，亲师很重要。
1: 亲师沟通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这样才能够找到孩子真正的
0: 问
1: 题所在。
0: 是。
1: 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0: 对。
1: 给他正常的支持。
0: 是。
1: 哎，这样子想起来。请问您成立这个学会主要是因为你儿子本身也是学障吗？
0: 是，因为我以前不懂
1: 、
0: 哦，就是因为和儿子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民国八十几年那个时候，根本你儿子还说上资源班，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源班，
1: 对，
0: 哦，所以一直搞不懂说为什么这样子，直到说我这么卖力，我这么卖力，
1: 是，
0: 哦，我这么的教，然后为什么，成绩永远
1: 那么大的落差，
0: 对。然后我后来是知道说，他就说被我们小学小一小二不都是课本拿来念几遍吗？ 对不对？
1: 是，
0: 哦，课本拿来照念几遍嘛。
1: 嗯，
0: 哎，念了两三遍，我儿子就记起来就会了。
1: 嗯，
0: 那我就说你课本会不会背啊？会啊，巴拉巴拉巴拉就念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你会这个 OK 没问题哈。哦，

0: 后来才发觉到说，我说那我们要考生字啦，哪个字不会写？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字在哪里啊？找不出来，我才知道说哈，那你为什么会背？他说老师念两遍，大家跟着念两遍，我就会背了。好，所以他我儿子是属于
1: 听觉学习型的，
0: 对，他就是他听两遍他就可以记
1: 的
0: 了，但是他对于那个字哦，单独的他可能你叫他念课本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这样念，可是你我们假如说是说，哎，我要你手比的这样子一个念出来，他那个已经念到来手指头也不晓得比到哪里去，
1: 是，
0: 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他还不会背，可是你叫他念课文的时候，第一个念得慢，第二个念着念着就跳到另外一行去了。然后这一行还没念完，就是中间会漏字，就是所以他是视知觉也有状况的，哦，那像这一类的孩子也还不少，尤其是现在的小孩视知觉，就是视知觉其实跟近视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要找那个职能治疗师来他们来做测试才知道。因为我常常我以前那个时候带去看视力是正常的，没问题啊，
1: 是的，
0: 可是他的常常就是黑板看的，常常我们说抄黑板，他抄联络簿的时候都一定跑到讲台那边去抄，因为他看黑板然后放到他本子上来写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写字譬如说写一个近年主要，
1: 对，
0: 我就看近年，好，我就写近，他们不会啊，他是近是什么，哦，先写一撇，
1: 是，
0: 然后再看，哦，下面再一撇，然后就这样一撇一撇这样子对照来写，然后写到看黑板了再对到桌子上，然后我后来才感觉到说他的状况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焦距转换有问题，比较简单一点讲法，就跟我以前后来我为什么非常体验到他的痛苦，我们要不就是近视嘛，年纪大了就有老花，
1: 对，
0: 你老花之后你那个眼镜怎么办，是不是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是戴着听远的要看近的要写字的眼镜要拿起来，不然我前面一片模糊，他们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么说来，真的每应该讲说学习障碍的他在听说读写算字上面有他们比较
0: 弱
1: 的地方，
0: 对，
1: 那一般人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孩子的话，
0: 是
1: 真的就很简单把它归纳了，学习不好嘛，哈，不爱读书，
0: 偷懒嘛，
1: 对，
0: 你就是坏嘛，讲也讲不听，
1: 是你就是要到放牛班去了，哈，但现在没有
0: 放
1: 牛班了，
0: 对对对，
1: 也就是真的在把你归类到偷懒学习不好的这一类的学生。可是最近这几年来讲，有蛮多类似的，不管是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国内外啊，特别是我看了一出印度的讲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学习障碍的这个影片了以后，
0: 心中的小星星
1: 啊，对对对 对, 對，是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清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段落他读不出来是有的字飘走了，
0: 是
1: 有的字是颠倒的，
0: 对，
1: 然后有的字是拆开来
0: 的，是，
1: 所以他读不出来。我们在通过影像对他稍微才会有点了解了。那同样的，也是我进到自闭症基金会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样子，智能障碍是什么样子了，
0: 是，
1: 才能够同理他。您在我们学长这么久了以后哈，当然我在服务这些的孩子。好手好脚 看出来，
0: 对，
1: 怎么需要有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0: 是，
1: 我们怎么样来呼吁社会，当我们身旁有类似这样的孩子，一般的常态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来跟他们相处，比方说在校园里面，如何跟他们相处，在公共场合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吧，不会，自闭症比较会了，也会有情绪
0: 性
1: 的临时偶发性的出来。那在学上这个部分，我们从老师这个角度，如何来帮助他们。
0: 老师其实现在的老师哈，就是说最近对学上大概都比较清楚了，那以前真的是就是反正就是就像你讲的规律嘛，就是不爱念书嘛，
1: 不爱念书，
0: 成绩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已经随着这个我们不断的呼吁啊，然后特教的一些进程哈，就是大家老师们也比较知道说，哦，有学习障碍这一类。好，那可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就是读书高嘛，所以成绩不好总是会让人家另眼相看。
1: 哦，我被看好久了，
0: 是
1: 另眼看好久了。
0: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总是

0: 觉得什么事情都你拿成绩来判断，你成绩好，好孩子，成绩不好，这个哈
1: 是没有错，
0: 家里大人不管，然后你自己又偷懒，你又调皮，你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孩子很多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 自信心很受伤，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因为他很多能力他是 OK 的，很好的，可是他的成绩永远都是比那个比他笨的成绩还差，有些临界的孩子哈，他反复练习他们是有效，
1: 是
0: 我们的孩子反复练习没有用，
1: 嗯，
0: 所以你如果说单单考试这样的话，他们的成绩可能比我们的孩子成绩来得好，好，那所以他自己知道他不笨，可是他一直被这样子的对待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自信不行，
1: 是
0: 那自信不行，你也知道很多人没有自信心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
1: okay,
0: 然后效果也不好，然后就是恶性循环了，就是不停的这样子。那我们的孩子又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好手好脚的，
1: 对，
0: 你走出来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帮你？好，那所以在学校的阶段，当然我们会希望一般生的家长也要了解有这一类的孩子，他不是说他不愿意念书，还是他也不是坏孩子，而是他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好，所以不要以一般的生的那个标准来看他，也就是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啦。
1: 了解。
0: 那我们募款，当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募款非常难，因为跟一般显性障碍比起来差很多。那我们有统一发票，有一些爱心码是1926，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就说，
1: 是，
0: 我就捐，我这个就捐出去，然后他的爱心码就是1926，这样子就他就会把放到我们的协会的账户里。
1: 是学校方面有特教老师支持，
0: 是
1: 社会方面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
0: 是
1: 要来支持我们最简单最方便方式，就是当我们在超商在消费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只要跟这些收银员哈，
0: 对，
1: 来讲我们的爱心码，
0: 对，
1: 来再把我们爱心码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
0: 1926，
1: 有这个有没有典故啊？
0: 没有啊，
1: 没有典故啊，
0: 我们申请人家给的，所以
1: 是1926四个字也
0: 很
1: 好
0: 记
1: 的，
0: 对。
1: 1926有一部电影1946了，我们减个20就是1926了哈。
0: 对，
1: 是1926哈。
0: 对。
1: 要来支持这些看起来好手好脚显性的哈，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呢，我们小小的用我们的发票来支持，
0: 是
1: 可以支持到非常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哈，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我们协会这方面来讲啊，跟学校一起配合，跟家长一起配合，达到亲师生三方面共同合作哈，来帮助这些的孩子。那除了我们爱心码以外哈，我们有没有捐款账号也跟听众朋友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可以，我们有邮政话拨，就是说，邮政话拨是2228760，好，我们的户名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不过因为很长，其实
1: 是
0: 如果观众们觉得说，我也愿意尽点薄棉之力的话，
1: 是
0: 你可以上网看
1: ，OK
0: 啊，就是中华民国学习障碍协会社团法人，这样打进去，我们上面里面很多资料，你也可以从那上面看到我们这几年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帮这些学障的孩子争取了哪一些权益，这些都上面都有可以看得到，
1: 是，尤其现在在联合圈募协会哈，也在推动这个学障无碍哈。特别邀请这个我们的偶像明星周渝民哈，来推动学障无碍。那我们在超商里面呢，也可以一块送爱，好达到学习无碍。
0: 对，
1: 一块呢一块钱哈，也可以来做爱心
0: 哈。
1: 那我们积沙成塔，
0: 对，
1: 一同来帮助学习障碍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想在大学里面有非常多的科系都是需要在其中有所谓的实习，不管是医学系啊，学生可能需要走进医院，然后呢透过实习诊断临床的学习以及技能，以至于他可以踏上医疗之路。那我知道像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可能需要进入到一些的工作室，然后执行一些的专案。那我们可能比较清楚的还有一个科系的学生，就是社工系的大学生，他们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实习历练，才能够将课本上说的理论化转为专业的服务。不过对于大多数的社工系实习生来说，其实他们的实习可能跟一般科系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单单只是跟学长姐一起来学习，来观摩看看整个社工日常的运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察当中也要很多的反思自己在这一个社工的领域当中如何的让自己有一些的更新而变化哦。那在今年当中，其实我就遇到了一群很特别的实习生。那这群实习生其实他们在今年实习里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根生少年关怀协会的服务里面，他们每一年的暑假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开办一个所谓的更新转化营。那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这群实习生非常的不容易，是因为呢这群实习生他们直接接下了一个挑战任务，这个挑战任务就是他们要筹备更新转化营。在每一年暑假里面，其实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对于这一场营会呢非常的重视，因为它是陪伴司法少年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光的一个阶段。对于这群司法少年来说，营队或许是几天快乐的游戏，几堂启发性的课程，但是对于这群社工来说不太一样，不单单是社工，也包含自工哦。那我们知道在办理一场营会的时候，背后整个团队的策划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可能一个营队里面我们要开办一个营会，可能在好几个月前我们就要开始筹备展开，我们开始要有一些的发想，有一些活动的设计流程的规划。但是你知道吗，当一个实习生呢，他们来到一个实习机构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有这些的发想。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很多让人家无法了解的辛酸跟故事。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带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走进这一场营会的幕后，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也看见原来一群实习生他们是怎么样带领这些司法少年玩出 更新跟转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三位社工实习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跟背景。欸，我想邀请现场的这三位学生，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你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轩，我就读玄奘大学社工系，你们可以叫我南瓜，目前是大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云雅，我的绰号是竹竹，我就读东明大学社会学系，然后双主修社工系，然后现在要升大五。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雨，那绰号是树懒，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师范大学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然后有双主修幸福系。
1: 是树雨那个思雨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就刚好感冒了，但是期待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透过他磁性的声音可以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的时光啊。欸，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去就读不管是社工啊或心理或者是相关社会科学的这些的学系？
3: 我是竹竹，那因为我是社会系的，但其实当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原本想读的是社工系，但那个时候申请，因为是繁星申请，然后那一年刚好是108课纲第一届，所以有点混乱，然后就是东吴大学的社工系就突然就是申请的趴数上升，就是变成差不多学校要50名以内才申请得上东吴的社工系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觉得社会系看起来好像还可以，所以我也填了社会系。那后来因为趴数不够，所以就没有上社工系，我就不小心上了社会系这样。但我也觉得在社会系的学习里面，就是让我对更有具观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并且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超级困难，因为要具观去看问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后理论也非常的，但我觉得

0: 个过程中让我更想要做直接服务，所以我后来再选择了双主修社工系。
1: 是，哎，我蛮想了解思瑜的哈，因为刚刚你介绍的科系就感觉很不简单哈。哎，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系到底是在干嘛？
2: 我们工龄系的话，可以就是如果最简单跟外面的人介绍的话，可能会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科系。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系上也是有分不同的组别。那第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师大的师培组，就是培育公民老师跟童军老师的。那另一个组别，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想要让这个师大不只是培育老师，所以我们第二个组别是法政财经组，就是同学们选这个组别，未来可能也可以往法律相关或者是财经相关的方向去发展。那第三个的话就会是户外组，就是比较偏向有点像是那种攀岩啊或者是划独木舟那种户外运动的专业。
1: 是，哎，居然划独木舟跟攀岩可以成为专业耶，在大学也是一个科系是吗？
2: 对，没错。
1: OK， 哎，其实你们三个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哈，特别是思瑜，你是来自于所谓的公民相关的科系，那竹竹的话，因为本身念社会，有双主修社工，好，那对于南瓜来说，哈，我们都用称呼哈，你们的绰号对不对？哈，哎，你本身就是社会工作学习，这没有问题哈。那为什么你们当初会，因为实习的机构很多嘛？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成为你们暑期实习的一个落脚处？
3: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就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他每周五都会进到少管所里面去做服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件事情。
1: 哎，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每周五都去少管所做服务？
3: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先生少年很有，就是对司法少年非常有兴趣，我就上去查，然后就查到616，然后就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就看到了他们每周五都会进去少管所服务，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影片啊，然后看他们做的一些内容，就是蛮好奇他们在做什么，那就产生了兴趣。
1: 是，其实对南瓜来说，刚刚你提到说其实你对司法少年是充满好奇的，对不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因素让你对这一群特殊的孩子有充满好奇感，很想去探索他们？
3: 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以前也是一群偏差行为的少年，然后到成人，所以我有一个家人，他就现在在社会跟监狱当中反复横跳，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从小生长环境，就是我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都是会有一些偏差行为的。那我有朋友也是可能后来去感化教育啊，一些地就是可能感化教育之类的，对，所以我就也蛮好奇他们的一些状况这样子，
1: 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3: 对对对 对，
1: 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对不对？ OK， 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对这群孩子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很想探索他们，刚好就是在网络上不小心看到一篇新闻，或者是看到一个搜寻的关键字，这么一搜寻的时候就跳出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哎，你就开始因为这样子接触来申请这个系？
3: 对，
1: 因为你本身是社会工作学系，你在还没有读这个科系之前，你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族群的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也因为这个因素让你选择这个科系？还是其实是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这是我想要探索的？
3: 其实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哥哥也是社工师，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他们其实我跟他们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也是来自于安置机构，然后是因为他们，所以我对助人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然后至于是如果是讲到司法少年的这个领域的话，我是接触社工系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还有就是助人服务，还有在做司法的服务，所以我就像是循序渐进的产生好奇这样子。
1: 是是，可以请竹竹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契

0: 及让你知道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甚至来这里选择这里成为你实习的场所。
1: 因为我其实在进大学之前，因为我那时候想读社工系，然后我也已经知道我想走青少年领域，就是我一开始就蛮明确觉得我对青少年领域是有兴趣的。对，然后但其实我的背景跟南瓜蛮相反的，就我成长在一个可以说非常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就是我可能连大家所谓的8+9都没有遇过的环境这样。但因为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圈里面长大，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有非常多哥哥姐姐的陪伴，所以我自己也会想要在大学之后在比如说去教会带营队啊，或者是去偏向学校里面带营队，然后在互动里面我找到跟小孩互动那种单纯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青少年领域。但其实社工的领域里面，青少年又是一个其实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搞的年纪，尤其在社工的服务对象又比较多是可能大家的偏行少年，就是最坏的那一种。那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也是因为看到很多的社会议题，然后也会觉得那他们这些新闻上的青少年为什么跟我接触过教会圈里面的青少年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好奇，然后就开始修一些学校的课。那我那个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个族群，就是司法青少年的族群，也就是议题社新闻上的那样。那我也去查了相关的，我们也是 Google 上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 IG。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实习，然后我就在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先申请了更新转化营的志工。对，我想说其实我不太确定我对司法青少年的领域到底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我有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就先尝试申请了志工，然后在营队里面直接跟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司法青少年去互动，然后就觉得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单纯或还要可爱，不是新闻上形容的罪大恶极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带着去年在营队里面这样的感动，然后来到616继续在司法社工组里面实习这样。
0: 嗯，是是，像那个树懒哦，你就真的很不一样哈，因为刚刚提到说，其实你是那个公民系的嘛，然后再加上有那个跨修心理哈，其实你会选择更生少年，应该跟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跟见解吧？
2: 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有点像祖祖一样，就是对青少年领域有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公领系，我们也有一些法律的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把我在公领系学到的东西跟幸福系学到的东西结合，然后就看到了司法少年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少年关护人，所以我是有想要去投那个成年关护人的那个实习，所以我就去问了一个学长，他是现在在做少年关护人，然后他在聊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我跟他一样，就是我们都是对少年更有兴趣的，那他就推荐我说那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可能会就是更像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之后发现确实好像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在做的那些实习内容真的都是我很有兴趣的，
0: 是
2: 所以就投了。
0: 是那你们知道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的时候，其实你们要直接参与在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可能对于祖祖来说，他去年已经有那个当志工的经验嘛，而且他也觉得很享受在那个营队的跟这些少年们相处的一个情况里面。好，那对于你们两位呢，更新转化营是什么？会不会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也有很多的紧张？
3: 我觉得我蛮紧张的，但是我有先看过616的那个影片，知道说其实暑假会有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想过说我可能需要筹备这样的活动，但这第一次听到那个工作量的时候我还是吓到了

0: 工作量吓到哈，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究竟是怎样的工作量哈。那对于思雨来说呢？
1: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期待更多一点，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自己不是社工背景来这个实习，会不会没有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但因为可能自己过去在系上也有参加一些营队的办理，就觉得这好像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
0: 是，就是说当我今天来不单只是参加一场营队，而是我成为一个筹备人的时候，其实你们里面是既紧张又害怕，但是又充满期待，对不对？你们在那个营队开始之前啊，你们会不会这一群你们的实习生私下就讨论说，如果我筹备的活动啊，少年不喜欢怎么办？
2: 我们因为我们有蛮多次的沙推，就是我们会先去演练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是也会先去自己体验说，这好不好玩，然后去从中去修改一些东西，所以好像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玩，那少年们应该也会觉得好玩吧。
0: 是，就觉得应该少年都会喜欢，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筹备过程里面，会不会觉得有一度的会怀疑我自己或者是整个团队，我真的可以把这个更新转换营办得很成功吗？我真的可以办理起来？你们会不会有一度在筹备过程里面的自我怀疑状态？
1: 自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程其实还蛮紧的，好像一直在就是生出一个教案之后，然后再沙推，然后沙推之后修改，我觉得好像那个时程紧凑到我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做不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不断的在修改它，完善它。对，
0: 是，所以其实你们还蛮有信心的。如果说用另外角度来说，是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担心，对不对？OK， 好，其实对于这群实习生来说，在更新转换营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像刚刚南瓜说的，他内心其实紧张是拉满位的，但是因为被很多的事情给填满，好像就去淡化了那一份紧张。直到真正进入到准备阶段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办一场营会可能比原想象的还要复杂，设计一个游戏原来我还要不断的去体验到底好不好玩。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的三位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在这场营队里面，当他们透过不断的筹备，然后一个流程、一个活动、一个游戏不断的沙推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透过一个抽象的想象，把这场营会办理成功。

0: 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就聊到说，哎，我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暑假有一群实习生，他们成为营队工作人员之前，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紧张跟不安哈。那在这段节目当中，我就要带听众朋友一起进入到他们营队的幕后，看看这群实习生到底如何从零开始设计活动。我们都知道，其实万事起头难，对不对？好，那在刚刚你们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其实你们在整个营队筹备之前，你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凑啦。我想每一个活动的办理不可能一个月才开始筹备哈，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些社工老师、学长学姐很压榨你们啊？好，老实说。
1: 不会
0: OK， 好，我们就要万事起头难。那可以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第一次开始规划更新转化营的时候，你们是从哪里跨出这个第一步？
2: 其实在筹备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刚开始一起实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彼此不认识的，那我们还要一起磨合说，哎，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工作。那因为营队的核心就是转化，或者是有点像成长，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想主题的时候就有点往这个方向去想说，哎，那我们觉得成长过程中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从青少年变成大人的历程中，我们觉得什么特质是我们认为超级无敌重要的，我们就列了差不多五六个，可能像是智慧啊、自信啊、勇气啊，然后洞察力啊之类的，就列了五六个这样。但因为我们也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闯关关卡只有三关，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要选出三个我们觉得最最最重要，然后我们觉得少年在登大浪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选出智慧、自信跟勇气。那我们也想说，哎，那营队的包装，我们想要做一个有趣一点的题目，然后也跟成长有关，然后我们最后选了中古世纪的骑士主题，这样就有一点点小中二，但又是一个小说里面很常出现的主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就会是，哎，我们的是一个王国，我们叫做未来王国。那我们的总招社工是一个国王，他就是有代表着王国来跟大家讲话、激励士气的角色。那我们的主持人是大臣，就会引导大家，哎，接下来活动进行到什么部分，以及随时的控时跟发布命令这样。那我们的少年们呢，他们是见习的骑士，那他的队服是正式的骑士。那透过这个营队里面，就有点像是训练以及打败魔王的过程，他们得到了智慧、自信跟勇气三个能力。然后在营队结束之后，他们就可以从见习骑士转变为正式的骑士，来面对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各样的挑战，以及但其实在想的时候，也在想说，在我们虽然看我们可能二十出头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大人了，但其实这三个能力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会说自己满分十分已经拿到十分，但我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好像不是觉得说你完成了就已经拿满分，而是在挑战每个关卡之后，不管你拿一分到三分，你都已经得到这个分数。但你拿不同的分数，其实三个点连起来它也是一个三角形，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漂亮完整的正三角形，但你还是一个好看的三角形，那就代表，哎，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是你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可以走得过去。所以我们想要他们带着这样的能力面对未来的所有挑战，这样，这是我们大概的包装。
0: 是，那你们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跟其他队员有些拉扯意见的时候，你们如何去在当中找到一个中心点？对，因为其实我在想特别我们第一次在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念头应该第一个都是想到，哎，这个好不好玩嘛，那可能好不好玩，好玩的后面却没有一个中心价值，可能就会觉得被打枪啊，然后就会好，那我们就是拆掉重练。你们会不会一直遇到这样一个过程？
1: 会啦，合作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然后

0: 活动设计也是一样，我们要透过不断的杀推，然后去找出我们活动中间可能哪里有漏洞。我觉得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变更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嗯，
1: 是。欸，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活动的产生，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可能玩玩玩到一半觉得啊不好玩，那换一个，对不对？好，有没有哪一个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或设计，就是在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它的诞生跟修改，其实真的是让你们非常在这次筹备里面刻苦铭心。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的环节？Hey， 譬如说，欸，原本最初是谁提出这样一个活动的设计，好，然后之后呢，他原本怎么设计，然后又改了几次之后，终于修到你们最后想要的模样。
2: 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关卡的时候，其实原本预想就没有想让小队竞争，所以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打败魔王，就是他们的关主这样。但我设计的其中一个关卡是我们在讨论很久很久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两组同时并行打败魔王的方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是只有这一关是两组 PK 这样。但其实又在我原本的预想是，欸，他们一次可以玩8分钟，就是只是预想，然后可以玩2轮，但后来在杀退的过程中发现，欸，一轮只能玩2分钟，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所以在社工就有提议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但其实对我来说，要改动我做过的东西是一件对我来说有点打击我自信心的事，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挫折的，但也觉得好像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欸，其实我没有想过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真的要杀推之后才知道活动这一型会长什么样子。对，
0: 我们甚至他的这一关到了活动要正式进行的时候的前一天还两天，我们还在进行活动的修改，就是游玩的方法什么的，所以这一关蛮刻骨铭心的。
1: 所以刚刚那个主竹分享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们在这次更新转化营从一大堆的品格里面挑出了3个嘛，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一个自信。那刚刚他就提到说，原来在他设计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自信心就已经被打击掉了，好像在你们筹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上帝先去磨掉你们生命里面那一些可能不属于或者是一些残缺，让你们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智慧跟足够勇气的时候，以至于你们去到营队的现场可以实实在在用你们的生命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影响这一群少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跟感受。好难的题目。是，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活动设计里面确实都很不容易啦，可是你就像你们说的，有时候可能我觉得很好玩，可是不一定少年喜欢，对不对？譬如说当我设计了一个强调所谓勇气的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现场里面可能少年根本不想要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他连参与都不参与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们如何去面对不愿意参与的孩子的状态？
0: 有欸，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多少年可能会觉得说，欸，你设计这个游戏啊可能很无聊，或者是，欸，好像很幼稚，我不想玩，所以他就会躲在旁边，或者是摆出一副，哦，我不愿意玩的样子。但身为我们设计这些关卡的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好像很难过，因为我们设计的游戏他们不愿意玩。但其实也是很感动的是志工陪伴这群少年们，让他们激起他们想要游玩的那个心情，所以其实那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从原本看见他们其实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游戏， 然后到后面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个游戏有一点一种比较心那种较量的感觉，就是啊，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赢你的那种感觉。

0: 觉，就是一个蛮开心的过程吧，我觉得。
1: 所以其实反而你看到孩子们享受在里面，对不对？但我们要再回来哦，其实刚刚就提到说你们在整个预备所有活动的内容节目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时刻，譬如说像刚刚竹竹分享，因为他的一个发想然后不断的被修改，他就感觉好受挫，受创的是我的自信心。然后我蛮想问那个竹竹，就是说后来你怎么去调整你的心，也包括你们整个筹备团队里面的人是如何去理解跟做这些的调整？
2: 我觉得是更知道一个团队的力量吗？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是在沙特过程中有很多的调整，但因为我们团队的目的是想要办好这个营队，跟带给少年有不一样的体验，以及可以让他们有生命中一些改变的部分，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是被质疑的部分，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他们的质疑其实不是质疑，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完整，更想要带给少年的东西更明显的部分。所以在发现这个核心目标之后，好像就可以慢慢开始在调整自己，说我其实不是被质疑我自己的能力，是我们想要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对，
1: 也就是说变成说我的考量整个设计更新转化营的目标，我不再是在于这个活动到底好不好玩，它的价值如何，而是我可以重新站在参与者的角色跟角度，也就是说我用思考人的这个方向重新去修正我整个活动设计的内容。好，这个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以前只要做好报告办好活动自己觉得好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一次你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究竟在整个活动的内容进行的过程当中，这群司法少年他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要带给他的是什么，也包括说他们愿不愿意参与在当中。那在活动进行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是会被排斥的，或者是我的活动是不是符合少年的状态。好 ,OK, 好。所以呢我想让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场如果没有照着你们起初的设定目的这样子进行的时候，你们在现场有没有所谓的现场马上做调整的状态？
0: 我觉得蛮多的，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滚动式的调整，就像是那时候有遇到那个演习，那像那时候就会少年们跟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演习的动作，那就可能会耽误到我们的时间，那就会需要做时间上滚动式的调整。再来是游戏进行的方式，有一些少年可能就会提出说我觉得这样子我好像不对啊，为什么是这样进行，那我们就可能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活动的调整跟修改，就是很多都是需要到现场实际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漏洞，我们要进行一些滚动式的修整这样子。
1: 那对你们来说，其实因为我们办的这场活动主要是在少年关护所嘛，跟一般外面可能没有什么样子无伤大雅的影响，应该说在那个阶段在那个场合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能赞助商或来宾也在当中。当你们做这些修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倍感压力超大的？
0: 会啊。
1: 你们如何去调整，或者是分享一下当时候的心情，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3: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的那个关卡它是一个隐形的迷宫，所以少女们是要记住他们踏过哪些路，然后要跟着前面就是踏正确的路这样子。但因为演习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中断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再回到那个迷宫。就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演习也是一下子，就是那个主管就是吹一个哨音然后就要开始演习，所以我们也是一下子要记说他们踩到哪个地

方，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迷宫的时候，哎，要怎么样去告诉他们，他们最后踩到哪里呢？因为不告诉他们，好像又很，就是让他们可能会很受挫之类的。哎，前面都走了这些路了，结果突然一个演习

0: 然后就让他们游戏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也不会更耽搁到我们的时间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说，一场我们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哈。但当你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即便它只是一个应对，好，可能参加的人就是六十几个、七十几个人哈，但是一个表面上短短几十分钟的活动，可能在你们开始预备之前，你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然后砍掉重练，好，甚至呢可能哎，你们整个活动企划书可能写得再完美，但是会发现原来在现场跟我想象的我原来不一样。当我们面对一个很真实状态的时候，有时候倒不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孩子我 hold 不住，好，对不对？好，然后也会发现哎，我本来想象的剧本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剧本百分之百的去实现。我想在这个现场里面，你们所遇到的这些变化对你们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我想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我们、今年的三个实习生来聊聊他们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点点滴滴。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今年的实习生三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在今年他们的实习很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筹办了每一年度在少年关护所的营队班的营队都是社工们工作人员们筹备，但今年好像就是让一群实习生来筹备这一次更新转化营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新的体验，那当然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挑战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进入营队之前，他们之所以来到司法逆境的这样一个相关领域里面实习，免不了就是一定要先进去到少年关护所。其实在每周五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有一批的志工跟社工老师，他们都会进入到少年关护所里面陪伴这一群司法少年一起学习生命的品格，一起去探讨他们人生里面的不容易，也一起陪伴他们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候，给他们梦想，给他们画出未来的蓝图。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场三位美女，其实你们来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实习，一定有踏入少年关护

0: 说的时刻，对不对？好，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第一次真正走进少年观护所那个大门在你的身后关起来那一刹那，你的心情如何？
1: 我觉得很压抑，然后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真的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六道铁门之后。
0: 哦，是有六道啊？
1: 对，它有六道，就是进去要过安检门，然后前面有三道门，然后进到少年们生活的监护区要再过三道的铁门，所以总共有六道铁门。对，我觉得那个是蛮压抑的一个心情，然后听到那一道道铁门关起来啪上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蛮可怕的。
0: 嗯，
1: 对对对，因为人生可能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踏入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但你却有机会用一个辅导者的角色进去，我觉得这个机会确实很不容易，很值得珍惜。那其他两位呢？
2: 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有点像南瓜说的，哎，好多道铁门进去了，感觉进过了重重关卡之后进到里面，里面好像它但反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哎，里面就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对。但是就是进到教室之后，就是他们班上的干部会有那个强而有力的声音喊说：“起立，立正敬礼。”就那一瞬间还蛮震撼的，就一声令下，然后大家都起立敬礼这样子。对，
0: 就会觉得很有规范，
2: 对
0: 不
2: 对？
0: 就发现说，其实在里面的小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自怜自爱。他们还是充满活力，
2: 确实是很有活力的声音。
0: 是，哎，我们知道竹竹，其实你并不是在今年第一次踏入少年观护所嘛，哈，你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在更新转化营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进去跟这一次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活动筹备人员进去的心情吗？
3: 因为我去年在跟转营进少管所的时候，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不能带任何的电子产品。然后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年代，就是大家手机就不离身，然后你进去里面是可能整整八个小时是没有手机可以使用的，然后就跟外面断联的这件事情，一开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0: 有焦虑感吗？觉得手机怎么口袋摸不到这样子？
3: 对，然后也在休息时间有点想说，哎，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要干嘛？这样，然后我觉得进去之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其实少年，对我来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就他们的身材很高大，然后身上都有刺青，但他们其实又看起来很乖。因为他们后面有主管，然后有他们的干部，然后他们是在里面是被管辖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外面看到他们，我可能就原本的我可能就是会绕道而走的状况。那在里面看到他们，哎，就是他们很乖的样子，好像也知道，哎，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辅导者的角色。那我要怎么去接近他们，也是那个时候我在很认真想着事情，对。那在今年进到因为去年是营队的状况，然后少年也知道他们自己是要参加营队的。那我今年在进到少管所的，我们是进到班上，所以我们去授课。但其实也看得到他们在去年营队看起来比较活泼的样子以外，他们在班上好像是在更沉默、更不敢说话、更好像有压力在的感觉。对，因为在班上好像就是授课的感觉，然后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要上课给他们听的，他们是需要回应的。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有点讶异，好像因为在营队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比较活泼的一面，在课堂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愿意回答问题的。
0: 是，对你来说就是你实际走入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一个是属于在营队里面，因为你成为一个参与者去引导他们，跟我在课堂上每个周间我进去成为一个授课老师或陪伴者，在这些不同的场景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两个不同场景里面，你开始学习去观察到一些属于孩子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特质跟内心状态，甚至你会开始注意以前可能不曾注意过的细节？
3: 我觉得不曾注意过的细节有一个是，其实他们的刺青都蛮特别的，

0: 基本上他们身上的刺青好像没有看到很重复的状况。
1: 你说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图样是吗？
0: 对
1: 哦，
0: 因为我在训练营，对，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想说，哎，我要怎么跟这群少年靠近，然后我也没有刺青，然后我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就好像没有跟他们有重叠的地方。但我后来破冰的开头是我看到一个少年身上他刺了他自己名字的其中一个字，然后我觉得那个字长得非常的艺术，就是很好看，所以就问他说，哎，你身上的刺青是谁帮你刺的啊，就是朋友吗？然后就以这个为开头，然后去聊了这个主题，这样就开始，哎，我刚才有更多的好奇，跟他的更多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后来在跟少年相处的时候，我其实都会偷偷先观察一下他们身上的刺青。然后我也听说好像因为会先割线，就是没有上色的状况，然后有一些就看到有些少年的身上的刺青是只有割线没有上色，有些是有完整的上色。听说就是跟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割线之后来不及上色就进来了，或者是割到一半没有钱了，就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为开头去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没有上色呢？或者是你刻这个图案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可能是跟他的喜好啊、名字啊，或者他的信仰有关联，然后用这个为开头去跟他们更深入的谈话，其实是我在进少管所以前没有想过，因为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刺龙刺凤是那种黑道大哥，是我就是避而远之的对象。但进去之后发现，其实刺青是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特色。那这个也是，我可以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一个管道。
1: 是，所以其实，在少管所里面的孩子，100%都刺青嘛？
0: 90%，快80-90%都有刺青，小小的也算这样。
1: 是 ，OK。那我不晓得说，树懒跟南瓜，你们在进入少管所之后，有没有发现到你会特别观察这些孩子身上或生命里面哪一些特别的部分？
2: 我的话，如果是比较特别观察的话，我可能也像是主主说，我可能就是刺青，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身体表象的一些特征，像我有遇到一位少年，他的一些可能器官，就是脸上的器官可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会去跟他聊聊，你这个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怎么样？然后可能脸上有刀疤，我就会跟他说，你这个刀疤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吗？
1: 回去好像只能够从外表去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一个谈论的话题，对不对？
3: 我自己是就是有观察到他们有一部分的少年，他们会有一个特殊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社工们，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有点艺术的字体，然后后来就是问了社工们才知道，就是有些少年他们在可能在关所吗，还是在就是或者在其他矫正学校，对的，感化学校里面会有做就是练字，所以他们就会有那种特殊的字体。
1: 你说他们写字特殊的字体？
3: 对。
1: 你为什么会去特别看到他们写字的字体？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他们写字啊？
3: 对，因为我们进少管所授课都会有，就是最后课堂会有15分钟的给他们写学习单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针对可能他们学习单的回答去跟他们聊聊这样子。对，
1: 所以就会看到他们的字迹。
3: 对，没错，
1: 他们字迹都有时间练字，应该都蛮漂亮的，对不对？
3: 其实
2: 通常字体比较好看一点的，通常都是比较常进来的
1: 哦，比较
2: 或者是可能从感化院借题回来开庭的少年，比较字体有练过。对，因为他们在里面时间待久了、待长了，无聊，他们写信或者是抄心经、写弟子规，他们都会想要练字，然后他们也会去比较说谁，我的字比较好看，你的字很丑，这样子。
1: OK， 好，所以其实可以用他字体漂不漂亮去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来多久，然后进进出出的次数是吗？
2: 大致上
1: 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们聊到少年关护所，从可能一开始你们每周五在实习的阶段进去，到最后你们在8月初进去一个月之后，你们

0: 就不得在七月完整的预备一个所谓的营队是针对他们的哈。其实在营队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原来我不只是办活动，而是我去学习看见一个人，好像在过程当中我也开始发现，原来社工的实习让我感受到我真是一个社工的身份。所以我想最后可以请你们三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实习已经进入末期了嘛，回头看这一个两个月的实习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一次的实习带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先说，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话比较不是社工背景嘛，所以来到这里真的是学到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在实习过程中最难得的经验就是实际跟这些司法少年们互动的经验，因为真的是在每一次进少管所授课的过程中，就可以跟不同少年去聊到，他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故事。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2: 我觉得延续刚刚舒然讲的，就是听到生命故事这件事情，可能进去大多数的少年们，有一些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去做诈欺车手之类的，但是就是可能在跟他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也会发现说他其实不是为了想做这件事情而去做，可能有很多他的逼不得已，可能他的家庭已经丧失功能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抚养起这个少年，那少年就必须自力更生的去赚取这些钱，那他可能在外面有欠债，或是为了要帮家里还债，那他必须要想一个可能钱来得更快的方式，所以他去做了诈欺，去做了车手。对，所以在进去之后，我觉得跟少年聊天并且带有目的的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是实习里面很大的一个收获，因为跟少年可以建立起连结的时间真的并不长，所以在刚刚说的学习单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我们可能要充分的利用这15分钟去了解一个少年，去了解他的案件，他的生命故事，这些都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0: 是。
3: 那我跟前面两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其实在另外一个实习里面已经做很多时间服务，那这个实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行政作业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也像刚才好像有提到说，就是其实社工的行政作业是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还要再多更多的，除了大家直接看到说，你跟这个少年互动或者跟我们服务对象互动以外，还有很多后面的你要写的记录啊，或者是你要帮他连接的资源，你要怎么做让他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恢复自己的功能或回到大家所谓的正轨上。对，我觉得行政作业是我在这个时期里面一直在练习一直在学习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担任的角色会是观察者，像是我们会跟社工去跟访个案啊，或者在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工作人员，好像比较少跟少年之间的互动，所以好像观察的是其他人是怎么跟少年互动。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社工有一个蛮重要的句子叫做人在情境中，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情境里面就会对这个情境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要怎么让自己在对这个情境我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我可以在对这个情境造成什么样的改变，是我在实习里面一直在想的。像是我在可能跟访个案的时候，我就不会只是我在旁边看社工跟少年怎么跟他互动，而是我可以在哪一个部分跟少年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实习社工，那我其实蛮好奇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这个实习里面一直在训练的，那我要用怎么样用观察的角度然后去了解这个少年，而且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改变。对，
0: 是。其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服务里面，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里面，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一个完美的企划，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好像一切的成果都可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是其实透过这三位来宾的分享，我们会知道说，真正走进人生命里面的，并不是我有完美的企划完美的服务，而是我需要有很多贴近的心，那个贴近的心可能是带着谦卑，带着忍耐，

0: 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倾听，也在这群孩子生命当中的需要状况时，我可以去调整自己，去成为他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于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命里面最伟大的陪伴跟更新以及转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这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他们实习的两个月里面非常的精彩，因为不单单要进入少管所，不单单要忙行政，而且还要筹备营队，而且时间在这么短的里面，他们却要做到最精华的部分。我们非常谢谢宇轩还有云雅、yeah. 哦、你看来到这个节目已经快一小时，我却还没有办法记住你们名字，还有思雨、哦、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原来在你们实习的场合里面你们遇到的多少的磨练，特别我相信在更新转化营里面的筹备，那个最动人的部分是让这些社工，让这些志工，也让这些孩子在这场营队当中，他们可以去经历那美好的时刻。特别是你们会发现你们并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当一群人愿意朝着目标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美的。我们再次谢谢三位来宾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在每一个与人相遇的时刻当中，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上回我们谈到李国鼎先生一生奉献社会，致力于推动国家现代化，改变了台湾发展的记忆和经验。令人感怀的诸多贡献与影响，今天让我们再透过跟他亲近的部属朋友所提供的故事，来认识这位做事认真、专业知识渊博，并为从政者树立典范的部长资政。李国鼎先生一生的故事很多，根据他最亲近的部属回忆，身为高官，年节的时候常有人送礼，礼物堆满客厅，清廉的李国鼎和宋敬雄夫妇每年都会彻夜忙碌，把礼物上的名片交换对调，隔天再请部属把不同的礼物送还回去。这样的辛劳让部属感到不忍，不得不劝告送礼的人，今后就别再送了吧，因为他们的殷勤和多礼却成为李国鼎夫妇两人每年都要操心劳力的不义务劳。

动。李国鼎性子急，一向有三快之称，讲话快，做事快，走路快，一切讲求效率，说起话来快语如珠，常常使得追随他工作的部署即使振笔如飞也会力不从心。李国鼎的急性子和魄力在当年推动联电、台积电成立过程中展露无遗。有一次台硕的王永庆先生邀他看台硕的石化厂，他上车后就问我，请你投资联电的案子你研究的如何了？王永庆只说还要再研究。李国鼎一听立刻表示要下车，王永庆见他这么认真的态度，当下就承诺了立即投资。李国鼎不喜欢过生日，每年部署要为他庆生他都坚决推辞。后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基督信仰，他就以举办茶会的方式在庆生会上宣讲福音，几乎财政部、经济部很多高低阶的主管都参加过他组织的团契听圣经的道理。李先生的故居的餐厅柜子上摆放一本记事周记，直到生病住院前他每天都有记录天气的习惯。他认为天气变化的影响对人民生活很重要，可见得他即使退休了内心依旧是常常怀着爱民的心。李先生拥有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主委的资历，他所获得国内外资讯非常多，在他下面做事的人比较累，挑战性也很大。他带领部署在本份工作做完之后还要去看资料做研究，他非常重视部署能不能长进，并且在与其他部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心二用，一面开会一面批公文，从不误事。开会发表意见，他的回应从未漏失，指示也是正确有效率。这种天赋异禀是我们学不来的。他虽然性子急，尽管对同事要求很高，但是他涵养很好，极少看他疾言厉色地责骂别人。曾经在一次的会议上，他需要一份资料忘了带，于是嘱咐秘书去拿，可秘书来回三趟都没找到。就在秘书第四次回报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算了，不用找了，让秘书如释重负。当时财政部成立稽核组，是专门查大案子的单位，这群同仁的工作挑战和诱惑也最多。他关心这组同仁，定期约稽核员吃饭聊聊，饭后整队带到财经团契去听到。他认为这些同仁工作压力重，需要有个增加能力的来源，再者他们面临很大的试探，操守上要有防线。

需要有准则。如果他们信主了，接受基督的真理，自然就会抗拒引诱与试探了。李国鼎先生虚怀若谷，勤学不倦，礼拜天上教会聚会听讲道时，他都会做笔记。他把握住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来吸收任何的资讯，绝不浪费时间。他是个真正虔诚信主，真正把礼拜当作一回事，而不是徒具形式的。李国鼎先生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李国鼎先生终身为国，看他一生的生命历程，就如同看一部台湾的经济发展史。2001年，李国鼎先生逝世了。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间的政经领袖们同感哀悼。让我们透过高希均先生的追悼词，一同缅怀这位令人怀念的典范。高先生的追悼词这样说道：在今天这个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国家的世代，李国鼎先生一生创新的言行树立了从政者的典范，敢想敢说敢做敢爱。因为敢想才想得远想得深，因为敢说才能说真话说实话，因为敢做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因为敢爱才能由信基督的爱心出发，爱国家爱社会爱众人。在专业知识上他是通才中的专才，专才中的通才。在做人上面他既有能力又廉洁，既勤奋又实在。李国鼎先生一生最令人尊敬的就是他拥有高贵的灵魂，无法被腐化的操守，无时无刻不在的大爱，全心投入的专注，以及从不气馁的使命感。从台北市泰安街安静的巷子内，李国鼎的居所显露出主人节俭恬淡的个性。像李国鼎先生这样一生谦冲为国自奉简朴的精神，在现今政坛滚滚诸公的身上已经很难寻见了。愿李国鼎先生的故事能够激励着我们努力装备自己，在职分角色上竭尽所能的带给机构、带给家庭、带给群体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力。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生活中操练灵修，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我们原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尽了本分而已。每天的共处是我们练习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练习场域。在每天充满混乱、冲突、摩擦的日常生活中，真的去实行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有没有过着灵性化的生活。有些人会以遁入灵修来逃避实际生活中的冲突，但这却震撼耶稣要求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实行爱的这种精神完全相反。有一位女士告诉我，每次她和先生起争执的时候，先生都会到地下室去进行默想，这让她实在很生气，因为她觉得先生的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眼前的情况。

0: 他要透过静默的行为来表示他比他高人一等。他要表示的是，我可没有问题，因为我过的是灵修生活，有问题的人是你。这种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的灵修生活，并不符合耶稣的精神。过有灵性的生活，并不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或成为特别的人，而是做我们每天面对的事，尽自己对自己该尽的本分，尽自己对别人该尽的本分，尽我此刻该尽的本分，以及尽我对上帝该尽的本分，这才是真正的灵性生活。从这当中才可以看出，我是否让耶稣的灵进入日常生活的摩擦、冲突与人际关系当中。当然，能够常常退出生活圈来静思默想或是祈祷，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可是这种退出不应该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不应该认为自己因此高人一等，或当作逃避日常生活挑战的借口。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伊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你的赞美。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你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空中游乐园的时间要来继续听前奏曲这种乐曲的形式。上一次我们介绍了前奏曲，就是因为巴哈开创了这样子的曲子，在他的钢琴的平均律这个大号的作品，大套的作品里面，因为他做了两大套，总共96首，有48首平均律，48首的赋格曲。我上次的节目很仔细的介绍了这两种曲子的这个它的意义所在跟它的结构这些东西。好，那么结果这个前奏曲，短短的一个前奏曲，这个为了是要铺成后面的赋格曲，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预备。好，那么这样子短短的一个一两分钟的曲子，结果被后世的作曲家听了以后，觉得它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种曲子的类别。好，所以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一路的跟随，一路的就在创作。那因为巴哈是为了24个调，西方的这个音阶总共有24个调，12个大调，12个小调，那肖邦真的是硬功夫啊，为每一个调子各写了2套的这个赋格曲跟前奏曲。所以后面的这些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用24或者是12这个数目字来创作他们一整套的前奏曲。那么上一次我们就听了这个史克里亚宾苏俄的作曲家史克里亚宾的这个24首的前奏曲，各位当然是没有听

听完哈，时间上的关系，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这个串流平台里面去把它完整的给它听完。那么我们也介绍了拉赫曼尼诺夫为这个前奏曲这一个曲子单独做了一首，在他的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里面哈，是在描写莫斯科的钟声哈。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想来听听肖邦跟德布西啊，一个是浪漫派的作曲家肖邦，我们也正在介绍肖邦的故事，在礼拜一的时候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德布西是法国，他是这个印象乐派的作曲家。好，我们先听肖邦。他真的就是写了24首的前奏曲，在作品28号哈。那我选择的这个演奏家是阿劳，这一套的这个前奏曲，非常多的演奏家有录音哈。以后的节目如果这个我试着安排，因为当我们要比较版本的时候，就要耗费耳力哈。或许我们到后面一些，我们再来说。那我选择的是阿老，我们就来听听这位演奏家怎么样来诠释肖邦的24首前奏曲，因为这个实在是前奏曲当中的经典，所以今天我打算把它全部一口气的播放完毕，大家就放轻松。好，如果你有沙发，请你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好好的让音乐让你的耳朵怀孕吧。OK，我们来听肖邦的这个24首前奏曲，阿劳的演出。

24首的前奏曲，肖邦的前奏曲，阿劳的演出。OK，我想24首短短的曲子，有激动的，有平静的，有高山，有低谷啊，一口气我们把它听完。大家心里头一定都有一些些的感受。就不多说啊，这是肖邦的24首前奏曲。那么，到了印象乐派里面，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德布西啊，法国的作曲家德布西。我会在后面的这个音乐与人物的故事单元里面，会好好的介绍德布西的作品哈。印象乐派的作品是要把这个人的这个听觉的感受，要有点打破在前面浪漫时期跟古典乐派或者中世纪时期整个的那个声响效果不太一样啊，所以各位可以先尝试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德布西是写了2套的前奏曲，那每一套都是20首哈。那我想我们就听第一套前面的几首，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听德布西的这个前奏曲。那么等到我们在介绍德布西这位作曲家的时候，我们再把他的前奏曲好好的来欣赏一下。那先跟各位说，就是那个音响的感受不太一样哈，稍微去感觉一下那种比较朦胧的光影之美哈。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印象乐派的音乐，那大家去体验看看，可能你不会听到很这个清楚的旋律，可是你会听到一片朦胧的美感。我们来听听看德布西的12首前奏曲，他的第一部的前奏曲哈。那么，这个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有一集的节目，我们要来听另外的两位作曲家的前奏曲的作品。那盛安先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哦，那么请玛丽妈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
2: 真的，听众朋友看到玛丽妈妈，听到玛丽妈妈声音哦，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玛丽妈妈给人家感觉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上一集当中，她竟然直接讲出她的年龄了，然后呢，我到后来就知道她是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原住民就是
3: 一半，
2: 就是很开心，每天开开心心，很豁达那种感觉。
3: 是
2: 是，
3: 对。
2: 然后这个刚开始见到玛丽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她当然是有一点拘谨了。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看起来，因为
3: 毕竟刚那一集是聊工作嘛，专业嘛。
2: 因为上一集我们是聊那个直播主，
3: 还是要专业一下。
2: 直播主他就表现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我就觉得，嗯，他有专业，而且外形相当靓丽，我觉得，哎，给我一种很信任的一种感觉。那卖的商品应该相当不错。
3: 是。
2: 到后来。他就那个原住民那种感觉又跑出来了，很开心能够跟他聊天哦，就相当开心哦。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
3: 嗯，
2: 好，哎，你说你的脸书是怎么找？
3: 玛丽妈妈，我其实脸书上面叫陈玛丽，
2: 陈玛丽，
3: 对，玛丽就是玛丽嘛，就是玛丽，然后是美丽的丽，
2: 嗯，玛丽，好，
3: 美丽的丽，
2: 陈玛丽，嗯，如果脸书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到陈玛丽，
3: 对，
2: 好，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
3: 嗯，
2: 好，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啊，当然她就代理了就是很多大的水果商啦，或者东元家电等等百货知名专柜品牌的直播主哦，
3: 嗯，
2: 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直播，因为我们上一期聊过直播，但是玛丽妈妈一直很想聊聊家庭。
3: 对啊，我想聊家庭，嗯，然后还有跟亲子关系。
2: 为什么你想聊这一块？
3: 也不是，嗯，我想要聊这一块，可能就是有很多心得。
2: 是，
3: 那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在工作嘛，我从1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半工半读，
2: 嗯，
3: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工作，
2: 啊，
3: 那从我高中的时候工作都是一直在从事销售的工作，
2: 嗯，
3: 所以当然这就是销售就是我的专业嘛，所以直播也就是我理所当然就是我的专业。
2: 是，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生了小孩嘛，
2: 嗯，
3: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我就发现哇，太爱自己的小孩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开服装店就顶给朋友做，然后我就专心的照顾小孩，
2: 嗯，
3: 然后后来就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2: 是，
3: 我就一直觉得我小孩给我很多的启发，
2: 嗯，
3: 我因为我的小孩，所以我变得会愿意去学习，
2: 是，
3: 对，然后当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当中，我就一直在自我的提升，
1: 嗯，
0: 然后自我提升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越过越好，越活越快乐，
1: 是，
0: 然后我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小孩，
1: 嗯，
0: 面对我的家庭，
1: 嗯，
0: 然后我有很重要的目标，我有很重要的使命，
1: 嗯，
0: 这些都是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有这小孩带给我的，
1: 是，
0: 不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过得比较辛苦，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1: 是，
0: 就是只能我就是一直工作，
1: 嗯，
0: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1: 嗯嗯嗯。
0: 我当时就是其实我开了一个服装店，大家就觉得哇好棒哦，女生开服装店，
1: 嗯，
0: 啊，有一个好像美梦成真这样。No， 我开服装店我不是为了要圆梦，我只是为了要赚钱而已。
1: 当然了，
0: 对，
1: 嗯嗯嗯，
0: 但就是对，当时就是很空，灵魂很空。
1: 是，
0: 那也真的就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是一直的努力的学习，
1: 嗯，
0: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孩以后面对未来的世界都是可以很正向的，
1: 嗯，太棒了，
0: 对，
1: 太棒了。听众朋友，为什么 我很喜欢 我并不是喜欢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去聊一些，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或者太过正向的或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欸，就像
0: 很重要，要聊，我要洗脑所有的观众全部都给我正向。
1: 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要提到，啊，上一期我们就讲说，啊，我看到这个玛丽妈妈有写到一段，啊，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啊，其实，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欸，我刚上一集谈完以后，那个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上一集录完以后，那我帮这个玛丽妈妈拍一些照片，那我希望说在脸书上面能够分享一下。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啊，其实玛丽妈妈很漂亮，这个原住民啊，这个五官哦，啊，就相当的这个突出，好，非常好看。但是我就一直拍不出那种感觉。我想，怎么可能？平常我很会拍照的人，怎么拍了半天就？你说今天如果这个脸如果没有什么五官突出或者很普通，然后拍不出来感觉就算了。她是一个，这个玛丽玛是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哦，拍不出来，我就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
0: 纠结，真的纠结了大概30分钟有吧。
1: 好，所以人生呢，我真的要放过自己，但是我真的无法放过。好，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个人就是感觉哦，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以后会面临，一开始会有一个家庭教育，到后来是学校的教育，后来到社会的教育，等到你到社会上面去接受到那个残酷的教育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天是被人家很严厉的，
0: 是啊，
1: 很严厉的被人家骂啦，或者怎么样去抵制你啦，甚至于说被人家等等的哈，
0: 嗯，
1: 不去讲那个太那个，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说从家庭里面，我们从家里面有受到这个家庭的教育，到后来学校教育，那我觉得家庭教育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它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堂课嘛，他对于说人生的成长或未来的发展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一种影响哦。那么
0: 太深了，
1: 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的家庭，
0: 嗯，
1: 他可能就是父母本身，哦，因为以前早期这个以前古代啦，就是媒妁之言嘛，
0: 对
1: 啊，娶了就娶了，嫁了就嫁了，那怎么办？除非写休书啦，那休了以后就觉得，啊，女人家休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还是什么的，我们不提这个啦。但是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靠媒妁之言，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没有看到，我可能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已经成婚了，
0: 哦，
1: 所以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今天好的不好的我就得忍受下来。
0: 是，
1: 可是事实上来说，一个不完美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人格发展嘛。
0: 对，
1: 好，
0: 啊，
1: 所以当父母这个因为家庭不美满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就会经常吵架。
0: 是，
1: 那经常吵架的情况之下的话，小孩就怎么样，没有安全感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会不会发生问题？
0: 当然肯定会啊。
1: 是嘛，哦，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嗯，很多家长会去把物质跟幸福画上等号，好像你今天一个家庭你必须得很有钱你才会让小朋友幸福，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完全不等号的。
1: 哎，你讲到重点了，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剧情，
0: 嗯，
1: 那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第二代一定出问题，嗯，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工作，
0: 太充裕了，他
1: 在工作的阶段，他就觉得说，
0: 啊，
1: 我很努力的为公司打

0: 拼，然后家庭就没有办法顾到，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我只能用金钱去做弥补，好，或者给他最好的学校，给他最好的什么家庭的那种物质，
1: 是，
0: 然后你怎么变不好了？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早期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陪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后来长歪了，长不好了，然后是我对他抱歉，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伴着他，然后就觉得说越是这样子，然后越是用金钱去弥补他，
1: 对。
0: 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因为你看，所以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去用这个衡量，或者说，你看他就是他过得那么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这是我后面我女儿现在五年级嘛，
0: 是。
1: 我在我女儿，因为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女儿聊天，因为我觉得十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变成大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要常跟他聊天，然后听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被灌输一些奇怪的想法啊等等什么之类的，那我可能可以及时的导正，
0: 是
1: OK。 然后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因为我女儿是公立学校，对，然后我女儿常常最近就会遇到都会有同学说，哦，就是你看，就是有的同学都会跑来跟我女儿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个你没有，然后什么什么你没有，
0: 是，
1: 对，然后我女儿就会回来跟我讲这个，就跟我讲这个话题，然后我都会跟她讲说，其实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炫耀，
0: 是
1: 因为他想要被关注，对，然后其实炫耀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0: 是，
1: 对。那你去观察，越爱炫耀的人，其实他内心就越缺乏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这个观念。然后结果我女儿回去学校的时候，又看到她的同学在炫耀什么的，她就跟她讲说：“我妈妈说，很穷的人才会爱炫耀。”那我想说，天哪，怎么在你这边？你怎么转述变成是这样？
0: 所以你告诫他的还没有，还不够啦。
1: 对，因为所以你看小朋友他们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所以你就是要常常的去跟他聊，一直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慢慢的导正。对，然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议题，就是说其实你看哦，五年级小朋友已经开始会说，开始会去观察，哦，谁家好像很富有，谁家好像，对，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东西，对，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0: 是
1: 必须要去导正小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父母的给他关键呐。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讲物质嘛，因为物质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这心理层面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讲就缺一不可。好，我们今天一直告诉小孩子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到后来就会有个问题发生，就是说小孩子你要将他。懂道理，明是非，要有礼义廉耻，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要帮助别人什么什么的，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我想这样子到后来小孩子很越来越温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分辨说，你看妈妈说这件事不能做，你看大家都在排队，我们就要排队啊，他不排队他是坏的。好，可能问题是等到后来有些情况之下会造成说我们这样的小孩是无法跟社会没有办法去面临到社会的，
1: 对，
0: 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三观不对的人，
1: 是，
0: 你跟他工作在一起，你就会经常吃亏，
1: 没错，
0: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1: 对，
0: 该说我的就要说，我们不去说那种不对的话，可是你会发觉说这样的教育之下，你会发觉说跟社会越差越多了，因为社会并不是这样子的。
1: 是啊，
0: 所以我到后来就发觉说，我跟小孩子讲说，以前我跟你讲的是道理，现在你要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1: 对，
0: 你自己要去想，
1: 是，
0: 好，什么样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不去欠人家，我们不去拿人家，
1: 没错，
0: 我们去做对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怎么生存下去。
1: 父母的语言很重要，超级超级重要的，
0: 是，
1: 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从我们的语言来去面对他们外面的生活，
0: 是，
1: 对，因为我们是他们第一个人生导师嘛，对，所以你说出来的任何一个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语言要回推回来是父母你自己对自己的觉察，
0: 是，
1: 对，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父母很需要去觉察的。你明明希望孩子是充满爱，
0: 是
1: 善良的面对这个社会，
0: 嗯，
1: 但是你给他的语言都是

0: 是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然后那么多，你看你姐姐都怎么样，然后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然后不然就是吼叫，可能他当就是会不知所措那种。
1: 是，
0: 对，我其实看到很路上看到很多父母小朋友可能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就这个父母就突然砰，你怎么又这样啊，然后我就哇什么了，就不过就是一个不小心打翻什么或者什么的吗，对，他是不小心，他不是故意的，嗯，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面前，
1: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现实的一种因素啦，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持着金汤匙钻石汤匙出生的，我们都要面临我们的长辈都要去面临很多有关于这个家底经济一些因素啦，好，我们就一般的老百姓嘛，
0: 是
1: 在我们的上一代，好，可能就是爸妈，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一提到这个爸妈年代，可能就譬如说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七八十年的，要这个是他们主要这个年龄的人哦，他们是要去打拼的，嗯，好，打拼的哈，那他们的生活就是比较艰辛一点，好，他们就在可能就说啊，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等到民国八十几年以后开始啊，那个经济慢慢的大家都好转起来了，
0: 对，
1: 在以前的话，你看很多人。这个我是外省第二代，很多人从大陆到台湾来是任何一块钱都没有带的，
0: 对，
1: 好，是很贫穷的，然后靠那个什么那一点国家的薪水在支持的，那很多台湾的居民大家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有些可能农民公民等等工人等等不一样，这个每个人的都是从那个辛苦的年代过来，在那个年代大家就努力辛苦赚钱，
0: 对，
1: 好，所以提到的也许有些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很容易就是因为今天钱不够了，这个要怎么样来缴学费什么的，就可能就心情就会受影响，开始有打骂或者怎么样的，都难免的啦。然后等到我们这一代，甚至于等到下一代，就慢慢这个生活已经好转了，
0: 是，
1: 好，很多东西已经变了，
0: 对，
1: 好，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0: 所以时代在变，我们父母也要变啊。我们身为一个父母的，我们也要去，
1: 但是问题就在这边哈。你看父母那个年代，像我爸妈，我爸爸他是国中毕业，
0: 对，
1: 好，在他们那个年代，国中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好，那我妈妈是一个新竹乡下，以现在讲新竹是很有钱的一个地方，以前新竹是比较穷一点的县市了。
0: 是，
1: 我妈妈是那个新竹，这样又得罪人了，不能讲哪里，到时候一堆人就说你竟然说我们家那边是贫穷的。好，
0: 想当年的，对，站在你们的角度是这样。
1: Okay, 好，我妈妈是一个客家人呢，就是客家人很坚毅啦，就是说他们家那个附近人都蛮贫穷的。
0: 是，对，那我们原住民怎么办？是不是更贫穷？
1: 是，
0: 对啊。
1: 所以就知识水准都没有办法很高，我妈是国小毕业，可是我觉得我妈好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人就是从小教育我们说哪一些事情要该怎么做，哪一些是不该怎么做的，我觉得一个国小毕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小孩子其实都是父母的一个复制，或者甚至一个突变啦，那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父母的复制，那问题是我们当爸妈的人都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其实都会被小孩子复制过去，
0: 是啊，
1: 好，那我们一直跟他讲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可是问题事实上来说小孩子一直看着我们嘛，
0: 对，
1: 好，都要看爸妈到底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他以后接触到不管是家庭啊或者什么，他就会跟爸妈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话就是变成说今天爸妈自己是不是所谓的言教身教，
0: 好，绝对是
1: 百分之百，那当然有包含是说小孩爸妈自己的教育水准，自己的思很多想法上的问题，当然会影响到小朋友嘛。
0: 对，
1: 好，所以我当然就是说，我当然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家庭教育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小朋友甚至于到后面长大以后，他不觉得他有做错，因为他的家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是，
1: 好，我们这样想说，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有吸毒，或者偷东西，小偷，或者是杀人犯，我们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当时要谈论这个问题，就是总难免
0: 就是真的可能你真的就是遇到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就难免都会对小朋友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是，那问题是这样，
0: 所以我才刚刚说每一个父母的自己的

0: 觉知很重要。你到底希望你的，你生了这个小孩，你到底希望他未来怎么样？
1: 好，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爸妈，他家庭本来就是一个虽然很普通，他的爸这个人小孩子的爸妈，再来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可能阿公阿嬷，他阿公阿嬷本来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读书了，
0: 对，
1: 然后他的爸妈可能就是国小毕业，
0: 是，
1: 然后知识水准并没有要求的很多，然后家庭因素也是这样子，那给你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观念，
0: 是，
1: 那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思考啊，你懂我这样的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爸妈要懂得去觉察，问题是
0: 觉察那要怎么觉察？那就是要去。你既然没有办法觉察，你既然觉得你的上一代跟上上一代传承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你那就可以反问现在，反问你自己，你现在因为你的上上一代上一代是这样，你现在过得好吗？
1: 是，
0: 你的心理状态是好的吗？对，如果不好的话，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再给你的下一代
1: ？OK， 所以玛丽玛，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就算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今天哈，我们说实在，所谓的觉察就是要自己啦，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下哈，不管是爸妈还是自己啦。因为如果是我们今天是当爸妈的人，我们可能教育小孩子，可能就要多思考一下。或者是我当我这个家庭可能知识水准并不高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说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对。
1: 等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0: 是，
1: 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
0: 对，
1: 因为我们就会可能会有结，我们也会结婚有下一代了。
0: 对，
1: 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0: 没错，
1: 好，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嘛。
0: 是啊，是啊。
1: 对哈，
0: 对，就好比说，你看，像我小时候，我妈妈从小就是我从小生出来就是黑黑胖胖，很丑。丑八怪一个，然后但是我妈妈看她那时候就是为很想要生女儿，结果因为她为什么想生女儿？因为她就是希望她有个女儿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被她打扮得漂漂亮，然后是一个公主这样。但是偏偏生下来之后，我的性格又是比较中性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我妈从小哦，就是每天就是语言霸凌
1: 啊，
0: 各种语言霸凌。我说你胖得跟猪一样，你看人家都怎么样？你看漂漂亮亮，你看我买这漂亮衣服，你又穿不下。然后就是各种这种语言霸凌，很惨烈的语言霸凌，所以我从小非常没有自信，我非常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1: 等一下你妈妈会不会听这一期？
0: 没错，我也跟她沟通过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阴影，所以我需要直球对决她为什么当时这样子。但这个结也打开了啦。对，我要理解她，因为她太想要生小孩，太想要生女儿了。
1: 是，
0: 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漂漂亮亮，被大家捧在手掌心的，对，所以她的女儿也要是这样，但偏偏她女儿不是这样。所以可能我理解他了之后，他也觉得 OK， 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这对我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就是我可以去把这件事情化解开，就没事啦，对啊，不然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还是我就如果我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永远就是没自信的那个人，
1: 是
0: 我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光，因为我就会一直在幻想说，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丑很胖很丑很胖，我长大很丑很胖，我现在还是很丑很胖，但我现在明明漂亮的要命。对，但是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我不喜欢被人家关注，就是因为小时候，对妈妈的这些语言，所以我生女儿之后，我就知道说一个人小时候自信太重要了，
1: 是，
0: 对，因为你看我妈妈这样子的语言造成我没有自信，那没有自信你知道成长过程当中会错过多少事情，对，你因为你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你就错过了，那你错过了之后，你是不是你可能人生可能 maybe 可以变成怎么样，但是因为你错过了，所以你又是另外一条路了。
1: 称赞小朋友吗？
0: 呀、yeah, 当然但是要具体的称赞，不是那种就是你好棒哦 always 你好棒哦，对，棒在哪，就是要有一个具体的称赞，
1: 是，
0: 对，比如说哇你怎么这么的勇敢，对，你怎么那么敢尝试，
1: 是，让他可以放手再接下去做，
0: 对，
1: 鼓励他去做，
0: 对，
1: 你怎么去尝试，
0: 这么有专注力啊，
1: 太棒了所以家庭教育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个一堂课了哈，对于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跟未来的发展是很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刚刚玛丽妈妈有提到，其实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家庭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就为了柴米油盐。

0: 像素茶一天到晚就在吵架，然后又没有钱，然后甚至于说有些家庭不但吵架，甚至于父母还打起来了，或者甚至于说闹离婚了什么的。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就不会有安全感嘛，
1: 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向外索取安全感。如果他今天向外索取的这个人是歪的，那他这辈子就完蛋了。
0: 对，所以这样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小朋友建立安全感的话，所以这样的小朋友呢，他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他没有办法对外面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家人产生信任。我觉得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什么大道理，在家庭里面，当然大家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存在。
1: 柴米油盐，每个人都会是柴米油盐，就算你再有钱，你也是会有柴米油
0: 盐。OK， 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去找借口啦，没有钱就没有钱嘛，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
1: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啊，
0: 我们就是该赚钱就赚钱，我们就是家里面我们租房子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过得很，不要过得物质上不要过得很好，我觉得。重要也不重要，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过好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凡老百姓，我们不要去做攀比
1: 是
0: 比较，
1: 对
0: 啊，他为什么有我没有，
1: 是
0: 经常会有这样子嘛。刚刚你一开始也讲了说啊，小朋友回来说啊，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大人也会比较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人哦最大的麻烦就是第一个自己喜欢去做比较，因为一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我们很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很多人就要想要去买这个贷款买名车买名牌的什么东西，到后来付不出贷款，卖房子卖车子，因为付不出来嘛，
1: 这是一种匮乏，这是一种匮乏。就我其实也常会听，就是听到我女儿可能她在聊一些她的同学
0: 是
1: 就什么的，因为我女儿会去上一些课，然后我女儿就很单纯的就是想要邀请她的好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对，然后这个，然后他的同，然后他的同学就回去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会回说，那个这个课太贵了，我们没有钱上。对，然后他就把这个语言传递给他的小孩。但我觉得直接跟小朋友讲说家里没有钱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吗？不，姑且不管你有没有钱，
0: 是
1: 给小朋友这样子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0: 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用正向的方式去想哦，我觉得会得到一个答案。曾经以前有网络上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小孩子说啊，我要去学乐器，结果那个爸爸我忘记了，可能大概内容是这样，就是说啊，爸爸说那你可不可以选那个指挥啊？
1: 因为他就只要一根棒子，
0: 对，我不用去花很多钱去买乐器上课。
1: 好聪明的爸爸，好有智慧的爸爸哦。
0: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leader 啊，就是领导嘛。
1: 对啊，对，你看你指挥棒就可以领导大家。
0: 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哈，应该这样讲的说，小朋友想要学乐器，他一定要花钱去花很多钱去学吗？我们是不是说？也可以用某些方式
1: 是
0: 去学，
1: 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但你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直接跟小朋友说没有钱不能学，就感觉好像阻断了小孩的什么事情，
0: 对
1: 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起跟小朋友去面对这条路，
1: 对，
0: 我们用什么方式哈？今天小朋友想学，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比如说，也许有些地方是不花钱的地方，我们去试一下。
1: 对，我们可以
0: 试一下。
1: 对，那你真的很有兴趣，那我们再来想下一步。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吧？对吧？
0: 对，所以刚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陪伴。因为我觉得玛丽妈妈做的很好的一个因素哦，就是说她是陪伴的，跟小孩子陪伴在小孩身上。好，那因为每个人可能就是陪伴，因为我要赚钱，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陪伴在小孩身上。其实我觉得应该
1: 是
0: 说，
1: 没有人比我
0: 因为我觉得有没有用心最重要了。
1: 对，有没有用心最重要。
0: OK， 也许你今天整天都在赚钱，可是问题是回到家里面，你真的用心去面对小朋友，人家感受得到的。
1: 对，
0: 就算只有一个小时，就算只有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跟他诚心的聊天，
1: 就算只有十分钟，
0: 对你跟他很掏心的聊天什么的，他小朋友感受得到。
1: 受得到的
0: 他会知道说啊，爸爸妈妈因为要赚钱，
1: 是
0: 没有办法陪伴着我，那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看得到你的努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玛丽妈妈有讲到一个重点，他的陪伴让小朋友觉得什么？他有安全感。因为妈妈在我身边，妈妈是我的很好一个陪伴者，她可以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1: 是
0: 好等等的。所以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刚玛丽妈妈有讲的说，我们这样的话其实做法

0: 上，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小朋友会有所谓的安全感。那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
1: 价值观很重要。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培养一个自信心啦，因为小对家庭的一个鼓励，爸妈的一个肯定哦，可以培养教育就是一个
1: 安全感跟自信心，
0: 是
1: 其实是很就是很类似的。
0: 嗯，
1: 他今天没有安全感，他就会没有自信心，
0: 是
1: 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安全感，
0: 是
1: 对。那小朋友怎么样建立安全感？
0: 嗯，
1: 跟自信心全部都是父母给的，
0: 是
1: 对，
0: 是。所以我刚我就能很能体会得到了。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安全感、自信心这些事情，我们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陪伴，好的一个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个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人的一生到后面，就算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互相陪伴？
1: 是啊，
0: 对不对？难道只有互看两不厌，还是说每天盯着电视？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家庭因素的话，爸妈如何去陪伴小孩是相当重要嘛。那你在这个当中会让小孩有那种建立所谓的安全感，然后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对事物的一种正确价值观，
1: 对，
0: 甚至于说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关系，如果爸妈我们学的东西不多，也许我们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好的陪伴，我们可以陪着小孩一起去努力，一起去试试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说好，我们以前我以前也没有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啊。
1: 是啊，
0: 我觉得也很好一个陪伴
1: 嘛。我女儿超讨厌，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逼她背太多单字，她现在很讨厌英文，那我就是学英文给她看啊。对，我就要装的就是哇，我好喜欢英文，英文太重要了，然后我就要就是学给他看啊，你不学没关系，我要学啊，奇怪，对，你不要管我，我要学啊，我就要学给他看啊。
0: 是 是, 是，
1: 对。
0: 那在小孩身上，我觉得很多的肯定哈、来自于父母啦。当父母就是
1: 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先成为那样的人。
0: 是，
1: 我觉得很重要。
0: 嗯，
1: 对。你很多父母是你一直在期望小孩怎么样变成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自己有
0: 做不到啊？
1: 对，你自己做得到吗？
0: 然后你就一直在找借口，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做得到，你自己做得到才可以要求啊。
0: 你就会讲说，哎，这个对自己小孩子，你看都已经几点了，为什么还不起床？然后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小孩就说，哎，你还不是睡到几点？
1: Yeah.
0: 我不一样，我工作，哎，我拜托，我现在三班制，哎，我睡眠晚上还要熬夜要上班呢。
1: 小朋友就会跟你一样有很多的借口，
0: 是重点来了。
1: 对，就是这样子的。
0: 所以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秉持着，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你自己就必须得变成这样。那你要有这个觉知、觉察，然后再来就是你希望小朋友变成怎样，但是你不懂，但可以学。因为我觉得学习对于人生当中太重要，我就是因为发现学习很重要，所以我学习了之后，我发现我人生变得很快乐，我人生变得很好，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当父母也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是，
1: 我们也要学习去当父母啊。对啊，你不知道当父母现在那么多网络上的资讯可以查吧，那么多的育儿什么的观点，育儿什么什么都可以查吧，这都是学习啊。
0: 嗯，
1: 对啊。
0: 所以玛丽玛讲到一个重点哦，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一直在谈论说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谈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忽略到一点哦，其实我们就是小孩子或者你的周遭的人的一个反面的镜子。
1: 是。
0: 好，譬如说你今天所作所为小孩看得到，你就是一面镜子，小孩子会跟你一样。你在工作当中，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做的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别人。
1: 没错，
0: 大家都在排队，你偏偏就要这样子走，人家还讲说啊，我为什么要排队，我跟着他一起走就好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影响到别人。好，只是说同事或者邻居或者开车当中那是别人嘛，可是我们也许不用去讲那么大范围，可是事实上家里面的小孩子一直就是拿自己当捷径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家庭的大道理其实就是自己把它做好就好了，
1: 自己做好，
0: 对
1: 对，
0: 因为自己做好了以后
1: 怎么来，
0: 对，你自己怎么做其实就是小孩子会旁边看，
1: 是
0: 没错嘛，
1: 真的啊。
0: 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的顾问，她是玛丽严选电商创意的创办人。
1: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0: 好，我们今天谈到的是
1: 开心开心，
0: 我们今天谈到是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相当重要性哦。
1: 对，
0: 那玛丽妈妈她自己就觉得啊，带小孩是一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所以她工作了一段时间，她原本做什么？
1: 我在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
0: 东区经营服装店经营十年了，他就毅然决然就说啊，小孩子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他要陪伴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就会经常跟小朋友能够互动，跟他聊天，能够倾听他说啊，小孩子你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学校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前半段我们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啦，并不是说你时时刻刻一定要跟在他旁边。
1: 那没有办法，现在谁
0: 小朋友也许会觉得，也许会觉得你很烦呢。
1: 是啊，
0: 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
1: 当然能陪伴，全程陪伴，当然是最好。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有些爸妈要去工作必须要赚钱，那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钱够就好了，他反而觉得陪小孩子，陪先生，陪太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1: 是啊，
0: 但是长时间两个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好，一定会有问题存在。
1: 夫妻之间吗？
0: 譬如说小孩子好了，你经常在他旁边，会不会觉得说小孩子啊，你烦呢，什么都要管我什么的。好，我们知道这个陪伴的重要性。
1: 是。
0: 那怎么样你要做一些怎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能够信任你，然后能够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啊。
0: 是吧？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因为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很想要听小朋友说话。
0: 是。
1: 很想要听小朋友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小朋友他在表达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了之后，可能父母就会马上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对，你当时怎么这样子？那你这样子不对啊。对，然后就会否定小朋友当在讲述的他这个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哇，那当这时候小朋友当然就不会想要讲啦。
0: 是，
1: 你怎么讲他都不会想要，你怎么问他都不会想要表达，因为我今天好不容易掏心掏肺的讲出来，我的发生的事情，结果被你否定，
0: 是
1: 被你骂或被你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你就是你的，你要很能够沉住气的，
0: 是，
1: 对，当他在跟你讲一些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把这句就是想纠正他的话语吞回去，
0: 因为我们有时候想说认同嘛。
1: 对，
0: 好，认同，可是问题是我就没有办法认同你讲的一些，我没有办法认同，或怎么
1: 好比说我女儿某一天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上一次在那个这教室的旁边那边，什么楼梯那边翻跟斗，然后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就倒立，然后什么的，然后呢，倒立了之后，然后我跌一个就是跤，然后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天哪，好危险哦 ，Don't do that 这种感觉，但是我不能这样子，我就说，哦，是哦，怎么这么厉害？那你这样子，那你有没有看周围？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有危险或什么的，你有去仔细看一下吗？对，那时候我当下我其实真的吓得要死，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表演这么危险的动作在楼梯间或什么的。对，我本来很想要说不可以，但是我又必须得吞回去，我要跟他讲说，哦，那你有没有看一下周围？对，你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可是如果你在那边翻，那楼梯在旁边，有没有可能你就这样子一个翻，然后就咕咕滚下去？哇塞，头破血流，不得了，
0: 其实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了哈，因为我不知道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过，我爸爸因为以前是军人嘛，
1: 对，
0: 很少回来，然后就是。把他赚来的钱就给我妈妈嘛，然后他也不会想要买什么东西，因为都妈妈在弄家里面事情嘛。
1: 对。
0: 那有一次我爸爸第一次买衣服给我，然后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怎么可能第一次买，因为我爸不会买东西的人，都我妈妈。

0: 买的啊。嗯嗯嗯，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几乎就是我是老三都是用哥哥姐姐生下的东西嘛，然后那一次竟然买一件衣服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怎么可能。之后来我爸爸被我问的受不了，就是讲一句话，我到那家店面哦，我就挑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挑一件他最不喜欢衣服，他最不喜欢那件衣服就是我喜欢的。所以这种心态上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说，好，今天好，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陪伴嘛，好，陪伴你今天要陪伴你的小孩子，那用什么角度是一个当朋友的一个角度嘛，
1: 是，
0: 当一个朋友的角度，因为你如果你今天在爸妈的立场，你就会觉得说你小孩子会有很多的话，你很觉得哦 stupid 很笨，我不能接受，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他就没有办法，
1: 是小孩啊，
0: 他没有办法跟你聊吧，对不对，
1: 对啊，
0: 他会觉得说啊，反正爸爸妈妈
1: 就不能，我讲了你们都还不是这样，
0: 是
1: 被骂，你们说，
0: 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就是说玛丽妈妈怎么样跟小朋友就是说哎，今天能够当他的朋友，让他能够把话说出来，就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啊，今天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妈妈妈，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吗？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他讲完以后你们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当
1: 他
0: 的朋友，
1: 就是他隔壁班同学这样
0: 啊，所以我也许就觉得，我不知道啊，这个重点
1: 反而好多，每天有好多，好多的话，
0: 是
1: 叽里呱叽里呱啦，我都已经困到一个不行了，还不能打断，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当他的朋友以后，他才会把那个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或者今天有经历过了什么东西告诉你，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害怕，譬如说啊，我今天讲了以后他就会爸爸妈妈就会责备我，我不敢讲嘛，对不对，好，如果说今天你就想，哎，妈妈你知道吗，今天那个隔壁男生哦，那一般父母啊，离男生远一点，
1: 对
0: 对，
1: 那话都没讲完，
0: 下次不要跟他接触，他的眼神不对哦，他是想干嘛，离他远一点，可问题是他还没有讲完，你就取代他的话，他根本就讲不出来，
1: 是，
0: 所以是不是就是试着要听听看，
1: 对，
0: 先听听看，然后后面再用朋友的语气怎么样去讲，让他能够接受。
1: 对对，
0: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
1: 是啊，就是你父母，你要真的，你想要立刻的纠正他，就是你把想要立刻纠正这个东西
0: 是
1: 吞回去消化一下，对，消化一下，然后让他，你消化一下之后，你说出来的语言是要让他自己去发现说。他这样子是不对的，
0: 是，
1: 对，而不是很直接的就劈头，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样，怎么可以，怎么能够，怎么样，所以什么的，不能这样子，你要消化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比如说像我女儿，哦，这个就是一个，你看立刻有一个话题，立刻有一个举例，我女儿昨天就是一直在那边跟我聊说，
0: 是
1: 隔壁班的同学，她跟隔壁班的同学女同学很好，然后呢她隔壁班的女同学的同班同学就很吃醋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就常常会就跑过，我女儿在跟隔壁班同学很好的时候，他们班的那个女同学就会跑来说，哈，那么喜欢聊天哦，不会在你们班自己班上聊天哦，对，然后不然就是他们在那边玩啊翻跟斗的时候，然后那个很讨厌他们女同学也会跑来这样子故意这样子撞一下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女儿，然后不然就是会语言讲说，哈，就是你们这样子也没有比较厉害啊，就是一直想要，就是然后我女儿就用呛这个字眼，他说：“妈妈，他真的很爱呛我，哎，对，他呛我，我当然要呛回去啊。然后就是一直用呛这个字眼，然后我的脑袋就一直呛呛呛呛呛。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呛这个字眼太难听了，我好想要，立刻阻止他说不可以讲呛这个字眼。
0: 是，
1: 对。可是因为他的同侪都在讲这些字眼，
0: 对。
1: 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讲说这个字眼很糟糕，很没有礼貌，
0: 是。
1: 他以后他可能他再也不会分享。”他学校遇到任何人家跟他说的
0: 说法，我觉得很困难呢，欸。为什么讲说很困难的因素？就是说，你看哦，以前我那个年代，我是1968，哦，没关系，1968那个年代哈，在那个年代的歌曲或者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所谓的新闻局，
1: 是，
0: 经过新闻局。那新闻局，如果你今天不要说有脏话了啦，就算你有点导向不大对劲，人家这首歌就不让你过了啦。
1: 对。对，
0: 那现在的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什么性器官或者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0: 哎，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受不了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很正常，
1: 是，
0: 很普通，因为歌曲里面都有了。

0: 在沟通的话语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教育上面一定会觉得哦，不能接受啊。像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呛
1: 呛呛呛，
0: 问题是
1: 一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一直有这个呛呛呛呛来呛去的。
0: 可是问题是现在小朋友哎。讲生殖器官都很正常的，呛这个字又怎么样？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吧，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就像刚刚玛丽玛讲，就是说不要急着就
1: 反对，
0: 对，或者去批评了，
1: 去批评不行，
0: 对，不行，
1: 批评你一批评他就不跟你讲啦、嗯，他不会再跟你讲任何他学校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认知他的同侪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是要先听听看啦，听听看他怎么讲，不要先急着下定论，
1: 对，
0: 不要先给他结果论。
1: 但是我还是要用技巧性的导正他说，呛，其实你去翻国语字典，呛，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对。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人家旁边没有听到，然后就直接听你在讲说，你呛来呛去呛来呛去，会不会有大人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好没有礼貌哦，
0: 是，
1: 对啊，好没有家教哦，对，
0: 所以
1: 我就只能这样子跟他说明。
0: 所以刚刚玛丽妈妈其实讲了很多的重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小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跟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急的下定论或者告诉他。哎呀，你听我讲的啦，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的经验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小孩就不能接受嘛、
1: 啊、
0: 他以后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1: 啊、
0: 那第二个就是玛丽妈妈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慢慢的去引导他，
1: 对，
0: 好，因为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经验法则或者怎么样告诉他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那是你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就像马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试着去引导他，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
1: 是。
0: 我觉得刚刚讲的重点是非常对的啦，因为如何让你的小孩子跟你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的信心，然后让他对你就是愿意去讲他心中的事。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啊、哦，我们自己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从小到大谁不会做错事情、
1: 啊、
0: 好，那我们都隐隐不发嘛，不要告诉别人就好，可是问题是你小孩子愿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他把你他的生活周遭一些事情告诉你，我觉得取决于说对大同的大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度，
1: 是
0: 好，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跟你讲了以后、我们会不会产生共鸣，
1: 是
0: 会不会说我讲了以后你会不会骂我这些事情、
1: 啊、所以你看这都息息相关的啊你看他愿意跟你讲愿意跟你分享，
0: 是
1: 他就会有安全感、有了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
0: 是
1: 有了自信的时候他以后面对再大的问题他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觉得
0: 哎、欸，我有个突发奇想，下次可不可以找女儿一起来？现在女儿几年？
1: 五
0: 几年级？
1: 五年级，对，升五年级。
0: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三个来对聊一下？
1: 可以、啊，
0: 哎、欸，
1: 可以、啊。
0: 待会我去找她，我待会找她
1: 聊聊天。
0: 对，我觉得说，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大人哈，大人都是在学习嘛，学习说啊，我们看网络上面，或者说老师，或者是哪里跟你讲哦，说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或者教材上面有跟你讲说跟小朋友怎么样的一个沟通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当然啊，他们有去钻研，或者说有去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可事实上来说，我们如果能够请一个小朋友。亲身亲历的大家来聊这个问题，
1: 酷，
0: 我觉得很棒哎、欸，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我们这样讲说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那种心理感受的问题，
1: 啊、
0: 有时候我不敢讲的问题，
1: 是
0: 我一直很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我就碰到人，我有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哦，你看哦，你的爸妈会教你什么时候挖鼻孔吗？有没有教过你挖鼻孔用什么方式才比较不会流鼻血吗？不会，
1: 对，
0: 都不会。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挖鼻孔，
1: 对，
0: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科技没有一个东西会帮你挖鼻孔，所以你的鼻孔必须要自己挖。
1: 是，
0: 那这些很多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大家都是不敢讲不敢问，
1: 是、
0: 哦、或者一直到现在，小朋友已经把很多那种我们认为很奇怪的字眼已经拿出来了，或者在网络上面还会特别跟你讲哦，我接下来这个是有关于说那个这个性知识啊、或者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怎么样的啊、他就会讲这些。可是事实上来说，他们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些知识是不好讲或者甚至不能讲的东西。我觉得吧，就是应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正视啦， 好，就正式、嗯、因为女孩子可能就要早熟，比男孩子要早熟、嗯、或者有很多的东西，男女本来就是大不同。

0: 没错，
1: 男人女人之间都要互相去了解对方，
0: 是
1: 包含说我们要去了解小孩子，
0: 是
1: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
0: 嗯，
1: 好，我们对小朋友夫妻之间
0: 是
1: 同事之间，
0: 是
1: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懂得怎么样相处，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啊，他好奇怪，他好绿茶，他好什么，可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0: 是啊是啊，
1: 他就觉得说哦，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我爸妈也是，对不对，
0: 是
1: 他不觉得他错啦，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下次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找小妹妹一起来，我们就聊聊看，爸爸爸爸在底下喝茶就好了。
0: 爸爸搞不好最想聊。
1: 也可以啊，我们下次一起来聊这个爸爸妈妈，譬如说女儿跟爸爸之间，
0: 对，
1: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女儿她比较喜欢男生跟爸爸聊啊。
0: 哦，我女儿反而没有哎、欸哦。我们家是比较特别，就是我有老公他40岁就退休了嘛。
1: 是。
0: 对，因为他就是买以前买房收租，买房收租
1: 啊，这个不要讲了，我会羡慕羡慕。
0: 不是，不要羡慕嫉妒，不要羡慕嫉妒他。
1: 听众朋友，
0: 我们也是很辛苦了一段时间。
1: OK，
0: 对、啊，
1: 听众朋友，我当然很希望我们下次就邀请那个这个玛丽妈妈
0: 是。
1: 爸爸有没有什么爸爸？
0: 他就是
1: 什么爸爸？
0: 他就是没有。
1: 我没有。我们请家里面一起来聊一聊哦，就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这个亲子之间一些互动，好不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玛丽妈妈一起来上节目，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啊，能够定期的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啊，目前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同时呢哈，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在这个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呢，我们常常有机会哈，邀请家庭教育从事工作这方面的伙伴们哈，一起到课堂当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大学部或者研究所的同学哈，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学习历程。那今天非常开心哈，是邀请到研究所的同学是云化哈，陈云化。那要不要请云化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问个好？
1: 好，大家好，我是云化。
0: 好，看到云化很亲切哈，我想云化对这个场合对云化也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头哈，自己在上学期的一个课程里头，云化也来分享他很棒的绘本创作，还有在整个跟这个创作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谈。那在这学期里头呢，他同时也是修了另外一门课，当然也是我的课程了哈。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请云化也来跟我们多聊一聊。那我想还是很开心哈。从云化来上研究所这个事情哈，你特别是提早入学，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自己的提早入学，这个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1: 提早入学，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其实是空服员，
0: 是。
1: 那在那个飞的过程，然后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然后开始意识到，其实家庭是一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单位。那如果要让家庭好，这个社会才会更好，孩子还有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也才会更平安，
0: 是，
1: 对，更幸福，这样，对，所以是因为很多当然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启发啦，所以才决定要读家庭教育，对，那提早入学比较像是我就是下定决心，然后我要为我的未来做一个新的开始，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在工作中，然后停下来马上接到学校，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0: 孩子多大了？
1: 今年现在是4岁2个月。
0: 哦，那是现在是真的最甜蜜的，
1: 对
0: 最容易跟他互动，而且他们
1: 对正好玩的正会讲话的时候，
0: 是。那在他们在的刚刚提到说自己也因为建立了家庭哈，然后有了孩子哈，也就是说同时其实角色是很多重的，
1: 对不对？
0: 已经成为人的就是妻子，对不对？要经营这个家庭，然后又有孩子4年了，所以也担任母子的工作。我想这个婚姻家庭的经营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在除了工作以外，对不对？应该是一个很甜蜜的负担吧。
1: 是的，是一个需要不停学习的角色。
0: 是。那当时对，就是陈儒刚刚所说的，在上学期我们有一个课程哈，你已经也做了很棒的课程的学习跟分享。那这学期你修的是哪一门课？那会来到会有机会再有不同。

0: 的学习呢？
1: 这一次这学期我修的就是潘老师的婚姻教育经营。对，那会修这堂课就是一部分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家庭教育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先辈的知识条件，因为毕竟家庭的组成单位基础就是夫妻嘛，
0: 是，
1: 对，所以婚姻教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基本的面向。对，那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学习，但另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今年是结婚第六年，
0: 哦，
1: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常听众如果常常听就是同学们分享啊，就会知道其实前五年是最可怕的。对，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那五年，那五年的就是起起落落啊，夫妻的冲突啊，磨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这门课，它就可以帮助我再回去看看我自己日常跟先生相处，是不是有哪边是我自己也可以调整的。对，就在反思啊，学习，然后实作在反思这个过程。
0: 那你在结婚前有上过相关的这些婚前的课程吗？
1: 没有就是婚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婚前教育课。对，在结婚前没有。那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的就是结婚前的那个婚前教育课都是长辈上的。对，那我也不例外嘛，就是爷爷奶奶上的。
0: 来帮子女怎么打点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进入婚姻的这前几年哈，或者说我刚才讲说在进入研究所之前，那不管是在婚姻的经营或者说孩子的教养上面，你有试着去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在自我成长吗？
1: 其实我觉得在婚姻的经营这件事情上面，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认为，就是我在接触家庭教育之前，我没有认为说它是一个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的，或是去找资源学习的。那反而我花最多心力的其实就是教育孩子的部分。
0: 哦，是。
1: 对对，所以从胎教开始，
0: 因
1: 为很多妈妈都一样，从胎教我要怎样保持心情的平静，然后让孩子也感觉到平静嘛。对，然后让孩子出生啊，第一个月怎么带，然后要怎么教养他，要怎么样刺激他的什么感官啊。所以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在孩子身上。我就比较忽略，就是原来夫妻是需要经营的，
0: 是，所以从自己的实务的现场，就是家庭里头，也经历到说，其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在孩子的成长，
1: 没错。
0: 那当然婚姻经营是另外一个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进到研究所，当然研究所的课程里头，我们除了研究以外，其实也有除了课程，当然很多的学习啊，但另外部分也是我们有一些社会的参与或者社会的服务，我想这个也是云化这次课程里头有很棒的一个参与。那我想也是多听一听，当我们的研究所的课程除了理论的学习然后也有实务的，当课堂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就婚姻教育经营就不是只有理论的学习，除了知道还要做到，或者知道别人帮助别人怎么做到之类的那我想开始有让你们知道有一些选项，所以你开始听到说要去实作，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
1: 我的心情其实呢有两，就是蛮两端的，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很兴奋啊，很期待。那兴奋跟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实地参与课程去观察夫妻的互动，才能真的把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然后实际运用，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运作之后，再回到课堂中再重新反思，然后把你学到的跟实作的做连结。但另一部分其实是比较会有点担心，然后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嘛，其实担心居多，就会担心我好像还不够，我的知识涵养还不够那如果我真的到实地夫妻有什么样的状况是需要协助或是询问，我怕我没有东西给他们。对，所以就会有很两种的心情。
0: 是是，那我们或许我们就先从我们在课堂里面，就像刚刚讲说在学习的装备上面，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多一点对婚姻经营方面的理论或是理念多一点累积，所以我们也设计了让同学有一些导读的部分。那之后呢，在我们的后半段里头，我们就让我们同学有这个三个选项到不同的场域里头也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课堂里头当我们在阅读就是说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些的议题或者专书了。

0: 的时候，哪些部分对你来讲是有很重要的启发，或是？
1: 我觉得老师选的每一本书，对多多少少对我来讲都有启发，都有反思，也都有学习。那我自己觉得获益最良多的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在有两本书里面，老师选的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还有承诺婚姻的保鲜膜，这两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叫做定期定额投资，就是关系的这个资本。那它里面就有讲到，第一个包括像夫妻之间要有一个专属的时光或是仪式，那第二个呢是要每天真诚的去感谢对方的付出，那第三个是要有家庭之间的仪式感。那这三个呢，除了是我从书上学到的，也是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对，所以像专属的时光仪式，它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为彼此腾出专属的时间嘛，好，然后要互相经营对方的关系，不是只是把时间都投在孩子身上。那我跟先生的做法就是我们每天睡前都会留半小时给对方，那这半小时我们可能就会聊天，然后我们可能会帮对方按按头啊，最近我们因为先生的工作也都很动脑，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帮舒压一下，
0: 不错，很好的。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点个精油，就是两个人都放松这样。
0: 是是。
1: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帮彼此腾出一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称那天叫关系修复日。哦，
0: 关系修复日。
1: 对对对，那我们就会用那一天去做彼此喜欢的事情，陪对方做喜欢的事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街啊，这样就是两个好好享受就是约会的时间。
0: 是，那这种每一天或是每个月的这种定期的这个专属时光是在还没有念这本书之前就会做的，还是说是一种印证啊你们在做的，还是说读完之后你把它应用，把它变成一个有规律的这种专属时间？
1: 好，我想先说，就是在读这本书之前，然后在上老师的课之前，其实我就开始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那尝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上一个学期，我也有修另外一位老师的婚姻课程，
0: 是
1: 丽老师的婚姻课。所以那时候在透过就是研究导读里面，就多多少少开始有点概念。然后一直到老师的这堂课的这本书，它就像老师刚刚一开始讲，就是它就是个印证。对，然后它让我更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我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每个月的那个专属时光啊，然后每一天的那个三十分钟的聊天时间。对，那在前几年我还没有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件事，可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一个理论支持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我觉得，其实通常是我啦，女生单方面觉得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聊天的时间，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对，那所以其实前就在读研究所跟就是婚姻的前三四年，我们常常都是在那半小时，它不是在修复关系，就是我们会在那半小时吵架。我们可能会在每个月修复日的那一天大半时间也都在吵架。那其实内容就是很鸡毛蒜皮，可是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跟习惯的不同。对，那开始读了研究所，开始接触不同的文献，然后再更深入到婚姻课以后，它就是会让我更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仪式它其实是对夫妻是有帮助的，那也让我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时间来让彼此是修复，不是决裂这样。
0: 是的哈，看到映画这样子的实际的应用哈。不过想也是很好奇的来问说，当你在这样这个特意的时间，不管是每天或者每个晚上或者每个月哈，你觉得先生也 enjoy 在里头，也能够配合嘛，哈。
1: 对对对。
0: 那你发现说这样过来不管多久了，你觉得改变比较多的是你还是他？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哈。
1: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啦，我会觉得对方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比较多。
0: Okay.
1: 对嘛，我承认。
0: 其实这个是
1: 有这个过程。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自我察觉哈。当你做了之后，你发现其实自己改变的时候啊，也看到对方改变了哈。
1: 对，然后所以一开始我会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做点什么。但是我觉得老师其实在课堂上也常常讲一个是，大人是透过跟 大人学习，所以我希望先生是那个样子，那我就要检视我自己有没有是那个样子。好，所以像我刚刚提到，我们会。

0: 有一个每天真诚感谢对方付出的这个行为。
1: 是的。
0: 我一开始觉得我有做到啊，他有帮我，可能帮我拿个东西或什么的，我都有顺口跟他说谢谢。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行为表象的感谢，我应该要去看到是他做这个行为背后他的动机。嗯嗯、好比说，像先生会很担心我的安危，然后他在担心可能我太累啊，他想要帮我负担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第一表象是会生气。或是他其实分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要生气，但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担心嘛，所以他会生气，他会担心，他就会碎碎念。那在更以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生气？我就是看到他的冰山上层。但读了书，然后有很多理论的学习之后，我开始会去看到他冰山的下层、嗯、是因为他担心、嗯、他爱我，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那所以我就会很真诚的牵着他的手，然后感谢他、嗯、我知道你，我会告诉他，例如像我知道你刚刚生气是因为、你担心我、嗯、然后谢谢你因为我的安危，你的我的健康，
1: 是，
0: 对，然后交集什么，然后还帮我诶一起洗衣服啊，帮我一起晒衣服啊，对，我很谢谢你陪我，就是把他的行为背后的努力讲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哦，我被感谢了，太太有看见，
1: 是，
0: 对，那几次之后，先生也开始会尝试，对，虽然一开始也很好笑啦，他就是只会搞不清楚嘛，因为毕竟他没有深入的学习，
1: 做作业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用做作业的方式，他觉得哎、欸，我太太有这么做，那、okay, 我好像也要来做一下，对对对，
1: 跟着做，学着做，
0: 没错没错，可是就是当他有开始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就也很开心啊，
1: 我相信是很感动的，对，
0: 对我就会说哇，你很棒哎，我看到你的转变，然后谢谢你这样感谢，然后我觉得真的有被你看见，嗯，对。可是先生其实有时候还蛮好笑，他就说我知道你是在感谢我。可是齁，我知道你在学校也学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你在话术我，也不是真诚的。
1: 没有，就
0: 很好
1: 笑，关系的经营是刻意的经营，对不 对？很多东西包含，哎，我们试着往这个方向，我们要把这个路径走得熟悉。
0: 对，
1: 当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或者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熟能生巧也算是一个部分嘛，哈，就让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从一个有意识的察觉说我要学习，到一个无意识的变成是你自己本能的能力的，
0: 对啊，
1: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化啊长久的一个过程，很棒的哈。那我相信啊，这种互动哈也会带起先生很主动的在做一些回应，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现在自己关系的经营的仪式感有哪些呢？
0: 仪式感，你说平常啊，
1: 对啊，就每天啊，嗯、或者说、出门一天你们会有怎么样子的仪式感吗？
0: 有有有，像我们家就是早上要出门，嗯、好，我出门的人一定要告诉在家里的人，就是你要出门了，
1: 啊、
0: 你要去哪里？那在家里面的人就会给要出门的人一个拥抱、嗯，或是一个亲吻，
1: 是
0: 这样。那不管是夫妻还是跟孩子之间、嗯，我们都一样。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话就是比较办理，回来的人要打招呼啊，要让家里面的人知道，哎、欸，我回来了。
1: 對啊，被欢迎的，
0: 对啊，被欢迎嘛。那在家里的人就要欢迎，所以看我孩子就说：“妈妈，欢迎回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老公就说：“哎、欸，老婆你回来啦。
1: 对对”
0: 就是一个很互相的，
1: 是
0: 互相的尊重。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像晚餐时间，我跟先生都还蛮有共识，我们会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在餐桌上用餐。嗯，然后在那个用餐时间，我们是。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那我们唯一就是会播音乐，那音乐就会根据三个人的喜好，诶，可能今天是听孩子喜欢的故事，可能今天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哈，或先生喜欢的音乐、嗯、那我们就会搭配着背景音乐，然后就聊天啊吃饭这样。那因为时间也每一天大家工作啊读书时间其实都很多嘛、嗯、就是都在外面时间很多，相处时间很少，所以像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大概15分钟的餐后的水果、嗯时间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时间，因为孩子现在四岁了，我有开始开放看电视，嗯嗯嗯、所以我们每天会有大概十分钟一起看哆啦 A 梦，
1: 是
0: 因为就一集就11分钟这样，就是哎、欸、吃水果啊看一集，然后我跟先生也很喜欢我们的童年嘛，那孩子也很喜欢，哎、欸、因为可以看卡通，
1: 是
0: 对，就是两边都开心，对，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小的仪式，那周末就一定会一起。出去走走啊，去骑车，骑脚踏车啦，
1: 是是，
0: 或者是去散步。

0: 嗯，
1: 好的哈，这关系是一起经营出来的哈。那我觉得映画也是非常的贴心，当然特别也会提到说，哎，有很多在经营的过程里头，也许从性别的角色哈，或者说太太的角色、先生的角色，你有没有察觉到男女之间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有欸，其实在这一堂课里面的书，就是我们读的每一本导读多少都有提到男女之间是不同的。那以前就我还没有读之前，我知道男生女生不同，可是不知道不同在哪里。对，那开始在读书之后就会发现，男生跟女生本身我们出生的被赋予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但是以前我们比较容易透过像偶像剧去学习男女的关系，好，男生应该要怎么样对女生的体贴啊，或是偶像剧的男生就是会多为女主角多想一步，对不对？好，那好像女主角不用开口讲话，男主角就会知道，他等一下需要一杯热水，他等一下可能需要送她回家。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思考逻辑本来就不同。那像男生比较像是比如男性遇到问题，他们就是目标导向，任务解决。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问题，那我就要帮你解决。可是其实在女性的角度，我不需要你帮我解决。好，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我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连结。可能你就当我姐妹，就跟我一起骂十分钟后我就恢复了。对，可是男性就会陷在一个不行，你现在遇到问题了，我要帮你解决。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跟先生其实也是在前半段时间很常会因为这种事情有冲突。就是我需要的是情绪价值，你跟我一起，我们来当姐妹，对，我们来抱怨。但是先生就会觉得，没有，你现在告诉我问题，我就要帮你解决。
1: 是，
0: 对，所以就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摩擦跟争执。那我觉得我后来其实就是从书中的导读里面去了解，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女生啦，特别是女性，我们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求，男性才能够真的理解。对，那像有很一个很常见的 case， 其实我的朋友们前段时间才遇到。好，譬如说像我的女性朋友呢，就是去她的男朋友家，然后到比较晚，那他就觉得晚了，他要回去，隔天要上班，他就跟男生说，我时间晚了，我要回家了。好，那女生当下心情其实是他是在想说，这么晚了，我已经跟你说已经晚了，我要回家，那你是不是要送我回家？对，但是男生很单纯就觉得，你说你要回家，好啊，那我帮你叫车。对，所以女生就这样觉得，天哪，他心里想，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居然这么晚没有说要送我回家。好，那男生就是很单纯的想说，对，很晚了，你赶快回家，我先帮你叫车。好，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最后女生就很生气的回家了。对，那后来他就有告诉我们，他觉得男生应该要想到，他应该要知道我需要这么晚的时间，他要送我回家。对，但是在那男性的角度，就是你表达的就是，晚了，你要回家，好，那我可以帮你叫车。对，就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啦。所以我们课堂中用金星跟火星去形容男生跟女生嘛。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表达清楚我需要什么，真的是蛮重要的，让对方知道我需要的帮助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啊，你也不用自己很精神耗弱，想说你怎么没想到，然后就生气，然后又争执，那这样其实也蛮得不偿失的。
1: 是，因为从真实的自己的夫妻关系经营里面也察觉到这些的差异性，的确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生活逻辑啊，或者说那我想关系是两个人要一起经营，但是的确在性别上面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的，能够察觉哈，其实对关系相处里面是能够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啊！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云化啊，他原本是从事空姐的工作啊，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又来上了研究所哈、啊，所以啊，刚刚啊特别谈到在整个学习过程里头，他特别用关系之本啊，也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家庭的经营里头啊，怎么样每一天啊，每一个礼拜、每个月啊，这样子一个定期的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不仅是夫妻关系的经营，其实是给孩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榜样。好，那后半段也谈到其实男女的表达方式或者期待是有些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我们的这课堂里头，我们让我们同学呢进入到实务的现场哈。那我们在这堂课程里头，我们设计了三个选项哈，有一个是进到我们的中高龄婚姻成长课程里头，让

0: 那有十八对的夫妻哈，那我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可以自由来选择那两天一夜的课程。那另外的就是有关于新住民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我想云华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1: 好，我其实选择参加的是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的营队。
0: 嗯，
1: 对。那我的动机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这个营队是唯一一个夫妻双方都会出席的活动，所以我可以最实地的观察，然后学习，就是把课本学校学的跟实际上的实作做一个连结。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私心，是因为未来想要研究的方向在思考就是中高龄的族群嘛，所以也会想要透过这个实地的观察去启发我自己在研究上不同的想法。对，所以是因为这个动机选择了这个实作的营队。
0: 所以其实选不是盲选哈，
1: 就是、也不是盲选，绝对不是。
0: 也不是刚好时间配合，是特意的呀，
1: 是特意的。
0: 不过的确是哈，我们在这个云华所参与的这一次里头，我们是算是第八届啊，因为在婚姻的一个成长课程啊，我跟柯老师长期在从在民间部门哈，或是说政府部门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在企业部门带领夫妻成长课程。那通常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学习里头哈，当然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讲座啦，各方面的，那我们用比较是夫妻成长营的营会的方式啊，那是密集度比较高，是两天，而且两天一夜哈啊。那我想这个是云华开始听到的时候对你的一个吸引力哈，好啊，那我想我们好很好啊，就不仅是在实务的现场，也有可能以后也成为你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先来听一听哈，当时你进到跟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方式啊，进到这样你的那个营会里头嘛哈，那你当时有哪些观察，或者说哪些这些课程？当然你们大概到现场里面比较才知道
1: 啊，
0: 多少的夫妻大概他们的样貌等等的，你自己的观察。
1: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就是夫妻现场的夫妻就平均就是都是中高龄的夫妻嘛，
0: 中高龄的是他们的条件有几个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两双方加起来要120岁以上啊，然后孩子要至少一位子女是要18岁以上嘛，
0: 哎，或者是结婚20年以上。
1: 对
0: 啊，他们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1: 对对对，都蛮资深，
0: 是蛮资深的，对，讲得好，
1: 对，都是蛮资深的夫妻。那我们当时就是分成六组，那每一组其实我发现大家的个性都有点不太一样，好，夫妻的氛围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负责的那一组，其实我可以感觉他们平常应该相处都还算蛮融洽的。我这一组的三对夫妻啦，那他们，但是你也可以感觉到三对夫妻都是很在乎隐私的，所以我们在老师的课堂中，其实会有很多让夫妻去沟通啊，去对话，或者是会有些肢体接触啊，亲吻、拥抱。那我可以感觉到，我这一组的夫妻都蛮希望保有隐私的，对，所以我比较长时间是站在比较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的需要。对，那我也会看看别组，像别组夫妻有的就是，你可以感觉他们就像朋友，打打闹闹。好，但也有看到有的夫妻是非常疏离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坐得非常的远，就是一个两人桌，但是他们坐得可以塞了三个人，对，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到夫妻关系是很紧张的。
0: 是我们基本上是十八对中高龄的夫妻一起来参加嘛，然后我们分成六组，那刚好我们的同学去也是六位同学
1: 啊，对对
0: 对，所以每一位同学都是小天使啊在里头，但是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同学们太大的引导的任务哈，因为毕竟同学也是进到现场里面自己跟他们做，但是的确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让他们知道哈，我们的小天使啊，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的，
1: 没错没错，我就是隐形版的，
0: 隐形版的，对，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安全的，在这个过程的互动哈。好，那我想过程里面你自己有发现些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或感动的地方吗？
1: 有我其实在因为老师的课里面有带到两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部分是让夫妻双方感谢彼此，然后第二个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原生家庭的探索。那这两个都是我其实在这两天的营队时不时都会红眼眶，就是我会因为夫妻的一个小互动，或是他们彼此对彼此说了一句 话，然后被触动。那第一天让我触动的是夫妻感谢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其实在那个年龄段的先生，特别是先生，应该不太容易把感谢啊，把爱说，就是在日常说出来，所以在那一个机会里面，那一

0: 堂课程，就是那个短短的十分钟，老师让他们十分钟、二十分钟啦，让他们彼此感谢的时候，就先生就是牵着太太的手，然后眼睛就是看着太太，然后好好的告诉他。他在生活中看到太太努力的地方，感谢他的地方。那因为我的这一组我是隐形天使，所以我不能太靠近。对，所以我其实听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都是小小声的。但我可以听到，就是我最后听到一句是先生跟太太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为我家庭的付出。那其实在那个环节，我那一组的三位太太都哭了。
1: 是。
0: 对，就是感动的哭了。那其实先生也是有红眼眶的。对，我想这个在互相感谢在关系之间的保养是真的很重要。那另外一个让我很动容的是那个原生家庭，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原生家庭的环节会把大家的原生家庭分成四个象限，那主要就是用亲密啊、疏离，然后还有比较严格，就是比较民主跟比较那个严谨的就是家庭关系。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对夫妻，先生是在严肃又疏离的家庭背景的那一组，那太太呢是来自亲密，好，就是民主又亲密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两种家庭背景的氛围本来就不一样。那位先生那时候就站起来分享他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生日蛋糕，没有过生日，可是跟太太结婚之后，因为太太的家庭就是有这样的仪式，很幸福的仪式，是先生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太太也会比照办理，希望先生做到，可是先生就不懂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没体会过嘛。他就说他有尝试，有努力。那在家庭家事上面，先生也有讲到，他也尝试的努力的去做了。好比说像晒衣服，好，太太叫他去晒，那他就晒。可是他每一次做每件事情，总是会被嫌弃做不好、做不到位、做不够。那几次之后，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好，那就算了。那我不要做，干脆不要做。对，所以我想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就是在他就是让我回想到我们在导读里面有一本书就讲到夫妻就是捍卫婚姻从沟通开始那本书。他就提到说破坏爱情好破坏婚姻关系的有四种模式。那四种就是第一个就是累积式的战火，就是我们从你杯桌上怎么杯子都不收的芝麻小事开始，然后到互相指责，就是你衣服也没晒好啊，好，互相指责。那指责完之后呢，就会用那算啦，那我们就讲，我们就干嘛跟你结婚，我们离婚好了，好，就是用结束关系去威胁对方嘛。那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破坏关系的，就是否定对方。好，你做什么都不好，你这样做都不够好，好，你应该要怎么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好像我没有一点做好的感觉。那第三个是负向解释，要例如像如果先生今天下班回家，他就只是没讲话，可能累嘛，人累的时候就会不想讲话，在外面都讲一天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用负向的解释，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今天下班都没跟我说话，那他就是在甩脸色给我看，他一定就是又在摆态度，然后那我也这样，那是不是就加剧了关系的冲突？那最后一个就是逃避跟对方沟通，就觉得。其实那个底层应该是，反正我跟你讲就要吵架，那干脆不要讲，对的。所以他们的那个行为就让我联想到，这本书的其中一项就是否定对方，就好像我怎么做都不够好，然后就会可能就在就积累战火，然后就变成夫妻双方就很疏远，但其实蛮可惜的。所以在先生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有观察一下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用一种哦，是这样哦的那种表情，然后跟有一点点，他的眼神是不是那种锐利的，不是那种藐视的，不是他的太太的眼神是，哦，我了解了，好一点点，或是哦，我有这样吗？好，就是有一种我在思考，但我又有一点心疼，因为其实先生讲到后来他是哽咽了，是有一点哽咽的，然后我其实有观察到他的眼眶是红的，那我相信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得出来，太太一定有发现，
1: 是，
0: 对，
1: 是。我看听到现在樱花在分享的时候，
0: 对啊，
1: 感觉也是一样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
1: 回到哪个点哈？我想我的确在夫妻的成长课程里头哈，让他们有多一点点自我察觉或者察觉对方，然后有把爱表达出来，就像刚刚所提到，其实不是没有爱，但是没有讲出来，
0: 对，
1: 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但是当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在这里头有能够。

0: 试着去表达的时候，实际上的确会触动对方的心灵哈。那我想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在看到婚姻夫妻成长课程这样子一个运作好了，从旁观者或者从小天使的角度穿梭在当中，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啊，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夫妻的意义大吗？
1: 其实我自己两天观察下来啊，我相信对夫妻一定都是

0: 学习关系，通常女性啦，可是也很容易陷入像我刚刚一开始的就是分享的，我会觉得哎、欸，我已经做这么多了，你做的不够好，
1: 嗯，
0: 好，但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也还没做好，所以对方也跟不上，好，或者对方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
1: 嗯，
0: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部分已经有所学习的的伙伴，他们可以透过老师的引导去重新反思自己嘛。那都还没有学习的，那当然就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跟教导去重新检视一下，哎、欸，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哦，原来还有这些方式。有时候或许不是他们不愿意做，就像我先生，但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示范，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的管道让他去学习这样的资源。嗯，所以我相信这个课程对婚姻啊夫妻都会是很有帮助的。
1: 我们在课堂里头，那因为今天是研究所课程嘛，我们总是会给同学比较严谨的一些架构思考，
0: 嗯，
1: 然后再进到现场里面。其实刚刚云花也做了很多的对照，一个是现场里面的观察，你就会马上反思到我们课堂里面的一些理论的学习，
0: 对，
1: 然后就互相的这个回应。那我想我们就回到说，在课堂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的这种思维，那我想它里面所提到的很多种面向嘛，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当我们进到现场做中高龄的婚姻成长课程之后，你自己在这个对照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你有什么启发？
0: 启发，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启发是，我觉得这个婚姻教育在，比如说像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常常听过婚姻教育嘛。
1: 嗯嗯，
0: 那我们通常会偏向比较适婚年龄啊，然后或是，嗯，或是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伙伴，他们就会透过教会好去了解，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婚前的课程嘛，所以才会比较容易去接触到，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在这一次的这个营队啊，我自己往后推，我觉得其实这个婚姻教育或关系经营最早应该要介入的是青少年。
1: 嗯嗯，
0: 其实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开始要谈恋爱，嗯，开始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开始去了解什么是一个正向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本身好华人的文化，通常像我自己小时候啦，我的妈妈或者我外公外婆最常说的就是，欸，不要太早交男朋友，好，大学再说，好，大学的时候就会说，欸，先不用这么早，毕业工作再说。对，但其实我觉得感情也是需要学习的，你需要先经历，然后你要跌倒，然后再反思，然后再交往，你才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去了解怎么经营关系嘛，所以他其实应该要从最情窦初开的年纪开始，嗯。那其实我觉得青少年介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诈骗，好，诱骗，其实诱骗拍就是诱骗青少年儿少去拍裸照的事件其实是很频传的，那也蛮可怕的。大家会透过网络交友或是网络游戏去认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网络世界的人是谁。那我觉得回推到父母身上，其实家长的角色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婚姻关系是或是交友恋爱是孩子未来某一天一定会接触到的，那我们从他青少年的时候开始去用一点开放的心态，让孩子至少不要害怕告诉我们。那如果他真的遇到了不对的对象，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做防范，或者是像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网络诈骗，就是诱拍这种私密照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青少年也才不会很害怕让家长知道，
1: 嗯，
0: 那也是透过家长的或是他们学校去教育什么叫做好的婚姻关系，什么叫做好的爱情，让他们去分辨好人，啊，好的对象不好的对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嗯，
0: 那这样才能够真的防范我们的孩子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
1: 嗯
0: 嗯，
1: 是我们提到对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刚刚云花特别提到的青少年这一段的需求，
0: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架构图里面的思考，它就是一个时机点，这个 timing 比较是整个婚姻家庭经营的比较前端的部分，那当然参与的中高龄就比较是后期的这个部分嘛。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角度就是说，欸，我们的对象有时候我们是进行都会型的或是乡村型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是一般的文化，或是说比较特殊族群的文化等等的，这也有不同的需求。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在中高龄的这个组合里头，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推动，
0: 对，
1: 当然他也跟学校部门做一些合作。
0: 嗯，
1: 那我想最后就是谈到说传递者，

0: 传播者啊，最后就谈到说，让云化来谈一谈，因为在研究不管大学部或研究所啊，未来专业人员的养成啊，我相信也都是你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嘛哈。那当然参加啊夫妻成长课程，也让你们也能够看到啊，就是怎么样去做传播。那我想对总要如果回到你未来成为一个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好，你自己对自己的看待，或者说包含说这次的理论跟实务的一个组合，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做一个家庭教育工作者的那未来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对自己有哪些期许？
1: 我觉得家庭教育工作者就是我现在还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觉得是身为就是这样的专业领域的人，就是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要。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开放，但是有一个很谦虚的心态，因为有时候学了很多，然后会感觉好像，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对，但是你传递出去的时候，对方他没有学习过，他也不了解，那我们如果用了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方式去引导对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适得其反，对，所以我们在学习了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啊，就是我学了这些理论，我应该要先内化，然后变成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别人听得懂的方式，才能去传递。对，如果我们一概的，就像医生，如果只跟我们一直讲术语，那我还是永远不知道我怎么了，对不对？对，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太像是一个老师，就是你就是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它比较像是引导，我引导你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是一种我跟你平行，然后我陪伴你，而不是我在你上面，我带你，你跟着我。那因为关系本来就跟知识的学习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很平衡，很尊重，然后去理解他的做法底下，我可以怎么协助他。
0: 是，
1: 对对对，我是这样子在对我先生的啦，
0: 很棒哈，
1: 就是很有反思
0: 啊、哦，没有，因为他其实是很把很多的理论的东西内化啊、哦，而且已经运用在自己的家庭的经营里头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察觉哈，特别是面临到家庭教育别人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放下我们的姿态，是谦卑的看到，其实别人里面都有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并不是在教导他什么，而是把他引发出来，
1: 对对对，
0: 引发出来他原本有的那些潜力或者能力特质，在一个适合安全的一个氛围里头，他能够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得到用环境来印证，他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其实对家庭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很棒的哈，这个启发哈，我觉得很好。好啊，那今天节目很快就到了尾声哈，我们也要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1: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师